0: 約六成半住宅用戶每月煤氣帳單加幅不會多過10元，大約五成工商業用戶每月煤氣費會增加少過320元。煤气公司话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持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五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经充分考虑客户的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赛事开始，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两队上半场未有入波，下半场瑞士由后备上阵的文森比在禁区内射入，瑞士领先1-0。80分钟波斯尼亚后卫穆哈里莫域领红牌被逐，瑞士以中敌寡。另一个后备球员是鲁宾华加斯在84分钟为球队射成2-0。文森比在90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瑞士领先优势扩大到3球。波斯尼亚在补时三分钟稍微追近到1-3，但是瑞士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但是瑞士的队长列沙卡之后射入12码，最终4-1击败波斯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一胜一和，波斯尼亚就一和一负。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延。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爸爸好波，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摸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阿仁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黄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认是 Iron 来的。作为他好朋友的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了这份歌词给他。讲起热闹过后，同时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的 me time。基于他在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阿欧今日咧同大家讲下环球嘅金融最新嘅状况俾大家听啦。嗱，先讲下港股啊，港股咧近期咧面对多个利淡因素啦，持续咧跑输环球主要嘅市场啦。当中咧亦都睇到整个图表形态咧麻麻地，大市继续跌啊，恒指咧低见啊23,749点啦，最后咧都系收喺咧24,000点楼下嘅。琴日要跌啦，跌387点啦。內險股咧就捱沽啊，咁啊太保咧跌6.8%啦，國壽咧跌6.6%啦，平保咧都跌4%啊，科技股咧普遍向下啦。琴日618啊嚇，咁啊講緊啊嚇，即係呢個網購日啦，咁見到咧有啲朋友仔啊都改咗張圖出嚟話科技股大減價喎，咁啊點樣減法啊？美團啊！平咗啦，平咗几多咧？即系讲紧琴日要跌啦，跌3.5%啦吓。咁啊，京东咧就自己嚟讲咧就跌2%啦。咁阿里巴巴跌1.9%啦，腾讯咧都跌1.2%。但系如果以六月开局去计咧，其实 ATMXJ 咧全部都真系股价上啊强差人意啦。咁啊，转个角度睇睇啦，联储局咧喐十嘅时代嚟临啦，市场对咧利率方向嘅不确定性增加啦，资金咧就偏好一啲盈利高增长嘅，而且咧确定性高嘅半导体板块，因为预示嚟紧大家都好需要半导体啦，以至就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咧，其实都屡创新高嘅。咁啊，恒指咧因为结构问题啦，同埋咧内外嘅因素咧拖累而破底啦。大家嘅分析咧都见到，究竟咧几时咧就系一啲科技股会触底回升咧？咁啊，避险嘅板块都有嘅，包括咧就系一啲内需嘅消费啦、地产啦、保险等等啦。咁啊，联储局咧礼拜三议息之后咧，美股咧明显转弱噶，到咧星期四咧亚洲股市咧普遍做好，但美股嘅期货盘前咧亦都收复失地啊。主要系对市场咧对美国嘅利率方向嘅解读咧出现变化所引致嘅。咁啊，议息声明入边咧拆除咗咧量化宽松一个嘅倾向啊，而点阵图上边咧近半理事咧都认为2026年咧应该会加息咧0.25厘以上嘅，加上咧对今年嘅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啊嗰个预估咧就修订到去咧3.3%，所以咧都有咁嘅状况去演绎啦。咁综合以上嘅因素咧，睇到港股咧继续沉底嘅格局都真系有喺度啊！嗱，呢个系报章嘅形容啦，直到咧中国经济咧出现明确嘅企业信号啦，或者一啲利好嘅政策出台咧，呢个都系核心大家等待嘅，因为睇到。

內需方面呢就爭啲啦，以至呢內地嘅經濟數據呢出嚟呢亦都唔太理想，咁睇下呢國家方面呢有冇啲政策出台啦，亦都市傳係咪有啲救市嘅措施啊，特別喺個消費方面去加一啲嘅撥備啊，定還是喺汽車方面，定還是喺電子產品方面有冇相關嘅補貼啊，內房方面啊，連續幾年都冇乜喐啦，啲內房債究竟處理完未呢，內房問題千瘡百孔究竟搞掂未呢，搞掂嘅話係咪有機會喺內房嗰度整改完畢，而有一啲利好相關嘅政策出台呢，呢啲呢都係個別嘅金融人士嘅一啲叫做預示啦，或者一啲揣測啦，咁實情係咪咁呢，暫時都未知嘅。不過睇返琴日啦，內地股市上證呢都要跌嘅，跌 0.4% 啦，咁啊滬深300指數呢就反而有得升 0.2%， 咁啊呢個呢都係嚟緊啦，港股有機會啦面對嘅考驗同埋 trigger 到港股嘅因素啦。咁大家其實密切留意住呢，除咗係股票市場呢，估計呢其實如果你係一定嘅叫做資歷嘅股民們呢，每逢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年呢，就唔多唔少都真係有啲世界杯效应嘅。因为呢华尔街入面嗰啲 Ivanka 呢就会投入喺足球市场多过喺股票市场啦。再加上系乜嘢啊，头先阿欧都有讲啦，华尔街嘅金融大鳄啊Ivanka 嘛，华尔街喺边度，喺美国嘛。今届世界杯喺边度搞，都系美国嘛。咁佢哋就投入到就比过往喺欧洲去搞，或者亚洲时间去搞，或者亚洲地区或者国家去搞嘅世界杯就更加有一份熱忱喺當中咯，咁所以無庸置疑地咧，美股嘅投入度咧都係有喺度嘅。但係與此同時就係、是、究竟亞洲市場或者特別係港股啦，好明顯見到呢段時間都真係成交係減少咗好多嘅，對比上一個月。咁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觀察一下，喂，世界盃效應咧，成日話世界盃個市靜啲啊，世界盃個市靜啲咧，原來咧每樣嘢都係有緣有因有分析嘅。特別係今日啦，端午節嘅早上，唔使開市，有冇機會浸個水？跳落海嗰度，涼浸浸一番啊！

0: 带嚟有 Super Moment 嘅橙海。啊，好想浸落海嗰度啊！唔知天气去唔去河咧？同大家睇下，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嗱、啊、有雷暴唔好落水啊吓，乖乖地啊，或者就算你落水去翻啲室内嘅泳池咧，咁就比较靠谱一啲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希望出下太阳伯伯出嚟啦。虽然我自己年纪都唔轻啊，叫太阳伯伯好似扮靓仔咁样，咁但系我真心系极度希望见到太阳，因为。作为一个香港人咧，呢段时间真系成日啦，都见唔到太阳咧，心情咧总系有一种郁闷喺当中嘅、嗯，真系争少少，系啊
1: ，set 咗翻到
0: set 咗啊，咁但系就食下粽可能就会叫做开心翻少少。
1: 咸蛋黄见到好似太阳，
0: 系啊 ，Yena 你系咪都系食粽爱好者嚟噶？
1: 都系噶，都系噶。
0: 我今年咧仲未食粽啊，
1: 哦，
0: 我有啲咧失落感啊，因为咧其实我系淀粉质人嚟嘅，都系。
1: Me too，
0: 我见你都系。系，我好中意食粽啊！其实，但系今年咧就好似有阵时会自己买啦，咁更加多系爹哋妈咪会无啦啦多咗几只粽送过嚟啦。咁、
1: 爹哋妈咪会唔会包粽俾你食啊？
0: 其实佢唔得嘅，佢哋唔系呢啲美食巧手嚟嘅。咁有啲爹哋妈咪系美食巧手嚟噶嘛？即系啊，即系。仲要包多俾你送俾啲人噶，
1: 成袋添啊！我想讲，
0: 即系有啲有啲朋友潮州人啦、啊
1: 嗯，
0: 就包啲潮州粽啦、啊。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包嗰啲叫做芦兜粽啦、
1: 啊，
0: 咁样。芦
1: 兜粽啊，系咩嚟噶？
0: 长长地咁样咯、
1: 啊哦，长筒型嗰啲。
0: 啊，长啲嗰啲，其实嗱，好好着实咩？我真系负责食嘅，我亦都唔敢喺呢个位嗰度班门弄斧。你知道我都好为食噶啦。嗱，咸肉粽啊，或者咸蛋黄粽咧，就系、是、我自己嘅最爱最。爱咯，咸蛋黄粽咧，其实今时今日咧，我再想个味觉有啲冲击咯，直情咧唔止加甜豉油或者咸豉油，我仲要加埋豆瓣酱落去，
1: 好重口味、哦。
0: 系啊，
1: 辣咗咯会就
0: 辣咗会好咯，
1: 叫做
0: 烦咯。呢几年咧，其实浸淫喺大湾区或者内地多咧，拣赖人啊，即系你食得辣咗噶嘛，大家都知道啦。你譬如米线，旧时我哋细个食米线，你点会落辣啫？依家好似每碗米线咧。你唔落辣咧，好似唔好食咁样噶嘛？
1: 呢、這个我同意，呢、這个我真系同意。
0: 咁啊，变咗自己咧，都好似即系叫做食得所有嘢都想加啲辣嗰啲咁嘅嘢。
1: 胃口会好啲嘅，可能有时候食辣嘢。
0: 咁当然啦，即系每样嘢都适可而止啦。我从来都觉得自律咧系美德嚟嘅、
1: 嗯。
0: 你如果咧疯狂怼两三只粽咧，其实咧你个端午节咧点样游嗰啲龙舟水咧都搞唔掂嘅，都搞唔到榜嘅。咁啊特别系长者啦，即系我自己都要。呼吁翻自己爹哋妈咪啦，或者同我爹哋妈咪差唔多大嗰啲啦，其实你有三高咧，就唔好食咁多啲叫做肥猪肉粽啊，
1: 系啊，
0: 咸蛋黄粽，有啲咸蛋黄粽好过分噶，两只咸蛋黄噶，
1: 好正，我中意啊，有啲似啲月饼两个咸蛋黄。
0: 你后生嘅 OK 啦，你如果面对啲长者就唔 OK 噶啦，系咪先？
1: 嗱，我会同屋企人分嘅，即系譬如如果一个粽咧，尤其系我阿姨系包粽噶，
0: 哦系咩？真系噶？
1: 系啊，我
0: 等我
1: 美
0: 言。你阿姨几句可唔可以得到一只奖啊？阿姨你真系好靓啊！
1: 同埋佢啲粽好好味噶。
0: 阿姨你天生丽质，
1: 我要叫佢听翻先。
0: 系啊，皮肤又好，冻龄
1: 。下年可能
0: 讲下年都好啊。我哋啲投资人嚟噶嘛，今年冇，下年有啊。
1: 定先，
0: 唔系咁啊？你话你姨姨系呢个包粽高手，系包咩粽啊？
1: 佢都系咸粽咯，但系佢个形状咧系。佢个形状系长啲嘅，就头先你讲嘅长筒型啊，同埋佢摆好多唔同嘅材料入去噶、
0: 嗯。
1: 首先米啦，摆完糯米之后咧，入面咧一层绿豆，再一层眉豆。
0: 哦、
1: 我唔知道你有冇食过眉豆粽，但我好中意噶。
0: 眉豆咧，你要真系浸得好腍咧，你先好食嘅。即系如果唔系咧，你食到硬咧，其实个 texture 系几差嘅。
1: 系噶，系噶，
0: 系啊。
1: 即系佢真系好似嗰啲泥咁样噶、
0: 嗯，
1: 但系个口感系都好好味嘅。跟住再加蛋黄啦，有时候佢真系会放两粒蛋黄。头先咁讲啦，
0: 因为为咗你啫，锡你所以先放两粒蛋黄咋。因为你中意食啊嘛，系咪啊？肥猪肉都好重要嘅入边，不可或缺啦。今时今日咧，其实又多

0: 咗好多唔同嘅种啦、
1: 嗯，
0: 各种各类啊，即系食咗个字先，各种各类。咁点解咁讲咧？又有嗰啲叫做黑松露种啦、
1: 嗯，
0: 有嗰啲鲍鱼种啦、啊、花胶种啦、啊，总之你觉得珍贵或者劲嘅食材都可以让咗入去入边咯。
1: 豪华种咧、啊，
0: 咁究竟系好定唔好咧？我自己都喺度谂。
1: 我觉得有唔同嘅口味试下都好嘅、嗯，有时候你食得单调啲咧，又会想试下唔同嘅口味，即
0: 系
1: 好似月饼咁啊，又冰皮月饼啦，入面又唔同。榴莲馅啦，红豆馅啦，
0: 你点界定糯米鸡同埋粽？
1: 我觉得糯米鸡系再油啲、咸啲，同埋形状扁啲嘅，
0: 系，
1: 同埋一定有鸡啦。首先一定要糯米鸡有鸡系不可或缺嘅，但系粽咧通常猪肉多噶嘛，真系系咯。咁、
0: 嗯、
1: 所以我自己咧，除咗咸肉粽之外咧，我都好中意食甜粽嘅、
0: 嗯，
1: 尤其系碱水粽。
0: 咁就落好多砂糖，定还是落糖浆食噶？
1: 我中意落砂糖，因为我中意啲口感咧，啲、嗯、砂糖咧喺啲牙齿刷刷刷。
0: 哦，系啊，系几正嘅。我有朋友咧食呢啲甜粽落炼奶食添啊！
1: 哇，
0: 好破格。
1: 哇！真系第一次，
0: 但系唔难食嘅喎。
1: 哎呀，好
0: 几得意嘅喎，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同屋企人好好咁样分享粽嘅好啦，正所谓粽有爱啊嘛。

假期嘅早上带嚟呢首作品，韦礼安嘅《很久很久》。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6%啊，提提大家啦，山泥倾泻报告现正生效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风势咧有时系疾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5: 粽有好多种，
6: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7: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4: 开开心心嘅锥粽，
6: 冇工。

0: 高强嘅年总，
1: 有高大威猛嘅杨总，
2: 有肚腩好大嘅马总，
3: 中意弹吉他嘅殷总，
4: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总，
5: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总，
6: 总有一款啱晒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都系种，
3: 最紧要大家荷包都一样咁肿，
2: 系啦，最紧要唔好口肿面肿，水肿都唔要，净系要荷包肿胀。
3: 虽然大家都可能会挂住睇波，
2: 系啦，
3: 但系都唔会肿。
2: 总之睇波你想荷包肿，你就远离赌波，
3: 系啊，
2: 不赌是赢田，
4: 犀利。
2: 系啊，咁啊，即系头先都讲咗话，喂，Yana 中意食啲甜粽啦，小白会唔会同啲公子今日都出去食下粽嘅，应下节
3: 粽咧，其实就已经食咗几日啦，咁样咁啊，屋企咧就有咸肉粽，系、
2: 哦、
3: 啦，咁啊碱水粽咧就未食、
2: 嗯，
3: 但我哋屋企有阵时即系咸肉粽啊，寻日同阿嘉明讲啦，咸、
2: 嗯、
3: 肉粽都会用嗰啲叫椰糖咧去到点上去嘅、
2: 嗯，
3: 即系又咸又甜，令到嗰个食嘅层次咧就唔单纯净系加辣椒或者加豉油嗰种嘅味觉啦，咁、嗯、可以试一试，大家都。
2: 我都系传统嘅男人嚟，我觉得端午节咧越嚟越中意传统嘅，即系意思系咩咧？游个龙舟水先，咁啊，
3: 哦，你今日会去游啊？
2: 系啦，跟住食个粽先，咁睇最好搵到啲酒楼咧，系、
3: 嗯、
2: 真系有粽食嘅。
3: 哦，
2: 即系有阵时咧，酒楼咧未必间间都有粽食咧，啲侍应会同你讲：，哎，我哋冇粽啊，食糯米鸡啦咁样。糯米鸡唔同啊嘛，跟住仲要咧，嗰啲糯米鸡咧唔系荷叶嗰只糯米鸡。吓、
4: 啊？
2: 煎糯米鸡啊！你而家
4: 煎糯米鸡，
2: 新派酒楼好中意煎糯米鸡噶，将、
4: 哦、
2: 只糯米鸡揿平咗，跟住将啲糯米煎香两边咯。
3: 嗯，
2: 咪煎香两边。你冇食过煎糯米鸡咩？
3: 好黐牙啊！
2: 系啊，你有食过啊？煎糯米鸡，
3: 你觉唔觉好黐牙？
2: 我觉得唔好食咯。我觉得边个谂到煎糯米鸡呢个咁？
4: 食啲饭焦咁，因为煎到啲脆脆地。
3: 如果煎糯米鸡嘅话咧，我就要点辣椒食嘅。
2: 系啊，即系豆瓣酱啦，或者辣椒酱啦。
3: 我中意辣椒添。
2: 系啊，究竟边个天才发明煎糯米鸡呢一样嘢？
3: 迟啲会唔会煎虾饺嘅咧？
2: 会嘅，会嘅，
3: 会啊，应该会。你又会变成应该会
4: 烧卖，乜都可以煎。
2: 嗱，唔好用移民腔啊！依家我哋 firm 啲做主持人啊，唔使用移民腔嘅。我觉得唔会，或者我觉得会。咁但你觉得啫？咁我哋又唔系做飲食业，系咪？
3: 系啊，系啊。
2: 咁啊，最紧要大家咧，即系同屋企人好好咁去分享粽嘅好食啦。总之唔好一个人食。你以為獨食難肥就唔會嘅，獨食咧係一定肥嘅，所以分享出去咧，反而咧就會大家可以唔使吸收咁多啦。
5: 端午节除了食粽，一定少不免睇龙舟。鼓声一响，水花四溅，伴随住打气声，非常之热闹啊！但龙舟又系点样发明出嚟嘅呢？

0: 是为了纪念屈原，定是有更加古老的故事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嗱，龙舟比赛咧已经有超过1000年左右嘅历史啦。
1: 哇，咁耐噶啦，
0: 系啊，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考古一下，睇下龙舟几时出现嘅。因为讲开龙舟咧，应该大家比较常知嘅就系屈原啦，甚至食粽都系关屈原事噶啦。咁究竟屈原系发生咩事咧？咁嗰阵时咧，其实佢系一个好为国家着想嘅人。咁但系最后咧，即系可能朝廷都冇去看中佢啦。咁所以咧，佢就投江自尽。咁楚国人咧。知道有一个咁好嘅功臣，就唔想见到佢咁样白白浪费咗自己生命啦，都好想保护佢最后一程，咁所以即刻咧挖啲艇出去，挖啲船出去，驱赶啲鱼群，令到鱼群咧唔好食到佢嘅身躯，咁所以个传说咧就系咁样过嚟嘅。咁究竟系咪龙舟嘅出现就关屈原事咧？原来咧。系有记录资料，
1: 几个说法嘅，有众说纷纭嘅。
0: 咁但系边一个说法先系真咧？其实我哋都真系
1: 无从稽考。不过可以大家攞出嚟当古仔咁听。
0: 系啦，我哋就分享一下啦。咁首先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再耐啲嘅时候啊，春秋时代有一个叫伍子胥嘅吴国嗰边嘅大臣，咁佢咧就被逼自杀啦。咁原因咧，我就冇仔细去揾啦。咁
1: 但系都系被逼自杀，
0: 系啦。总之佢又系，
1: 即系端住系一个比较伤感嘅字。
2: 伍子胥好似喺好多电视剧有阵时都会出现，
0: 都会听到佢个名啦。系啦，
1: 都系良将嚟嘅，即系好人嚟嘅。
2: 系啊，
1: 我哋睇嗰啲电视剧集，永远都记得好人同埋坏人，好分明啊啲角色。好人咧写个块面写住好人。坏人咧就有啲好狰狞嘅眼神，跟住咧好多机关算尽嘅样，秒嘴秒舌咁样系嘛，就系、是、坏人
0: 重生心啊！有时候都会咁。anyway 啦，咁呢个大臣咧，佢自杀之后咧，个尸体咧就被投入咗江中啦。咁当区嘅一啲嘅居民啦，亦都系即系同样嘅做法啦，同屈原一样。咁所以咧就系划船出去纪念佢啊。咁呢个系另一个嘅讲法啦。仲有一个咧。又是大家听过的人啦，就是勾践啊，越王。
2: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0: 冇错，咁亦都是关佢卧薪尝胆之间发生的事情嘅。咁嗰阵时佢卧薪尝胆咧，佢要训练一啲嘅军队出嚟啦。咁然后原来龙舟嘅竞渡咧，呢一个形式咧系嚟掩饰。佢做軍事嘅訓練，即係佢訓練啲水軍啊，咁、哦、就話俾人聽，其實咧，我哋係爬緊龍舟，啊、我哋係玩一啲嘅遊戲嚟嘅，即係我哋係冇訓練一啲嘅私底下訓練啲軍人嘅，咁、就出現咗呢一個咁樣嘅傳說。
2: 呢條橋都可能係范禮俾佢嘅，未必係佢自己諗，
1: 係咯。
2: 我成日覺得范禮都好真係好叻，
1: 獻計人咯，
2: 係啊係啊。是啊是啊
0: 系啦，系啦，有機會啦。咁但系真正嘅起源咧，去到再後期啲啦，就出現咗一個嘅學者啦，叫文一多先生。咁佢咧就提出咗一個觀點嘅，我哋又學即係純粹參考一下啦。
1: 文一多，我哋細個
2: 有讀
1: 噶
0: 中文啲文章有聽過，
1: 文章入邊有涉獵到啊嚇。
0: 係係，咁佢就講到話南方嘅人咧，一啲嘅居民咧，其實佢哋崇拜嘅一開頭啦，唔係龍。是蛇，因为他觉得蛇咧好犀利，犀利的位咧佢可以入水，亦都可以即系鼠嚟鼠去，跟住好有好快速嘅，水陆两栖嘅动物，跟住好有力量，所以咧佢哋有时候会将蛇嘅花纹咧画喺自己身上嘅部位，象征力量，系啦，咁一开头咧，其实咧佢会将啲蛇咧画喺啲船啊舟上面啦，所以咧系叫。蛇舟，就唔系龙舟，
1: 但龙舟霸气啲啊！
2: 龙舟梗系啦，
0: 系啦。咁嗰时你知龙咧，我哋就一开头咧，即系动物真系有蛇噶嘛，未必有龙啦。龙系我哋中国人咧，系因为吉祥嘅寓意啦而演化出嚟嘅。咁所以到咗后期时间嘅推移啦，蛇嘅形象咧就不断地转变啦，即系大家可能画下脚俾佢啊，画下须俾佢啊。
2: 咁咪蛇嚟嘅啫，嗰个
1: 画蛇啊添足系咪先啊？
0: 系顺便画啲鱼鳞俾佢，咁慢慢咧就由蛇变咗龙啦。
1: 唔系爬爬类咧，即系或者叫爬虫类啦，爬爬类我特登搞笑啲 Q 啲咁样讲，即系譬如科莫多龙，佢都会画自己系龙啦，系咪先？
0: 同埋佢外形都似。
2: 科莫多龙
0: 咧，
2: 真系有历史基因嘅，
1: 系啊，
2: 有基因嘅，
0: 所以佢哋嘅体积细好多，
1: 系啊，
0: 又 Q Q 地，
1: 系啊，
0: 都
1: Q 啊，我又唔觉 Q，
0: 系啊，我都几 Q 啊，
1: 系啊，如果你喺嗰啲。南
2: 印尼啊，印尼啊，
1: 印尼啦，或者非洲地区，
2: 印尼啊，印尼都系印尼，
1: 系嗰科嗰啲嘢咧。
0: 有个岛系有好多，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仲系睇时间开放俾大家睇。你一直都好想去睇下呢一个龙，
1: 你睇

0: 有见过啊，
1: 啱啱
0: 多龙
1: 系咯，你啱边度？我睇我都系见过，都话喺港台附近电视部嗰边有见过一次啊。
0: 真噶，
1: 五爪金龙
0: 唔系嗰个五爪，两样嘢嚟，两样嘢嚟噶，
2: 系咪？个蜥蜴嚟噶嘛？咩啊？你睇过系蜥？
0: 五爪金龙系一种蜥蜴嘅名，
1: 系啦系啦，类似啦。
0: 科莫多龙咧系一种即系由以前即系生存到而家嘅远
1: 古，
0: 远古两种唔同嘅品种嚟嘅，
1: 真系要科普一下。我对呢啲层面真系唔系好知啊。动物界别咧，从来都系我唔认识嘅领域嚟嘅。
2: 唔紧要，我哋讲翻端午节呢一只龙先。咁呢个龙咧，到咗后嚟啦，就开始有啲考古方面嘅专家咧就揾咗啲关于即系蛙艇同埋蛙龙舟嘅图案啦，咁啊讲紧喺宁波嘅一个镇啦，1976年左右啦，即都算系近代啲噶啦，咁就出土咗一个时代咧系遥远啲嘅战国时代嘅青铜器。咁青铜器上面咧就刻咗四个人啦，系持住啲桨啦喺度划艇，而艇上面咧都有龙嘅图案。
0: 咁啊有证据显示啦，
2: 冇
0: 错
2: 啦，
0: 系
2: 咯。咁所以呢个文物咧系记载咗啦，即系2000多年前啦，战国时期咧都有机会咧系已经有呢一个龙舟嘅出现啦。咁所以到咗今时今日啦，即系以前咧系即系自制嘅工具啦，到咗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咗比赛嘅项目啦。
1: 系
2: 咁好多地方都有啦，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国际嘅龙舟赛啦，由今个月。嘅月尾啦，我記得好似27、28
0: 啦，喺維園，係啦，維園係維港，
2: 係啦，即係除咗今日，除咗今日可以睇龍舟比賽，
1: 國際龍舟邀請賽又嚟啦，一年一度啊，咁啊，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啊，端午快樂！
3: 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8:49，带嚟许志安嘅《信天翁》啊吓，咁啊呢个时间咧可以准备咧听一节我哋神光。

0: 第一线嘅晨光警星啊，大家一齐认识警队资讯。
1: 晨光警星。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嚟到晨光警星嘅时间啦。警方近年咧致力同不同界别嘅持份者携手打击洗黑钱啦。今日我哋就请到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Madam 咧，同我哋分享警方同埋业界最新打击洗黑钱嘅措施啊。早晨 ，Madam。
1: 早晨啊，欧，咁多位听众早晨。要有效打击洗黑钱罪行，单靠警方执法咧系唔够嘅。我哋必须要由源头做起，将防范知识深深地植根在社区入面，做到世代相传。所以呢，由我哋警方财富情报及调查科、香港金融管理局即系金管局以及香港银行工会三方强强联手，联手打造的反洗黑钱智囊团咧，即将就要隆重启动啦。
0: 反洗黑钱智囊团这个名字听落咧阵容鼎盛、哦、，Cindy， 不如快啲同我哋预告一下这个智囊团几时会同市民正式见面啦？
1: 好啊，大家咧抄低呢个日子啦。反洗黑钱智囊团嘅启动礼咧就会喺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亦都即系听日嘅下昼2:30喺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地下中庭举行，场面咧将会非常之盛大。除了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工会的代表之外，警务处处长还会亲临现场主持大局，为这个极具意义的项目揭开序幕。
0: 哇，连一哥都亲自到场主持啊，看得出警队摆出最高规格。Cindy Madam， 为什么今次这个反洗黑钱智囊团要特别强调警队、金管局、银行工会这三个铁三角组合呢？背后有啲乜嘢深层嘅策略考虑啊？
1: 阿欧，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洗黑钱罪行系一条完整嘅犯罪链，骗徒首先呃咗市民嘅钱，就需要利用银行户口作为渠道去转走赃款。要成功拦截呢一啲嘅犯罪得益，单打独斗系绝对行唔通嘅。今次我哋三方合作，其实系扮演紧三个字不同，但系又紧密相连嘅重要角色。首先，警方特别是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是执法者和情报分析员，我们站在最前线，拥有最新的罪案趋势、骗徒手法以及在执法行动中搜集到的最新犯罪情报。
0: 警方负责执法和搜集情报，进而打击洗黑钱就很容易理解了。那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又发挥到什么职能和作用呢？
1: 金管局是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金管局它会负责去制定严格的反洗黑钱监管指引，推动整个银行业界建立高效的防御机制，确保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拥有最高标准的合规审查。至于香港银行工会就代表了前线的执行者，全港各大银行都拥有最庞大的资金流转数据、最先进的金融科技系统，以及每日直接面对千万名客户的前线银行职员。
0: 我明白了，即是说警方负责提供犯罪情报，金管局负责在制度和法规上做主导，而银行工会就会带领各大银行在科技和操作层面将这个防线落地执行。
1: 完全正确，咁呢种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可以将情报、监管同埋前线科技融为一体。简单啲嚟讲，当警方发现新嘅快旅户口特征，金管局就可以迅速推行政策，而银行工会就带领银行喺系统之中实施拦截，三方各司其职，组成一张天罗地网，等犯罪集团无所遁形。
0: 犀利啊！有呢个铁三角组合，就可以用更加多全面嘅手段打击你刚才提及到嘅完整犯罪链啦。我仲留意到，今次除咗公司型合作之外，仲会委任少年警讯成员做反洗黑钱大使。这个构思好创新，背后有啲乜嘢特别原因呢？
1: 咁系因为年轻人系我哋社会未来嘅栋梁，呢班充满活力、有正义感嘅年轻人将会肩负重任。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他们会将反洗黑钱的正确信息带入全港的校园和社区，透过他们的同辈影响力，将智慧和警觉性传播给每位市民，真正做

0: 到由源头开始，携手守护我哋嘅社区，不分年龄，世代相传。
1: 呢、这个做法真系非常好啊！由年轻人出发，将正面信息带翻屋企，带俾朋友，真系唔可以睇少当中嘅影响力啊！讲翻听日嘅启动礼先啦。如果市民去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现场，除咗睇启动礼同埋之前呢班反洗黑钱大使之外，现场仲有咩玩，有咩睇呢？
0: 嗱，可以保证咧，大家去到绝对唔会闷噶。我哋现场咧设有非常之精彩、资讯丰富嘅反洗黑钱展览，除咗可以睇到最新嘅犯罪手法同埋防罪资讯之外咧，最吸引嘅一定系现场好多好玩嘅互动摊位游戏。我哋准备咗丰富嘅奖品，欢迎市民一家大细嚟到现场，一边挑战游戏去赢奖品，一边学习防罪嘅知识。最紧要系一齐为我哋新任嘅反洗黑钱大使加油打气啊！
1: 有得玩，有奖品攞，又有得学嘢，听落真系啱晒放假一家大细去参加。讲开又讲，其实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讲反洗黑钱，或者呢个即将启动嘅智囊团，好似都离一般市民较远。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日常生活中最需要提高警觉、最容易踩中嘅洗黑钱陷阱，会系啲乜嘢呢 ，Madam？
0: 呢、这个问题咧又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咧近呢几年，骗徒最常见嘅手法咧系利用各式各样嘅藉口，例如滚晒钱啊、网上筍工、协助公司资金周转，或者去借一啲户口出粮等等，去利诱市民租出、借出或者卖出自己嘅银行个人户口。呢一啲俾骗徒操控嘅户口咧，喺法律上我哋系称之为傀儡户口。骗徒攞到户口之后咧，系会用嚟接收同埋转走诈骗案嘅赃款噶。整个户口持有人咧，其实就已经喺不知不觉之间帮紧犯罪集团洗黑钱噶啦。
1: 明白明白，好多时咧，啲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只系借个户口俾朋友，或者几百蚊报酬借出户口，我都冇主动去呃人，应该唔算犯罪啩。但系听你咁样讲咧，呢、这个观念好大错误、哦。
0: 绝对是大错特错添啊！大家咧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在香港的法律之下咧，银行户口的持有人是有绝对的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运作的。如果你随便租借卖个户口俾人咧，哪怕你话自己对背后交易一无所知，你都有机会要负上刑事责任。
1: 我记得之前新闻都有讲过，依家针对傀儡户口持有人嘅判刑好似越嚟越重、哦。
0: 冇错，警方同埋律政司咧为咗加强阻吓力，已经向法庭申请咧对涉及傀儡户口嘅洗黑钱案件进行加刑。现时法庭咧已经接纳，好多个案嘅刑期咧都已经被增加咗20%至25%不等。大家必须要记住，根据香港法例，处理洗黑钱罪行的最高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以及监禁14年。大家呢切勿以身试法。
1: 监禁14年代价真是非常大啊！大家真是千祈不要洗黑钱啊！咁趁住今日节目尾声啦 ，Cindy Madam 有啲乜嘢核心嘅反洗黑钱 tips 可以俾听众朋友袋落袋先啊？
0: 总结嚟讲咧，系四个字：好好保护。第一，唔好借，无论对方系边个，哪怕咧系亲朋戚友，都唔好随意出租、借出或者售卖自己嘅银行户口资料。第二，唔好帮，千祈咧就唔好协助任何人处理来历不明嘅金钱。第三，即举报，如果发现自己名下户口有不寻常嘅交易或者怀疑受骗咧，记得立即要联络银行取消户口，并且报警求助。最后第四，是互私隐，妥善去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银行文件，甚至你个人的自拍相或者录像，以免被骗徒用来作网上开户或者借贷。
1: 收到，如果听众想了解更多资讯，或者怀疑有可疑的个案想举报，可以怎么做呢？
0: 市民可以浏览我们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的网页www.jfiu.gov.hk 去了解更加多的资讯或者递交可疑交易报告。如果怀疑受骗，就可以打防骗二二线18222，或者用手机下载防骗伺服 App 即是 Scammeter Plus 去评估风险。大家亦都可以在明天下午2:30来到钻石山荷里活广场，

0: 反洗黑錢自流團的啟動禮，一起學習更加多的防罪知識，以及見證極具意義的啟動時刻。
1: 今日非常多谢 Cindy Madam 咧，同我哋介绍咗警方联同金管局同埋香港银行工会啊合作打击洗黑钱嘅新措施啊，仲提供咗反洗黑钱贴士俾大家添啊！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防罪同埋警队嘅资讯啦，拜拜 Madam，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日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海峡的商船需要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伊方已经责成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和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又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会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行公布，对于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事项，伊方将会依据谅解备忘录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第一次在决赛周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个球员被逐。加拿大的庄拿芬大卫大演母子戏法，贡献三个入波。同组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加拿大赛后一胜一和，凭较佳得失球差系压倒同分嘅瑞士，排喺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时排喺榜尾。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系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本屆政府上任快將四周年，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專訪，總結施政成果。據起見，在政治、經濟、民生上，本屆政府的工作都取得顯著進度，對未來經濟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工作啟動已經半年，九個月的工作限期只剩下三分一。李家超說對委員會工作充滿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職。如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有系统及法律改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报道同样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有。 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话，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亦都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瑞士就跌了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而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天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桃仁浪波

0: 下午校同埋夜校寻日停课。喺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咁当中以新界北系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港澳游艇在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内地，在内地每次连续停留或者每年累计停留都不可以超过180日。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昨天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二位，客观印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的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不断开创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香港竞争力再跃升。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多方面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透过精准扶贫检视多方面指标，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的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就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无论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谁。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评论就说，他是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出台，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和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着油价和通胀数据，更加要看着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5: 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1: 嚟到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继续欢迎大壮咪喺度嘅。早晨，大壮咪。
2: 早晨，萧伯姨，够唔够瞓咧呢轮？
1: 哇，呢轮咧就一时时啊。啊！我嗰个睡眠质素咧，啊，唔知点解咁啱得咁巧啊，同呢个世界杯嘅某几队波阿哥个比赛场次，好似唔多唔少有啲关系咁样。
2: 唔止你啊，我谂啊，成个香港都唔少啊，啲球迷啊、听众咧、啊、都有呢啲类似嘅症状啊。
1: 系啦，嗱，而家先至咧就系叫做分组赛嘅循环赛第一轮啊完咗啦，仲有第二、第三轮，跟住先至又再去到咧就系淘汰赛。今届世界杯真系好多波睇啊！
2: 头轮即系可能呢啲小组赛事咧比较少啲强强对碰啊，咁、可能咧即系要啲人啊茶饭不思啊，即系昼夜休勤可能仲少啲，迟啲咧真系买牙
1: 系
2: 嘛，西班牙、葡萄牙咩牙咁样就可能咧多啲人咧守住个荧光幕噶啦，
1: 系系啊，或者出街拎都要拎住个平板先得噶。
2: 系咯，咁啊，除咗你话啊睇波咧，吓好似睇戏咁睇之外咧，啲法庭都真系有啲咁嘅消息咩吓，定系啲案件咧有啲似真系睇戏咁睇喎。啊，咁计咧之前咧有律政风云嘅，跟住又校园风云啦，
1: 系
2: 校园风云都即系仲有下文咯，唔知有冇啲 Me Too 行动咧？
1: 哦。
2: 咁跟手咧，哇都唔止一樣啊！有杏林啊，定係醫院風雲啦、啊？
1: 哇！真係唔同界別都有好多風雲喎、
2: 啊，有監獄風雲添嘛！
1: 哇！真係沒有風碰着雲啊！而家
2: 啊嗱，就着呢個杏林呢邊咧，廉政公署嗱穩陣啦，睇翻佢哋嘅新聞公佈咧，咁啊應該準確嘅。
1: 係
2: 咁咧，就一個係中大醫院啊，裏邊咧一個主管咧啊。就被廉署咧就拘捕啦，话佢欺诈。咁啊睇翻个报告里边，原来就话咧，佢啊指示咗一啲物理治疗师去做嘢啊，医治啊定乜嘢咧，但系都煲下自己，咁即系呃钱啦咁啊。咁仲唔特止喎、到廉署查佢嘅时候咧，即系根据呢个廉署报告嘅指控咧，就佢叫翻嗰啲人咧就唔好同呢个廉署讲啊，咁啊影响佢哋，于是就告埋妨碍司法公正啦。
1: 哇，真系一条罪咁加上去、啊。
2: 系啊，除咗佢之外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女士咧，亦都系啲属于系嗰啲管理阶层噶啦，咁啊样啊。咁啊有俾人告埋系乜事咧？啊，就系披露咗咧。就話呢位之前所講嘅主任咧，係俾廉署調查。咁因為咧，如果係聽眾唔知嘅話咧，就係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咧，有這麼一條咧，就話若然咧係有人未得同意啊，冇合理辯解向人披露咧，知道即係另外有人俾人查咧，咁呢樣嘢本身係犯法嘅。咁即係話好正常啫。譬如廉署話，咦，某個機構啊裏邊有啲人咧，就可能係。貪污啊，或者係受賄啊，咁嘅樣。咁時候廉署當然係會問翻嗰啲機構嘅高層啦，即係睇睇佢哋嗰個體制啊，平時嘅運作啊咁。咁嗰啲人就多多少少會估到或者知道咧，就廉署其實查緊某啲職員嘅。咁、但係如果佢哋係咁打鑼打鼓話翻俾人聽，咁咪有所防備啊，可能即係再誇張啲就即係毀滅證據啊咁。就唔係好理想噶嘛。
1: 哦，即係好似以前包公咁樣咯。咁你要即係揾證據，要夜探嘅話就揾展超，大羅大鼓就有張龍、趙虎、王朝、馬

0: 漢打羅打過話關公嚟啦咁樣。
1: 系，不过咧就以前睇戏咁睇咧，佢哋一传召咧，嗰啲人就即刻出嚟噶嘛。吓吓，就传乜乜咁就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咯吓。而家就唔知点解开委员会都话，咦，未必嗰啲传到呢个传到啊，咁即系以前都有效啲喎，睇戏咁睇。
0: 哦，系啦，或者好似上个礼拜大众咪讲过咯，可能有啲朋友要人车过去咧。
1: 啊，咁嗰啲就係即係所謂法律嘅嘢，就法理情啦、兼備啦咁樣。嗱、杏林咧，除咗呢宗之外咧，另外一宗應該更加多聽眾啊、市民知道啦，乜嘢醫生啊、實習醫生啊、KOL 咁樣。咁幾乎就而家好似係人咧，只要咧係開即係上載咗自己就叫 KOL 噶喎。
0: 係啊係啊，真係失禮曬，大眾咪。其實我都係嚟噶。
1: 你又唔使講啊，冇問題啊。咁但係問題話 KOL 就係 key opinion 嘅 leader 嘛，因為冇發錯音就係、
0: 是。
1: 咁佢真係要 leader， 咁上到去又講呢樣講嗰樣，聽聽下都敢轉台嗰啲，點解係 leader 咧？咁樣，但係點都好啦，嗰位女士咧就係、是、啊慘啦，咁咧就因為係即係睇嗰啲他人嘅帳號，唔知佢係好奇啊，定係有冇商業嘅用途咧，定點？跟住睇報道仲話咧，係俾個男友咧。即係報嘅喎，咁樣大義滅親啊！咁呢度咧就發展成咁啦，將來係點啊？唔知道啦嚇。
0: 係啊，
1: 會唔會即係話佢轉做控方證人，話其實唔係男友係同意嘅？咁嗱，嗰啲就猜測嘅啫。
0: 哦，可能案中案喎、
1: 啊。係咁啊，將來嘅發展啦。咁我哋因為已經係案件開始
0: 係
1: 啊進入司法程序啊，不敢多講啦。
0: 當然當然。
1: 咁啊，杏林啊醫院嘅風雲就睇到呢啲啦。另一方面呢啊懲教署嗰邊呢有監獄嘅事干喎。
0: 係我又監獄風雲。
1: 係啦，近嘅呢就話咦有三位懲教助理呢就俾人哋告呢偷咗四部懲教所嘅電視。
0: 哦。
1: 今日唔係偷出去賣嘅，原來睇嘅報道呢就話偷返去宿舍嗰度用㗎喎咁樣。
0: 哦，咁即係可能申請定係唔知咩原因就覺得可能自己借返去就快啲囉。
1: 嗱，佢睇報道咧，就佢哋喺法庭嗰度辯護嘅時候咧，個抗辯理由話上司同意嘅喎，批准佢哋嘅喎，咁啊真係唔知啦，要審過先知啦。
0: 係啊，
1: 睇落咧，似乎嗰啲電視機嘅安排咧，就俾啊嗰啲囚犯啊，嗰啲代囚人士去使用噶嘛，或者係睇噶嘛。咁但係係咪可以同意拎翻去即係懲教署嘅？職員嗰方面咧，嗰邊擺咧，咁真係打審完之後，睇下法官點講啦。不過睇下就係、是，原來話個總值都係6800蚊喎。如果就咁話做算術，咁一除四部，咪即1700蚊一部。哇！真係嗰、那個盜竊嘅價值就真係唔係特別高喎。
0: 係啊，
1: 客觀嘅話
0: 係，所以咁啊。盜竊的範疇可能真的很大，有些想著借了去用，原來都可能牽涉到盜竊的了、
1: 用呢就不要隨便用了，同樣是監獄呢即較早前已經審緊的了、不過就都是涉及監獄啦、逼迫那邊呢不是有個18歲的在囚人士呢就在裡面被人襲擊、咁啊，用啲木棍咧，定系地拖棍咧，就走去咧，系插佢，即系造成呢、這个身体嘅永久就严重嘅受伤咁嘅样，电视。

0: 嗰、那個主角咧就轉咗啦，即係最後咧，暫時咧最後嗰套詹士邦電影裏面嗰個歹角咧，之前就做 Queen 嘅主音歌手 America
1: 哦，
0: 係啦，咁佢又做過啦，咁另外一套奇連衣事活啦，就是、Escape from 呢個阿卡拉啊，逃出阿卡拉啊，七九年就都係舊噶啦，仲有一套咧就係、是、真係脍炙人口噶啦，就是、Morgan Freeman 做嘅，叫將呢個 Redemption 啊，越高飛啊，佢哋講啲評論咧就係有深度嘅嚇，咁啊有深度嘅嘢我唔識睇噶啦，不過好
1: 你妹啊，大總啊，
0: 推介下啦，咁啊睇下嗰啲監獄電影就唔好係真係喺監獄裏邊有咁多好似電影咁嘅嘢發生，咁咪好啲咯，係嘛？
1: 係啦，有啲嘢咧就留翻喺個電影世界或者劇本世界發生咧，就嚟得好似合理啲。現實世界嘅話咧就變咗荒謬噶啦，所以大家都係睇下戲好啦。
0: 係咯，聽聽落埋都唔知咪虛擬定係真相話，即係慢慢諗下啦。
1: 係喎，真亦假是假亦真喎、哦。好，咁我星期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好，拜拜。
0: 小白慢慢睇世界杯啊，拜拜。
1: 拜拜。

0: 除了上星期有跟大家讲过今届的世界杯有不同的球队都会穿了环保波衫之外，其实在2014年的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不少球队是穿了环保波衫的。而当年的环保波衫还要是用胶樽做的，用环保胶樽制成环保纱，再用无缝缝衣技术车成一件波衫，而且排汗散热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他们利用了提花技术，在同一块布料上面织出不同的组织设计，例如是需要快速散热的区域，手臂袖口就会较为大一点，能够令到足球员保持干爽舒适，加上用了无缝缝衣技术，令到布料更加轻身有弹性，就算球员经常拉扯件衫都不会那么容易烂，而且足球员穿起这件波衫运动的时候还要是没有那么大摩擦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1: 爸爸，好波！
2: 大家好，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喺家庭岗位嘅位置，一定系领队啦。屋企嘅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嘅，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系我嘅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5: 好啦，端午节嘅晨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当然继续啊问阿畅系咪喺度游紧龙舟水，定系撑紧龙舟先？喂，阿畅喺咪喺度啊？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唔好去睇住，唔系唔好去玩住呢个龙舟先，睇龙舟咧就可以。咁但系咧，我哋都要介绍一下，到底今日夜晚喺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精彩节目啊？畅。
6: 好啊，嗱，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九点半有呢个悠游记，继续带大家咧游历下咧世界各地，包括我哋本地有啲咩好玩嘅。咁啊，今日端午节啦，咁啊大家人人都知道啦，边度有一睇龙舟，大家都知道啦、但原来咧未必大家知道咧。早前啊，五月头嗰阵时咧，元朗咧有一个叫做十八乡天后诞咧，圆满举行完毕咯。咁啊，有一个好大嘅盛事嘅，佢就有个庆典嗰度咧，有好多人去参加，就万人空巷咁话。咁啊，其中咧有一个舞狮啊，当地嘅舞狮咧话好巨型、好巨大咁样举行咗添。咁啊，我歌手朋友啊黎展锋 Andy 咧就想去学人哋舞狮。咁我哋咧记录晒佢整段学舞狮嘅过程，咁究竟佢最终学唔学得成咧？佢可唔可以即系凭住佢嗰啲聪明智慧，虽然冇乜经验，但系学得成舞狮，将嗰条舞狮咁重都演到佢活灵活现咧？究竟万人空巷佢又紧唔紧张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开下眼界，今晚九点半记得睇《悠游记》啊！
5: 阿 Andy 到底系舞狮头定系其实舞狮尾咧？咁我又有兴趣知啦。喂，不过呢讲开 Andy 呢，我有几次啦喺唔同嘅天后庙嗰度啦，咁啊因为我礼拜五呢逢星期五嘅时候都会访问一位晨光大学叫周树佳啦，咁啊介过啦。咁我就了解咗好多呢就民间风俗嘅嘢，咁变咗而家行过啲庙啊都会望下佢。

0: 佢哋有啲咩 poster 展现出嚟嘅，其实我见过唔止一次 Andy 咧，都会喺唔同嘅嗰啲天后庙嗰度咧，有活动噶、哦，原来佢即系走呢一个方向噶、哦，相当之有睇头啊！
1: 识玩喎、啊，佢原来系呢方面嘅 KOL 啊，
0: 系啦，即系同我哋民间风俗都继续传承落去啊嘅一位歌手，相当之好。咁、今日夜晚喺《幽游记》入边，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天后诞舞狮，我有一次又想讲多两句。我一次喺天后诞嘅，即系嗰个天后庙前边咧，见到啲舞狮咧有唔同颜色嘅，其中一只令到我最难忘，全黑嘅舞狮，用咗一种咧就系、新派嘅方式咧去到展现出嚟嘅。咁啊，到底 Andy 今日夜晚嗰个舞狮头又会系有啲咩新嘅点子喺度咧？会唔会啲新嘅步伐咧？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吓。好，星期日嘅时间咧，港乐港乐，唔知道有边一位嘅歌手上到嚟咧？
1: 星期日晚上7:30港乐港乐，我哋继上个礼拜咧，继续请嚟郑融啊，上嚟同大家唱歌同埋分享嘅。咁啊，郑融咧都有一段日子即系冇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呢段时间佢经过咗情感累积，拣咗喺2026年重新出发。今次咧佢会同大家分享咧喺呢段时间里边，佢有啲乜嘢成长，有啲乜嘢经历，有啲乜嘢领悟咁话。咁啊，佢除咗会带嚟佢歌曲之外咧，亦都会咧同大家咧表白下呢幾年內心有啲乜嘢感受嘅。咁如果大家鍾意聽下好歌嘅朋友，又關心鄭融究竟喂佢呢幾年發生嗰啲咩事呢，咁呢個星期日晚上7:30記得留意港樂港樂啊。
0: 咁如果我聽完歌之後有冇啲活動可以令到我個人沉靜返落嚟，或者動動腦筋嘅呢？
1: 哇，我諗絕對沉靜唔到落嚟，動動腦筋一定可以。咁同樣係星期日晚上啊，9:30送俾大家 FIDE 世界團體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2026。哇，個節目名咁長講咩嘅呢？其實就係一個國際象棋嘅世界頂級錦標賽。咁喂，國際象棋好慢啫，長用腦筋我知道啊，但係佢叫做快棋超快棋。講緊乜嘢呢？
0: 係咯，快棋、通常捉棋都系我一步你一步，快棋会唔会系佢系限时就要你，譬如一分钟之内就要行到一步，会唔会类似呢一类型咁样噶？
1: 嗱，以我理解咧，佢唔系限时嘅，但系你个棋手咧必定会超快嘅。我打个譬如，就系我哋打麻雀咁咧，即系我哋好似跑马仔咁啊，斗快叫胡就攞分。佢哋系团体赛嚟嘅，车轮战咁样，咁、所以咧成个赛制就系要玩快、狠、准同埋出。速戰速決，咁啊呢一個就係匯集咗全球頂尖國際象棋大師嚟到我哋香港嗰度比賽，咁啊星期日晚上咧就會送俾大家季軍戰同埋決賽，大家咧可以即係如果唔係好識睇國際象棋唔緊要，咁啊呢個比賽咧好快就玩完一局噶啦，咁啊大家除咗可以睇到點玩之外咧。即係你話喂，我耐性未必夠喎、啊。這個啱曬你。你記得星期日晚上9:30，記得留意呢個 FIDE 世界團體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2026啊！
0: 呢個名都夠快夠犀利，快棋超快棋國際象棋錦標賽，唔知以為我哋讀錯啊？又快棋又超快棋，人哋個名真係咁噶嚇。好，咁、大家留意住啦，9:30星期日嘅時間9:30啦嚇。唔該曬，蔡仁。

0: 长企锦标赛，唔知以为我哋读错啊！又快企又超快企，人哋个名真系咁噶吓。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九点半钟，星期日嘅时间九点半钟啦吓。唔该晒，卓仁，拜拜，
1: 拜拜。

听过有呢首作品 ，Gigi 张曼芝嘅《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啊！依家咧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1%，假期快乐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去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他說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風浪，相信在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

0: 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0: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5: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6: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龙舟水，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是 Monster High 的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他的这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第6位 Medicine Beer 的 Love a Girl。

0: 美国纽约长岛嘅 Medicine Beer 有一种咧好高贵嘅气质啊，加埋佢好中意嘅电子音乐氛围咧，实在系一个咧好正嘅 package 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啦。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假期嘅早上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Yana 啦，同埋阿 O 啊，同阿黄太倾下电话先。早晨，黄太。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2: 小
3: 白。早晨 ，Yana。
2: 端午节快乐，
1: 端午快乐，
3: 大家都快乐。
2: 食得粽未啊？
3: 未啊，
2: 未食啊，咁啊，快啲整翻个粽啊，应下节啦，知唔知啊？
1: 好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1: 依家做咩？出咗街，准备饮茶系咪？黄太？
3: 而家系翻紧工，偷紧鸡。
4: 翻紧工啊？
1: 系啊，我哋快讲几句啊，咁样好唔好啊？吓，
3: 都得嘅，都得嘅，
1: 都得嘅，咁唔影响你工作就得啦。
4: 影响管理层嚟噶嘛？
1: 系嘛？
3: 唔系，是孖 potato 啊。
1: 系，即都系嗰句，唔影响你工作就得啦。咁其实打上嚟咧。就是点俾阿女听，因为佢生日系咪咧？
3: 系啊，佢今日正日生日，
5: 今日正日。
3: 系啊，点俾佢支持，我就点咗俾我个 friend 两个 friend， 一个咧就系Carol 方方老师，佢系一个古筝老师，佢就琴日生日嘅。
1: 犀利，老师生日快乐，越嚟越靓。
4: 古筝老师，犀利。
3: 我个 friend 啊 ，Bonnie 咧就系今日正日生日，
5: 都系同女女一齐。
3: 不过去咗日本，未必听到。
1: Bonnie 姐，祝佢健康、幸福美满，好嘛？
3: 佢个女请佢去日本啦。
1: 哦，
3: 开
1: 心开心。
3: 就同我女同月同日嘅啊。
5: 嗯。
3: 佢又系我
5: 个
3: 伴娘嚟
5: 嘅
3: 嗰
5: 时系，哇，好姊妹嚟。
4: 六月十九号对你嚟讲都系一种缘分，
3: 系啊系啊系啊。咁今日我就我女正日嘅，
1: 系你个女点称呼啊？
3: 叫 Katie 啦
1: ，Katie 祝 Katie 咧越嚟越靓，同妈咪一样咁靓。最紧要孝顺妈咪，跟住再买埋机票俾妈咪去
4: 去旅行啦，
1: 去完北京啊，去东京咁样好嘛吓？
3: 都想啊，
1: 佢好辛苦
3: 嘅，又要翻工啦，又成日 OT 啦，翻到嚟又照顾小朋友，虽然有姐姐帮手，但系都照顾两只马骝仔都几辛苦嘅。即系平日又要放假，又带佢哋去亲子活动啊，又学嘢啊，咁样都好辛苦咯。
4: 我明，我屋企都有两只马骝喺度，因为
3: 系佢嗰只细好多，佢一个三岁，一个五岁。
5: 都开心喎、啊，凑孙、
1: 啊。你咧，你凑唔凑噶？你有冇份凑噶？系，但你又要翻工喎，你又要开工喎，依家。
3: 系啊，我翻少少工咁啊，做下 part time 啦。
1: 玩下啦，几点收工啊？今日？黄太，
3: 三点半，
1: 三点半点啦，跟住就整翻个下午茶先，
4: 眨下眼啊过啦，晏昼可以食粽添，如果个 lunch
3: 系啊系啊，琴晚同佢食咗食饭噶啦，已经
1: 系
5: 哦，琴晚食咗啦，今日就唔使庆祝啦，系咪啊？
3: 都唔知，可能佢哋自己一家四口
5: 自己庆祝
1: 好啦，咁我哋唔阻你做嘢啦，唔好咁讲，
3: 好啊好啊，
1: 努力工作啦，好嘛，加油，
3: 多谢晒你哋，
1: 拜拜
5: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食粽咧咁啊都可以饮下茶烧剂嘅。咁啊虽然即系营养师都有话过啦，咁啊食即系饮茶咧就未必可以喺嗰个叫卡路里上边咧就帮助好多，即系叫做减好多卡路里。但系即系喺嗰个感觉上咧就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冇咁油腻啦咁样。咁啊食粽应节咧都系必须要嘅。咁啊今日啦，咁啊大家可以尽情去到好好地搵翻自己中意食嘅粽吓。咁啊睇下食完之后应下字开开心心啦。好啦，水果方面咧最近都见到咧喺湿街市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其中咧一款咧就系芒。芒果
3: 哦，芒果你都中意食啦，系啊，因为周边地区又有一啲叫咩爱文芒咧，嗰阵时就讲到奉若神明咁啊，话芒果爱好者必吃。但我心谂咧，其实咧泰国嘅水晶芒咧，其实都几好食噶。
2: 系 啊，菲律宾又有即系传统，我哋由细到大食嘅芒果品种，好多时都系嚟自菲律宾。其实香蕉同芒果好多时都系菲律宾嘅吓。咁啊，但系如果有芒果的，而且确有好多唔同新嘅品种出咗嚟。咁啊，咁多种唔同嘅品种，当然唔可以即系一个叫法则。讲晒就拣到最好嘅芒果啦，因为就系嗰个颜色咧，有啲芒果咧都系偏向绿色嘅，譬如你头先我所讲嘅爱文芒，如果冇记错都已经系橙红色嘅，
3: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啊同我哋传统嗰啲即系吕宋芒咧，嗰种黄色咧就
3: 不一样啊吓，
2: 咁我屋企咧有阵时小朋友就中意食嗰种就系嗰啲腰芒，
3: 哦腰芒即系细只粒
2: 系啦，好细只嗰啲。我自己細個咧就好少食呢只腰芒嘅，可能因為阿媽咧就覺得呢啲腰芒一定會食到污糟邋遢，
4: 都係噶，仲要食幾粒先夠噶，一搣咧搣到成手都係。
3: 先夠啊，先夠嘅意思係。
4: 好細粒噶嘛，你食一粒咧，即係啱啱開咗個胃攝牙啦。
2: 腰芒有陣時切咧，你即係大人就可以好似搣香蕉咁搣，
4: 我唔切噶啦，就咁食啦。
2: 小朋友，但你都要切嘅，咁啊防止佢咧，因為芒果有線啊嘛，
3: 有陣線咗落地。

0: 跌咗落地咁，你又嘥咗。
1: 冇啦，
0: 系芒果你一用水冲完之后咧，嗰啲芒果汁又俾你冲走埋，又唔好食。
1: 同埋芒果呢家嘢咧，系爱嚟吊下味嘅啫。即系头先阿 Yana 讲咧，话喂诶会饱肚啊，会剩咁样啦。其实根本我真系未试过食芒果食到饱。
2: 系咩？我有，我好中意食澳洲芒果嘅。
1: 系咩？哦，
2: 系啦，澳芒咧系好大粒噶嘛，即系苹果红色，
0: 咁
2: 熟透就系红色嘅。
1: 我圆越椭圆啲嘅，椭圆啲嘅，哦。会食到
2: 饱，仲要好硬嘅，但系佢硬身都好啦，佢入面其实系熟晒噶。
0: 哦，
2: 我中意食
0: 咧。硬身嗰啲有阵时可以我嚟整诶嗰啲泰式嘅
2: 青
1: 芒
2: 啦，
1: 系啦
2: 系
1: 啦，
2: 又爽口，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嗯，好少流晒
1: 酸咩？酸系好咩？好麻麻地。
0: 如果我嚟
2: 清新嘅酸，
0: 如果我嚟整沙律嗰啲咪
2: 系啦，
0: 整沙律。如果你我嚟就咁食嘅，咁梗系唔好啦。
1: 系。
0: 咁但系如果你话芒果要拣啲好食嘅嗱，而家街市有好多法则嘅，就话眼看手勿动，意思就话你要边份。你指嗰一份啦，咁樣咁當然我自己都有試過咧，喺即係呢啲一份份嘅時候望出嚟真係冇問題嘅喎。啊，原來個底啊，個底嗰度咧，哎呀有個窿，有個窿，意思就係話嗰個芒果原來有啲殘缺喺度嘅。
2: 哦，
0: 係啦，佢就咁睇嘅時候你唔知嘅嘛，咁你可能會拎咗翻屋企。
2: 嗯，
0: 咁就我有個習慣咧，就買完嗰一份之後咧，我都會喺個袋嗰度即係攞翻出嚟再望一望，係驗一驗佢，
1: 係啦，
2: 好誠要證明消費者
1: 有冇龍溜先。
0: 係啦，真係發覺佢有其他龍溜喎，跟住我就行翻去佢，喂呢個真都爛得好犀利喎，你換個俾我啦咁樣。咁大部分情況其實佢哋都會俾嘅，因為係啦，咁所以你要即時睇一睇。咁你話翻咗屋企先再過嚟嘅，佢真係睬你咩？咁你都唔知係咪自己換個過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芒果，我哋要揀啲好食嘅，有啲咩方法可以睇下佢咧？首先就要睇下佢個芒果定啦。
2: 哦，
0: 芒果定咁啊！如果芒果定發現咧，芒果定側邊咧都係比較上飽滿，同埋有啲凸起嘅嚇，
2: 嗯
0: 啊、即係嗰個芒果定咧有少少粒粒地入去，因為佢附近嗰啲肉好飽滿，就拱咗出嚟嘅咁樣，代表佢嗰個成熟度咧就已經係足夠啦，係、
1: 嗯、
0: 足夠嘅嚇。咁啊呢個就因為眼看手勿動嘅情況下就未必睇到啦。
2: 嗯、
0: 好啦，跟住呢個咧就要聞下佢啦，聞下佢咧，我有試過一次咧。
2: 嗯，
0: 几年前啊，订嗰啲就系、是、你头先讲嘅正爱文芒啊，咁啊直接喺翻嗰啲果园嗰度订嘅，
2: 系，
0: 咁啊一箱就运咗过嚟啦，咁佢一运过嚟
1: 贵嘅，嗰阵时咧一开始兴起食爱文芒嘅时候咧，
0: 系啊，
1: 哇讲紧唔知四五个嗰啲爱文芒咧，讲紧成500几600蚊嘅，
0: 哇你食嗰阵时咁贵啊，
1: 系啊，
0: 我500几600蚊我讲一箱嘅咯，
1: 佢一箱但唔系真系实的有实咁多嚿嘅，即系好似都系讲紧有八九嚿
0: 咁，差唔多十嚿。
1: 哦，
0: 系啊，
1: 可能我俾人打咗猫啊，可能途中俾人拦途截劫咗一两嚿就，唉，心都伤埋嘢啦，真系，唉，俾人哋占咗啲便宜，我知唔知道？
0: 咁如果你呢个爱文芒，你即系全部一次个订翻嚟嘅话咧，你基本上连即系个 parcel 嗰个包裹，
1: 系
0: 一去到你屋企嘅时候咧，你未开封都已经闻到好浓郁嘅芒果味，
1: 系啊，
0: 咁啊，即系代表都已经系正噶啦。咁如果你再攞一粒出嚟咧，你喺佢嗰個叫做 pat pat 嘅位咧，啊 pat pat 嘅位聞一聞嘅話咧，你就會聞到好濃郁嘅芒果香嘅，
2: 嗯、
0: 甜到聞到佢甜嘅，呢啲就真係好好食啦咁樣。如果冇味嘅，或者淨係聞到佢嗰啲叫草青味嘅話咧，咁啊有兩個辦法做嘅，第一就再擺下佢啦，睇下佢會唔會熟啦，
2: 熟啲，
0: 如果佢熟咗都冇咩味嘅話。
2: 證明佢唔係咁甜喎，冇味喎，
0: 就真係冇辦法啦，就唯有同翻個老闆講，我下次唔買㗎咁樣，
2: 威脅佢。
0: 呢個就係第二招啦。好啦，咁跟住你可以喺容許嘅情況底下，可以同佢有一個身體嘅接觸，就係摸下佢嘅皮膚，摸下佢個芒果嘅果皮啦。好啦，
2: 滑啲。
0: 嗱，如果優質嘅話咧，就係微微有彈性。嗱，微微有
2: 彈性
0: 咧，係一個。是一个好抽象。
2: 是啊，主观的一个词。
0: 同埋呢眼看手不毒的情况底下为什么呢，因为有好多人、啊、我真的我自己都亲眼见过，我不是买生果的。
1: 嗯、
0: 但我都见过有些市民呢行过去諗住睇生果的时候，他一按，譬如他想知道是不是林，譬如芒果，他真的按入去、哦。
1: 嗯。
0: 他真的捏了、哦。
2: 是啊。
0: 咁人哋点卖呢咁样。
1: 有赞赞。
0: 真的不好。咁榴莲你又不敢，是不是、嗯、好啦。咁他成熟的话呢，其实他那个芒果呢，他的果肉呢，其实你皮即是芒果皮那里都会按到。或者轻轻你不使真的按入去。你都会 feel 到。
2: 嗯。
0: 好轻力地 feel 到。其实他那个弹性就有点像水蜜桃。 水蜜桃嗰种咁嘅感觉嘅，
2: 都淋淋地喎。
0: 系啦，咁你就知道其实入边嗰个熟成程度咧系好好啊。系啦，咁你发觉硬嘅，硬到点咧似

0: 住仔嘅话咧，咁啊即系代表真系完全唔掂啊吓。好啦，咁佢有啲叫过熟嘅情况都会出现，例如皮肉分离。
1: 过熟已经漏汁噶啦，
0: 漏噶啦，同埋开始有啲酒味啊，
2: 黑色嘅有啲
0: 系啊
3: 系啊系啊，
0: 会变黑色或者酒味，啊酒味即系佢发酵
2: 发酵咗啦已经
0: 系啊。好啦，咁跟住譬如女扫盲咁啦，咁你都可以睇下佢面头上面，我阿妈以前都系咁教我，佢有啲黑色嗰啲一点点嘅，呢个就
2: 系
0: 自然熟成嘅一种嘅现象嚟嘅，咁即系代表佢个芒果味道相当浓郁。好啦，如果见到一笪笪黑色咁点啊？
2: 唔好卖啦，
0: 冇错，黑色一点点咧。就是、個熟成程度 OK，、黑色一笪笪咁樣嘅話咧，就唔好啦，即係佢真係
1: 好似胎記咁樣，
0: 入邊真係可能熟到爛咗，咁咪就會變咗黑色啦。
2: 如果佢係打特價嘅話，我都會考慮下佢嘅，
1: 即
2: 係
1: 可能
2: 鋸
1: 咗啲，
0: 可能有一邊
1: 位
0: 咯，
1: 係啦，即係我都覺得係咁嘅。有陣時你嗰嚿生果咁係啊，即係熟成程度真係熟到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平少少或者鋸咗啲頭頭尾尾，佢都食得到嘅。咁有啲朋友好中意食芒果，食到超甜噶嘛，咁你好难成个芒果超甜，但系佢又冇乜烂咁样，咁但系你
0: 搵得好靓，
1: 系咯，好靓就会咁，或者好贵就会咁。
0: 嗱，纯粹都系炒一句啫，靓嘅生果，当佢其中一个位烂咗嘅话咧，都曾经睇过啲报告就系、是，喺显微镜嘅情况下，原来都已经成个水果咧，其实都不适宜食用嘅、哦，因为啲菌已经走到佢，不过佢果肉就仲未呈现出嚟啫，啲菌可能都已经慢慢离散晒喺佢。嗰个果肉入边噶啦，
2: 睇下咩程度咯。即系如果啱啱开始熟得劲，即系熟啱啱可以熟嘅话，都可以试下嘅。
0: 聪明嘅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嘅。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嗱，今朝六点几咧，同小白分享咗我喺巴黎嘅旅程。
0: 巴黎
2: 啊，咁依家咧啊 ，O 翻到嚟啦，继续讲啦，我呢一个行程啊。
1: 我都中意听巴黎呢个地方嘅，其实都系、
2: 我咧就去咗三日半左右啦，留喺度假村入面。咁啊，度假村入面咧系非常之大噶，佢泳池咧都有好多个，
0: 系
2: 总共咧有。14个，
0: 哇！有啲有上滑梯啊，照你咁讲，应该
2: 系啦，有好多小朋友玩啦，同埋咧，佢唔同嘅形状都有，因为泳池咧都会有即系圆形啊，跟住长条形、
0: 心形啊，
2: 系啦，即系乜形状都有，有啲咧就有树荫嘅，咁啊树荫嗰啲咧特别多游客会。系啦，即系遮住咗，
0: 同埋好多树叶跌落嚟。
2: 又冇乜、即系咁啱佢可能个角度好啦。如果有树叶嘅话咧，咁反而又会好似个水又冇咁干净啦。我又会有啲唔系太想游。但系佢嗰个咁啱咧，呢个角度就系有树荫遮住嘅。咁大家中意咧，晏昼嘅时候就会去。咁但系我去咗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室内嘅泳池，因为我唔想晒得太好，因为晒到好黑啊。
0: 你唔黑？
2: 啊、
1: 都黑咗好多，
2: 系咩？
1: 系佢都明显黑咗几度咯，
2: 同小白相比，
0: 可能我喺呢方面嗰个敏感度都低啲。
1: 哦，系因为我哋自己男士啦，就相对即系夏天就会有黑皮肤啲咯。咁呢个好正常啦，因为有水。
0: 可能我又识好多咧，都系阳光皮肤色嘅女仔嘅，都系。
2: 咁我都系阳光皮肤色。
1: 电台少啲，电台啲女仔白晒晒啊，个个都。系啊，唔接触阳光。
0: 我哋监制都系啦，
1: 你譬如崔杰同啊，
2: 我哋嘅
0: 崔杰同又系啦，
1: 黄天仪啊，我都唔晒
2: 嘅。台长都
1: 我未见过，我未见过黄天仪黑噶，
0: 冇啊，由细到大生都白嘅佢。
1: 系嘅，系嘅，唔系，但系总之电台啲人系比较白啲嘅，电台啲主持人 Alice 啊嗰啲都系白噶。阿瑞姐啊，啲全部都系白晒啦，
0: 唔系啊，阿瑞姐都有少少阳光皮肤色嘅，瑞
1: 姐都系白晒晒嘅，系皮肤又好，
2: 即系证明本身个质地好咯，皮肤质地
1: 系啊，好嗱，唔好讲人哋，
2: 讲
1: 翻
2: 你
1: 呢个
2: 水先
1: 巴黎先，
2: 呢、這个游水咧个特别之处咧，佢咧系叫做英文名咧，好神奇，我读俾大家听，佢叫 Thalassotherapy， 咁呢个 Thalasso 咧 花辣炸咧係希臘文嚟嘅，叫做海洋啊。係，所以入面個泳池咧。不是平时那些加了很多的氯气啊，不是氯气，即是泳池水啦，而是海水来的。而这些海水呢是加热过的，它是一个类似是有疗养功能的水疗池。
1: 哦、
2: 哇，我真的第一次见的时候。

0: 好犀利啊！因為首先
1: 過濾系統其實都好複雜喎。
0: 係啊，不過佢喺海邊嘅，我唔知
2: 佢
0: 點樣運落去啦。
2: 經過得好清嘅，即係講真，海水都係天然啦、啊，即係佢可能即係暖少少、熱少少，好似有少少温泉 feel 咁樣，又有啲、即係多少少嗰啲鹽分啊，海水鹽分咁啊，令到你好似。即系抗氧化多啲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因为咧，我真系有唔小心饮到啲水咯，我游咗下嘅，真
3: 系
0: 咸咸地噶。
3: 佢可能系要少林寺嗰啲，
1: 唔小心饮咗啲水，你点做到咧？
0: 嗱，可能我嘅泳技唔系太好，唔高超，所以唔小心饮到。有时候你舐下咧，即
1: 系
0: 有时候入你就游完水之后舐下，
1: 你饮咗一啖水，
0: 冇成啖饮嘅，即系舐下个嘴，即系发现真系咸咸地，真系海水嚟嘅。但系佢入面咧，即系俾大家睇下啦，哇，风景几靓
3: 哦，好靓。
0: 同埋咧，
3: 佢入
0: 边个
3: 风景佢都有啲咧，即系有个盖嘅位置啦，吓咁啊，亦都有啲好靓巴黎式嘅柱喺度啦。
1: 柱喺楼好似 sell 紧我会籍咁样。
3: 我哋要形容，我哋要形容俾听众听噶，
0: 等大家知道。但我想 sell 嘅系咧，佢呢一个健康嘅方法，因为佢入面咧有好多水柱，个水柱咧就跟翻你嘅身体嘅唔同嘅位置啦，譬如由你嘅脚腕啦，去到颈啦，全身咧唔同高度都有嘅，你就顺住去一个位咧就一分钟，顺完之后咧就同下一个人咧就 move on 去第二个。所以 total 有十几个不同位置的水柱，令到你的肌肉可以放松，
2: 即好像 Jacuzzi 咁啦，但是就分布式的 Jacuzzi， 将自己系逐个部件咁去，就令到你身心灵都放松，系咪
3: 水比较上少见，
0: 再加埋睇一个咁靓嘅风景啦，即系所有嘅压力啦都消晒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话，上任嘅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3.7%嘅负增长，到旧年有3.5%嘅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5.9%，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佢上任时嘅6.1年降到4.7年，佢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4.5年嘅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咗多个累积多年嘅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是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都会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

0: 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昨晚八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昨晚已经可以经敏感道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两点，以方便业界。敏感道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44点，升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84美元，卖出4,185.53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财经消息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5: 爸爸，好波！
6: 我是 JNC 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不同的岗位去形容我爸爸的位置咧，我想我会拣晒。他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係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係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係劲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从1926至1957年。

0: 民生需要是怎樣在動盪的政局、時局和戰爭當中呢是扎根和可以發展呢？今集我請來薪火龍城家國之間的民生書院1926-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親自解釋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發展，以至於戰爭期間民生書院發展的真實面貌。
1: 開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3: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2: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3: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enna 阿欧湾区生。生活一小时，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轻轻。

0: 早晨，
1: 早晨，早晨。哇，琴日同埋今日咧，简直就好似两个世界咁样。
2: 系啊，
1: 系啦。咁啊，其实琴日咧真系好夸张啊吓，又红雨啦，又黑雨啦，又红雨啦，又黑雨啦。
2: 系
1: 啊，我嗰边咧，哇，简直咧就好似咧世界末日一样啊，雷电交加，落雨落到唔停，哇，好担心。甚至乎我屋企嗰只猫话咧都吓到濑尿啊，讲真嘅。
2: 我呢边就冇乜嘢喎，
1: 你喺边区啊？
2: 幸运地我喺边区啊，
1: 避开
2: 嘅话就系深水埗区啦。
1: 咁啊，
2: 避开咗啊，就系普通咁样落雨咯。
1: 嗯，咁啊，小强咧
0: 都系响长沙湾荔枝角。咁啊，九龙塘嘅大真系冇乜雨，但系有时都洒一两阵大雨啦。
2: 系咯，即系少少少少咁样咯，未至于雷电交加。
1: 我琴日就系啦，因为我喺北边啊嘛，咁其实佢即系琴日咧就系就集中喺嗰边啦，我就系应该系重灾区。咁我喺晏昼嘅时候，我咧翻咗屋企，咁跟住就已经发觉嘅，哇，好恐怖！黄昏嘅时候就更加得人惊，因为咧就系嗰啲雷电系我最惊嗰只，一闪，你知道佢好近，系啦，你知道佢好近。但你真的没办法，还有就是它很光，它真的好像你揸车的时候被人家
2: 影快相
1: 那种，是会橙一橙，好恐怖。所以我觉得今朝早的话，我起身看到的就是那些雷暴警告啊，那些水浸警告全部没有，那就安乐了，是不是？那今天相信有很多朋友今天都是在家里放假，听我们的风吹快活人，所以就要祝大家端午节安康。他说不要讲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
2: 点解唔讲得快乐呢？
1: 因为昨天你有讲过，你就话端午节咧，其实系一个唔系咁好嘅日子，
0: 系啊，大空日，
1: 系啦，咁所以就唔会叫话即系祝大家快乐嘅。
2: 我都有喺上网见到咧，话可能今年犯太岁嘅人咧要避午。
1: 犯太岁
2: 系啦，有端午节嗰日，我记得嘅好似系牛啊、鼠啊、马嗰啲，
0: 你有冇中啊？
2: 我中咗啊，
1: 所以佢咁关心系咪啊？
2: 系啊，我真系避午
0: 点
2: 咗啊！
1: 今日
2: 避午就系可能午间，即系十二点、十一点、一点嗰啲时候
1: 出去，
2: 系啦，唔好出去。
1: 你出咗街啦，
2: 系啦，我而家都出咗，冇办法啦，翻工啊嘛。
1: 但系今朝早好幸福，
2: OK 啦，有人车翻工啊嘛，
1: 即刻成个人把声，
2: 耶！
1: 小子啊，真系 OK， 有啲料到嘅小子，
2: 咪双鱼座好浪漫啊嘛，你听到
1: 都话，不嬲都系噶啦，尤其是男仔啊，
2: 系嘛，女仔就另一种
1: 浪漫，女仔争啲，女仔就比较系一啲不切实际。成日就會係好夢幻嘅，係啦，咁就係雙魚座。你又話好又得，又話佢唔好又得，
2: 即係你唔車人翻工啦，
1: 唔車人翻工，睇下係邊個，係啦，撞佢我或者會
0: 報警拉佢，你下次見到佢。
1: 係啦，好啦，咁今日即係當然啦，大家都係放緊假啦，舒舒服服啦，可以聽住我哋嘅風吹發號人啦。逢禮拜五嘅話，其實我。

0: 嚟都真係好多開心嘅時間。喂，一陣間嘅話，我哋會有呢個愛麗絲 D E F G 啦。今日數到
1: S 啦。
0: 咁快？
1: 係啊，又 S 啦。
0: 哇，又一個對啦。
2: S 係咩啊？今日
1: S 係咩 ？S 咧係 sentiment。
0: 哦 ，sentiment，
1: 有啲情懷咁樣。
0: 太好啦！好啦，今日逢禮拜五嘅話咧，亦都喺11:00嘅話，我哋就會有咧就校長嚟同我哋玩遊戲啦。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嘅。咁今日咧亦都係，佢放假喎，但係都仍然繼續。係
2: 啊，我提咗佢噶啦。今日端午節，冇問題。
0: 係我帶啲粽嚟，
2: 希望有啦。
0: 粽有你鼓勵。
1: 头先系乜嘢？头先边个话要食粽啊？我唔系啊，小强哥，头先话想食粽，跟住
0: 你问你食咗粽未？
1: 系啊，唔系你话你系同小白讲，
0: 唔系佢同你讲，
1: 佢同我讲啊。
0: 跟住，你冇嘢啊嘛？你其实唔单止要食粽，你要食药啊。
1: 系啊。
0: 佢先至问你，
1: 喺度即系揈紧咁样。我系咁听到你话咩？你系一个。情种啊嘛，但系冇理由系同我讲噶，
0: 唔系情种，佢就系同阿小白讲嘅。佢问你今日食咗种未嘅，就喺呢度讲嘅。
2: 呢度都有问，
0: 你仲答佢，你就话你
1: 系
0: 唔中意食种嘅，
1: 系啦。
0: 平时你喺屋企嘅话咧，屋企人都系咁样，未知未知嘅啫。
1: 浅尝浅尝，
0: 系啦，意思咁样啊嘛。
1: 唔好送俾我哋，千祈唔好送俾我哋噶嘛。
2: 得。你想讲乜嘢啊？
1: 冇嘢啦，讲完啦已经。
0: 食粽咧亦都系今日大家即系应节嘅食品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咁我可以趁呢个时间，我谂今日咧有好多人咧都应该会离开香港，因为嚟紧嘅话就三日连续三日嘅假期，大家都明嘅。琴日咧就有少少嘅就系打乱咗大家嘅阵脚，因为嘅就系无端端又黑雨啊，又红雨啊咁样。本来我听到有好多朋友都系琴晚谂住嘅就放咗工之后就走噶啦。咁啊，但系因为咧就个天气嘅关。系嘅话就会变咗系今日咧，就会好多朋友就会外游咯，亦都祝大家就玩得开心心啦。
2: 系啊，买多啲嘢，食多啲嘢。
0: 系啦，好咁啊，今日咧对于即系有好多朋友嚟讲咧，虽然就系放紧假啦，咁啊，但系咧就既然系讲紧今日一系一个大空日咧，因为琴日其实喺呢个嘅就系你嗰、那个
2: 文字叫咩名？
0: 文學世界裏面亦都有講過，咁就係話咧，有好多好多嘢咧都會走曬出嚟嘅。咁至於有啲咩嘢會走曬出嚟咧，我哋又應該要點樣去防佢哋嘅話咧？一陣間稍後翻嚟嘅話，同大家可以傾下㗎。

犀利啊！开始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咧，就系有 The Rolling Stones 嘅呢一首歌，佢就 In the Stars。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20啦。睇提大家啦，咁今日咧就当然啦，系一个公众假期之外咧，头先啊 Alice 都有讲到啦。如果系有呢一个犯太岁嘅朋友，今日咧就有啲嘢要注意嘅。除此之外，我好似记得有朋友提过我咧，佢就话今朝早嘅11:00去到嘅就好似系12:00定系1:00啦。你可以开嗰啲水喉水，跟住嗰啲叫午时水，咁啊。

0: 再起佢啦，揾嚟咧就系冲身啊，又或者系即系煲嚟饮啊咁样。听讲咧就系会去强身健体。
1: 原来系强身健体，
0: 我
1: 一路以
0: 啊，
1: 我一路以为系催旺个财运啊，即系无论做啲咩都系催旺个财运。
0: 系因为你琴日发咗个梦啊嘛，
1: 系啊，发咗个梦，自己中咗六合彩，
2: 多开
1: 心
2: 啊，
1: 好开心啊！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啲人成日话发梦系调翻转，
0: 你理得佢啊？你觉得系祝福就系祝福噶啦，系咪啊？
1: 即刻去买，
0: 冇错。好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呢一排咧啲天气咧，有冇发觉即系除咗话即系哇狂风暴雨啊，好烦啊，屋企咧湿湿湿湿好辛苦啊，可能要开抽湿机啊之外咧，我觉得啲蛇虫鼠蚁都多咗。
1: 哦，
0: 我哋住嗰啲地方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咧？
2: 有噶，嗰啲
1: 细细只
2: 嗰啲蜘蛛嗰啲叫咩啊？有时我扑扑咁周围跳，有时会飞嘅，嗰啲叫咩啊？我寻日就哇同佢对阵咗，
1: 大只定系好细
0: 大战啊？小强大战唔知乜嘢，
2: 唔知乜小
0: 小蜘蛛昆虫，
2: 小蜘蛛
1: 喺室内喎，
2: 系啊，室内噶。我其实咧，我第一眼见到佢咧，佢就喺幅墙嗰度，咁我心
0: 算啦，系咪放过你啦？
2: 放过你，
0: 系啊，冇错。
2: 点解扑一声？突然间，咦，喺个天花板顶嗰度，我觉得点解会咁犀利，咁细只跑得咁快？
1: 定系佢系收翻条丝啊？会唔会系咁啊？
0: 定系其实你只眼有飞蚊症啊？
2: 唔系，
0: 到最尾就发现。
2: 嗱，如果飞蚊症咧，嗰只系蚊嚟嘅，嗰只系蜘蛛嚟嘅，应该就唔系。跟住佢扑，佢就跌咗落我个背度，我就忍唔住啦，我就同佢死过。但系唔知点解会飞嘅？
0: 开头就系个善念系咪？就谂住放过佢，跟住佢喺你前边嗰度掩掩养养嘅话，所以同佢死过。
2: 系啦，
0: 你真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2: 冇办法，喂，佢喺度挑衅我，我作为呢个。小强可唔可以输俾佢？
0: 系
1: 蜘蛛系好嘢嚟嘅，
0: 系啊，
2: 好嘢。
0: 我系蜘蛛系益虫嚟噶嘛，
1: 食蚊
0: 食蚊噶嘛，就唔系咩都杀噶嘛。
2: 咁点算好咧？
0: 唔知啊，
1: 蜘蛛真系，
0: 所以你小心啲咧，迟少少可能有雷会劈你，就因为嗰只蜘蛛。
2: 蜘蛛，我今晚烧啲嘢俾蜘蛛。
0: 系啊，好啦，其实讲开话，即系家居常备嘅有一啲咧，可能系一啲嘅驱虫方法咧，你哋有冇听讲过有啲？咩嘢噶？原来咧，所有你屋企啲咩姜啊，
2: 都有用
0: 辣椒啊、醋啊，咩啲咁嘅嘢咧，系好有用噶，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吓。
2: 好啊！
0: 首先最憎嘅就系小强啦，
1: 系
2: 啦，我都好憎。
0: 曱甴都好烦，
1: 系好恐怖，
2: 个样好大，吓人憎。
0: 同埋最惨嘅就系落雨呢啲时候咧，有窿佢就会飞，所以你千祈唔好擘大口。真噶，佢哋话你擘得。咁佢就会飞入去，因为咧你个口咧就一个窿，再加埋又黑色又湿湿地，佢哋最啱，所以就千祈唔好咁样。因为我亲眼见过，我有个朋友就系咁样，一开个窗嘅时候咧，就有一只飞曱甴飞紧入嚟，跟住佢大叫，因为佢系好惊曱甴嘅，就飞入去佢个口度。
2: 哇！仲有佢个口可能仲有啲菜渣喺度啊！即系曱甴，哇发达啦！
0: 好啦，嗱，如果你发现屋企咧有呢一个曱甴嘅话咧，可以用啲咩嘢咧？嗱，因为咧其实咧小强啊，即系所谓曱甴啦，生命力系非常顽强嘅。咁啊，一啲啲少少嘅嘢咧，可能啲菜渣或者你抹得屋企唔干净咧，佢就会嚟噶啦。咁啊，如果咧你想去驱虫嘅话咧，屋企原来有一啲嘅就系你一定会常备。唔知啊，食辣嘅人一定会有嘅，你估系咩啊？
1: 辣椒
0: 冇错，答中。辣椒咧就系具备预防同埋咧驱曱甴嘅一啲作用嘅，
2: 哦、
0: 甚至乎嘅就系有啲人咧，专家亦都讲啊，就系话你必须可以嘅就系摆少少，可能喺个出没嘅地方嗰度咧切开少少呢啲咁样嘅辣椒，佢闻到嗰阵味同埋嗰啲咁嘅辣味咧，其实系会对于曱甴咧有一种驱走佢嘅一个作用嘅，所以嘅大家可以不妨试下。
1: 大曱甴定细曱甴？
0: 大细曱甴都系，
1: 全部
0: 总之佢叫做曱甴系啦，佢嘅 ID 系写住曱甴。佢就惊噶啦，所以不妨可以试下啦。好啦，另外有一种叫做衣鱼，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系啲咩嚟嘅咧？衣鱼，衣咧就
1: 系
0: 衣服嘅衣啦，鱼咧就一条鱼嘅鱼。其实咧佢系银色嘅，咁咧就系呢一啲嘢好得意。虽然佢唔咬人，但系咧你嗰啲屋企嘅如果有衫啊、有书啊，甚至乎系墙纸啊咁样，嗱，衣鱼咧又叫做书虫，或者系衣虫。有时嘅话咧，你都会发现嘅就系有少少黐住喺你嗰啲书。又或者是你啲屋企嘅衫，
1: 呢个我有啊，书啊，书好中意咬呢啲噶。
0: 咁咧，呢个书虫咧，你知唔知道用啲咩可以驱走咧？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呢样嘢，因为你应该唔会蚊嘢，佢就要用呢一个嘅八角。
1: 哦，冇，
2: 我其實好怕八角嗰啲味。
0: 八角唔係咁多人屋企會有嘅，係啦，佢

0: 就當然，另外如果你或者係冇八角嘅話咧，一定要將一啲咧有衣褻嘅衫啦，又或者嗰啲書籍咧，要拎去咩咧
1: 曬
0: 太陽，最好就係揾你曬太陽。咁因為衣褻咧好怕光嘅，一見到即係太陽光嘅話咧，佢就會走噶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放一啲嘅八角。擺喺，譬如可能係擺喺個衣袋度啦，即係嗰啲煲湯嗰啲袋啦，擺喺嗰啲就佢會出沒嘅地方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防呢一個嘅即係衣褻會出現喺你嘅屋企附近嘅。好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咯噃，呢、這個季節嘅話咧，當然大家都會就係身痕啦。有時可能除咗話會俾呢一個嘅蚊咬之外啦，有另外一樣嘢就係虱啦，
2: 係
0: 虱係咪最難搞
1: 啊？好難搞，
2: 大吉利是我冇試過，但係我就聽過係啦，床虱。之前好犀利噶嘛，
0: 好烦嘅。咁譬如可能系啲被单啊、枕头啊，咁佢就会咬你，但系你又揾佢唔到，你拍唔到佢噶。
2: 系
0: 可以点搞呢？可以喺床下底嗰度咧放一啲嘅蒜头。
2: 哦，
0: 甚至乎咧就可以咧就系将嗰啲蒜头咧揼咗佢，净系摆蒜皮，效果咧会更加好嘅。咁就将一啲嘅就蒜皮啦，或者系蒜衣啦，放喺啲阴暗嘅角落嗰度咧，就可以防虱咬噶啦。
2: 蒜头好好用、哦，除咗防虱之外，
0: 仲、啊、可以
2: 我知道咧可以摆喺嗰啲米缸嗰度啊，咁就唔会有嗰啲谷牛，或者啲谷牛就会走啦咁样样咯。
0: 咁啲米会唔会有啲蒜头味啊？
2: 好似有我冇嘅，我估就食直落就唔觉嘅，我估，但系就起码即系会赶走啲谷牛，因为有时好核突噶嘛，见到嗰啲虫虫
0: 好多噶、有时多过米噶，
1: 尤其是
0: 喺白色嗰啲米嗰度，你好觉
2: 嘅，系好明显嘅。咁
0: 虽然、但系不过咁，如果有谷牛出现嘅米咧，其实我谂你都唔好食噶啦，系因为佢已经煮到变晒粉噶啦，系咪？好啦，另外仲有呢样嘢，我谂可能喺屋企会经常都有嘅，有嘅频率会比较高。就是讲紧柠檬啦，柠檬你估可以搵嚟驱咩啊？呢样嘢我又好惊嘅。如果有密集恐惧症嘅朋友，见到佢一堆出嚟，冇错。嗱，蚂蚁咧好中意联群结党啦。如果咧有散落嘅食物，又或者系呢啲咁嘅残渣嘅话咧，佢就会成班一齐嚟噶啦。所以咧，佢哋出没嘅路线嗰度咧，会留有一啲分泌物。其实大家都知噶，嗬、系啦，即系佢条
1: 蚂蚁路，
0: 有条蚁路啊，用新鲜嘅一啲嘅就系鲜榨嘅一啲柠檬汁嘅话咧，就可以断佢嘅米路啦，防止咧就系大堆嘅蚂蚁咧可以出现嘅，就系喺蚁出没嘅地方嗰度咧就滴一啲嘅
1: 柠檬汁。
0: 咁就已經 OK 嘅啦，所以呢個真係唔錯啊嚇、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嘅，我哋成日會用一啲嘅香草啦，原來咧都可以揾嚟驅蟲嘅。例如講緊嘅就係，譬如要驅蚊嘅咧，我哋可以考慮一下，就係用一啲比較天然啲嘅薄荷。
2: 哦，
0: 係啦。咁呢個氣味嘅話咧，又可以咧就係驅蚊啦，可以泡茶啦，入咗一個嘅即係入讚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農夫嘅 tips 嘅話咧，就係可以將一啲嘅薄荷就剪咗佢之後，咁跟住。就真系可能挂喺一啲系啦，整碎佢，又或者系将佢挂喺一啲咧，就系啲蚊会出没嘅地方咧，都可以有呢一个驱蚊嘅作用嘅。
1: 几好喎、
2: 我自己有一个驱蚊嘅小方法。咁咧，坊间咪有好多蚊怕水咧，譬如特别系泰国入口嗰啲系香茅味啦。
0: 系啊。
2: 咁于是乎咧，我就会喺一啲泰国或者一啲东南亚嘅小店咧，搵啲香茅油。咁呢啲香茅油咧，我就会滴落去一啲酒精，咁啊细细啲喷喷嘅。咁我就会喷喺，譬如话可能。喷喺、其实我喷喺一啲我会称之为结界啊，我会喷喺我
0: 唔想佢入嚟，
2: 唔想佢入嚟系啦，门罅嗰啲位咧，或者窗边罅嗰啲位置。
1: 你真系赶尽杀绝喎、你！
2: 我就结界咯，就去人哋屋企咯，咁会变咗。咁但系我呢啲好邻居咧，我会喷埋，可能其实系有时候收垃圾啊，系会喺后楼梯嗰个位噶嘛。咁、后楼梯嗰度门嗰度咧就喷少少咁样咯，咁、就唔好过嚟我哋嗰一层啦，咁样咯。
0: 呢个几好，即系用呢一个嘅就系。
2: 香茅油，咁我落少少喺我哋嗰啲消毒酒精入面，咁啊做一个喷罐咁样。
0: 系，希望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嘅一啲，譬如你屋企都会有嘅嘢，都可以好好地咁样咧，令到大家可以安安乐乐咁样留喺屋企啊。因为就系好多时候你突然之间会见啲人尖叫，就原来就系有曱甴，
2: 又要抹大个口啊，
0: 冇错，千祈唔好抹大个口啊。
1: 咁样点尖叫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土力工程署话，截至朝早九点，紧急控制中心一共接获两宗山泥倾泻报告。今日傍晚六点之后，冇新增报告。

至於早前受山泥傾瀉影響需要臨時封閉的大潭道，已經在完成緊急復修工程之後重開。署方在社交專頁說，接連兩星期的多場暴雨令山坡穩定性容易受地下水位轉變影響，如果市民身處在斜坡附近，應該繼續保持警覺，避免短時間內去曾經受大雨影響的山區。如果發現所處地點附近發生山泥傾瀉，應該立即離開並在安全情況之下報警。另外，民眾安全服務隊在社交專頁說，民安隊已經完成一連串緊急應變和支援工作，暴雨期間指揮中心迅速啟動水災拯救隊，分別去元朗、粉嶺、上水和北區等地協助巡查、疏導和支援受影響社區。民安隊在暴雨之後會持續跟進受影響地區的情況，協助社區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0: 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渡口岸琴晚八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琴晚已经可以经敏感渡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两点，以方便业界。敏感渡口岸昨天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2: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2: 好正！
13: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頭先有講到啦，今個禮拜去到 S sentiment 咁啊，有啲情懷，咁啊咩情懷咧？咁啱今個禮拜五咧就係端午節嘅正日，係咁就講下咧清朝嘅人咧究竟係點樣慶祝呢個端午節？
1: 清朝
0: 係啦，清朝因為好有情懷，
2: 知喎，
0: 你嗰陣時點慶祝咧？
2: 小強應該知喎，
1: 唔知
2: 唔記得
0: 記得佢
2: 有耐記得啦，
1: 太耐啦。
0: 係咁，我哋而家譬如我哋現在就一定係
2: 食粽啦。
0: 游龙舟水
2: 我試過有一年我睇嘅時候，佢仲要係有啲動畫咁樣
1: 咧，
2: 即係嗰啲圖係識喐嘅，好出好精彩，我只可以咁樣講。
0: 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啦，睇翻一啲古代嘅文物或者係呢啲畫嘅時候咧，就可以窺探一下當年嘅人咧係點樣生活嘅，因為佢哋畫得好仔細嘅嘛，
2: 有內賣仔啊嘛，
0: 係啦，佢嘅表情究竟係點樣啊，或者佢哋做緊啲乜嘢啊？咁啊，今日講嘅呢一個咧，就係由呢個清代畫家徐揚，咁佢有一幅畫啦，叫做《端陽故事》。自己去上網 search 就會睇到噶啦，咁啊都有大大地幅啦，咁跟住點樣睇咧，就係可以放大嗰啲人仔，咁就會知道咧以前嘅人
2: 係咩人嚟嘅，係咪畫火柴人啊？
0: 真係嗰只，真係，但係我哋睇到唔係火柴人，即係真人咁樣樣，見到咁樣，佢當時人著咩衫啊？個地方點樣擺設啊？等等等咁樣樣。咁今日講咧，就係由呢幅圖睇到以前嘅人咧，究竟係點樣過端午節嘅咧？咁樣樣。咁啊，我哋就可以睇其中一個咧，就係當時流行嘅一個遊戲，
1: 叫做
0: 射粉團。
2: 我哋嗰射粉团系咪啲僆仔会玩嘅游戏？
0: 系僆仔玩嘅，
2: 就系应该系有啲好似系粽咁样嘅嘢摆喺地下嗰度，跟住就搵弹弓搵嗰啲弹弓弹佢，
0: 类似系咁上下，
2: 都系咁噶啦。细路仔有咩玩啊？咁咪先，身边有嘅嘢你咪攞嚟
0: 弹咯，最紧要就系，
2: 总要搵嘢弹，
0: 系
2: 搵嘢射。
0: 咁但系咧呢个有少少唔同嘅咧，就系咧通常。宮中的工人即譬如可能是那些
2: 婢女啊
0: 或者公公啊甚至小朋友都要玩而那塊粉團呢就好像悠悠說的樣我們放在個盤上面大家找一些小弓箭就不是橡筋來的就是小弓箭射過去掉過去射中那個人呢有得吃
2: 就食嗰嚿粉
0: 食嗰嚿，
1: 有乜好食啫？我唔玩。
0: 以前啲人冇嘢食噶
2: 嘛。我想問，如果譬如一路都射，譬如有十個人玩咁先算啦。之前九個人都射唔到啦，又或者射唔中位啊，喺側邊嗰度執，哇！咁咪
0: 好
2: 污糟
0: 啦，
2: 咁嘢。
1: 核突啦，
0: 核突噶，但係咁應該開心嘅。
2: 但係嚿粉團係咩嚟嘅咧？即係其實佢係一個
0: 真係一個糕點嚟，一個粉團嚟嘅，真係。咁有少少似我覺得，譬如我哋啲洋人咧飲酒嘅時候咧，咪會玩 beer pong 嘅。
2: 係
0: beer pong 就係
2: 咁嘅嘢啦。
0: 系啦，你弹个乒乓波弹落台，跟住再跌落去个
1: 杯
0: 啤酒度，咁你有人饮啦，咁就唔系饮嗰一杯啦，乜冇咁核突嘅。以前就
1: 系
0: 射中咗就食嗰嚿。
2: 我好憎玩呢一啲喺 pub 嗰度玩嗰啲游戏。仲有咪有另外有一个，你有冇玩过？譬如可能呢一个就系箭个杯箭摆喺度，之后跟住就要
1: 接
2: 拍起佢，就佢一接咗之后咧，跟住就真系好憎，
0: 好无聊嘅。
2: 其实
0: 系啦，其实只不过系想饮酒啫，就唔使设计咁多游戏系嘛。
2: 系啦。
0: 咁啊，好得意嘅嗰幅圖入面咧，你就會見到咧有幾個好似宮女咁樣樣，咁但係佢哋係著翻啲便服嘅，
2: 係
0: 咁啊，有一二三四五個宮女，咁就用一個細細個弓箭咧，就係去射嗰個粉團咁樣咯，係啦，咁就好明顯嘅喺幅圖入面會見到，
2: 就係女仔玩嘅啫，
0: 女仔畫就係女仔玩啦，係啦，咁但係都應該有小朋友會一齊玩嘅，咁但係
1: 嗰嚿粉團會。

0: 会有啲乌蝇喺度扭下扭下？
1: 我就唔觉啦，我喺呢度就见唔到，仲用个几靓嘅盘即系装住
2: 佢，
1: 咁至于真实系点咧，就无从稽考啦。而家、
2: 我想话俾你听，一定唔好玩，知唔知点解啊？如果好玩的话咧，应该会传到今时今日都会继续玩，
1: 或者可能嗰嚿嘢如果好吃的话咧，我哋系会继续食。
0: 嗰嚿嘢好吃的就唔攞嚟玩啦，食咗就算啦，
3: 搞唔到嘢做。系啦，你又揾一个办法嘅就系，总之罚佢，罚咗你食咗佢，跟住成件事根本就唔好玩，所以就大家就冇流传落去啦。
1: 所以就好似食剩嗰几嚿，大家猜包剪揼，
3: 系啦，
1: 输咗佢就食埋，
3: 系咪？有时你都会噶，成班一齐食饭，跟住食剩佢，喂，每人一嚿。
1: 系啊，
3: 系咪啊？猜输嘅话就食埋嗰度香嗰度嗰个叉烧佢咁嗰只咯。
1: 好，女仔咁呢个已经传咗落嚟啦。呢个而家都冇传噶啦。咁就系咧，端午节嘅时候咧，有一个好特别嘅节庆料理。
3: 系
1: 系咁就唔应该系由汉朝嘅时候咧传到当时清朝嘅。点解咁讲咧？咪计类似啦。咁佢就话咧一啲郡国啊，汉就命令一啲郡国啦、要进贡，进贡啲咩咧？就系枭鸟。
3: 枭鸟
1: 系跟国诶跟国国枭雄嗰个枭，
3: 诶系咪有啲似系咪只鸡啊，或者系白鸽啊？
1: 一啲极细嘅只啲啊，山鸡
3: 枭鸟
1: 大只啲嘅，
3: 哦雀仔嚟嘅，
1: 系啦，真系雀仔嚟，
3: 但系食你食噶嘛，料理啊嘛，
1: 系啦，食嘅，点解
3: 要食野鸟？
1: 系啦，野味嚟嘅，
3: 食吃食野鸟。
1: 好恐怖！仲要系咩事呢？原来仲要系皇帝赐俾啲官员食嘅。汉代时候点解？因为佢哋觉得咧，枭鸟咧好恶啊，不祥嘅。
3: 听个名字都知道咁枭，
1: 渣即系衰嘢嚟嘅。咁皇帝咧就衰嘢嚟噶，有啲事有少少似你今日讲噶嘛。端午我哋就揾只最恶嘅，嘅雀仔咁啊煮咗佢嚟食，咁啊赐俾啲官员，咁就代表咧去邪恶同埋呢个灾厄啊。即系代替我哋嘅平民咁样样，
3: 有冇样睇噶？即系个枭鸟。
1: 嗱呢度就冇嘅，
3: 即系画入边
1: 系啦，就系有个人就托住一盘，一盘嘢咁样啦。似乎系汤嚟嘅，系啦，因为佢画嘅时候咧，佢个盅咧上面有个盖啊。
3: 哇正啊，
1: 我睇唔到啦。
3: 炖汤，枭鸟炖汤。
1: O K， 系啦，同埋因为咧嗰个叫做枭羹啊，羹系啦，蛇羹嗰个羹。咁所以咧就系当时啦，就系皇帝赐俾大家咁样，咁就叫做刺枭羹咁样。咁古籍同埋画卷咧都仲有讲嘅，咁而家就冇咗啦。呢个答就冇咗啦。我谂我唔知
3: 边晒啦啲枭鸟，咁多嚟枭咩？
1: 系啦，或者可能咪啲野味咧唔干净。
3: 系啊，野味
0: 太枭啦。
1: 点解不祥咧？其实好地地嘅官，咁啊饮完之后咧肚屙一个二个。
3: 同埋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啊？话咧你食呢啲咁啊，譬如可能系野味啦，或者系野鸟啦，当场都唔好食嘅。知唔知點解啊？
1: 啲肉唔好啊，
0: 賴啊，
3: 就算係作為廚師，佢哋經常咧烹調嘅唔係呢啲嘢。所以嘅就系佢哋对于可能呢个料理嘅掌握咧，一定系冇咁好嘅。譬如你平时你会掌握嗰啲可能系牛啊、鸡啊咁嗰啲，成日煮啊嘛，成日有啊嘛，所以系会比较容易啲好食嘅。我系听过啲厨师咁讲嘅。
1: 啱嘅，你点腌咧？攞咩腌咧？攞蚝油定系攞鸡粉啊？系嘛？
3: 系啊，
1: 攞
3: 盐。可能你一年都系煮一次，你会好食得去边咧？系嘛？所以其实呢个我都有道理嘅。
1: 好彩啊，冇传落嚟啦。
3: 冇传落嚟系，我都唔想食。
1: 系啊，唔好啊，咁第三个咧都系我哋而家都唔做噶啦，就系采药草啊，而且咧仲系中午嘅时候，我头先咪讲过嘅，除咗系午时水之外咧，以前咧仲会系我嚟采药，
3: 即系讲系十二点钟嘅时候系嘛，
1: 差唔多啦，以前嘅午时系啦，咁就佢觉得咧，五月初五嘅正午阳气就最盛，咁咧呢个时候采集嘅药草咧个药效最好嘅，咁就上山就攞咩咧？攞艾草啦，攞菖蒲啦，攞车前草等等嘅植物晒干之后入药或者做香包咁样，
3: 呢三样嘢都好好嘅，
0: 系啦，
1: 辟邪养生咁样样，咁啊都啱啊，我哋端午节啊嘛，
0: 蛇虫鼠蚁
1: 系啦，走晒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攞呢啲嘢嚟驱埋佢哋顺手。
3: 听讲好似话艾草咧，当然有啲人咧唔系好闻得嘅。你有冇试过用嗰啲嘅艾条咧？有啲人譬如可能你就去睇中医嘅话，佢哋会用艾条去熏下，系啦呢啲穴位噶嘛。咁就话如果你屋企有时觉得有啲古灵精怪咧，
1: 我都有听
3: 讲紧嘅系啊，即系嗰啲古灵精怪，你知唔系一般系啦，唔系一般嘅古灵精怪啦。又或者可能多蛇虫鼠蚁嘅话，你都可以考虑下嘅。当然一定要有人喺度吓，就用一啲嘅就系你中药用嘅嗰啲咁艾草条，就总之点着咗佢，等佢咧成间屋咧熏一熏。有一样嘅好处嘅就系咧，如果佢系烟咧，佢可以呢啲角。

0: block 啊，都可以去到。咁你就可能閂曬啲窗啊，咁樣咧，俾焗佢一陣。咁跟住咧，就即係等佢可以即係所有你蛇蟲鼠蟻有咩都好咧，殺一殺佢之後，跟住你就開翻窗，開風扇，吹走曬佢，咁就可以將嗰啲所謂嘅瘴氣。同埋嗰啲就係唔好嘅嘢嘅咧，一次過
1: 蒸走佢哋，
2: 飛
0: 走佢。我有時都會咁樣嘅，
1: 同埋因為蛇蟲鼠蟻都 work 噶嘛，咁有時唔一定係 we 揾嘢啦。
0: 但係有啲人唔中意呢個味嘅，你 O 唔 OK 嘅？
1: 我還可以啦，
0: 大果味其實我中意嘅。有啲人就話好似覺得好似去咗啲中藥嗰啲藥材鋪啊，
1: 一好大陣味噶嘛，
0: 好大
1: 一定 miss 唔到嘅，行過就聞到
2: 你啦。都 OK，
1: 係啦，區我只聽講係區曱甴啦，就係
0: 而家就有一啲好似係蚊香咁樣嘅形式嘅，但係係艾嚟嘅，咁佢就聲稱唔會有裡面可能加咗啲添加劑，咁所以就係天然嘅嘢啦，你都係可以嘅，就係
1: 燒佢，
0: 燒佢咁就可以話驅蚊，但係我就覺得唔會用咯。
1: 我哋心理作用啊，嗰啲咪混嗰啲
0: 有用嘅系心理作用，你讲得好好，
1: 心理作用啦、啊，
2: 心理作用 OK 啊，
1: 系好嘢嚟嘅。咁除咗艾草系烧之外咧，我哋以前啦，其实而家唔知道有冇人仲咁做咧，就系、是、挂一个艾人啊，即系将一啲艾草咧
0: 扎一个稻草人咁嘅，
1: 系啦，扎个人形艾人咁样，
2: 摆喺屋企，
1: 摆喺门口，摆门口，
2: 喂，你对面屋嗰个会闹你噶，
1: 冇咁大只嘅嗱，我见。幅图咧就有少少一半道门咁样样啦，挂上去，即系好似譬如我哋新年嗰阵咪要挂棵葱啊，嗰啲嗰个咁样样感觉嘅，即系呢度。
2: 都冇啦，挂个咩人仔喺度，
0: 挂喺度啊，唔系企喺度
1: 上面，挂喺度嘅，
2: 摆紧利是啊。
1: 因为佢哋觉得咧系五月啦，系好多病啊流行嘅时间，咁佢哋觉得艾草嗰啲味咧可以驱邪避疫。
0: 哦，
1: 咁而家我哋就好似头先讲话驱虫咁啦，当年就觉得有阵味咧就即系个人就健康啲咁样。
0: 但其實真係幾好味嘅喎，新鮮嘅艾草又有另外一隻，喂好正！我屋企又我摘俾你，好佢好粗生嘅咋，佢一生有一棵嗰個會 hea 到周圍都係嘅，
2: 幾好喎！
0: 因為你摘少少咧，你捽一捽佢咧，你聞落去咧係嗰啲普通嗰啲 herbs 嗰啲味咯，好正嘅嗰個味，
1: 新鮮冇得燒啦，
0: 新鮮就揾嚟煲水，係啦，揾嚟煲水浸腳，或者揾嚟抹面，聽講係啦，你如果即係有時有 BB。
2: 有时有 B B，
0: 当你有 B B 嘅时候，你就可以啊。好似唔得。如果你讲紧个即系孕妇嘅话，就要小心啲啦。即系要用呢啲咁样嘅即系中药嘅时候。
1: 但系自己浸脚就 O K 嘅。
0: 自己浸脚 O K
1: 嘢嗰阵，
2: 浸人你对脚都冇问题。
1: O K， 咁除咗我哋浸脚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又系好得意啊！而家咧就唔会特登系端午节嘅时候做啦。咁就系养。八哥啊，雀仔
0: 八哥，
1: 佢哋
0: 唱歌好叻嘅，
1: 系啦，佢哋就觉得咧，以前啊，清朝嘅时候觉得，譬如话我训练到佢可以讲到人名啊，或者噏到一两句诗咧，系极其即系犀利嘅事嚟嘅，值得炫耀嘅。
2: 两句诗添啊，
1: 系啦，即系啲公子哥嗰啲玩意嚟嘅，咁所以嗰幅图入边咧都会画咗咧一个小朋友托住咗只八哥，系啦，咁就好似同佢玩紧，同佢讲嘢咁样样，围住咗佢嘅，同另一个人咁。咁除咗养八哥之外咧，有一个又系我哋而家都唔做噶啦，就系叫做系彩丝。咩系彩丝咧？就系古代版嘅，即系嗰啲幸运手绳咯。用蓝色啦、红色啦、黄色、白色、黑色五只色嘅丝线，咁就编咗做啲绳结，绑喺手腕啦、脚攞或者小朋友嘅身上边。呢五只色咧代表五行，咁又系辟邪啊。防病啊，长命百岁啊，
0: 就金木水火土系嘛？
1: 系啦，五
0: 只颜色，
1: 咁就叫做长命柳。
0: 哦，
1: 系啦，但系冇咯，我哋而家又唔系好觉眼啦。
2: 以前清明咧，啲人就会插啲柳枝向个门口嘅。
1: 嗯，
2: 我细个屋企都有，
1: 仲有
2: 细个屋企啊，而家冇啦。
1: 依家搵唔到柳枝啦，如果系咁。
2: 系啊，
0: 我记得嗰阵时候细个，好似系试过见过用唔同嘅颜色嘅绳搵嚟整一啲系饰物嚟嘅，系扎住一个好似啲种咁样嘅嘢。
1: 哦，会唔会就系呢个嘅变奏咧？
0: 我怀疑系呢一啲，因为头先你咁样讲嘅时候，我突然间喺个脑里面系闪一闪，佢就会系即系扎咗一嚿嘢，咁跟住就吊喺啲窗啊，吊喺啲门口啊咁样。
1: 啲绳系唔同色嘅，
0: 绳系唔同色嘅，咁跟住就系扎住一种好似个种咁样嘅嘢，跟住就吊咗喺你个。个窗嗰度咁样就嚟庆祝即端午节咁样咯。
1: 哦，你补完之后我又觉得好似有啲唔同颜色嘅绳咁样。
0: 绳嚟系尼龙绳，我记得系啦，有啲咁样嘅一啲饰物嘅。
1: 但
0: 系好细个
1: 呢啲又系而家冇晒啦，
0: 冇啦，
2: 冇晒
0: 啲咁嘅嘢噶啦。
1: 头先呢一扎咧就系我 up。 我睇嘅時候咧，喺幅圖嗰度咧就係唔而家冇嘅習俗。咁但係當年咧有兩個以下呢兩個。

0: 就是我哋仲做紧嘅，呢、个咧就叫做果果果角粟啊。
1: 果角粟，
0: 果就是我哋包裹个果啦。咁角粟究竟系乜嘢咧？角粟系啦，其实就系种子嘅古称咁啊。咁、我哋成日都话啊，屈原啊，整啲粽啊，咁去投河啊，咁咁。但系其实佢投河之前咧，原来已经系做紧噶啦。
1: 系啊，
0: 角粟，
1: 所以佢哋讲话唔关事。
0: 系啊。系啦，即系用嗰啲叶啊，包住糯米啊，做尖角形状啊，咁
1: 掉落个河度。
0: 系啦，唔掉啊，嗰时就咁食嘅啫。我见幅图就系、
2: 是、唔小心跌咗只落去，
1: 系多顶，
0: 唔想食噶又系
1: 喂鱼啊喂鱼。
0: 咁啊，幅图咧就系有诶一家大细一齐做嘅。
1: 嗯，
0: 咁啊小朋友同妈妈咧有一边就喺度洗米啦，洗糯米。咁、另一边台上边咧有两个小朋友，另外两个妈妈咧就喺度包紧粽。
1: 哦，
0: 咁、就系一啲叫最早嘅粽啦。系，咁就讲话。阴阳调和啊，顺应时节啊，都系呢啲咁嘅节气啊，喜庆嘅、
1: 有冇同而家唔同嘅？你知唔知而家粽咧，即系五花八门噶嘛？
2: 喂、
1: 你真系买嘅时候，哇！我都唔知道你可以买边只啊？
0: 咩连黑松露都有噶嘛？而家、
1: 今年有咯，
2: 烧鹅
1: 会唔会有开心果啊？
0: 冇，
1: 今年因为真系好兴开心果，我怀疑系有嘅。
2: 我怀疑都有水果粽添，
0: 好核突喎，感觉好似我啊冇食过啦，我要食都系食翻串。传统嗰啲咯，
2: 传统好啊，但系你唔食嘅，
0: 系啊，我唔食噶。
1: 但系你其实你讲紧话种嘅话，都系由唔同嘅乡村都各处有唔同嘅种噶嘛。但可能有客家，跟住又唔知有啲咩潮州，有啲咩咁样噶嘛。
0: 有啲人就点糖，有啲人就点豉油
1: 啦，有两派啊嘛。
0: 而家第三派啊，整烂只种捞嚟食。
2: 咦？
1: 你唔食就唔食，
0: 系咧，唔好食，
1: 唔好咁
0: 多嘢，
1: 唔好玩食物
0: 啊！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就系我哋而家都做噶啦，就系观镜道啊，即系睇龙舟咁样样啦，系啦。咁佢哋当年咪画中嘅龙舟啦，同我哋而家个样咧就差唔多嘅，亦都系有一班人喺河边度睇热闹咁样啦。咁有兴趣咧就去睇翻呢一幅由清代隋炀画嘅《端阳故事图》啦。我啊覺得有意思啊，
1: 我都覺得
2: 幾得意啊！我覺得可以窺探到當年嘅生活啊、文化。
0: 嗯。

0: 近。
1: 佢系林奕匡啊，有呢一首嘅新歌就系《特务占士行 Mad World》。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嘅话咧，就会系结束我哋第一个小时嘅风 show 快活人啦。
2: 系咁啊，除咗我哋譬如接五时水啦，大家准备攞定个盘出嚟啦，
1: 差唔多啦，
2: 差唔多啦，
1: 系
2: 攞定个盘出嚟接啊嘛，
1: 真系犯大罪
2: 系。唔系，但系犯大罪嗰啲系避开嗰啲阳光啦，唔好出去住啦。咁啊，但系咧，我知道咧呢个 weekend 咧应该有好多活动嘅香港。
1: 系嘅，咁啊，因为仲有一个父亲节
2: 系啦。
1: 睇大家系咪？
2: 系啦 ，book 台啊，食饭啦，或者同下爸爸可能去下，我谂嘅尖沙咀啊，
1: 嗯，
2: 嗰度应该系有国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
1: 冇错。其实咧系有好多地方都有呢个龙舟嘅邀请赛，不过唔系国际龙舟邀请赛，好多地方都有嘅。咁所以，但系如果真系想去睇下龙舟嘅话咧，就自己 Google 下啦，
2: 自己
1: 好多地方都有嘅。
3: 喂，我自己咧，我其实唔系成日睇龙舟嘅，但系有一年咧，我行过咧柴湾。柴湾有一个码头近嗰啲报馆嗰边嘅，我第一次感受到咧，哇！嗰啲热闹嘅气氛啊，哇！嗰啲大只佬真系好大只嘅，我亦都见到咧嗰啲凤队咧，都有好大只嘅，有啲哇！同埋咧，我见到佢哋一开始咧打鼓咧，同埋成 team 人，成只龙舟嗰啲人咧系好齐心，好好玩。
2: 诶，你令我谂翻起，我上年定系前年嘅时候咧，系曾经咧同过佢哋一齐爬，而我唔系去爬龙舟啊。有个活动可以推介俾大家，咁啊属水性嘅朋友咧，都不妨可以喺呢一个 weekend 咧去玩 kayak 噶。
1: 诶，喺边度啊？
2: 西贡咧，其实有好多可以出租嘅 kayak 咁样。咁啊，右边咧可能就会见到啲龙舟嘅队伍啦。咁啊，左边咧就一班人一齐喺度玩呢个kayaking 咁啊，去西贡嘅小岛咁啊，逐过去咁样，都系一个好嘅活动啊。
1: 都系噶。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除咗你话可以嘅就系食粽啦，又可以嘅就系即系撑呢个龙舟之外嘅话，其实最紧要就可以游呢个龙舟水啦。我觉得几好啊。琴日又啱啱落晒雨啦，咁你今日我就希望喺嚟紧嘅话咧，就会有少少嘅阳光。咁你有啲水又唔会话太热咧，
2: 亦都冇雷暴警告啊，安全。
1: 咁如果系嘅话，喺个海嗰度嗰啲叫唔叫做系即系晏昼嗰个咩水话？
2: 午时水
1: 系嘛？即系如果你个游，如果你游水嘅时候饮咗两啖，我都当作系饮咗午时水，俾校长笑我哋。真系唔好意思，
3: 校长话幼稚。
1: 一阵间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吓，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话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3.7%嘅负增长，到旧年有3.5%嘅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5.9%，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佢上任时嘅6.1年下降到4.7年，佢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4.5年嘅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咗多个累积多年嘅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场运动场，是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

0: 怕风浪，相信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信任，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首相司纪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是司纪贤坚持不会落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314点，升2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9.06美元，卖出4,170.2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赤柱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如果市民咧需要前往该区，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潭道嘅山泥倾泻，经处理好。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红隧。现时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

0: 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啊。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田湾村方向工业村，而另外咧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爸爸好棒！
4: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爸爸，你真是我的偶像来的。父亲节快乐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四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廷锋会分享展览的不同细节。
9: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的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8: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0: 之啦，我哋咧就一齐欢迎嚟自炮台山循道卫理中学助理校长周校长 Vio 啦。
1: 早晨，
2: 早晨，
3: 早晨，主持各位听众，端午节安康。
4: 点解你今日都翻嚟呢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0: 今日放假喎，
4: 系啊，你放假喎，
3: 今日有机会一齐，
4: 太好啦！多谢你今日周校长嚟到我呢度啦。系咪第一次做呢个 live 嘅一啲即系节目啊？
3: 系，
4: 系啊，系啊。你把声好细个，同埋呢个人都好细，
0: 咁好可爱啊！
1: 系啊，
4: 卡哇伊，你觉得佢
1: 唔敢大声同佢讲嘢啊？
4: 真系喝佢啦，佢会喊。有冇人咁同你讲过？即系你太温柔啦，会唔会真系作为一个校长？
3: 都话声本身细声啫，
4: 系啊。咁啲同学会同你讲嘢，就早晨校长，佢就吓咩啊？唔知你讲乜嘢？好啦，咁当然我哋要了解一下啦。咁就系呢个炮台山嘅循道卫理中学啦。咁其实咧就头先我哋喺咪后都有倾一倾偈啦。周校长咧都话咗俾我听嘅，就系佢哋系香港唯一一间嘅就特殊学习需要嘅主流中学嚟嘅。可唔可以我哋都介绍一下咧？
3: 系咁，如果讲咧，九大种嘅特殊学习需要类别咧，我哋学校就有齐系啦。咁我哋就如果讲全部100%照顾特殊学习需要类别学生咧，我哋而家全港唯一一间嘅基督教主流中学系咁样。
4: 咁譬如可能啲同學仔啊咁樣啦，都知道嘅就係而家呢一個時間，你哋嗰個考應該話考試嘅時間嘅話，又會有同其他嘅有啲唔係好同。
3: 最後中學遲咗可能一至兩個星期，有啲學校可能而家考完試，
1: 考完啦，
3: 考完噶啦，我哋啱啱而家考緊。
4: 點解嘅個安排係咪即係專登係有呢一個特別嘅需要？
3: 我哋都安排多啲唔同嘅體驗啊，同埋平時課堂都好多俾佢哋走出課室嘅機會去學習。因為我哋同學就如果就咁要去坐喺課室聽咧，可能接收到咧就唔係好多。
1: 哦，明白。
4: 即係反而就係活動教學，係咪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可以俾佢哋體驗？有冇試過啲咩嘢嘅一啲活動，又或者係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我哋近年就推動一啲叫服務學習，係啦，我哋好想將俾大眾見到 ESCN 咧，未必一定係受助者嚟嘅，其實透過一啲服務咧，佢哋都可以轉化成為施予者，譬如寵物大使為例啦， 我哋有啲同學咧會同一啲治療犬一齊咧去探訪一啲獨居長者，
1: 幾好啊！
3: 咁啲老友記同我哋啲同學咧又會一齊話當年啦，咁有個長幼共融嘅機會，亦都透過嗰個狗狗咧治療犬會打破咗佢哋嗰個溝通嘅隔閡嘅，你會見到佢哋全部大人細路老友記打成一片。
4: 話當年係講緊嗰啲即係去探嘅嗰啲長者，
3: 因為我哋自閉症嘅同學咧好有趣嘅，同長者咧好先導嘅，因為咧大家知道長者可能有時有機會講嘢咧就重複嘅，
4: 啊、
3: 自閉症咧、自閉症同學仔都係咁樣嘅講嘢。
4: 咦，咁大家都啱傾咯，
3: 好啱傾嘅，佢哋一行埋一齊。
4: 所以反而就係咁樣咯，就是、大家一齊可以咧就係、透。透過呢啲嘅探訪嘅活動，就可以咧就等佢哋可以多啲嘅溝通啦，係咪？好啦，頭先有講到話就有呢一個就寵物大使啦，仲有冇啲大使係我哋未聽過㗎？
3: 基本上全民皆大使，我哋有交通大使
4: 嚟。哇！越問其長，交通大使搞咩咧？
3: 巴士大使、鐵路大使，咁大家都知自閉症嘅人士咧，都係一般都係鐵路迷、巴士迷居多，係啦。咁我哋就叫以興趣強項為本啦，不如就 ride on 佢呢個 interest 咧，就發展佢個 strength。咁咧，佢哋又係咧會帶埋啲先係自己咧，譬如舉個例，我哋近排已經去要有個叫路路通嘅計劃，咁就發展到咧就叫發現新大陸。大陸咁啊，帶埋佢哋咧就翻去大陸咧就踩線啦，搭下啲唔同嘅咩龍華線啊，最新嗰啲線。咁自己搭完之後咧，佢哋將會帶一啲健行嘅老友記，又係長者一齊上去，一齊咧就一齊發現新大陸。
4: 你要帶我去啊！我係永遠都唔記得嗰啲路線究竟係點去㗎。
3: 倒背如流嘅，
4: 我相信佢哋係因為喺專注方面嘅話，可能真會比我哋更加好㗎。
3: 佢快過 Apps 嘅，你叫佢揾邊個路線，佢即刻話到俾你聽。
4: 我連有 Apps 都揾唔到啊！
1: 十一号线第四个站，
4: 又唔知喺几时啊？去边一条线度要转啲乜嘢？哇，真系好好喎！好啦，有宠物大使啦，有交通大使啦，仲有啲咩？
3: 师傅仔大使啊，有
4: 师傅
3: 家居维修嘅，有一班。
1: 喂，呢样好受欢迎啊！
0: 好有用啊，呢个
1: 好受欢迎。
3: 佢哋可能有啲去到独居长者屋企啊，等门锁坏咗，即时帮佢就维修门锁，系啦，或者我想装个扶手嘅，等佢哋生活上方便啲。咁啊，同学仔基本上有啊。转爆破转啊，转砖转墙，全部都 OK 噶。
4: 我聽到你話爆破，
2: 爆破轉轉轉，
4: 我爆破轉，即係嗰啲爆破的螺絲，係咪？哦，咁其實除咗話呢啲咁樣，我聽到就覺得好特別啦。會唔會嘅就係都係要因應住嘅，就係佢哋有啲可能係一啲比較特殊少少嘅一啲才能，而係專登去賜予佢，譬如可能唔同嘅大事嘅咧。係
3: 冇錯冇錯，譬如頭先話啊，自閉症普係障礙嘅同學嚟講咧，佢哋即係交通大事咧，簡直佢哋障礙啦。係啦，咁可能一啲情緒有需要嘅同學咧，寵物大使其實佢治愈人哋嘅時候，佢治愈埋自己嘅心靈。所以按住唔同嘅 ADHD 嘅，譬如專注力不足過度會有症嘅，佢做款待大使，拎住啲餐盤沖來沖去，好啱佢哋
4: 嘅。哦，就因應住佢哋係啦，佢哋嗰個特別嘅特別之處，反而就將佢咧就係發揚光大。係，
3: 譬如 ADHD 過動，佢力奇大使飛檐走壁
4: 最好啦，
3: 超好，
4: 係咪啊？即係周圍去冒險，係啊，周圍去揾嘢，
2: 喐嚟喐去，走嚟走去，係
4: 啊，喐嚟喐去，咁我哋當然啦，就喺呢一個嘅談話當中嘅話都了解多咗啦。咁當然咧，都想問一問嘅就係，作為校長你自己嘅話，可能日常嘅一啲平時咧，會點樣去，譬如可能即係放鬆啊，又或者有啲咩嘅，即係生活上面又可以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3: 工作上當然即係有唔同嘅情況。
4: 因為我知道其實你哋而家係好忙，
1: 好忙。

0: 多嘢要做，同埋有好多即系范畴嘅嘢都要顾，
1: 系
0: 啦，家长啦，
2: 行政上啦，系或者系喺嗰个即系经济来源上，因为政府都 cut budget 啊嘛，所以可能喺搵唔同嘅基金会去支持啊，或者啲系啦，都系有一定嘅压力。
0: 啊哈，咁你自己咧，你点样减压啊？
2: 平时可能放咗工，我又有我啱啱讲宠物大使，我自己都有只狗仔，咁
0: 啊
1: 好开心啊！
2: 我同佢一齐。有陣時我都唔知係我帶佢散步定佢帶我散步，
1: 都好喎、啊。
2: 佢 walk 我都幾放鬆嘅，都幾、
0: 哦。原因嘅就我有時候都會見到有一啲咧，就係係啦，你要教先得㗎，就係、是、扯繩啊嘛。係
2: 冇錯冇錯，
0: 一落到街佢個扯住你向前行。
2: 系，但又 OK 嘅，都几治愈嘅。
0: OK，、嗯、好啦，咁今日咧都同你有一个少少嘅热身啦。咁、嗯、正式要进入我哋今日嘅就系星期五问答啦。想问一问周学长，你准备好未？
3: 好，
0: 准备好啦，咪咪、嗯，好，准备好，我哋嚟啦。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首先咧就系我啦，李同学咧会系先发问嘅吓。
1: 好，
0: 嗱，我呢条问题咧绝对冇咩难度嘅，就系希望大家开心心咧过我哋今日呢个端午节嘅假期嘅啫。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大家咧，就系、是、有冇睇下啲舞台剧啊，又或者系睇下呢啲咁嘅表演啊咁样嘅咧？好啦，嗱，咁喺最近发生咧有一件事，好好笑嘅噃，喺呢一个嘅土耳其上演咗咧就系一场嘅舞台剧当中嘅，有啲事发生咗，但系成为。咗咧观众们嘅一个惊喜嘅，系咩嘅惊喜嘅话咧？咁一阵间同大家要讲讲啊吓，有四个嘅答案俾你拣嘅。A 有一只猫走咗上舞台，仲要系走到演员身边嗰度咧，系咁样拨佢啊，踩佢啊，行嚟行去啊，咁样肆无忌惮嘅。B 有老鼠出现喺舞台上面，但系咧喺舞台剧当中嘅一啲演员能够非常镇定啊，唔想咧嗰啲观众知道咧，就好镇定咁样咧完成咗整个表演。C 有只雀飞咗入去舞台上面，因为当日咧所表演嘅咧系一啲嘅歌舞剧啊，有音乐啦，有人唱歌啦，佢竟然咧同一啲嘅即系歌舞剧嘅演员咧就对唱，仲唱得好好听。D有一个女演员嘅一个四岁嘅小朋友，本来咧就系喺个后台嘅，点不知就因为咧听到妈妈嘅声，冲咗出去个舞台嗰度，仲要咧就系要揾妈妈。究竟系以下头先我所讲嘅四个嘅选项当中边一个呢？请你哋留意一下，同埋可以商量一下。你梗系知啦，
1: 你知啊？
0: 你梗系知啦，系啊，好、
1: okay
0: 爆红下，但我觉得真系好好笑，
3: 好得意嘅，我觉得。
1: 我如果话讲得得意咧，我觉得一系雀，一系猫，因为老鼠太细只，唔得意，唔可爱，我系查咗个
2: 老鼠。我都觉得似系 A 同 C， 猫同雀
1: 系。啊、但系细路女走出嚟揾阿妈都有可能。不過如果你歌舞劇咧咁嘈，又未必聽得到。
0: 未必係歌舞劇，即係總之係一個舞台一場嘅舞台劇當中，係啦，一個舞台上面嘅表演。
1: 嗯，係。我覺得未必。
2: C 會唔會係雀咧？同佢對唱都幾有趣，
0: 幾正我。我覺得頭先我即係作嘅有三個人都幾好。
2: 我覺得係啦，三個都唔錯。
0: 如果你話有雀，係啊，佢真係會有時會飛入去啲舞台度噶嘛。但你又趕佢唔走喎，但佢同你對唱喎，咁你咪好開心。但又唔使加錢咯、
1: 啊。我管貓。
0: 好，
3: 貓
0: 好。小強揀 A。
2: 最後答案都係貓。
0: 你都係揀貓。係啊，你搞咁耐。
3: 我啊知道嘅，因為我睇咗嘅。
0: 係啊，好正，
3: 好正啊！我都係揀貓。
0: 全貓係咪？
3: 好似好多貓噶嘛，同埋。
0: 咁就啱啦，正確答案嘅係貓啊！呢、這個咧確切咧就係喺網絡上面咧非常之爆紅嘅一個真實嘅趣事嚟噶。喺土耳其度上演咧有一套叫做《羅密歐與朱麗葉》嘅舞台劇當中咧，有一隻貓亂入啊！事情咧發生喺呢個土耳其。

0: 貓咧，不僅係冇被嚇跑，仲喺倒地嘅羅密歐身邊嗰度咧揾爪去撥佢
1: 頭髮。
0: 係
1: 啊，勁搞就係咁樣搞佢啲頭髮咯，
0: 係咁搞佢。但係羅密歐又唔可以起身喎，你明白？咁啊，觀眾嘅反應係非常之好笑。咁啊，飾演呢個朱麗葉嘅女舞者嘅或者嘗試咧，就將佢拉開而避開只貓，但係咧無奈地嘅就係佢冇啦。咁啊，亦都非常之敬業啦。整件事嘅話咧，佢一路咧都係喺嗰個台上面咧就冇走開嘅。喺謝幕嘅時候嘅話咧，男舞者甚至乎好大方咁樣抱起咗呢一隻貓咧一齊亮相，獲得咧就係全場觀眾咧嘅掌聲同埋歡笑聲。我覺得真係好正呢單嘢，
1: 我自己都睇咗幾次啦，嗰條片
0: 好好笑。因為最好笑嘅就係佢瞓低喺地，就唔耐你唔和，就係咁喺度搞佢個頭。所以就今日同大家咧就係玩下呢一個問題啦。
2: 好
0: 啦，第二題
1: 到我啦，咁就問呢個咧關於香港十八區其中一區嘅問題啊。咁啊，以下咧有邊一項有關荃灣呢個名稱嘅由來嘅描述係正確嘅咧？即係點解叫荃灣呢 a 因為咧荃灣曾經咧就係長滿咗呢個荃草，咁有隻草叫荃草啊。
3: 荃草，
1: 咁 B 就係因為咧，荃灣嗰邊咧曾經有好多捕魚嘅活動，而荃咧係代表一啲用竹或者草編織而成嘅捕魚器具。
3: 好。
1: C 咧就係、是、其實以前咧叫乾隆灣，咁但係知道咧荃灣嗰邊咧有好多客家人，咁啊乾灣乾灣咁啊有啲鄉音，咁就變咗做荃灣咁。
3: 咁客家
1: 係啦，冇錯，
3: 啱啊啱啊。
1: 咁樣咧係啦，而 D 咧就係、是、咧因為。嗰陣時咧，嗰邊咧，啲水又淺啲，咁啊叫淺灣，咁跟住後來咧，咁啊淺，又係咩咩地咧，就變咗做荃灣咁樣啦。
0: 好，即系 C、D 兩個都係一個口音嘅關
1: 係
0: 啦。好，我揀 D， 唔知點解
2: 淺灣啊，
0: 淺灣，淺灣，冇錯，淺灣。好，校長，
2: 係啦，
0: 你揀咩？我哋商量一下。
4: 死啦！我住荃灣嘅。有冇机会是草很多那种
0: 荃草？
4: 荃草
0: 系啦，即系你想拣 A 系咪？好。
2: 但我未听过荃草啊。
0: 你冇听过，即系好多嘢你冇听过
2: 啦。我知，我讲出嚟啫。
0: 咁你唔使咁猛。
2: 我冇猛啊！我冇猛啊！
0: 我俾你睇下你个样好唔好？
2: 我冇猛啊！
0: 嚟啊，快啲啊！邓丽，我哋有个拣 A， 我哋拣 D。
2: 我揀乾隆啦，
0: 乾隆灣係咪？即係有 A、C、D，
2: 係嗰類嘢嚟。
0: 係啊，就客家人。係
2: 係咪啊？
0: 好啦，有冇人啱？
1: 有人啱嘅，係正確嘅答案咧。
2: 等陣，
1: 係嚇嚇，喂，
2: 你轉唔轉啊？
0: 我你自己轉唔轉？你做乜要人轉啫？冇人話要轉，又係你話等陣，跟住又要人轉，黐線 ！A、C、D。
2: 我唔轉，
1: 你唔冇人轉係咪？
0: 冇人轉，
1: 冇人轉，
0: 冇人轉。
1: 答案咧係 D 啊，
0: 淺灣。
1: 一開始真係叫淺灣嘅，咁但係因為咧嗰度真係個海灣啲水好淺，咁退潮嘅時候咧啲船成日都擱淺而得名啦。咁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咁啲人就覺得啊有啊龍游淺水租蝦戲呢個俗語咁啊好吉利咁樣樣
0: 改咗佢。
1: 係啦，咁同埋咧當時咧有嗰邊嘅海賊咧係好猖獗嘅，咁啲人又會叫佢做賊灣賊灣，咁啊兩樣都太唔吉利啦，咁於是咧啲文獻就開始改名啦，叫佢做荃灣咁啦。荃草真的有的，我不是亂來的，荃草是香草來的。我本身還作了一個我覺得很好笑的。
0: 你講
2: 什麼？我來聽
0: 聽。你不放下去？
1: 因為藝人汪明荃曾經
0: 荃灣。
1: 喂，但是太離譜了這個。
2: 我揀呢個。
0: 如果是出自你把口，我會揀。
2: 我揀呢個。
0: 因為你不可能會整一些這樣的答案。OK， 好呀。
2: 好。
1: 荃灣，荃灣。
2: 好啦，
0: 第三題。
2: 有沒有聽過提燈啊？
0: 有。就
2: 你聽過啦，
0: 冇，
2: 真係冇，嚇死我啊！
0: 講一講一講，
1: 嘢食。
2: 你有冇聽過啊？
0: 點寫啊？提係提子個提，
2: 提攜個提，
0: 提攜個提，係咯係咯。
2: 燈係著燈個燈。
0: 好，
2: 你聽過啊？
1: 冇喎，
0: 快啲啊！時間關係咧。
2: 好，提燈。
0: 點解係咪？
2: 形容乜嘢嘅咧？誒。原來咧係以前咧清朝啊，又係嗰啲公公咧夜晚咧攞住個燈籠。就帶皇帝去揾啲妃嫔。B 就係咧，原來係食物嚟嘅，係雞嘅串燒嚟嘅。C 就係咧，原來咧以前咧嗰啲馬騮咧，古代咧，我好中意去人哋屋企嗰度揾嘢食嘅。

0: 見到咧有燈嗰啲咧，咁佢就走入去啦。
1: 嗯哼，咁衰啊嘛。
0: 啲係啦，
1: 你養噶？
0: 馬騮而家冇啦，
1: 跟住你訓練佢哋係咪？打劫嗰啲地方。
0: 啲原來咧係一啲美容界形容嗰啲女士嗰個拜拜肉。就叫提
1: 燈
2: 啦，咁衰嘅呢個答名，
1: 但我想揀呢個燈住，
2: 好衰
0: 喎，係衰噶，
1: 咁啊叫提燈，即係你喐嚟喐去咁樣，就好似你好似
0: 美容界，
1: 喂幾好呢個，我揀呢個，係啊，就算呢個唔係正確嘅答案嘅話，我都覺得呢個形容得好好。
0: 就算呢個唔係正確答案，
1: 我以後都會整容。
0: 我就你，我欣賞你。
1: 我本來想揀 B 啊，嚇只雞要咪串燒啊，然後就叫提燈咁樣咯。
2: 我係諗住揀 B 嘅，
1: 定係都係 B 啊？雞嘅串燒，但係有啲雞轉彎。
3: 雞嘅蛋黃講緊，個淨係燒個黃係叫。
2: 係啊，有一粒嘢噶嘛雞。
3: 係，然後佢燒之後吊住，
1: 有好多唔係淨係雞有一粒嘢噶嘛？
2: 我記得有嘅，以前咧食嗰啲鹽水雞咧會有一粒全部黃色
1: 嗰
2: 粒，我唔知咩嚟㗎嗰粒，我唔食㗎。
1: 佢自己自帶嘅，佢自帶有嘅，
2: 佢有粒。
0: 定因為佢身體唔舒服，
1: 生咗粒
0: 粉瘤。
2: 有嘅嗰粒嘢喎。
1: 醫生，
0: 你食人哋粒粉啦！
2: 我唔食，好核突嘅嗰粒嘢，但系真系黄色。
1: 但
2: 系
1: 你校长都话有喎，系咪黄色啊？
3: 蛋黄嚟诶，应该如果烧提灯嗰个系粒
1: 提灯，真系
3: 系啊系啊！
1: 我即系直头真系烧提灯啊！
3: 系啊系啊
1: 系！哦，咁即系肯定系咩啦？系鸡啦，系嘛？但佢话鸡串烧，系咪鸡串烧啊？
0: 唔系，即系都系
1: 系鸡里面嘅系啦，有嘅嘢。咁啊，
2: 我揀提燈係串燒，
1: 但係如果係啦，校長咁肯定嘅話，
0: 就全軍覆沒，
3: 冇人啱啊！
1: 唔使，我真係未，我為咗支持你，我揀 D。雖然我覺得應該係 B。
0: 头先
1: 我用一分嚟支持你，
0: 我睇个校长自己整下呢套，
1: 因为我觉得演真几睇得，
2: 啱啊又啱，嗱个动作就
1: 系
2: 我提起个灯嗰阵咧，
1: 系啊，喐下喐下啊嘛，系咪咧？
0: 美容界佢哋啱啱
1: 系啊，嗱你哋两个冇同我争，你哋系鸡串烧，好唔好？鸡串烧系咪？两个鸡串烧，一个拜拜肉，有冇人啱？
0: 有，
1: 好嘢。呢個正我諗係，
0: 咁樣係拜嘅，唔係串係串燒啊，
1: 係串燒，好嘢，
2: 你點諗到嘅咧？
1: 係啊，點解你會諗到拜拜肉嘅？
0: 唔係你唔覺得好衰？
1: 係你咁衰先諗到啫，
0: 係啊，
2: 真太衰！如果美容界真係有個咁嘅名咧，我會唔想去嗰間嘢咯。你做乜叫我啲拜拜肉做提燈？
1: 又唔係喎，如果你就係有一啲嘢咧，佢可能有啲 treatment 嗬，即係提燈。系啊，收緊提燈咁幾好。
0: 嗱，你諗下，如果你去做 treatment， 人哋話哇，幫佢整嚿拜拜肉，你個心會唔會開心啊？
1: 係咪？但係如果你係講嗰啲嘅，就係大家先知道嘅術。
0: 整咗個提燈。
1: 係啦，冇唔緊要，我哋可以喺45分鐘裏面，我哋收緊你嘅提燈。
2: 聽落猥瑣啊！
0: 猥瑣，
1: 猥瑣，
3: 提燈啊嘛，大家講出嚟。
0: 啊！你校長，
1: 校長，
0: 你定奪，
1: 係啦，
0: 會唔會爽？
3: 都幾形象化呢個描述。
2: 好啦，用啦。
1: 咁我咪有半分。由今日開始嘅話，拜拜肉就叫提燈。好，一陣間轉頭翻嚟嘅話咧，就會有我哋嘅校長。哇，好緊張啊！由你發版啊，轉頭翻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

0: 话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咗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同企业都要自强。佢话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唔怕风浪，相信喺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嘅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到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會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出租准許費，亦都要就出租單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呢，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興路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請小心。睇返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係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呢，南区嘅寿山村道由于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一段呢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㗎。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有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总会遇埋你， 波城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8: 宾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9: 咁啊，波城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7: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

0: 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续有嚟自炮台山秦道卫理中学嘅周校长 Viola。
1: 周校长，
2: 你好，早晨，
1: 大家好，到你发版啦。
0: 好，咁啊，
1: 五条问题，
0: 想就做一啲帮 SCN 青年揾工啊，共用就业嘅一啲问题咧，就考考大家先。
1: 系，
0: 好，咁啊，首先就讲下啲数据上先，系啦，咁啊，青协咧最新嘅一个研究报告啦，系啦，咁啱啱做嘅就话咧啊，有几多雇主咧系从未系啦，从来都未请过 SCN 嘅青年咧，即系特殊学习需要嘅一啲青年就业。好咁啊，A、B、C、D 四个选项啊，系啦，咁啊超过40%、50%、60%、70%、
1: 40%、50%、60%、70%。
2: 70%
0: 从来未请过有特殊学习需要，即是言像、软像、肢体残障，系啦，听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啊，自闭症、谱系啊呢啲嘅朋友，
1: 我唔信咁多，
3: 系啊，我信，
1: 你信咁多，
3: 咁多，嗯，
1: 70%啊，去到
3: 70%都几多。
1: 七十好多啊！
0: 系 啊，即系每十间有睇咯。
3: 但系因为可以，我可以想象到，譬如话可能一啲中小企咧，佢哋冇太多 support，或者佢哋根本都唔知喺边度 recruit 到呢啲有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咁样样。可能而家比较多系一啲大企业啊，譬如我哋知道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大公司啊，会见到多啲咯。
1: 啊哈，吓咁样啊，嗯，
2: 七十。
1: 即是 Alice 和小强都是70%，是
2: 吧？
1: 好啦，咁我哋又输，系我是七十啊，即系三个都系啲，有冇人噶？
0: 好犀利啊！你哋
1: 系啱晒，
0: 76.5% 系从来，
1: 仲要系76.5%，
0: 系啦，从来系未聘用过呢啲特殊学习嘅青年，系啊，个数字就系都大家系好震撼，系咪？觉得咦好多喎都，但系 Alice 头先都分析得好好，可能真系缺乏一啲支援啦，佢唔知点样去即系喺个职场上点样 coach 佢，都系嘅，但系其实。有个开心的数字就是其实有 86.5% 的雇主愿意聘请的。
2: 哦，是啦。
1: 会不会其实 Alice 都有讲到
0: 另外
1: 一样。都讲到另外一样东西，他们不是不想，但是也都不知道应该要
0: 从何入手。
1: 是啦，去找到他们。
0: 因为他们会担心要额外一些人去指导他的时候就增加了他的负担。
1: 咁啊，都唔係嘅。我試過有間餐廳，佢哋就係去邀請就係呢啲班嘅同學仔去做一啲可能侍應啊咁樣。佢哋係比我哋一般人嘅認知，又或者係一般嗰啲同學仔，又或者係嗰啲入職嘅朋友咧，佢更加盡責，
0: 同埋
1: 佢好盡心盡力噶，係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鼓勵大家要。
0: 系
1: 多啲，
0: 社會上都多人去願意，可能就真係未必係知道點做，係啦。咁我哋學校其實都做咗好多咧，即係僱主教育手冊。咁當然咧，同僱主講唔會講教育佢啦，因為你要同佢講，我哋做啲 ESG 啊，可能 CSR 啊，或者 DEI 嘅一啲 training 咁樣。咁啊，講下我哋呢本僱主教育手冊嘅問題。
1: 好啊，好啊。
0: 我哋出咗一啲叫僱主懶人包啦，有幾本嘅，咁其中一本啊，僱主秘笈。咁教佢呢点样去同呢自闭症谱系障碍嘅朋友呢去喺工作上呢嘅提示。点样为止系同自闭症朋友提示得好呢
2: 溝通到。
0: 係啦，你要同佢即係係啦博到嘅，要 connect 到嘅，点样可以同佢溝通。A 呢就係自闭症嘅人士减少佢工作量。
1: 减少。
0: 即係同隔篱嗰个。

0: 工作嘅coworker， 我做小姐
1: 肯定係你做
2: 我都唔想出聲，
0: 係咪啊？好 B 拆細嗰啲任務嘅步驟係啦，可能就本身一個複雜嘅指令，我將佢拆細做十項。
2: 呢個近綁啲，
1: 即係可能我唔係一次過叫你做曬，但係我就係啦。咁我哋每一次就係講，我講十次咯，係
0: 拆細啲步驟，
1: 係啦。
0: 好 C 好講嘅時候要畫公仔畫出場。
1: 即
0: 係要好清晰嘅指令啦，唔可以即係轉彎抹角啊、兜圈啊，或者
1: 自閉症嘅同學仔，
0: 自閉症譜係嘅，要畫公仔畫出場。
1: OK，
0: 好定係 D， 係講説話要慢一啲。係啦，好，今日四個選項，睇下大家
3: 拆細拆細佢
1: 啊，係啊，
3: 我揀 C 先，清晰嘅
0: 係咪要畫公講嘢，要畫
3: 係啦，畫公仔畫出場，一個好清晰嘅，即係最細最細微嘅步驟都要講埋出嚟嘅咁樣。
1: 但係老闆好難嘅喎。你叫人哋做嘅啫嘛，老闆幾時自己做嘢噶嘛？
4: 你有冇諗過你自己出嚟打工？啲老闆好難好清晰話俾你聽，因為我啲成日都唔知道自己想。
3: 呢個就係中層嘅職員們要負責嘅
4: 詳
3: 細嗰啲步驟，係啦。老細係俾個方向嚟噶嘛，通常佢睇
4: 個
3: 遠景，係
4: 啦，你搞得掂就算啦。係
3: 啦
4: ，OK， 咁啊，即係 Alice 會揀 C，
3: 我揀 C，OK，、
4: okay, 我揀 B， 拆細佢，
2: 我都揀 C。
0: 清晰大家都覺得要講清楚啲，
4: 講清楚啲。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對呢一班，
3: 對大家任何人，
4: 係對所有打工仔，
0: 即係主持人都分析得好細膩啊，連中層同高層管理藝術都講埋出嚟。
4: 我哋只不過係打工打得耐啫，
3: 唉，龍工子弟咧。
4: 好啦，有人揀 B， 有人揀 C，
0: 有人啱嘅，有人啱嘅，
4: 有人啱嘅，正確答案係
0: 答案係 C 嘅
4: ，C OK， 清晰嘅指引，
0: 我要講明係唔可以轉彎抹角，我哋。試過有啲即係 boss 有啲上司去同佢哋溝通嘅時候咧，就用咗一啲叫做含沙射影，即係講得唔清楚嘅。
4: 佢哋慣咗㗎，你唔可以，你真係唔可以怪佢。嗱，我覺得咁樣佢進可攻退可守，你明嘛？係啊，我唔係怪佢嘅，即係我覺得可能係職場上面咧，你係需要有呢一啲咁樣嘅技巧，
0: 係咪？喺我哋自閉症朋友身上就佢個心智解讀就搞到佢好亂啊！究竟你叫我 A 定 B
4: 咧？乜嘢咧？
2: 係啊，好
4: 煩。我叫我做乜嘢咧？
2: 系啊，我呢份嘢做成点啊 ？OK 啦，咁样，即系原来系唔得嘅。
0: 系啦，要好清晰，
4: 好清晰，
0: 系要单刀直入咁讲，可以冇见声讲啊！大家好犀利，好，咁又讲下咧。
2: 我同你都有两分，
4: 系你哋两个系啊，我冇啊，
0: 你哋共用就业之星啊！
2: 哇，呢个正喎，呢个低头。
4: 我揀咗咗一題，好。
0: 好，咁啊，講下我哋學校咧就同早前就同咧MWYO 啦，劉明偉先生嗰個智庫咧就做咗一個研究報告嘅。咁分析咧，我哋同學仔咧有七個星期嘅試工實習，我哋會安排中六嘅同學咧全民就業，就一個不能少，就幫佢揾一個配對七個星期試工實習。咁喺呢個七星期嘅 internship 裡面咧，MWYO 嘅學者咧就研究咗啦。九大種特殊學習需要裏面，究竟邊一種在職場上是最困難？係啦，即係處處碰壁的好困難的好 A 言語障礙，係啦，即係語障啦。簡單嚟講，可能詞不達意啊，講嘢唔清晰，語障。嗱 B 讀寫障礙，係啦，定係 C 頭先都提過自閉症譜係障礙，係啦 C 字，定係 D ADHD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呢四種嘅朋友邊一種係根據呢個研究報告所指出係喺職場上係困難重重？
4: 哦，職場上你係包括任何嘅職位，
0: 我哋有啊，我哋就四十多位中六同學全部都就業嘅，即係幫佢揾到喺個職場上有遍佈各行各業嘅，有飲食界，有頭先講有唔同嘅 NGO 啊，或者係按照佢讀嗰個資歷架構，譬如我哋有同學讀攝影藝術證書課程，佢就去做攝影師助理嘅，咁啊各行各業啊。
4: 即係各行各業裏面，頭先你講嘅嗰四個選項裏面，係邊一個係比
0: 較最困難嘅？
3: 係啦，
2: 我揀 A 言語障礙。
3: 我有兩個揀言語或者 ADHD，
4: 係啊，我都係 ADHD。
0: 大家都覺得 ADHD 工作好難坐定定，係咪啊？
4: 係
3: 有啲唔一定要坐定定嘅工作咧，
0: 專注唔到。
3: 係啦，可能係專注
4: 唔到啊，係咪？
3: 但係言語障礙咧，又係一個好棘手嘅
4: 點解咧？
3: 係啦，表達唔到，因為譬如話啱啱出去，係啱啱出去做嘢嘅時候，人哋俾一啲指令你，咁你可能有好多嘢發問啊，或者你唔清楚嘅，你又表達唔到，又講唔到自己點解會係咁咧？咁就都係個困難咯。
4: 讀寫
3: 唔到，
4: 讀寫
3: 咁佢可能嗰份工咧未必需要寫字。
0: 哦，都係嘅，我哋有啲做形寫。

0: 助理佢完全都唔需要掂字嘅，
1: 系啦，唔需要写字嘅工作又有啦。自闭同学就更加，即系因为佢哋好专注啊，咁就会好容易揾到一啲净系需要专，即系专注力比较偏重啲嘅。
2: 其
1: 实
2: 最
1: 紧
2: 要都系配对啱佢嘅嘢，其实就系 OK。咁即系我哋会唔拣 B 或者 C 啦。是不是
1: 我冇
2: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係嘅話，都係會揀 A 或者係 D 啦。
1: 嗯，
2: 好，
0: 嗯，
2: 言語或者係 ADHD，、
1: 我揀 ADHD 先。
2: 啊哈，我都係揀 ADHD， 即係一個 A 兩個 D。有冇人啱啊，校长？冇人啱。
0: 大家个分析都好好，但系暂时就
1: 冇人啱。
3: 你真，佢讲得好好啊！
2: 我系你嘅学生，我一定会讲得好舒服，系咪？你一嚟，你唔会真系我错。OK， 读写或者自闭。自闭啊，
1: 自闭啊，
2: 我会拣自闭，
1: 系啊，
0: 冇错的，而且
2: 虽然好专注，乜住诶，因为阿 Alice 未拣，
1: 系啦，讲咗啦，
2: 哦，
3: 真系
0: 系
2: 自闭，点解啊？
0: 喺个职场上，纵然佢系好专注力好高啦，从佢哋做啲重复性嘅工作，越做越有信心，但系咧都离唔开，可能要同个同齐啊，或者朋友仔沟通啊，咁喺个同人哋合作上咧，就真系咧系好大嘅落差啦，系啦。
2: 但系如果真系要去配对俾一啲即系自闭呢个即系同学仔嘅话咧，应该系有啲乜嘢类型嘅工作嘅话系会比较适合啲嘅？有冇做过呢啲咁嘅？
0: 啱啱三月就开咗一个洗衣工场啦，我哋学校嘅地窖咧就即系发生成一个洗衣嘅场景。咁其实自闭症嘅同学我哋发现好合适嘅，系啦，因为佢哋头先讲啦，专注力好高啦，做重复性可能折叠啊、洗衣干衣呢啲工作咧，佢就我哋一般人会觉得沉闷，佢就越做越有信心嘅，
3: 系。
2: 系咯，我覺得其實個個都有佢哋自己嗰啲即係專長同埋叻嘅地方，嚇、好啦，咁我哋去到就係第四題啦喎。
0: 係，好咁啊，講下咧，以下講咗好多自閉症嘅一啲好似冇咁好嘅嘢啦，限制。好，講下自閉症人士職場優勢先。
3: 好、啊，
0: 係啦，即係佢咧可以係喺個職場上發光發亮，做得好好嘅，有啲咩職場優勢咧？而係所有僱主 feedback 翻嚟咧都話啊，呢、這個 ASD 啦嚇 A 仔嘅同學咧啊呢方面真係做得非常好嘅。好 A 話頭醒尾，好 B 較少職場是非。系啦，即系唔讲是非嘅。好 ，C 重时间观念系啦，系好准时嘅，系啦，好准时翻工，亦都系啦，好重视时间。
2: 系
0: 好 D 系啦，不怕重复性嘅工作，
2: 不怕重复性工作咯。头先讲咗，
0: 以下哪项不是啊？不是自闭症人士，
1: 不是。
0: 以下哪项非啊？不
3: 是非，
1: 是非。
2: 但我覺得講是非有咩會係職場上面嘅優勢？
1: 可以睇嚟 A
0: 係啦，因為可能佢淨係顧住講嘢就唔做嘢，淨係可能喺度有啲。
2: 但係講是非，講是非係必須要㗎，係
1: 我哋即係聯絡，即係大家聯絡感情，
0: 係咪
1: ？create bonding
0: 係
2: 啊，我覺得是非 OK 喎。
3: 我就揀是非
0: 係。
2: 佢哋唔會啊嘛，係咪啊？佢哋唔會講是非嘛，係佢哋唔溝通
0: 講是非
1: 咯。
2: 好，重複一次四個答案先。A 係
0: 話頭醒尾，即係係啦，嗰頭講完嗰頭就做到啦。
2: 不是啊嘛，
0: 不是啊，係啦。
1: A 啦，話頭醒尾。
2: 唔係喎，
1: 唔係咯，
2: 是不唔係佢嘅優勢咯？醒尾咯，係咯，唔係佢嘅優勢咯，
1: 我覺得唔係。
0: 不是係啦，不是。
2: 第二就係唔講是非，係
0: 啦嚇。跟住就 C
2: 時間準
0: 好
2: 準時，
0: 好準時嘅係啦。
1: 跟住就唔怕重複性，
0: 就唔怕重複。
1: 咁我揀話頭醒尾咯。
2: 我都係。
1: 係咯。
2: 好，兩個 A 一個 B 係咪？你咪唔講是非。
3: 我揀唔講是非啦。
2: 係啊。因為人哋講你啊嘛，
3: 我淨係搬龍啫，
2: 冇嗰樣講嗰樣，係啦，
3: 我搬龍啫。
2: 好，即係兩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0: 有嘅，
2: 好嘅，正確答案係
0: 正確答案係 A 嘅，
3: 係
0: 啦。佢哋其實真係好少即係辦公室嘅政治同事，佢哋好專注喺自己工作上，就係同埋個好準時時間觀念好。
2: 但我覺得你應該教下佢哋講是非。
3: 開心啲啊！
1: 但
3: 係
1: 佢哋唔 care 咁啊，
3: 咪講完唔 care 咯，幾好啊！
2: 係唔 care 咗？
3: 係啊，
2: 咁你真係你講咩？
3: 呢個真係幾好喎！
2: 係啊，但係如果你是非唔 care 嘅話，你又講你唔知做乜喎？
1: 係啊，唔想
2: 係啊，你唔 care 嘅話，我一定需要啲人 care， 唔得，要溝通噶嘛，要交換噶嘛，是非。好啦，最後咩一題啦？話第五題。
0: 最後一題咧，就我哋學校有20多個即係叫職場訓練嘅實景房間，就係訓練佢哋唔同嘅職業技能嘅。好，以下哪一個咧係我哋學校沒有嘅？不是我哋嘅職場實景訓練。房間，我哋有25多個嘅，係啦，係啦。

0: 好 A 模擬辦公室，係 B 影樓拍攝嘅影樓，係啦 C 洗衣工房，係啦 D 長者護理室。系啦，以下哪个不是我哋嘅职场实景训练？
1: 我唔会拣 B， 唔会拣 C。
2: 系啦，唔系 B 啦。
3: 洗衣房佢
2: 头先讲
1: 咗啦，系啦，
2: 头先又
1: 讲过啦，系啊，我哋好留心听书噶，系啊，校长 ，OK 我，睇先啊，
2: 一个系办
1: 公室
2: 护理，
1: 长者护理咧，
2: 我觉得长者护理咧比较有存在嘅。
1: 必要
2: 係啦，辦公室反而可能，
3: 但係辦公室又好容易裝置啫喎，四張台，
2: 咁啊係，
3: 揀啲嘢好簡單，
1: 即係 A 又係 D 咯。
3: 長者你四張牀都好簡單，
2: 咁但係要睇下佢哋有冇咁嘅需要啦。
0: 嗯，
2: 咁可能長者嗰邊冇咁多需要，會
3: 唔
2: 會
3: 啊？好緊要啊！
1: 辦公室，佢哋會做啲咩嘢咧？如果你話係一個辦公室，
3: 我揀嘅講是非，
1: 是非
3: 訓練講是非，
1: 你應該講得少，永遠都唔會喺辦公室裡面講是非，就係
3: pantry 啊，
1: 又或者係女廁，
3: 冇錯，
1: 傻豬嚟㗎，嗰啲位先好玩。
3: 校長，我想問下你哋有冇 pantry 㗎？
0: 有嘅，我哋有個 pantry， 其中都係我哋一個特別室嚟嘅。我哋老師喺嗰度食飯啊，休息，但係同時間係一個長者茶室嚟嘅。
3: 啊，
0: 裡面係一個七八十年代嘅佈置咧，入到去有啲
3: 好正喎，
0: 有啲卡位啊，係啦，跟住有啲雀籠啊。
1: 點解嘅？因為係
0: 模仿緊啊！我哋因為有啲老友記會嚟我哋度做啲身體素養嘅測試啊，練咁個老友記唔可以叫佢平板十分鐘噶嘛，咁可能平板咗一幾分鐘，
1: 可能得咧。
0: 咁啊，坐低休息又奉我哋啲同學仔又款待大師又奉下茶，咁一齊同佢喺呢個六七十年代嘅場景咧去同佢交流咯。
3: 有冇麻雀台㗎？
0: 我哋就冇麻雀台嘅，係啦。
1: 其實你可以唔答佢。
0: 留聲機啊，有啲打字機啊。
3: 佢想講。
1: 其实我哋都想嘅，迟啲会加噶啦。我咦系咁样，如果系会唔会试下有长者
3: 影楼
1: 咧？
2: 系你拣影楼啊？
1: 影楼啊？睇下先啊，场景
3: 即系如果我系即系负责四个，你拣三个，我唔搞影楼。
1: 点解咧？难搞啲，
2: 少啲人用
1: 系咪啊？
3: 系啊，我觉得系啊。
1: 影楼，
3: 因为洗衣我已经拣咗啦。办公室我咧必须要有。
1: 辦公室，我揀辦公室。
2: 咁我揀長者先。
1: 好啊，即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係啦。A、B、D 餐都有人揀，正確答案係。
0: 正確答案係 A， 我哋模擬辦公室咧，早前就改裝咗做樂齡科技教室，就係擺一啲長者嘅設備，因為都與時並進啦。而家AI 都取代咗大量嘅
1: 辦公室。
0: 辦公室
3: 呢個叫改裝啊！
1: 几时嘅事啊？
3: 系啊，我搞到我错咗，我搞错
1: 激起啊！我即系其实都系，即系头先所讲嘅，譬如可能系拍摄嘅地方啦，
0: 有嘅，我哋有个影楼，
1: 有影楼啦，
2: 有洗
1: 衣房啦，头先你讲咗啦，
0: 系啦，另外我哋有个资历架构长者护理沟通嘅课程，系要有个场景教佢哋扶抱啊、量度生命表征啊咁样，
1: 好叻啊！呢个我系想学噶，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噶，真系噶，幾好喎！
0: 係啊，啲同學會實習會嚟隔人室幫下老師量血壓，就呢個老師點解突然間血壓咁高啊？咁樣
3: 你健身佢啊嘛～
1: 呢個真係唔錯啊！好啦，咁我哋五題嘅問題嘅話，你已經問曬啦，咁我都 OK 喎，大家都高分喎。好啦，咁嚟到我哋最後尾嘅呢一節嘅時間嘅話咧，亦都係要交俾咧就校長啦。咁因為咧每一次咧校長都會為我哋帶嚟一首歌啦，同埋嘅就係有佢嘅點唱名單嘅。咁我要將以下時間交俾你咯噃。
0: 好啊，咁今日咧揀咗鄭秀文咧嘅型，係啦，想咧點俾咧一路支持我哋學校發展嘅唔同嘅持份者同埋唔同嘅人咧，佢一路大力即係好似螢火蟲嘅光咁，係啦，佢一點光，但可以照亮咧 SCN 我哋同學嘅職涯同埋照亮佢哋嘅前路，係啦，咁我哋好多謝即係啱啱支持我哋嘅 PCD Charitable Trust 啊、加道理基金、朱敬文基金、顧積善堂慈善基金同埋 SF Family Foundation 同埋希望之友教育基金去大力支持。我哋唔同嘅呢啲职场实景训练，
1: 点解今日会拣呢首歌咧？
0: 呢首歌咧讲萤火虫嘅光虽然好少，但系呢一点点光都可以照亮紧唔同嘅人嘅心，亦都可以照亮到成个佢哋嘅发展啊，同埋职涯咁。
1: 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送嚟呢一首歌曲。今日要多谢晒嘅就周校长，
3: 多谢晒，
1: 多谢晒，亦都再次要祝大家咧就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

0: 李家超話：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咗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同企業都要自強。佢話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唔怕風浪，相信喺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嘅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兩日到港考察調研行程的時候，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豎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間電子傳媒訪問的時候被問到是否代表一個祝福，支持他連任的時候說，今屆政府剩下任期還有一年時間，港連任問題言之尚早，將會聚精會神做好未來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屆政府歷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李家超認為《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令社會回復秩序，但是當社會回復平靜，安全意識必定會下降，所以會提醒市民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夠好了傷疤忘了痛。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敢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夠指出邊個貧窮需要乜嘢同埋點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說，支持整體方向可以主動識別有需要群組，但是他認為貧窮線是客觀工具，可以用作內部溝通或者討論。美軍南方司令部說，美軍在東太平洋打擊一艘販毒船，船上三個人死亡。美軍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說，美軍南方之矛聯合特遣部隊對一艘由被認定的恐怖組織運營的船隻實施打擊，船上三個男性被打死，美軍沒有人員傷亡。自2025年9月初以來，美軍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對美方指稱的所謂販毒船進行多次打擊，並在當年11月13日宣布發起南方之矛軍事行動。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71,026點，跌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8，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58.68美元，卖出4,159.8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封路方面啊，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一宗嘅紧急维修封路咧，就系寿山村道啦。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对开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监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Oh
1: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啊。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8: EM 青年当自强。
9: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0: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你有几耐冇执过屋呢？当你大扫除啦，总会咧喺屋企某个角落啊揾到一啲咧封晒尘嘅物品啊，你望住呢一件嘢，可能会谂起啦啊，呢一件嘢系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卖俾你，后嚟你哋分开咗啦。似乎每个人屋企都有啲咁嘅嘢噶，摆喺度唔会用，但又唔舍得掉。诶，唔系因为件嘢有几珍贵，而系因为咧佢绑住咗某段回忆某个人。不过，唉，一切都翻唔到转头啦。

正如林晓培嘅呢首歌曲《烦》啦，佢嘅人生咧系大起大落噶，绝对咧系麻烦嘅人生啊！2007年嘅一单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啦，佢酒后驾驶咧撞死咗人嘅，形象啊跌落谷底，佢咧系要孭上巨额赔偿啊！佢经历过漫长嘅自责同埋低潮啦，结果咧长期承受心理压力嘅林晓培啊患上咗躁郁症，之后几年又要面对合约纠纷、财务危机同埋屋企人嘅离世，最后好彩佢靠住宗教信仰啊，揾到走出阴霾嘅力量。

Josh 演唱的 The Crying Game 是1992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的。报戏的内容是近的，探讨性倾向和跨性别的题材。电影劇组看中了 Boy Josh 雌雄莫辨的独特声音和形象，还找了 Pasha Boys 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这个完美的组合 Boy Josh 展现了是深情而带一些幽怨的声线。Pasha Boys 咧喺編曲方面，就賦予啊呢一首歌更加現代迷離嘅電子流。

0: 呢首歌出現喺1993年啦，正值咧就係四大天王當道嘅年代噶。咁啊，作為咧樂壇前輩同埋一早上咗岸嘅羅技咧，嚇、啊、真係理得你啊！喺情歌泛濫嘅市場當中咧，佢玩我行我素噶，而且咧突破自己，唔再玩咧超級靚聲同埋字正腔圓噶，刻意咧喺呢一首歌流露佢沙啞啦、性感嘅聲線啊。只歌咧刻畫成熟男人啊面對愛情嘅時候嗰份玩世不恭噶。羅技嘅《壞情人》。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系特别有纪念价值噶，因为可一不可再嘛。好似以下呢首歌嘅创作人咧就是日本才女啦，板井泉水啊。咁佢为日本乐团 Dean 咧创作咗一首抒情慢歌，只可惜咧佢40岁咧就好意外咁样离开大家。喺佢走咗之后，先至推出佢嘅独唱版。以下呢个版本咧就系香港嘅改编版，你都会熟悉许志安嘅《心血》。

少歌手咧系注定食呢一行饭嘅。你想象下啦，一个15岁咧就赢得英国杰出天才大赛最佳流行歌手嘅奖项，吓佢系几咁有天分咧？嗱，佢唱歌嘅特色咧就好流转嘅转音啦，同埋咧极具爆发力嘅声音嘅，系一位用声超叻嘅女歌手。佢嘅音域咧可以横跨4个8度，佢系 Jessie J。2015年电影啊《Pitch Perfect 2》啊嘅主题歌曲。有佢嘅 flashlight。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今日展开了三日的长假期，大家好好咁样享用一下呢一种咧悠闲嘅气氛。天气都好转咗嘅，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方面咯，听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数日咧大致天晴，日间系会酷热噶。依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系78%，会有12:30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咁做可以织更密嘅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唔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话：以往嘅贫穷线纯粹以收入嚟定，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程序。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个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

0: 亦都同步进行好多研究同分析，其中包括点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嘅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嘅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嘅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嘅建议。欧盟领导人举行峰会，据报讨论更严厉的新措施，压制不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在稀土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话，欧盟27国很可能在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确实存在问题方面达成共识，认为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立场，德国和西班牙就持较谨慎的态度。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要求欧盟执委会在加强贸易保护措施的同时与中国开展对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前话，欧洲需要朋友和平衡的关系，需要务实和中美等主要经济体建立联系。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话，希望欧盟恪守公平竞争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跟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在九龙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黄大仙竹园道亦都是有水管铺设工程。现时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对开部分慢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鉴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
4: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5: 包粽啦、
4: 啊。吓，包粽？
5: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4: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5: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4: 咁我祝所有人都
5: 食粽快乐。
4: 端午节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2: 后生嘅时候，你会唔会系想做就做，唔理人点睇嘅咧？或者每个人心底入面都住咗一个野孩子，想放肆，想任性噶。但人到中年，仲有几多人可以保持呢一份唔理人目光嘅勇气咧？尤其系经历过之后。

邓建明、周怡啊，同黄丹仪翻唱杨千嬅嘅《野孩子》啊。嗱，呢一首歌嘅原版咧有一段古噶。当时咧，唱片公司啊睇中啦填词人林夕啊，为千嬅所写嘅《姊妹》啊，连千嬅都系拣咗《姊妹》咧就系做主打歌噶。啊，结果呢一首歌啊横扫咧各大颁奖礼啦，而《野孩子》咧最初被视为咧系非主打嘅遗珠吓，甚至喺当年嘅颁奖典礼咧系冇获得过任何奖项噶。填词人啊歪文觉得咧啊，自己啊心血未受重视。而有所失落，不过呢一首歌嘅韧力相当，再加上周怡同黄丹仪嘅合唱版，咪将原本独唱嘅孤寂感啊，转化为两个人之间嘅角力同埋无奈。不要

唔少人听陈奕迅嘅单车咧系会眼湿湿噶，歌词咁感动，因为咧系填词人啦黄伟文啊嘅童年经历嚟噶。嗱，佢同爸爸嘅关系咧唔 close 噶，唔多温馨嘅接触嘅。唯一嘅一次令佢咧好难忘嘅咧就系小学一年班啦，坐喺咧爸爸嘅电单车后面啊，揽住佢条腰去海滩嘅。嗰次系佢生命当中唯一嘅一次拥抱爸爸，呢一份矛盾嘅情感，明明咧渴望父爱，但只系得一次咧系短暂嘅亲近，写成歌词之后，成为无数听众心目当中嘅共鸣。

0: Eagles 嘅 Lying Eyes 啊，收录喺佢哋1975年嘅专辑啦 ，One of These Nights 噶。嗱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好生活化嘅、哦。Glenn Frey 咧同埋 Don Henley 啊，咁啊喺洛杉矶一间好著名嘅餐厅食饭，见到一位咯年轻嘅美女啊，同一个咧又肥又有钱嘅老男人咧系出双入对噶。咁啊 Frey 咧随口讲咗一句。佢连对雪芳嘅眼睛都藏唔住 ，She can't even hide those lying eyes。咁佢哋立即咧就喺餐巾纸上面咧创作，最后即系用咗两晚时间咧就完成咗呢一首格林美嘅得奖作品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有啲歌手啦，無論形象同埋歌路咧，都可以行性感路線嘅。嗱，以下呢位男歌手咧係好典型嘅例子啦，靚仔，身形高大，仲要好跳得，所以佢嘅走紅咧必然同強勁節拍嘅歌曲咧係有關嘅。佢其中嘅一首熱爆嘅歌啊，當然唔少得 She Bangs 啦。原来这首歌原本有一句歌词 She blew me off 被认为太露骨太过不雅甚至大三级的味道结果是要改歌词当然这首歌的爆红当然要多得 William Hung 孔庆祥好爆笑的演出属于 Ricky Martin 的 She Bangs

完结公众假期的音乐中年带来的歌曲呢，原本就是为华伦比提的电影 Dick Tracy 至尊神探写的，但最终没有被采用。歌曲的合成器旋律明显就是取材自 Gloria Gaynor 的经典金曲 I Will Survive。 这首歌推出之后呢，在英国单曲榜登上了第四位，成为 Eurasia 其中的一首最受欢迎的作品。没错，是 Love to Hate True。

今日咧就是、公众假期嘅第一日啦，呢一类咧强劲节拍啦，咁轻快嘅歌咧啱晒心情，咁加上咧天气咧又好翻啲啦，希望咧呢三日公众假期大家可以过得开心啦。好啦，今个星期音乐中年又差唔多时间完结咯，听晚星期六深夜咧冇错会有车婉婉加上周国峰嘅周末晚睡，下星期又再同大家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说希望给个女儿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话，香港仔龙舟赛道同海滨观赏区距离好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有本身系渔民嘅南区居民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表示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40几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嘅比赛就好似一个嘉年华，令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游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很好。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去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无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费，优惠车费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

0: 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将为回港高峰，等车的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引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來定，未能夠指出誰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话，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说，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去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比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现已泊满，请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现时咧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不过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爸爸好棒，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编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纯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未年康康。
0: 端午节快乐啊！李李姑系咪端午节啊？
1: 系啊！今日假期
0: 我几惊啊！你嗰啲咁鬼空洞呢啲，我成日错噶。
1: 其实咧，我都有时唔记得咗。琴日屋企人问咧：咦，你点解唔使翻工啊？嗬，话点解唔使翻工啊？听日放假啊嘛，放咩假？咩假嚟噶？端午节啊嘛，系咩？唔好意思，我唔知道。
0: 红人冇假放，我哋好正常啫。
2: 我今日翻嚟我都有吓亲，咦？点解个 office 咁黑掹掹嘅？
0: 悭电啊嘛，我哋政府机构。
1: 系啊，同埋今朝出街就真系 feel 到原来系假期啦，成条街都系人啊！今朝。
0: 咦系喎，咦唔系喎，话时话我今日揸车翻嚟真系好爽好通，完全感觉唔到。
1: 同埋点解今日咧突然之间啲人好开心咧？真系 Happy Friday 咧，因为琴日你谂两转黑雨，日日都落雨，今日终于阳光普照啦！真系为咗我哋大家放假而做足准备啊！
0: 落雨真系会搞到人燥底嘅，我
1: 梗系会啦。
0: 我过去过呢个礼拜真系咧燥底到咧，
1: 咁唔关事，你日日都燥底。
0: 唔系诶，咁同你一齐合作，自然会燥底嘅，汗底添啦，净系
1: 合燥底呢。
0: 诶，不过话时。话端午节啦，呢两位拍档即系阿李李姑同埋阿超 B， 你有冇试过爬龙舟咧？嗱，李李姑一定系爬凤艇嗰啲啦，系嘛？
2: 吓乜嘢系凤艇啊？
0: 因为龙舟系借货男人噶，因为
1: 我有分嘅咩？
0: 哇！啲咩地球人嚟噶？因为咧，你以前嘅嗰一个年代咧，都仲系嗰啲男女唔平等嘅年代噶嘛。女仔爬龙舟咧就系爬凤艇嘅，咁、男仔咧就系爬真系龙舟嘅吓。
1: 我真系唔知，真系唔知。
0: 我谂而家有冇 mix 埋，我就唔系好知。
1: 而家有啲男女混合战噶嘛？
0: 我太耐冇爬龙舟，因为我咧就系好多年前咧，嗰阵时就系做 Star TV 啦。咁样咧，佢哋有好多鬼佬咁样咧，佢哋好多一啲咧，即系咪叫课外活动咧？

0: 即係放工之後嘅一啲 team building 咁樣啦。其中咧，龍舟就係佢哋咧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咁樣咧有幾咁隆重咧？就係、譬如可能係今日就係爬龍舟啦。其实大约喺六至到九个月之前咧，已经开始训练噶啦。
1: 咁耐噶？
0: 因为你好多参加嗰啲咧，佢哋都系唔识噶嘛，系一次都未爬

0: 过噶嘛，同埋又唔知你识唔识游水噶嘛，即系各方面。咁每个礼拜就要去赤柱嗰度咧，就系训练。咁训练咧都唔短噶噃，即系差唔多咧，最猛太阳嗰阵时过咗啦，就两点训练到咧四五点，然后四五点之后咧，我哋就去赤柱 happy hour， 然后系咁饮啊饮啊饮啊。
1: 其实目的
0: 就
1: 系两位 happy hour 啫。
0: 冇错，目的就系 happy hour 咁样。咁基本上咧，教我哋嗰、那个教练咧，系真系好高质素嘅，一只艇都系佢嘅咁样。咁、而系好好玩嘅，咁诶运动量都好大啦。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辛苦嘅，就系、因为你爬龙舟咧，你个训练系为咗赢啊嘛。
2: 系
0: 赢嘅话，你就唔会话爬下左又爬下右啊，爬下右又爬下左，你只可以爬一边。咁似譬如你爬左嘅话咧，你系左边嗰个背阔肌咧就系好劲嘅。
1: 哦，
2: 咁咪好唔 balance 咯？
0: 超级唔 balance， 你但系第二边咧系冇力嘅吓，但系另外一边咧就攰到呕，攰到想死咁样。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啦，咁啊去到啦咁样，差唔多到咧，因为我哋系喺赤柱啊嘛，赤柱又系好多第啲公司啊，咩渣甸啊，咩甸啊，你又甸佢又甸，好多啲 great l 一齐咁啦。咁我哋老细好好、啊。嗰日就租咗个游艇，我哋喺游艇嗰度大食会，然后到我哋落场咧就去嗰个龙舟嗰度啦，撑啦。上昼爬龙舟，我哋成队同埋啲外籍人士咁样啦，输咗，
2: 哎哟，
0: 几鬼嬲啊，系咪先？咁啊，但晏昼我咪有嘢做啦，咁啊去唔到晏昼嗰一场啦，咁样咪走咗。你努力啊，努力啊，我为你打气啊，咁样。咁晏昼去到一场咧就冇我啦。赢咗喎！
2: 哎，咁仲唔系你问题？
1: 你叫咩名字？知唔知啊？
0: 拖衰家，
1: 系拖衰家，
0: 几鬼嬲啊！所以以后我就放弃咗爬龙舟。
2: 哦，
0: 我觉得我
2: 你咁容易放弃嘅，
0: 我放弃埋你都得啊！
1: 你真乜都可以放弃嘅。
2: 系咯，嗱，我冇试过爬龙舟，但系我咧前排咧就有去访问过一个系盲人龙舟队啊，咁佢系一个算系慈善机构嚟嘅咁样，咁佢咧就系因为呢啲盲人咧，佢哋好难可以自己去做运动啊，即系譬如佢哋跑步啊或者打羽毛球嗰啲咧，咁你其实如果系啦，咁啊比较难，咁佢哋就谂咦，其实爬龙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因为佢哋坐喺嗰个龙舟之后咧，咁佢哋就可以用只手咁样，即系靠住同其他人嘅默契咧，咁就可以划艇啊嘛，咁样，咁啊就有呢一个嘅盲人龙舟队。好犀利啊！即系我见，因为佢哋好多大部分咧都系六七十岁嘅公公婆婆咁样啦，但系咧去到即系
0: 我差唔多，
1: 你做乜咁惊讶？
0: 我惊我咁惊讶，
1: 你都差唔多噶啦，
0: 其实我唔系差好多年
1: 奇英队嘅，你都系。
2: 但系咧，佢哋去到我以为啦，同埋佢哋本身咧，大家系冇玩开龙舟噶嘛，咁我以为应该系戏下戏下嗰种啦，完全唔系啊！
0: 睇低人
2: 一上到去咧，一嚟一二一二咧，成班咧系真要用尽全力咁样向前蛙噶。
1: 咁啊！佢哋系
2: 好犀利啊！
1: 我记得我嗰阵时啱啱入嚟电台咧，嗰阵时唔记得天怡有冇翻一齐。我哋咩香港仔去爬龙舟，你有冇试过嗰阵嘛？
0: 你都有份啊，天怡
3: 一定要去噶。
1: 系啊，
0: 你唔系爬龙凤艇嘅咩？你都系爬龙舟。
1: 冇嘅嗰阵时咩？
3: 男女一齐
1: 嘅。系啊，明星队啊，嗰阵时叫做。
0: 你都系明星队啊？哇呕！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唔系我哋同团系有明星噶嘛，一齐去咩 U Two 嗰阵时系。
3: 邀请咗其他外援，就系啲 artist 外援。
0: 阿唐诗咏嗰啲有冇份啊？
1: 冇，
0: 冇啊！
1: 阿水有咯，嗰阵时系啊，
0: 司
1: 徒瑞琪啊，
0: 哦，
1: 系司徒瑞琪系最劲嗰个嚟，咁去游水啊嘛。我哋嗰时系一齐去爬龙舟，但系咧我哋系咧去到嘅时候咧好开心，耶！我第四队赢，哇！爬完啦，咁跟住话几多队嘅咧就。四队，
3: 我哋就系练过一次嘅就嘅，
1: 系啊，系似好似前一日练过一次咯，练
3: 过一次就去比赛咯。
1: 嗰时老板系话咧，我最紧有台型就得噶啦，靓，全部人靓，冇所谓嘅。
0: 但系你老板有冇落场啊？冇啦，一定冇啦吓。咁其实龙舟系有一样好处就系可以令到你咧即系众志成城为公益，系啦，即系成班人。
1: 但其实个过程几开心噶，玩个过程，即系你一二一二咧，但系突然之间咧。左手快啲，左边快啲，跟住我就问边个左边啊？哦，呢边嚟噶，
0: 佢会讲左手快啲噶，
1: 即系左边，即系因为我哋
0: 咁，你真系好唔够训练喎，
2: 系咯，
1: 都好唔够训，
2: 因为我见人哋咧系好团结，
0: 好直噶，
2: 嗰个动作咧系真系一模一样噶嘛，
0: 因为训练嘅时间咧已经系训练到咧嗰个龙舟咧系好直咁样去噶啦，你仲要系歪啊左右嘅时候咧，即系为训练唔够咯，
1: 唔系嗰阵时好似系有啲系有特别训练
2: 嘅，训练唔够啦一次，
1: 我哋嗰啲就喺度简单啲啦，唔紧要啦，即系落场试下。体验下，我记得系香港仔嗰阵去，
0: 香港仔啊，
1: 系啊，
0: 哦，咁我冇得去饮 Happy Hour
1: 咯，冇资格饮啊，
0: 冇资格。不过我哋嗰次即系好耐世纪啦，都差唔多系上九九年嗰只嚟噶，九九定唔知九八年咁样咧，喺嗰度咧，即系嗰个赤柱咧，即系旺到癫。首先我揸车去咧，系冇位拍嘅，冇位拍都系被逼咧要等位啦。

0: 然後再拍啦。
1: 咩叫被逼啫？
0: 即係要嘥好多時間。
1: 搭公共交通工具。
0: 你應該啊？
1: 點啊？
0: 放棄做 DJ 啊？應該。
1: 但你頭先講起赤柱，我諗起我個童年往事喎，因為細個嘅時候咧，好興屋企人就會話：，端午節。梗係要由龍舟水啦，一定會去嘅。我真係有試過去赤柱睇過人哋爬龍舟，因為嗰陣時有個隔離鄰舍個 uncle 咧，佢嗰個就係龍舟隊啊。嗰陣時去到咧，你真係見到咧第一次，哇！乜啲人咁大隻嘅，個個都爬龍舟嗰啲咧係好巨型㗎。
0: 佢爬咗好多年㗎啦，通常都有嗰啲，佢哋咧即係上癮嗰啲咧，係年年都爬㗎。
1: 係啊，仲要爬完咧一轉咧，以為爬完啦，唔係啊，等陣先。嗱，我睇睇個時間，我十一點鐘再有嚟第二轉。
0: 係啊，通常係兩三場㗎。
1: 係啊，好勁
0: 啊！咁啊兩三場，如果你再成績好嘅話，你仲要入下一場添啊。係
1: 繼續進身上去㗎嘛。
0: 下個禮拜都要，因為有國際龍舟邀請賽，譬如今日咪排龍舟嘅，佢有一啲嘅勝出嘅健兒咧，下個禮拜就有呢、這個。国际龙舟邀请赛，国际龙舟邀请赛咧系真系亚洲区咧其中一个咧，即系最犀利嘅一个龙舟比赛嚟噶，即系香港喺呢度举行咧，实在好劲嘅，真系。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有时爬龙舟呢一个嘅运动啦，
0: 运动啊，
1: 运动啦，我身边而家啲朋友咧，佢哋系长期训练嘅，佢话一到端午节咧，佢就好忙啦。
0: 端午节前六至到七个月到啦，
2: 同埋因为我嗰日譬如咧去访问咧。明明落曬大雨噶，都照繼續練習噶喎，好犀利喎，風雨不改喎。
0: 即係以呢個龍舟健兒嚟講，如果佢跌落水嘅話，都係同落雨一樣啫，都係濕曬，所以其實係冇所謂
1: 的。
2: 都係啲汗同埋係啲雨水啫嘛，撈埋一齊。
0: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咧，龍舟比賽係咩啊？現場打氣嘅觀眾啊，因為你落場嘅，你諗下一條龍舟都係廿零個人啫，最多係咪？但係側邊打氣嗰啲先係最重要，因為比賽冇觀眾點啊？
1: 系啊，
0: 唔开心咯，
1: 梗系啦，同埋啦，即系有啲朋友咧就怕晒嘛，哎呀晒住好跟辛苦啊，即系睇电视好啦，睇住我哋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啊呢一个
0: 龙舟节，
1: 系啦，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就可以睇到啦，啊我哋呢个比赛。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咧，就系端午节正日嘅，即系红日假期啦。咁、我谂住端午节，有啲咩歌可以应下节咧？有啲咩好意头嘅歌咧？一抽就抽到呢一首郑少秋嘅《富贵荣华》。咁希望大家端午节都可以富贵荣华，
2: 有好食，
1: 好似新年咁样有种有冇食种啊？今年
2: 咁你好似少啲哦，
1: 少啲哦，
2: 系
1: 啊，同埋而一种咧系365日都有食噶嘛，所以其实冇乜特别咯吓。
3: 哦，咁但系端午节嗰一种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唔专家，因为有啲人系自己包噶嘛，
1: 多数都系屋企自己包嘅，几个桶啊，有啲咩绿豆啊，有点啲乜鬼
2: 肥猪肉系最紧要嘅，
1: 肥猪肉好紧要，
2: 系啊。
3: 富贵荣华都啱啊！而家啲种咧咩富贵种啊嘛，叫做
1: 系咪啊？
3: 即系懒好听个名
1: 字。我个种咪富贵种咯。
3: 我嗰系种咩种啊？你鼓励口种面种啊？
1: 喂，富贵荣华系嚟自咧当年嘅一套咧同名电视剧，或者叫富贵荣华咧。原来讲到入边咧，阿郑少秋就系做阿哥嘅，佢系四兄弟。一个咧就叫阿富，一个叫阿贵，一个叫阿荣，一个叫阿华，所以就有富贵荣华咁样啦。
3: 系当年嘅主要演员咧就郑少秋啦、任达华啦、廖启智咧同埋程思俊嘅呢几位，
1: 就系、是、呢四个咯。
2: 哇！但我见到都系82年嘅作品嚟噶咯，
1: 好耐世嘅呢两个都未出世啊。
2: 系啊，
3: 但系当年呢个剧咧，佢系20集嘅啫，20集嘅时装剧都算少咁80几年嗰阵时。
1: 但系以前咧，因为咧电视即系一个主要嘅娱乐啦，咁就算佢20集都好啦，即系4个礼拜播。但系四个礼拜都会咧，好多观众咧坐定定喺个电视高睇噶。
3: 而呢一首《富贵荣华》嘅歌曲咧，作曲咧就有顾嘉辉咧，填词咧系黄沾叔嘅，
1: 好犀利嘅。其实阿辉哥咧，即系咧，嗰阵时都有同阿顾嘉辉倾过偈啦，即系访问下佢啦。问佢话你会唔会作定嗰啲歌咧？到时嘅时候灵感到啦，咁咪攞出去咯。佢话完全唔会嘅。佢话点解咧？一就
2: 系
1: 个 order 太多，即系个需求太多，咁多电视剧佢要作咁样啦。二就係佢有 reference， 即係佢知道嗰套劇係做乜嘅，係講乜嘢嘅，故事大綱係點嘅，佢先至會開始落手去作嘅。
2: 哦，即係佢一定要根據翻嗰個電視劇嘅內容去配合翻嗰度嘅故事。
1: 係啊，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樣。
3: 係啊，同埋起碼即係度身訂做啊嘛，即係你唔會嗰啲好似倉底貨咁攞翻出嚟俾你先咁樣。
1: 以前係好興度身訂做嘅，即係以前係唔興咧話，我呢只歌咧作咗3年啦，我攞出嚟，好似幾好聽喎，咩出啦咩，即係唔會噶。
3: 冇啦，以前乜都度身訂做，著衫度身訂做啊。
1: 其实系所以咁啱身咯，
3: 系咯，而家边度有啊？而家大中细马噶啫嘛，
1: 系啊。不过如果而家咧，你有套电视剧咧，得个20集咧，播完之后咧，啲人都唔记得晒。
3: 而家有时15集添啊，啲电视剧奇怪。
1: 好中意呢一只嘅作品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富贵荣华啊！

0: 李李姑，
1: 系，
0: 超 B，
2: 系。
0: 祝你哋两个全部富贵又荣华，
2: 咁啊好啊！大家咁话啦，
0: 食腊肠
1: 都要啊！
0: 哎呀，大家一直啊，全部做好有钱嗰啲人啊，
1: 系
0: 咁啊，拗食先未？
2: 好嘢！
0: 听听新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今日端午节，香港多区都有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说希望给女儿看下真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表示，香港仔龙舟赛道与海滨观赏区距离十分近，可以近距离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有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说爬龙舟活动已经四十几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比赛就好似嘉年华，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旅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好好。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无需再轮候购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

0: 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到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一带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九龙塘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嘅寿山村道咧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同时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咧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总会遇埋你，
6: 晨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7: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8: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9: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10: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6: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7: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8: 食早餐。
17: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

0: 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妮、美联康康。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 2026年第24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呢，就是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黄海芹的《黄海芹自选40周年》，
3: 另外有陈奕迅《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4: 亦都有陈奕迅的《The Line Up》，
2: 亦都有陈奕迅的《Live for Today》，
3: 还有汤令山的《The Prodigy》，
4: 有林忆莲的《Encore》，
2: 光良的《十光年96至06 Best》，
3: 仲有周杰伦《太阳之子》，
4: 彭羚嘅《未完的小说》，
2: 同埋有关淑仪嘅《E-Zone》。
1: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2: 影碟方面上榜嘅有剧情电影啊，有呢一个《镖人》啊，《风起大幕》，
3: 仲有就系《夺命狂夫七》。
4: 都是劇情片內幕，
2: 還有就是張繼聰啊，即是張繼聰啊的《金童》啊，
3: 還有陳奕迅的《Fear and Dreams Live》，
4: 港產片逆轉上半場，
2: 同埋亦都有咧，就系版本《龙一 Coda》一套剧情电影。
3: 嗯，另外都有一部剧情电影啊，《逐梦》，
4: 亦都有《末世绿洲二：绝地迁徙》
2: 动画片，《哆啦 A 梦大雄之地球交响乐》。喂喂，我真系好犀利！我上个礼拜咪讲咗一套咧咩
3: 自己赞自己
2: 咩教育话？
3: 哦，铁拳教育，
2: 铁拳教育。哇，而家
4: 系你讲嘅咩？唔係超標講嘅咩？
3: 佢講，佢講完我先至睇翻，我先追睇啊！
4: 因為呢套完全唔似係 Alex 會睇開嘅片種喎、
2: 啊。我係撳咗落去，見到話男主角啊咁面善嘅咁樣，咁不如再睇下，哇！原來佢係成個禮拜嘅冠軍嘅呢個電視劇喎，咁計睇啦。
3: 佢仲要係世界各地好多地區嘅冠軍作品嚟㗎。
2: 係啊，鐵拳教育啊，咁啊真係幾好睇，同埋咧，我發覺咧佢係好醒嘅，因為咧佢咪话讲体罚啲学生嘅，其实基本上咧，佢得第一集、第二集系有多少少武力嘅，其实由第三集开始咧，佢已经系冇再体罚啲学生，或者唔再用拳头去讲嗰个故事，反而咧佢就系用讲道理，即系嗰个有少少 twist 咗噶，即系佢有少少讲道理，同埋我觉得佢嗰个谂法咧系好划时代，即系喺呢一个教育局嗰个首长级嘅人马嗰度咧，再加多个咧就系教权局，就系维护呢一个教育嘅权利嘅一个机构咁样啦，即系我觉得。点解会咁叻嘅？点解会即系谂到呢啲嘢嘅咧？
3: 喂，同埋咧，我嗰日同阿李志刚讲嘅时候，哇，我都睇咗两集啦。跟住之后咧，哇，真系冇办法，一睇第三集之后咧，你追住去睇啊，你跟住拍不停，我唔想停嘅，但系因为要瞓觉啦，真系冇办法，因为
2: 一定要瞓觉，
3: 一定要瞓觉啦，都要停啦。但系我都发觉佢里边讲嗰啲内容咧，都几系当今而家呢个世代咧。大家對於學校啊、老師啊、學生啊幾個唔同嘅睇法，唔係單單淨係韓國啊，我覺得全球都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咯，
2: 係真嘅。
3: 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即係。以前又生好多个出嚟，你有即管，
2: 同埋挂住揾食啊！
3: 系啊，你教唔晒咁多个，咩嘢就交俾老师啦，老师你哋决定啦，你哋啱噶啦，你哋嘅所作所为。
2: 但而家好多时啲老师咧系俾嗰啲家长 challenge 啊，
3: 系
2: 啊，甚至咧投诉嗰啲老师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嘅，呢、這个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唔系个个都咁好嘅。但系老师都有一个老师，你应该要尊师重道。你身为家长嘅话，你有咩事都系俾啲老师行先。如果你真系睇唔过眼，你先再算咯，系咪？即系有阵时会令到一啲即系好有教学理念嘅一啲教师咧，系绑手绑脚啊。咁啊，呢一套我觉得除咗好睇之外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发人心声。不过后尾咧，去到差唔多第七、第八集，即系差唔多完嘅时候咧，嗰啲 case 咧。我唔想睇啊！
4: 点解啊？
3: 好痛嘅，
2: 好痛嘅，因为譬如讲到有一个嘅品学兼优嘅学生啦，咁屋企都好穷嘅咁样，咁点知上网咧有一日俾人咧困咗咧，系玩嗰啲网上游戏，然后输咗几千万韩元。
4: 哦，
2: 即系呢啲咧，我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哎呀，唔好咁啦，即系好怕呢啲 case 嘅，即系学生哥唔知噶嘛，唔系净系学生哥啊，我而家活到咁大个人啊，突然间你嘅手机突然间喂揿个掣，你又会赚钱嘅，我都有即系会有啲贪念。啦，系咪？更何况啲小朋友，即系而家啲诈骗嗰啲朋友咧，我觉得要判终身监禁。
3: 咩？前嗰排听到有个最新嘅诈骗啊，就系话啲人咧喊苦喊快喺度咧，就喺度出个 post 啦，然之后话：哎呀，我先生咧，原来
2: 我要
3: 出轨啊，
2: 中头
3: 出轨，咁、哦、我而家就将佢咧

0: 嗰啲遊戲機我全部放曬出嚟送俾人哋，咁啲人就話：哎呀，咁開心送啊！咁佢就話：大家你哋嚟攞啦，你嚟登記啦。咁講登記完之後咧，佢入曬啲資料咧，原來係騙案嚟嘅。
1: 唉，真係好百五花八門，搞到而家人與人之間咧係冇曬信譽啊！
2: 我都有睇套戲咧，我覺得佢好啱而家呢一個世代咯，因為佢好多 case 咧，都譬如啱啱 Alex 有講嗰個係網上遊戲啦，咁或者咧，我記得佢有個唔知係媽咪啊，係咁打電話，係咁即係揾個幼稚園老師
1: 黐線咁樣
2: 噶嘛，係
1: 搞到人哋癲咗。係
2: 啦，跟住又或者咧，有個女仔又係直播咁樣喺度算係少少威脅老師咁樣啦，即係覺得呢一種嘅欺凌啊，或者呢種情況咧，係當今因為而家有手機之後咧，多咗好多呢一啲好出奇或者以前冇嘅嗰種情況喺度咯，
1: 係啊，現代嗰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套劇咧，唔係淨係爽劇咁簡單啦，都係有少少使命感嘅，
0: 係
1: 嚇。咁啊，你即係你哋好似話，哎呀，啲為道之士話有冇搞錯啊？睇翻啲學生咁樣，其實係噱頭嚟嘅啫，即係一二集之後咧，佢已經冇再打交噶啦。
0: 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起碼就係嗰個吸引點嗰咧，令到大家會著墨咗咧，就會留意呢套劇啦。我都睇咗一部電影咧，呢、這個電影咧都係厲害嘅。
1: 唔俾我講啦又，
0: 你講埋先，你未講完嚟咯。哎呀，
1: 我係 recap 翻上次啫嘛，係咪？不過你講先啦，你講先嘅。
0: 我呢一個咧就叫做 Lady First 啊，女即係英文名中文名叫女士優先啊。呢一個咧都係令到我都係哇。都是挺特別的，他原來是就是做什麼呢，就是我們現在大部分就經常說、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啦，但是怎麼都有些地方呢，或者有些公司呢都還是男士優先，或者男士呢都是做客頭，女仔你說的話都是哦，得，接纳你嘅意见啦，因为我哋要男女平等，你埋嚟公司度听下啦。
2: 哇，但系呢个都好 old school 噶啦，已经。
1: 呢个系一个即系老掉牙嘅问题，即系由以前原始人开始到而家都系咁噶啦。
0: 系啦，或者啲公司因为咧要尊重下对家，即系可能佢要做制作嘅时候咧，人哋话咧一定要俾啲女士意见。好啦，加个女仔入嚟啦，但系其实全场都系男士就倾晒偈，个女士讲乜咧都系话，哦得啦 ，OK， 是但啦，你个接纳下啦，我哋就求其啦咁啊。
2: 系。
0: 咁呢一个故仔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呢一个咧好少少霸道嘅男权主义嘅一个阿头啦，就好开心啦。咁啊，哥就系接纳咗一个女仔，是但啦咁啊。咁啊，同个女仔又嬲嬲地，女仔话有冇搞错？你根本就冇尊重过我，原来都冇理过我啦。咁然之后走，离开间公司发脾气走啦。咁啊，男仔咪追出去啦。喂，咁啊，同佢理论嘅时候咧，突然间撞咗条电灯柱，一撞完之后咧，瞓低一醒嘅时候咧，
2: 变咗女人，
0: 唔系变女人。成个世界唔同咗，个世界唔系男权当道，系女权当道。
2: 啊、
0: 所有嘅女人变成咗高层，所有嘅男士咧就变成咗咧。而家我哋所谓咧出边街咪见到咧，好多时候咪啲丰胸广告咪好劲嘅，而家唔系，全部啲广告变成男士要封自己嘅重要部位啊，
1: 哦、
0: 要点样去做靓自己啊？
2: 女人国咁噶咯，
0: 系啦，所有嘅男士咧，你要出嚟咧，你要取悦啲女性啊，咁样，所有公司嘅高层咧变咗女人之后咧。个男仔咧，譬如你出街里面着西装好靓，唔系噶，你着西装呢啲系好似你而家嗰啲女士咧唔打扮一样啊！你要做到咧系花枝招展，你要帮自己处理晒嘅体毛啊、香味啊、性感啲啊，先至可以吸引到个女高层升你职。
1: 男女嘅位置调转晒
0: 咁样，咁所以都几得意，即系令到大家都反思系，我哋大家嗰时好似以为好正常啫，女人你要出嚟翻去做下运动 keep fit 好正常，但系其实原来呢个古仔里边就系讲男士们唔该你要 keep fit， 你食沙律啊，唔好食牛扒啊。
1: 但系我唔知咧，我觉得而家呢个2026年仲讲即系男女平等或者系性别定型咧。我唔知啊，我覺得呢樣嘢已經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啊，已經 over 咗啦 ，get over 咗呢一樣嘢，即係我哋反而覺得咧，其實男女係唔使平等嘅嚇、啊。譬如
2: 其實有陣時唔好咁平等。
1: 係啊，譬如有陣時女仔
2: 佢點啊，啲男仔做嘢啊。
1: Exactly 係啦、啊，譬如啲女仔即係譬如咧，你煮餸叻嘅，你係讚多佢兩鑊話，喂煮得真係好好啊，咁啊次次都係佢煮，你唔使煮啦，係咪先？咁同埋你啲體力唔夠嘅搬嘢，咁咪男士幫佢搬咯，或者男士幫女仔拱門。我覺得拱門呢樣嘢好緊要啊，尤其是玻璃門啊，即係會重嗰啲咧。你幫個女仔拉門咧，個女仔差唔多想嫁俾你咁樣噶啦，已經係因為覺得
0: 你真係好重嘅，
2: 你咁誇張啊！
1: 真系噶，
2: 我一开到门就嫁俾你，
1: 即系话哇，你好 gentleman 啊，即系开晒心咁样噶。你估咁你睇咗啲咩戏啊？
2: 嗱，我咧都睇咗一套今年嘅新剧嘅，咁啊而家 N 字头咧，佢个评价咧都越嚟越高啊个排名，咁啊就系《双喜》。
1: 哎呀，我想睇噶，
2: 好睇啊！嗱，其实咧佢咧就系台湾地。

0: 区制作嘅戏啦，咁但系因为入边咧，其实有讲到话，一对情侣啦，即系佢哋要结婚啦，咁其实咧，男方嗰边就台湾人，咁但系女方嗰边就香港人，咁所以其实都有我哋熟悉嘅香港演员嘅，咁啊有女方咧就系余香莹啦，咁佢个爸爸咧就系、是、田鸡，即、就、系、是、田启文就做爸爸嘅，
1: 佢哋、做香港人，咪所以佢哋嘅普通话可以或者国语可以乱七龙得咯，
0: 冇错，所以佢哋都系用翻自己嘅语言，同埋因为
1: 广东话
0: 系啦。同埋，因為有陣時佢哋都會父女傾下偈咁樣，所以都係有一啲廣東話元素喺入面嘅，所以睇嘅時候咧都覺得都幾得意喎。咁啊，套戲講咩咧？非常之簡單，佢成套戲咧兩個鐘。只是讲一件事啫，就是讲咧，就系话呢一 pair 嘅情侣佢哋咧当日要结婚，但系咧佢哋当日咧系要搞两场嘅婚礼。点解要咁样做咧？
1: 系咪好女两头瞒啊？又瞒住呢度，又瞒住嗰度咁嗰啲啊？
0: 冇错啦，就是、因为咧男方嗰边咧，咁男方咧就系、是、由睇翻个名先，
1: 都系台湾地区人
0: 刘冠廷咁啊，做男主角嘅咁样。咁佢咧就佢嗰、那个故事咧就系讲紧，因为咧佢由细细个咧阿爸阿妈咧就已经离咗婚噶啦。咁佢哋咧两边咧都系好唔中意对方啦，咁样。咁所以咧，当佢哋大个咗之后咧，男方咧就话即系阿仔你要结婚，当然要搞婚礼啦。咁但系咧唔好意思啦，你妈妈系唔可以出现喺我哋个婚礼度。咁但系妈妈咧，其实咧佢都系一个大人物嚟嘅，咁样。咁佢就即系细细个佢哋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咧就好努力喺度做生意啊。咁系一个咧好有影响力嘅企业家咁样。咁当然即系佢一个咁把炮嘅人咧，都希望有一个婚礼咁样可以俾我个仔啦，咁样。咁所以咧。仔仔就决定咗啦，好，我就要当日一次过咧喺同一间酒店左厅右厅就各搞一个婚礼，咁佢嗰日咧就好攰啦，就要两边都要周围走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虽然系好简单，但系讲咗好多嘢嘅，讲咗啲咩咧，即系讲咗，譬如佢哋即系爸爸妈妈分开之后，其实对个仔仔有啲咩影响咧咁样，因为两边咧其实都系好。又唔系有错，但系咧好有压力，系啦，俾好多系压力俾个仔仔嘅，即系譬如咧个阿爸咧就系嗰啲咧系对仔仔要求好高嘅人嚟，
1: 即系好一般家庭要有嘅嘢，
0: 系啦，即系嗰啲好严肃爸爸，即系对个仔仔咧，即系做少少嘢咧都会觉得。点解我个仔会做得唔好噶？即譬如当日佢哋搞婚礼啦，个仔仔可能有咁多支酒嘅，话唔系话仔应该要加多一支，点解你连呢啲嘢你都做唔好噶？
1: 咁样得一句，搞到人哋好 hurt。
0: 系啦，咁但系阿仔都30几岁啦，已经。咁譬如佢阿妈啦，佢阿妈咧就对个仔仔好好，咁但系咧喺细细个，即系仔仔可能离咗婚，好需要妈妈陪伴嘅时候，妈妈咧就永远都系出去做生意，都唔会留啲时间俾佢个仔仔咁样。咁所以咧就个仔咧就喺一个咁样嘅家庭长大，咁啊令佢大个咗之后都承受好大嘅压力啦，由两方都唔可以得罪啦，咁啊两方都好大压力之下咧，就决定好啦，咁两边都搞
1: 办两场婚礼啦，
0: 办两场，咁但系啦，虽然话就话两场好似好容易搞掂啦，当然中间有好多甩碌嘢啦，咁啊搞搞下又发觉，嗰边又好似知咗，另一边又好似知咗，咁最后屘到底要点样收科咧？咁样咧就系讲呢个故事啦。
1: 我就咁听我都觉得好想睇啊，因为咧。我都有少少感同身受嘅，即系尤其是我而家即系做到咁大个仔咁样啦，即系呢阵时屋企人咧讲嘅一句嘢咧，嗱第二个人讲冇嘢嘅话，譬如你姑咁样夹我咧，我仲喺度笑下佢兜翻嘴，但
0: 系
1: 唯独是屋企人咧。佢一吊高个桑子嚟闹我咧，我就即刻走啦，我即刻火滚啊！
0: 我都明啊，
1: 你明唔明啊？
0: 我都系嗰种
1: 嘅。所以呢一种咧，即系呢一个嘅戏咧，所讲嘅嘢咧，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或者中国人都或者亚洲人啦，好多时会好有共鸣咯。
0: 系啊，因为始终咧，可能亚洲家庭咧有好多一啲家庭创伤，
1: 系
0: 特别可能即系离咗婚嗰啲，
1: 有啲嘢唔想提，
0: 系啦，唔想提，唔想讲，或者系即系阿爸阿妈有啲嘢想瞒佢咁样。咁但系譬如去到自己都要成家立室咯，咁其实同屋企人嘅关系可唔可以去有啲改善，或者去点样去坦白去话俾大家知咧咁样咯？同埋我中意咧就系，因为佢两个钟咧真系净系讲搞结婚嗰一日，但系咧成个故事系好紧凑嘅，唔会你觉得
1: 唔会拖嘅，
0: 系啦？点解好似嚟嚟去都系呢间酒店，嚟嚟去去都系摆紧酒咧，唔会觉得拖嘅？
1: 双喜
0: 系啦，双喜，
1: 我睇嗰个description。 盡咧，我就好有共鳴咯，好想睇。因為呢啲嘢咧，你同外籍人士啲 friend 講咧，佢哋會話：你咪整到

0: 讲啦，同阿妈讲啦，咪得咯，做咩？其实有啲嘢咧，喺即系华人社会咧，真系好难启齿噶。即系总之，你即系嗰一只咯。即系譬如我想翻屋企嘅，我明明个锁匙已经插住个锁匙窿噶啦，点解我系插唔到入去，系唔想开门嘅咧？因为我唔想翻去对住佢嘅，又要解释，又要成啊。
1: 同埋套戏咧，佢因为佢喺台湾嗰边结婚，咁但因为始终女方嗰边咧系即系香港家庭啊嘛，所以有阵时咧会有会讲少少嗰啲得意位，就系香港同埋台湾结婚嘅一啲习俗唔同咯。咁啊都几得意嘅，大家可以去睇下。
0: 好，咁啊，另外啦，我要讲两个，一个系呢个舞台剧。一个是电视节目，咁啊，琴晚我去咗睇咧，呢一个咧就系喺文化中心咧，即系首映嘅《花影舞》，系全港第一个咧结合呢一个粤剧啦、流行曲啦、古装啦嘅一个 musical 音乐舞台剧。
1: 乜嘢系花影舞？我都冇听过。
0: 花影舞咧，其实就系咧，即系皇宫咧，即系嘅会有好多啲花灰嘅，咪跳舞俾个皇帝睇啊，啲即系之类咁样嘅。咁其实佢哋就系讲类似呢啲咁嘅表演。咁样啦，总之系喺皇宫跳舞嘅一班女仔，个故事系讲咩咧？咁啊做皇帝嘅就系阿胡惠康啦，咁样咧佢就好中意睇呢啲啊歌舞啊咁样，咁喺入边咧，皇宫入边咧就有好多啲女仔咧，就系一啲叫做系咪叫花灰，总之系舞娘啊，定系咪？我唔知入边嗰啲
2: 机，
0: 系歌机或者舞，系歌机类似呢啲啦，吓。咁就喺度跳舞啦，咁嗰啲水准都好高嘅，咁即系歌舞连场咁样啦。但系皇帝话唔得，我一定要揾个天籁之音，一定要揾个咧即系唱歌好掂嘅人啊咁样。咁于是咧，其中有两个嘅嗰啲丞相嗰啲官啦，就出咗去嗰啲市即系嗰啲乡村落后嘅乡村就揾啦，咪揾到个谷阿薇咯。谷阿薇就系嗰啲穷家女，
2: 中年好声音
0: 系啦，穷家女咁样啦，就咧召咗去入训练佢。召咗去入宫咁样，咁于是咧，咁原本咧，佢喺宫入边咧系有一啲类似系即系好劲嘅一啲歌姬咁样啦，咁啊即系会妒忌啦。我喺入边捞咗咁耐，都未系天籁之音，你无端端是但喺个乡村就插个天籁之音出嚟咁样，咁啊会有个比拼啊咁样，内部核选就有啲似中年好声音咁样啦。咁我觉得咧系几得意嘅，系一个咧即系几好睇嘅一个舞台剧嚟嘅，因为咧佢系入边咧，佢谂咗好多嘢，谂咗一啲搞笑位啦，咁啊同埋阿王建东就系做个丞相系好搞笑嘅，刘洋又系好笑，因为刘洋咧佢好努力咁讲广东话，但系始终佢系有限啦，咁所以舞台上面佢讲完啲广东话咧，佢要话皇帝胡惠康或者阿王建东帮佢翻译，咁嗰度系有好多搞笑位嘅，系真系笑到肚痛嘅一只嚟嘅。咁兼且就歌舞连场啦，咁全部啲歌都系新作嘅，啲词系新编嘅。咁系我第一次睇粤剧嘅表演者同流行曲嘅表演者咧嘅一个 crossover 啦。咁其实系我真系第一次 experience 呢样嘢啦。咁你话系咪100% 好掂咧？咁都仲系有待改进嘅，因为你始终系粤剧腔。同埋流行腔啊嘛，
1: 系咯，会唔会
2: 咁做手嗰啲嘢？
0: 做手就系全部系粤剧噶啦，即系嗰啲古代噶啦，
2: 即系连阿胡惠康嗰啲都要做手，都系做翻古代嘅。
0: 因为胡惠康佢系皇帝咧，佢做手唔使，佢都系坐喺度喺度扮晒大爷嘅啫，咁样吓。咁但系咧，我觉得系几得意，系一个我觉得可以发展嘅一个舞台剧嘅剧种，因为你发现入边有两个嘅舞台剧嘅粤剧嘅演员，佢哋嘅粤剧唱腔系真系一流。perfect 唱得好好，
1: 但会唔会觉得可能年轻一代会接受唔到咧？
0: 会，
1: 因为我要新旧融合。
0: 系啊，因为我哋睇嘅咧，大部分都系啲哥哥姐姐啦，即系我左右隔篱啦。但系琴日我哋睇过一场啦，哇，全场拍爆满啊！吓，见到咧，即系阿乐小姐啦，阿乐盈盈啦，又见到阿华哥啦，吓，阿华哥系即系黄日华，我差啲黄日华啦。咁啊，同埋即系好多好劲，
2: 我见到好多巨星都有去到睇啊，
0: 好多巨星啊，咁。大家都好支持，同埋其实系冇令到我哋失望咯。咁佢应该系喺呢一个 weekend 咧，系会琴日第一场啦，咁仲会有五场嘅。咁而其中我讲到话喺粤剧方面咧，系唱得好好嘅，系一位即系都系老官级嘅，叫做梁兆明啊。梁兆明先生咧，哇，佢唱得好好。咁啊，谷阿薇你都知啦，佢呢啲系
2: 唱得劲啦，已经
0: 啊，即系嗰啲啲叫咩演艺派啊。即系嗰啲歌剧嗰啲之类啦，艺术嗰啲啦，吓咁啊！阿王建东就恰如其分啦，咁啊好搞笑啦。刘洋真系笑到你爆嘴，同埋刘洋都唱得好好吓，虽然佢歪音啫。咁啊，胡伟康唔使讲啦，佢做戏又好。咁另外仲有一位咧，都系粤剧界嘅，叫杜永森。咁样咧就系反串，又系做一个官员啊咁样。咁同埋有 KOL 啦，杜小桥啦，杜小桥我都好 surprise， 佢又唱又跳咧，难唔到佢。佢系。

0: 好投入、啊。
1: 因为佢之前就参与咗一个好长篇嘅舞台剧
0: 《我的青春日志》，
2: 佢喺入面都做得好好啊。佢嗰、那个即系《我们的青春日志》嗰阵时系做一个好放嘅港女咁样噶。
0: 我觉得呢一个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中意睇粤剧嘅。你又鍾意睇即係 musical 嘅，又鍾意啲流行曲嘅，可以去睇，因为呢佢每样嘢都係好认真嘅，无论係个景，因为个景呢係一个景嘅啫，即係一个布景啦，
2: 即係唔会换景嘅，
0: 会佢会旋转，咁嗰、个景呢佢有几年嘅设计，佢一旋转咗之后呢就可以去到啲乡村嘅场景啊，皇宫入面啊，咁好快手嘅，咁几好睇嘅。另外我睇咗一个电视节目，
1: 咩节目？
0: 伍咏薇加埋咧啊嗰、那个 Brian， 嗰咩咩会客室啊？
2: 李海贤九运会客室。
0: 九运会客室，点解我要睇呢？我见到阿莉莉姑同埋阿钟慧冰小姐
1: 母女上阵，
0: 两母女就系接受访问。咁啊，阿莉莉姑仲谷眼泪添，
2: 唔系谷嘅，我其实想忍添噶，不忍一下咧都哎呀，因为讲一啲母女情咧，就譬如一啲好有感受嘅嘢咧，就忍唔住咧就要喊一喊咁样。
0: 同埋我觉得伍明明做得好好，因为佢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太 friend 啦，咁啊讲讲下就讲咗去伍明明嗰单嘢度，咁啊伍明明都话。唔好讲我，讲翻你两母女先，即系明白，即系咧，我哋身为一个主持咧，见到阿伍明薇咁样，即系去拿捏嗰个 tempo 咧，我觉得，唉，真系点啊！佢呢、這个，即系佢冇因为讲佢而著弱啊，然后啊，即系讲晒自己，俾翻晒啲位佢两母女讲，同埋佢两母女咧讲咗好多嘢，即系讲咗好多，两个都几 balance， 即系以前你睇阿冰姐同埋阿莉莉姑咧，都系冰姐踢阿莉莉姑讲嘢噶嘛，而家唔系啦，而家佢主持都踢埋阿莉莉姑讲嘢咁样，即系令到我了解你两母女好多。
2: 同埋我觉得个节目咧好嘅地方咧就系、是、两位主持咧感觉上唔似主持啊，似系好似咧喺嗰个 friend
0: 倾偈，
2: 喺个客厅嗰度。就倾下偈噶嘛，咁啊倾下咧，咁就会有师傅就会，又会讲下我哋，喂，究竟你九运嘅运程点样啊、
1: 哦？原来真系有啲运程嘢
0: 噶，
2: 有噶。
0: 同埋阿伍明薇同你妈咪都系识咗好多年啦，
2: 冇错、啊。
0: 所以记住提你妈咪唔好再着粉红色啦，着翻啲黑色，
2: 着错晒，
0: 着错晒，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个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必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房屋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国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租出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有关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日本东京有小学起火，造成八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发生，东京警视厅和消防厅等部门接报，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出动60多部消防车扑救。日本放送协会的片段显示，小学四楼的音乐室附近冒出黑烟。起火时音乐室有五年级的学生上堂，学生疏散到操场。教学大楼四楼有部分墙壁被熏黑。报道说火警发生时，校内有300名师生，已经确认全部安全。相关部门正是调查火警的原因。日经平均指数70878点，跌1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84美元，卖出4138.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喺一个半钟前咧就已经系泊满。咁继续呼吁市民啦，如果系想前往西九龙站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希福道一段系慢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咧，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红隧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6: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8: 爸爸好波，
9: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好正！
16: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出场嘅时间啦！红日都见啦，真系见红，话俾你听。
1: 诶、欸，仲见红啊，好啊，
0: 梗系见红啦，系咪？红底嚟嘅，仲有介绍我两位咧，就系咧呢个好拍档靓女嚟嘅，包括有又后生又细粒，而且个人咧把口咧衰到啊冇谱嘅，莉莉姑。
2: 大家姐头两句又系关我事嘅，最后嗰句好似同我冇乜关系。
0: 你唔觉得自己口衰咩？
2: 个个都话咧，我个口好似蜜糖咁甜噶。
1: 咁边个讲喉丝炖笃噶？
2: 唔知你讲乜？
0: 唔知你讲乜？呢个 OK 喎。
2: 唔知你讲乜？个个都话惊我瞓觉流口水啊！啲蜜蜂都过嚟舐添啊！
0: 系你咪糖尿病咋？
2: 可能有啊，我爸有啊。
0: 哎呀，会遗传嘅，小心啲。
2: 我知啊。
0: 小心食嘢啊吓，系、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另外啊，仲有咧，又跟咗我好多年噶啦，赶极都赶唔走啊，白虎。
1: 大家姐你好啊！
0: 我都唔想赶你走嘅，点解啊？因为同你一齐做节目咧，除咗开心之外，你永远排行榜，你要有第二名先可以有第一噶嘛，即系牡丹虽好都要有绿叶扶持噶嘛。哇，把声咁样嘅，
1: 你冇啲绿叶，你托唔起你啊，大家姐。
0: 咁你顶帽都绿色啦，咁样好冇？
1: 咁啊，都 OK 噶，绿帽我都中意戴噶，最紧要戴除得快啫。
0: 系啦，白虎欢迎你啊吓，
1: 坐低啊，大家
0: 平身平身，
1: 我好平噶啦已经。
0: 喂，今日端午节啊，令我谂起呢一张相啊，就系嗰阵时咧嗰、那个巩俐咧，或者粽叶咧包住个身咧，成为一件晚装咧，有冇见得？
1: 有呢啲咁嘅相嘅咩？
0: 咦啊，你上网你 Google 巩俐包粽。粽叶群
1: 系咩？我今日净系见到嗰啲相咧，就系嗰啲大只仔咧，然之后绑晒绳，然之后话咧，我中意呢只粽啊，咁样咯。
0: 啊，绑嗰啲咸水草嗰啲啊？
1: 系啊，类似咧，绑个男士咁样咯，好大大只咁样咯。
0: 但系佢嗰啲嗰啲叶咧系包喺边度啊？
1: 冇叶噶，净系得绳噶咋？
0: 吓，
1: 好性感嘅伴娜。
2: 咁正嘅，但系感觉上好似浸猪笼嗰啲碌咁样嘅。
0: 你对浸猪笼你好有迷思，
1: 你成日都
0: 想浸猪笼咁样喎。
1: 你未浸过系咪啊？
2: 未浸过，想试下嘛。
0: 你黐线嘅，你哋啦乱，哇口沫遮拦啊，唔可以咁样噶。
1: 咁啊，大家姐。
2: 系咯。
0: 浸猪笼好鬼惨噶。
1: 你有浸过大家姐？
0: 我睇民间传奇，民间传奇唔系民间传奇冇噶，系睇嗰啲之后嗰啲电视剧咧开始尺度大啦。
1: 眼记嗰啲啊？
0: 吓就真系浸猪笼。我以前咧成日以为。浸猪笼咧系嗰啲奸夫淫妇咧一齐混埋同一个猪笼嘅，原来唔系嘅，原来系分开，真系冇数咯。
1: 冇咁大啦啲笼，
0: 冇咁大。
2: 我啱啱睇翻咧，大家姐你讲嗰个巩俐嗰件。

0: 种种衫咧，2007年噶咯，咁多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啊？
1: 记得噶，花灰都记得噶，佢都大咪噶啦，仲要整件粽叶衫，系咪似粽叶啊？
0: 有啲似啊，真系。
1: 你俾俾阿伯父睇下。
0: 系啊，哇！真系唔可以咧、
1: 啊、
0: 得罪你啊！廿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嘅话，
1: 小心啲啊！所以你我记性好好噶，尤其是记仇啊！
0: 哎哟，
2: 你唔知大家最中意记咩嘅咩？
0: 咩啊？
2: 无谓嘢
0: 哦，
1: 又唔系、啊、我嗰啲嘢，我觉得好有谓，我先记嘅噃。
2: 哦，魏延嗰集嗰啲嘢嘛，
1: 譬如我记住你几时生日啦。
2: 哎哟，你真系最威哦！
1: 12月8日啊嘛，系嘛？
2: 你终于记得啦！
0: 点解系终于啊？之前成日记错嘅，
1: 之前我应该系2号啊、4号啊、
2: 7号。同九号咧是第一日嘅
1: 定
2: 中嘅，
1: 系啊系啊系，点、知而家终于记得啦。
2: 哎呀，大家姐你真系好啊，我都知道你系几号生日噶、尤其是你嘅农历生日佛诞啊嘛。
1: 咁你知唔知道我三围啊？
2: 哇，次次都唔同噶、啊。
1: 上围几多啊？
0: 42。喂，我42已经够夸张，你仲要48？
1: 48系真系咧，两个叶
2: 多，两个叶仲，
1: 两个叶子眉，再加一个叶叶茂兴。话
0: 有猪咩而家？即
2: 系龙
0: 舟
2: 种啊嗰啲。
1: 等我讲翻个真码啦。
2: 系咩啊？
1: 38，系啊，
0: 咁细噶咋？
1: 系啊，喂，都唔细啊，38，要黐线吓死人，去坐地铁啊，两个位噶。吓？
2: 点解咧？
1: 因为要摆
2: 前边嗰啲系，
1: 因为我仲有
0: 带左右，系咯，
1: 因为我有去超市买两包米。
2: 哦，咁你就唔啱啦，呢啲咁嘅重嘅嘢，自己其他搭其他车啦，阻住晒个位。
1: 吓，冇、啊，我有搭地铁嘅权利噶噃。
2: 有，企翻起身啊嘛，唔好阻住人哋个位。
1: 诶、唔好讲我身材啦，不过讲翻近排嘅嘢啦。嗱，今日系端午节啦，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噃。
2: 系、啊，好紧要嘅父亲节，要食呢个父亲节饭啊，要订位。
1: 但系父亲节咧，根据我嘅过往经验咧，阿伯父就系你同屋企人咧闹交嘅最好时机啦。今次有冇闹啊？
2: 开战添啊，直情系。
1: 真系噶？唔系嘛？
2: 梗系冇啦，呢一个系爱的表现嚟嘅，父亲节嗰日要真要同屋企人咧去食餐饭。
1: 但系其实咧，你父亲节咧有嘢表示咧。但系你阿爸会好扫兴嘅咯，即系譬如你送嘢俾佢咧，你佢又话唔使啊，唔使啊咁样，跟住你食完饭之后咧，佢又话：诶、快啲走啊，冇车搭啊咁样，赶你走啊！
2: 這個、你调转咗咧，嗰、那个系我妈，
1: 我、你阿妈，
2: 我妈先系咁嘅，
1: 我
2: 爸
1: 都系咁噶，我爸
2: 会收晒先噶。
1: 收晒啲钱？
2: 唔系，即系佢你送乜俾佢咧都收嘅，即系多谢咁代起嘅。其实有冇用佢都代先嘅。
0: 但系父亲节其实多数会送咩礼物嘅咧？
1: 都系好闷嗰啲啦，皮带啊，银包啊，电话套啊。
2: 咁啊，因为啲马兰奴真系系呢几样嘢用嘅啫，你送咩俾佢啫？唔通
1: 冇理由送到耳环噶嘛？
2: 系咯，
0: 冇理由送花啊？嗬，应唔应该送花嘅咧？
2: 睇、你爸爸啦，你爸爸如果中意都 OK 嘅。
1: 椰菜花咯，食得嗰啲食嗰啲椰菜花，
2: 哦、即系送嗰啲直成成个花篮啊，嗰啲唔同嘅菜款。
1: 哎、你都唔明我嘅。
2: 我明啊，而家
1: 一系送个榴莲俾佢咯，还掂咪叶子薇而家开榴莲酒店啊嘛。
2: 真系噶，
1: 你冇睇新闻咩？
2: 哎呀，我都想食啊，食佢个榴莲啊。
1: 啊系，你食榴莲噶嗬？
2: 梗系咯，咁好味。
1: 我个阿家姐啊，阿叶子薇咧，咁
2: 由你家姐而家变咗。
1: 系啊系啊，咁啊佢而家咧就翻出嚟想做下嘢咁样啦。咁啊近排有人咧就喺咧呢个马来西亚咧有个古迹酒店咧就揾阿子薇姐咧就谂住做代言人。
2: 哦，
1: 跟住佢喺度谂，想望下自己嘅脚趾啊，望唔到啊，遮住咗。跟住谂啊咁样，跟住咧就话都系唔好做代言人啦，我投资啦咁样。咁于是今年咧佢60岁生日咧，生日就去咗呢一个马来西亚嘅呢个古迹酒店嗰度咧就开生日会，兼且咧就系为呢个酒店咧就开锣。咁啊正式咧就系命名唔知叫咩名啦，咁就系一个榴莲，
2: 即系榴莲嘅
1: 榴莲酒店。
0: 会唔会一入到去咧就会有充斥住呢个榴莲味？
1: 有啊，
0: 哎呀好正啊！
1: 我去唔到。我一定去唔到，
2: 但系榴莲呢样嘢咧，我真系中意食噶嘛。咁、咧，你平时去买榴莲咧，咁我有时见到，但系哎呀，好新鲜啊！呢、這个榴莲好想买咧。咁但系嗰个远途咧，即系个车程好远嘅时候咧，你有时即系却步啊！你唔知买好唔买好啊？因为你好惊搭车嘅过程当中会俾人秒啊！
0: 哦，通常咧我就直接咧喺中意喺嗰度食嘅。
1: 嗱呢啲就呢啲、就负责任啦。
0: 咪系咯，你去到
2: 街
0: 点
2: 食啊？
1: 咁喺个铺头入边噶嘛？
0: 咪系咯，你喺嗰啲铺头买嗰啲咪得咯。
2: 香港你边有铺头食榴莲啊？有铺头食榴莲咩？香港
0: 有啲餐厅嗰啲有噶。
1: 你自己咧孤陋寡闻咧，就喺度咧。
2: 你有冇试过？你见
1: 我梗系唔知道，我都唔食榴莲嘅。
2: 啊，咪。

0: 見到有次咧同大家姐去啲鋪頭咧，一食榴蓮咧食咗兩啖啫，話我要挑戰自己，
1: 係啊，
0: 兩啖，跟住佢即刻揾洗手間啦，
1: 嘔。
2: 唔得啊，唔中意啊！
1: 我差唔多，我人生当中咧，我挑战过十六七次啦，有好多次都系我屋企人嘅，我屋企人都系中意食榴莲噶嘛，佢就开咗，喂呢、這个咩猫山王啊，
2: 系啊，
1: 金枕头啊咁嗰啲，咁、
2: 哎、
1: 啊切咗少少，啄咗个角啦，俾我食啦，咁我食咧，我一食已经开始个嘴咧扁晒，我系。我前世唔知
0: 咪你唔中意口感啊、味道啊，定系边方面先？
1: 全部都唔中意。我以前咧未食过嘅时候咧，闻我觉得 OK 嘅，闻啊 OK 啊，都好似一啲得意嘅香味啦咁样。到我真系食过之后咧，我而家连闻都唔得啊！
2: 哎哟，
1: 哎哟，哎哟，好似我好惨咁样。
2: 系啊，
1: 咁都冇乜损失嘅，净系人哋食嘅时候，我要咧塞住个鼻哥窿啦，同埋塞埋耳仔，因为系榴莲话俾我听咧，原来咧呢、這个世界七孔流血咧，系连埋一齐
2: 嘅，通晒嘅，
1: 通晒嘅。你原来咧，你个臭味咧，你塞住个鼻以为闻唔到啦，原来喺个耳嗰度会入到嘅。
2: 哦，个口都要塞埋、哦，
1: 个口要揞住咧，搵啲风箱胶咗揞住咯。然后个耳仔都要塞埋咧，咁你就闻唔到啦。
0: 哦，
1: 呢个系呢个人体的奥秘啊！
2: 哎呀，即系下次咧，想大家姐唔好再出声嘅话咧，买嚿榴莲出嚟就得啦。
0: 塞住个口。
1: 你觉得好好笑咩？塞住我的口，
0: 唔系搵个榴莲，但系
1: 咁喺呢一度咧，就祝阿叶子薇咧就话生日快乐啦。喂，咁佢都两蚊搭车噶咯噃，系咪？
0: 你但系我好羡慕咧，即系叶子薇姐姐，你头先讲佢话咩？哎呀，你搵佢做代言，等我谂谂先，转头都系唔好啦，我投资俾你。哇，咁有米嘅原来。
1: 系啊，你喂佢个心口都两包米啦，点会冇米啊，大佬？
0: 跟住你都好大包，
1: 我大噶。喂，另外吓，除咗叶子薇之外咧，大家有冇上网睇下睇下嘢啊，睇下短片啊？冯德龙啊，即系冯德伦啦吓，即系阿舒淇嘅老公啦，就有套咩《老冯日记》
0: 啊。
1: 咁啊，个《老冯日记》系讲咩？咁都唔知讲咩嘅，总之讲佢喺宴会嗰度就宣布咧，唔知最有型奖啊，最着得最潮奖啦。咁啊，冯德龙咧，冯德龙啊。以为自己咧赢硬啦，点知个结果系叶刘淑仪
0: 哦，
1: 咁你以为 A I 啦，定系点知原来系一个真身嘅叶刘淑仪出现喺佢条片度啊，
0: 好得意啊！
1: 唔单止上去攞奖同埋润佢啊，连啊阿冯德伦咧坐呢个保姆车谂住走啦，都要兜埋阿叶刘啊，然后喺个保姆车度再嚟一幕戏啊！哇正啊！而家发觉叶柳咧，净系呢一个咧，即系网络名人啊！
0: 系、哎、啊，最正系话又系嗰个咩麒麟撞飞嗰、那个那个事件咧，重新拍一次啊嘛，几得意喎呢一个，估唔到啊！而家叶柳淑仪咧，即系好似好潮咁样啊！
1: 我估到、啊，
0: 你又估到啊？
1: 因为佢都当我系妹噶，我嗌佢做家姐噶，
0: 又当
1: 系啊系啊，
0: 几时识过你哋？
1: 好耐之前啦、啊，佢仲系扫把头嗰时、啊，因为佢喺呢一个彩虹嗰度剪头发噶嘛，成日撞到佢噶。
0: 我系咩？你又去嗰度剪噶？
1: 我唔系喺嗰食早餐，大家相遇咯，系啊。
0: 未啊？哇！但系最近咧，我觉得娱乐圈咧真系好多大事，譬如咧，冯德伦咧又拍翻呢个《老虎日记》啦。林嘉欣都拍新剧、哦，
1: 仲、要同阿木村拓哉个女、哦，
0: 系啊，饰演母女啊，
1: 唔系阿妈同女，即系你嘅意思，
0: 咪即系两母女咯，
1: 系两母女，但
0: 系
1: 你话饰演母女，以为系母女啊嘛，
2: 两母女，两母女
1: 都做埋母女，黐线
2: 、啊，
1: 喂，套剧咧即系微博都先 hit 啦，听讲系咪 ViuTV 嘅又系，
0: 系啦，但系好似都要。唔系嗰个电视台度播嘅，即系喺个上网嗰个频道播嘅。
1: 即系又要俾钱啊？另外，
0: 哎呀，咁你自己用你方法睇咯。
1: 唔得噶，犯法噶。
2: 但我见咧系英文戏嚟噶。
0: 系啊，
2: 好犀利。
1: 咁你冇理由叫阿木村光希讲广东话系嘛？
0: 同埋英文讲得好好听噶。
1: 计啦，人哋有教养噶，料你咩？
0: 我冇教养嘅。
1: 你咩都冇。
0: 我有样嘅啫，
1: 样都冇啊！你系千与千寻嗰只冇样鬼啊！
0: 系咩样着咁嘅嘢嘅咩？
1: 千与千寻，
0: 我以为佢只猪添。
1: 你都系佢系猪。
2: 呢日有嗰只冇样，嗰只黑色。黑色面
1: 佢乜都唔知噶，
0: 我系
1: 阿白虎咧，佢咧如果佢识嘅嘢咧系一嘅话咧，我哋识嘅嘢就系三兆亿。
0: 你系零嘅，你识嗰啲系。
2: 哎呀，我反而咧睇咗条片咧系好 sweet 噶噃。
1: 咩事咩事？
2: 就系咧阿尹光咧揾埋阿新手爸爸方力申咧拍咗一套 MV 咧讲呢个即系父子情咁样啦。不过最特别咧就系佢入边咧加咗啲 AI 啊，变咗嗰啲相咧有啲三代同堂啊，
1: 哦、
2: 有啲动态。太想啊，我觉得好正啊！
1: 咁佢哋两个咧，即系喺入边系点啊？一个互动。

0: 动啊，定系一个 M V 啊，定系点样一个剧仔啊，短剧
1: M V 嚟噶，
0: 我 M V。
1: 因为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咧，譬如一啲病人啊，或者已经系屋企人咧唔喺度嗰啲，咁啊好多嗰啲 A I 咧，咪会加一啲佢哋可能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如果你有小朋友、你有孙仔嘅嗰啲画面喺度咧，其实我觉得咧都几伟大。

0: 咧惊个身材走样而唔生啦，咁样咧
1: 唔系冇人同你生咩？
0: 亦都系冇人同我生啦吓，咁咧就你有阵时会觉得啊，唔知如果我有下一代系会点咧？但系通常都会谂一阵就算噶啦嘛，就跟住又再去饮啤酒噶啦嘛，咁再去花天酒地噶啦嘛，啊点知咧？如果有 AI 咧咁样咧，突然间可以知道自己将来个 BB 嘅样嘅话咧，系会有一丝感动噶，
1: 会唔会即刻令你好想生啊？
0: 我都话因为身材走样唔生，如果你代我生就得，有揾代母咯，揾你啊，
1: 揾我啊，有冇钱收嘅先？
0: 嗯，
2: 你想收钱生未噶？
1: 哦，如果
0: 唔系佢问声啫，佢唔系真系想收钱。
1: 系咪？如果大家
0: 有咩 offer
1: 嘅话，我可能肯噶。
0: 超级市场代用券啦，200蚊。
1: 人哋
0: 系咪两难、啊？
1: 人哋政府啊，都20000蚊啦，
0: 20000蚊咩？
1: 系啊，而家好似就嚟冇咯，
2: 有冇啦？
1: 唔系唔系有冇？佢话
2: 个趁机生咁谂住，
1: 佢话佢要再去研究讨论下，应唔应该要继续，即系将来就有呢一个20000蚊嘅资助。
0: 咁政府都 cut 不值啊嘛，系咪先都要悭啲噶啦？啲公帑系要咧谂清楚，咁系啱嘅，慎重理财系一件好。
2: 但剛才你講到 AI 呢樣嘢，而家 AI 咧當道啊，當道到咧連電視節目都有 AI 喎、啊。
0: 係咩？
2: 係啊，而家黃翠如再加埋咧洪永城咪新嗰個節目咧，咪、哦、全 AI 咁滯噶嘛，即係佢好似話，哎呀，我哋等佢翻返去咧，同阿法老王傾下偈先咁樣，就變 AI 啊嘛。
0: 佢有真有假嘅，
2: 係啦，
0: 即係譬如佢講到埃及咧，佢哋真係會飛去埃及，不過係而家嘅埃及。咁跟住咧，佢會揾 AI 整翻啲以前嘢咁樣咯。
2: 係啊，呢啲你又得唔得咧？咁咪 AI
0: 唔得啊，唔得！我連阿陳冠希同陳冠希一齐卖广告我都唔得啊，
2: 因为咧
0: 好 stubborn 噶，
2: 系我都觉啊。咁啊最近咧都有人话啊嘛，而家嗰啲咩 AI 剧，哇，尤其是嗰啲短剧啊，以前咪一轮咧咪好兴话，哎呀嗰啲短剧咁盛行咧，搵好多演员做，咁啊大家都即系发个猪头咁样啦。而家对唔住啦，你哋嗰啲艺人都唔使做啦，因为全部变晒 AI 啦
1: ，AI 添啊，AI。而家佢话未来咧可能有99% 啊，嗰啲 production house 啊都要。拜拜，執笠啊！
2: 我睇，因為你諗下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哇，嗰、那個工種咧咁犀利嘅時候即刻開噶嘛，而家開完之後咧冇啦，而家全部變曬 AI 啦，仲要叫嗰啲演員咧啲係間平間賤賣你個樣嘅肖像權俾佢啊，
0: 咁
2: 幾多想賣噶啦？
0: 肯唔肯賣啊？
2: 咁有啲咧，即係為嗰五斗米都要折腰噶嘛。
0: 同、哦、埋其實講真啦，你唔肯賣啊，佢夾硬攞你嘅樣啊嚟去整啊，你都咬佢唔食㗎。咁你唔通你嘥錢去告佢咩？又有嗰啲仲費，又請律師咁樣。
2: 咪係咯，
0: 已經冇錢㗎啦。
2: 而家連嗰啲咩士多啤梨蘋果橙都變成 AI 劇咯。
1: 咪咯。
0: 嗯，但我自己唔中意睇，我覺得好冇癮啊。即係咧，我想知道第二個人。嘅谂法嘛，而唔系第二个换算法计出嚟嘅 AI 嘅谂法嘛。我做咩要知道个电脑点谂啫？我想知道你估你谂咩？你系咪中意我？我都知道你系中意我嘅，唔使答。好，阿白虎
1: 都未唞气啊！
0: 阿白虎点谂啊？系咪真系咁笨啊？咁样，唔使答。
1: 但系冇嘅，而家啲人咧，因为睇戏咧唔同以前啦，而家太多选择啦，佢哋咧啊呢套戏唔好睇啊，我即刻睇下一条啦。同埋佢哋咧而家。系咧，要中意啲短剧，一分钟一个高潮啊！
2: 系啊，高潮迭起咁样嘛，
1: 系啊，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咧，要慢慢咁样踏啊踏下噶啦。
0: 不过话时话，而家 N 字头咧，嗰啲咩剧啊，嗰啲嘅嘢咧，头嗰两三集唔掂嘅话咧，我都即刻后面嗰啲全部都唔睇。
1: 咪系咯，
2: 睇乜都系。
1: 咁你咪真系同嗰堆人一样？
0: 我系啊，我冇话自己特别清高啊。
1: 嗯，你头先唔系咁讲噶。
0: 同埋咧，有阵时有啲剧情咧，你唔系好中意，譬如佢想杀人，我都唔想睇。我都唔睇噶，
2: 你唔系最中意睇呢啲嘅咩？
0: 杀你我就想睇，系、
2: 哦、
0: 啦。
2: 喺度我就好啦，唔讲啦，
0: 欲言又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找到哪个，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希福道一段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窝打路道啦，尖沙咀方向希福道咧一段系慢车。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出口啦，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仍然封闭嘅。咁就系红隧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至好买啊，咁就自悭水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6: 粽有好多种，
7: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8: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5: 开开心心嘅锥粽，
9: 武功高强嘅年粽，
8: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0: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5: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1: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8: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2: 总有一款啱晒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16: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6: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5: 大家姐，大家姐，
16: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16: 真系咧，见到个月历咧，印住今日系红日咧，个人都开心啲嘅。所以我今日都专登咧着翻一件红色嘅底环。
17: 我点解唔系着绿色嘅粽啊嘛？
16: 你块面就肿。
17: 哎呀，真系有少少啊！
16: 水肿啊！
17: 系啊，要食翻多啲肥猪肉啊！
16: 点解嘅？
17: 肿上加肿，富富得正咯。
16: 其实咧，我有一个偏方噶，
17: 系
16: 你咧，阿李姑
17: ，yes，
16: 你揾一个最信得过嘅人咧，刮你两巴，
17: 嗯、
16: 然后咧，刮完之后咧就会去水肿噶啦。
17: 哦，
16: 想唔想我帮你啊？
17: 白虎，你帮我啊！
16: 好啊！你揾佢仲死啊！佢妒忌你噶，佢
17: 哎呀揾错人啊！
16: 真系大力噶，等于阿边个刮啊？
17: 讲唔讲得噶？
16: 阿宝佩如咁样，
18: 如果做戏啫，
16: 嗰个系唔系有心嘅？
17: 记得咗自己块面入边有金属啫。
16: 系啦系啦系啦，算啦算啦算啦。喂，讲下我哋今日大家姐投其所好啦噃。
15: 系啦，我哋今日投咩呢？就系食端午粽嘅时候嘅最佳拍档。你哋未食粽啊？今年
17: 未啊，冇粽送嘅今次。
15: 吓？
16: 佢要等人送噶，
17: 佢唔会送，
16: 佢唔会借问佢悭家之王嚟噶嘛？
17: 系啊，自己我哋又唔识包喎、啊。
15: 我都食咗啦，已经，我食咗人哋，好似人哋包噶，即系自己屋企包嗰啲种咧，哇，实得得噶，真系。
16: 实好咩？
17: 多料咯，真系。
15: 咁人哋包俾你，唔通话俾听你包得唔好食噶嘛？
16: 有咩有咩料啊？有冇栗子入边啊？
15: 冇栗子。
16: 肥猪肉有啦。绿豆。咸蛋黄、
15: 红豆啊，好似
16: 红豆绿豆一定要有噶，糯米
15: 有
16: 含咩？
15: 咸蛋黄，
16: 咸蛋黄，我听你话含，我
15: 成个种含晒落去，
16: 我几紧张啊！系啊，咁啊，咁劲啊，
15: 咁劲，
16: 够劲啊！食端午粽其实配啲咩料呢
15: a 砂糖。
17: 我唔中意，我中意啲咸噶。
15: 但我咧，我最初都谂住砂糖唔一般啦。哇，原来好多人话好好食噶。
16: 唔该，谢一谢过。
15: 你做咩？你食开？
16: 系我，我系话好好食嘅。因为咧，其实全
15: 你唔嘅，好似唔中意食咁样。
16: 我唔中意你啫、哦。其实传统咧食呢个端午粽咧，除咗落豉油之外咧，系落砂糖。点解啊？就系、是、你最憎嗰只味。咸咸甜甜咸咸甜甜，因为咧人咧食嘢咧最紧要系有个回味啊，吓嗰个层次感。
17: 系
16: 你又落砂糖又落豉油咧，就系、是、有一种层次喺度嘅。
17: 哦，
16: 你试下啦 ，OK， 你唔好梗系一啖砂糖啦，
15: 一啖 A 噶咯啲就。
16: 你落少少淡啲咁多。
15: 因为咧，我记得落砂糖多数系食嗰个碱水粽就会落噶嘛。
16: 碱水粽就一定要落噶啦，但系咸肉粽都可以落。
15: 真系噶。
16: 我呃你做乜鬼啫？
15: 唔係你咪真係食過嘅，好似
16: 食過。
15: 因為有啲咧，我見到啲聽眾咧，佢就話咧係佢哋嘅傳統啊，家鄉係咁食法噶。
16: 我唔知係咪傳統，我細個就係咁食，因為細個去啲粥鋪咧，佢都係落砂糖噶。
15: 同埋有個人咧，我見到佢寫話，因為好似係嗰啲咧。窮人恩物嚟，佢以前砂糖貴啊嘛，咁如果你個種加咗砂糖咧，覺得哎呀好富有啊！
16: 哦，咁即係你哋唔食砂糖嗰啲人就係窮人啦、
0: 啊。我食好多噶、哦，我擺幾羹落去添噶我。
16: 好 B 啦。
0: 是呀，呢、這个真系我嘅最佳拍档、啊、
16: 一定要啦，但又唔好落老抽、啊，因为咸得滞、啊，普通豉油生抽就得啦。
0: 我中意少系甜豉油噶，
16: 吓、啊、甜豉油我系蒸鱼噶嘛。
15: 而家好多嗰啲唔同种类嘅豉油咧，真系好复杂。嗱，我以前咧系中意落嗰个乜极嗰个咯。
0: 啊、我
16: 嗰、
0: 啊、
16: 个一定，嗰正正啦。我俾我啲龟佬 friend 啊，佢哋过猛问，喂呢支咩嚟？又想带翻去。
15: 嗰支乜极系好劲噶？
16: 乜极真系好劲啊！乜极系个个都中意，根本就系味精油。
15: 系啊，
16: 我觉得系、
15: 啊。我都觉得似啊。
16: 全部啲味，佢淋落海鲜又有鲜味，佢淋落粽嗰度又有粽味，佢真系好百搭噶。
15: 我嗰日试过咧，落咗呢个蒸鱼豉油咧，唔系好得啊。
16: 蒸鱼豉油咪同甜豉油差唔多系嘛？
15: 系咪差唔多
0: 个？我唔知喎、
15: 啊。而家好多有头抽啊，又乜鬼嘢豉油、
16: 啊？我啊真系啊，我老抽啊，成日都抽筋。哎，不过话时话，头先话嗰个北极啊，
15: 系啊，
16: 北极咧，原来系有零卡路里嘅北极噶。
0: 系咩？
16: 系啊，喺老超啊，喺超级市场
15: 有噶，
16: 有啊，但系要去嗰啲鬼佬嘅超级市场，
15: 贵价嗰啲，
16: 贵价超级市
15: 场。咁佢冇咁咸定点样噶？
16: 味道一模一样，但系零卡路里嘅。
0: 咁啊，几好喎、
16: 啊！好噶，系啊，下一个。
0: 中国茶
16: perfect 啦！你食粽嘅时候饮啲热辣辣嘅中国茶，普洱啊，铁观音啊，铁观音啊，普洱、
0: 啊，
16: 普洱
0: 啊，
16: 铁观音啊，
0: 要解下腻啊，因为
16: 香片，
15: 嗯，系、哎、要浓咩？要浓茶添啊，
16: 仲要热辣辣，
15: 系啊，
16: 茶包唔得噶，一定要系散装嗰啲茶饼。
0: 哇，
15: 咁讲究要茶饼
0: 噶，
16: 唔系啊，你唔
0: 咁使乜嘢特登攞个靓茶壶，跟住唔知又要
16: 梗系要啦，
0: 头两次嗰啲都要嘅，
16: 头一次唔要，头一次系唔要嘅，系啊，
0: 咁讲究噶，
15: 用紫砂茶壶嗰啲系咪仲要用埋？
16: 乜砂都得，紫砂又银砂都得，
15: 起砂添，
16: 起砂都得，系啦，中国茶要啊，咁啊热落去咧，咁嗰啲肥肥腻腻嗰啲油啊，可以溶
15: 冲走晒佢，
16: 冲走佢，溶溶啲肥膏。
15: 哦，好。啲汽水
0: 呢、這个其实有阵时我都中意嘅，因为咧佢汽水嗰啲咧泡啊，嗰啲气泡咧可以解到嗰啲肥猪肉嗰种好油腻腻嘅感觉、啊。
15: 好攰啊！突然间一食完一再饮啖汽水，你嗰啖。
16: 我就净系中意饮嗰啲嗱，如果系配种嘅话咧，我就唔中意饮黑色嗰只汽水，
0: 白
16: 色嘅咧嗰只唔中意。
15: 白色
16: 系啦，白色透明嗰只。
15: 哦，咩碧啊嘛
16: ？Seven 啊，系咪咩碧嗰只？

0: 系啦，
1: 哎哟，
0: 咩、卡壁系啊，好二
1: 辣椒酱或者系潮州辣椒油，
0: 唔夹，
2: 点解啊？
0: 辣椒油你觉得同总夹咩？
2: 我中意加少少辣椒酱咯，
0: 系咯酱咯，佢而家辣椒油
2: 香香地。哦
0: 酱加
2: 油都有嘅，
0: 酱啱啲，酱啱啲，
2: 香口啲啊嘛。
1: 哎呀，系漏咗，应该个豆瓣酱添啊，仲有一只系。
0: 豆瓣酱唔系食鱼嘅咩？
2: 点解你乜嘢都关食鱼事嘅、
1: 啊？豆瓣酱令豆瓣酱系而家咧，酒楼少好多啦，贵噶，好食噶豆瓣酱系。
2: 佢系咁 sell 你。
0: 佢 sell 啱咗，佢一望住我，佢话贵噶，咁我就已经系已经去咗啦。佢一话贵咧，我就话 OK 系啊，主要贵噶。下一个
1: F 泰式甜辣酱
2: 呢、
0: 這个冇理由啊嘛，
2: 呢、這个。但系如果呢而啱啱大家即系你嗰种咧话咸甜咸甜嗰种嘅方向嘅话咧，
0: 抄埋
2: 噶。呢个其实啱你噶，
1: 有
2: 甜有辣，
1: 系咯。直情似咩咧？嗰、那个咧麦卢卢咧食嗰个鸡咧炸鸡之后加嗰个酱
2: 哎呀，佢嗰个酱真系好好食啊！
0: 其实麦卢卢啲嘢咧唔健康啫，但系真系好好味噶。
2: 系啊，就因为唔健康，所以先好味啊嘛。
0: 好啦，下一个
1: G 炼奶配碱水粽。
0: 喂，你讲嘢咩？你炼奶系配嗰啲咧馒头啫嘛，
2: 系
0: 咪啊？
2: 细多士嗰啲啊嘛。
0: 细多士啊，细馒头炼奶，边度有人配咸肉粽咩？
2: 我谂起都觉得
1: 碱水粽
2: 啊，
0: 碱水粽其实唔使啊，碱水粽你自己本身都好大味噶啦。
1: 写嗰阵时又唔见你哋出声嘅，而家写完出嚟报头紧，你又怀疑，话呢样嘢
2: 唔啱。
1: 唔
2: 系啊，咁可能你有你嘅意见啊嘛，我哋讲我哋谂法啫。
0: 你写紧嗰阵时，如果我哋出声嘅，我哋而家边度有声？
1: 改咗去咧。
0: 又唔好，
1: 你未试过嘛？件炼奶配碱水粽，
2: 呢个系真系新奇食法啊？定系你谂嘅
1: 新奇刺激？
0: 一定系佢谂嘅，佢唔知喺边一度试过咧，又以为好好食咁样咯。
2: 唔系啊，可能而家坊间系兴啊嘛，问清楚嘛。
0: H
2: 蜂蜜或者系呢个蜂
1: 糖
2: 浆，
0: 系饮品嚟噶呢个。
2: 西多啊，呢个
1: 系唔系啊？真系蜜糖咩炼啊？
0: 蜜糖落种，你有冇搞错啊？你咩人？
1: 有人话好食噶，你有冇见到啊？
2: 啊
0: 听众啊，
1: 听众话噶。
0: OK 咁算啦。
1: 我哋咁秒人啊，秒听众啊。
0: 咩话？
1: 你咪秒听众嚟噶？
0: 我净系秒你咋？
2: 喂，真系有听众话系呢个碱水粽最好用呢个蜜糖、啊。
0: 吓、
2: 啊！哎呀，我哋真系唔识嘢啊！
0: 不过讲真，我好少食碱水粽嘅。
2: 我都系啊！
0: 我净系中意食咸肉粽。
2: Me too、
0: 啊。
1: 我以前唔系好中意食碱水粽，但系而家咧，你食下食下咧，有时碱水粽咧，你觉得冇咁油腻啊，同埋冇咁好似好滞嘅，
0: 因为你老饼嘛，你个味道，我觉得碱水粽咧喺粽嘅 family 咧系多余嘅。
1: 碱水粽，你揾佢，
0: 你多余噶。
2: 不知几多人中意食碱水粽、啊。
0: 我麻麻地，我真系我真系好中意食咸肉粽，但系碱水粽咧食一嚿算咯。
1: 以前咧屋企咧咁啊，一到端午节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粽摆晒喺个雪柜度。
0: 咁你都面种种啦，
1: 系啊，你都系好中面种啊。咁样咧，然之后就咁你就自己蒸嚟食噶嘛。我细个咁咧。因为佢又冇讲到明系碱水粽啦，定系咸肉粽啦，有时蒸错咗咧个碱水粽咧，细个会嬲猪噶。嗯，碱水粽嚟嘅，唔好食。
0: 同埋碱水粽咧，喺中间插一条嘢咧，系粉红色嘅，你记唔记得？
1: 请问插咩一条？
0: 一条嗰啲唔知咩药材，
1: 系
0: 啊，唔、啊、知听众知唔知啊吓？碱水粽最古老嘅整法咧，系有啲粉红色嘢喺入边，我唔知系一条定系一粒定系唔知点样噶吓，好、啊、奇怪。同埋你谂下。碱水粽的炸法和咸肉粽都不同，咸肉粽炸到好像拱利一样，碱水粽炸到曾华士。
1: 你住先，拱利和曾华士的分别你怎样炸呢？我想请问。
0: 那你拱利的炸到很浮突，玲珑浮突，那曾华士就好像冚被一样咯。
1: 我只记得小个好像碱水粽是细粒一点的。
0: 方形的。
1: 方形
0: 长方形的、哦、就不是好像呢啲碱水粽呢菱形立体咁样嘅。
2: 唔系三角形嗰种。
0: 唔系嗰隻嘅。好下一个。
1: L, 肉松。
2: 呢、這个我喜欢哦、啊。
0: 但肉松唔系摆喺个粽入面嘅咩？
1: 摆个面度。
0: 摆、啊、个面度。
1: 即系好似而家食饭咧，你即系加啲肉松啊，
0: 食粥都系咁啦，粥都可以。
1: 系啦系啦系啦，加啲嘢喺个面度。
2: 好啊好啊，我喜欢啊。
0: 你又会食过嘅点解？
2: 唔知喎、啊，总之有啲 auntie 咧，即系佢蒸完个粽咁啊，可能咧有啲咧肉松多咗，系啊食剩咧，佢不如渗啲上面啦咁样。
0: 喺雪柜，
2: 系啊，好正啊！特别咧，如果咧你食嗰个糯米，即系譬如咧个粽入边咧唔够松嘅话咧，哎呀，你加啲肉松咧就 perfect 似啦。
0: 其实肉松咧即系做乜都得噶，你落落粥又得。落落飯嗰度又得，咁啊喺台灣地區咧，咪有啲
1: 豆腐度
0: 嚇，臭豆腐又得啦，咪有啲手信嘅咩街邊走走啊嗰啲手信嘅，嗰啲春卷咧入邊有肉鬆嘅喎，
2: 嗰啲麥酥入邊咧
0: 有肉鬆嘅喎，
1: 係啊，
0: 即係野味到嗰啲豬都唔得佢死啊，全部俾我做曬肉，
1: 即係食曬先做嘛。
2: 蛋卷啊，入邊都會有肉鬆，
0: 好鬼 high 嘅，食完之後咧好似拍拖咁樣嘅。
2: 唔奇怪嘅呢个比喻，
1: 唔明点解？好下一个 J 酸梅汤或者山楂水，
2: 你试过咁嘅配搭？
0: 呢个我反而烧制咯 ，OK 系啊，烧制，因为咧你食粽咧，有阵时咧你食一只咧好似唔够喉，食两只又太多，食下咧你咁啊开咗只粽，冇理由食一半摆入雪柜噶嘛，咁啊梗系夹硬食埋佢啦，食下都会滞噶。咁呢个咧山楂水啊，同埋呢个酸梅汤咧就可以解滞咯。
1: 哎呀，解腻添啊！
0: 系啊，即系会咧食得太多，揞住个胃嘅。我试过咧有一次开咗一罐鲍鱼咧，食晒佢咧，又系揞住个胃。
2: 哇！
0: 揞咗几日，
2: 你真系有钱人嘅折堕啊！
0: 罐头鲍鱼啫，
2: 都贵嘅，都开心啊！
1: 成罐、啊，人哋一家人先食一罐嘅咋，大家姐。
0: 唔好讲我啦，系啊，呢、這个我话酸梅汤同埋喂，但酸梅汤唔系打边炉嘅咩？
1: 你中意点都得噶啦。OK。黑咖啡即斋啡，
2: 我都中意、
0: 啊。我点会唔知道黑咖啡系斋啡啊？婆，
2: 系想讲清楚啫，唔好嬲啦，今日端午节啊，大家
0: 姐。好啦好啦，
1: 喂，杀种啊，女仔，
0: 相嗌唔好口啊。
2: 系咯，
1: 黑咖啡得唔得啊？
2: 我都可以烧制啊，我觉得黑咖啡都好啊。
1: 即系净系烧种添啊？
2: 咪系咯。本身
1: 佢唔理我哋自己，佢唔理我哋。
0: 我覺得黑咖啡同種係冇關，佢哋唔識噶。
1: 因為呢個西嘢嘛，
0: 一來係西嘢啦，二來黑咖啡你係諗住可能係食早餐啊，又或者食個西多啊。
1: 咁你早餐可以食種噶嘛？而家端午節，
2: 好啦，唔好嬲啦，
1: 好啦，下個
2: 你唔好揀咪得咯，係。L 大麦茶同或者系圆米茶
0: ，OK 喎、okay, 呢、這个你唔好拣咪得咯。
2: 系啊，又唔系逼你一定要拣呢个选择。
0: 好嘢喎、
2: 啊，呢、這个茶我觉得都好喎、啊，呢、這个又系啲烧制 friend 啊。
1: 因为呢个麦茶同埋嗰个即系嗰啲圆米茶咧，有啲朋友系唔中意饮啲好浓嗰啲啊嘛，即系保利啊嗰啲好浓咧唔得。咁呢啲圆米茶啊、麦茶嗰啲就啱晒啦。
2: 嗯，
1: 好似开心啲。
0: 系咪日本嘅圆米茶？
2: 系啊。
0: 啊，日本嗰啲茶咧，特别系即系好鬼死。
2: 香咯，
0: 屎忽嘅，
2: 咩啊？即系咩意思啊？
1: 大家在讲咩啊？即系懒
0: 污糟，我好干净嘅洗噶嘛。我系即系好似好即系扭扭拧拧啊，即系好专注咁样嘅原米茶。
2: 咁咪好咯？咩啊？但系我哋中国茶都系嘅，又有保你茶，又有铁观音，又
1: 有
2: 香片，
1: 系啊，大红袍，
2: 佢认到
0: 啱，你哋啱晒，系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啊吓，如果你觉得咧食端午粽咧有啲咩最佳配搭嘅话咧，不妨上网话俾我哋听，同埋投票下啦。
1: 系啊，话过我哋知啊。

0: 大家姐啊 ，Made in Hong Kong 投其所好嘅时间实在太开心，啱听佢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
1: 有人话我大家姐漏咗啊，漏咗啊 ，XO 酱
0: 啊 ，XO 酱系正啊 ，XO 酱系
1: 即系贵呢个，
0: 好正啊，好正。
2: 喂，有个好特别，佢话咧咸肉粽加呢个 kimchi，
1: 哎呀都好味
3: ，kimchi 啊真系少啲，系咁样可以做配菜，又可以夹下咁样啊。
1: 系，有人话白粥。
3: 哎呀，真系漏咗，白粥配粽系好噶，白粥粽啊嘛，有冇听过啊？
4: 白粥粽啊，
3: 未，我啱安嘅，三安白做。
1: 系，有人话，梗系 A 啦，砂糖啦，由细食到大啊，呢个配搭系。
3: 不过真系噶，我哋细个个个都用砂糖嚟整嚟食呢个咸肉粽噶，
4: 我真系冇试过，
3: 好正噶。
2: 哎呀，有个都好得意，佢话除咗中国茶之外咧，柠檬茶不论冻定系热都系最佳拍档之一。
3: 不过我觉得即系食咸肉粽咧，就配热饮好似啱啲。
2: 系
1: 系，我想问啊，你哋中意食嗰啲系蒸粽定系煎粽啊？
3: 蒸啦，
2: 我都系中意食蒸嘅。
3: 煎粽啊？
1: 煎啊？你啊煎啊？
2: 蒸啊？
3: 有人即系点啊？即咁，但系你煎粽都要蒸完再煎噶。
1: 系啦，即系煎翻去香脆咁样咯，冇咁。冇咁，即系你
3: 我谂系咁要切开佢咯，要切开一嚿嚿咯。
1: 系啦系啦，你中唔中意食啊？
3: 我未试过。
1: 哦，
3: 我都系食蒸粽、杂粽咯。
2: 好似因为咧，本身个糯米已经好 heavy 噶啦嘛，你再煎一煎嘅话咧，好似肥上加肥。
3: 但系佢个口感咧，因为糯米咧好易煎得脆啊，所以其实你可能会有个脆口、个爽口喺度咯。
1: 哦，有人话碱水粽咧入面咧好似一条香鸡咁红色噶，仲会甩色添。
3: 系啊系啊，就系、是、呢条嘢啦。
1: 香鸡，我真系冇见过。
3: 我真系唔知嗰条系乜嘢嚟，系好似香鸡，但系其实系药材定系唔知乜鬼嗰啲植物嚟噶。
1: 哎呀，真系如果有听众话过我哋，
3: 话俾我哋听啦，我哋真系才疏学子，因为我哋得个靓字嘅啫。
2: 又真啊，同埋身材咯。
3: 嗱，你喺人群当中咧冲出嚟，
1: 冲出嚟自己赞自己噶嘛？
3: 自己赞自己啊！
1: 系，有人话，就算食粽咧，就系食咸粽，砂糖咧都系好味过豉油嘅。当然，如果你中意食辣嘅咧，辣椒油或者辣椒酱咧都系不可缺少嘅咁样。
2: 有人都话咧，哎呀，中意咧系配搭呢个辣椒豉油或者系潮州茶。
1: 哎呀，辣椒豉油好、
3: 啊，辣椒豉油系一定要去嗰、那个胜利嗰度买嘅、啊。
1: 诶，豉鬼蛋啦，仲要辣椒豉油，我要一次过满足晒两个需求嘛。
3: 我都有个屋企有辣椒豉油，因为咧即系我又开门口嘛，因为每端咧整啲白灼虾咁样啊，辣椒豉油真系好正噶。
1: 诶、哎，有人话咸肉粽加呢个辣椒豉油，再配埋潮州茶。
2: 哦，
3: 即系嗰啲功夫茶。
1: 系啦，功夫茶，因为再浓啲啊嘛。

0: 嗰啲脊蹦嗰啲啊，脊妹。
1: 诶，有
0: 只西
1: 系，
2: 你又只西。
1: 有人话咧，唔系要白粥，系反而要呢个五色豆粥。佢多数咧就有红豆、绿豆、眉豆、黄豆同埋黑豆。
2: 嗯，有人话要艇仔粥添啊，
0: 艇仔粥好味啊，但系最紧要嗰个花生一定要脆咯。如果淋嘅真系好唔掂。
2: 咩淋都唔好啦。
0: 系，仲有冇啊？冇啦，
2: 冇啦，
0: 数到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第三位就系 B 豉油。哎呀！估唔到净系第三位啫，
0: 我以为第一豉油吓，但系豉油
1: 系
0: 好重要嘅，因为其实讲真嗰啲糯米冇味噶嘛，系入边先有味噶嘛。咁你食粽嘅时候咧，你系会用个筷子夹开佢啊，定系喺个外围嗰度夹咁，定系点样咧？
2: 一夹开晒佢嚟，夹
0: 开晒先食啊嘛，
2: 要食埋里面啲馅噶嘛。
0: 啱，你唔好咁紧张，我问声啫，系啦，唔好嬲猪住，系。
3: Number two， 第二位，
1: 第二位就系 C 中。国茶解下你消下滞，
0: 啱嘅。其实我觉得咧食粽咧配粥咧够少少 heavy， 即系饱得滞啊。
1: 同埋因为两个都系淀粉质嚟噶嘛，
0: 两个都系米咯，糯米同埋普通白米
1: 饭食饭咁样，
0: 饭对饭咯，饭门对饭门咁啊。中国茶，你会饮边一只中国茶？
1: 我饮保你，
0: 我饮你嘅音铁罐，铁罐音，所以我食咗两，我饮铁罐音。
3: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哇哇哇，竟然大比数胜出啊 ！A 砂糖，
0: 系啊，我哋细个系个食砂糖噶，
2: 真系冇试过啊！
0: 翻去试下，你今年开始试下，可能你会中意咧，因为一啖砂糖一啖粽啊！
2: 哎呀，好啊，而家即刻试下，即刻整啲粽出嚟，
1: 俾我食啦，白虎冇得食啊，
2: 今年
1: 系啊，
0: 系啊，喂，咁啊，端午节快乐，我哋今晚去睇陈晓东啊！
1: Yeah! Yeah!
0: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谁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

0: 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斯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掷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00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00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跟着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53美元，卖出4,153.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太子道西。最后在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红隧现时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爸爸好棒，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Jas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
1: 系啊，
2: 三五成群有天怡，只有阿摄嘅，
1: 我终于有见到蓝天啊，某部分地方啦，
2: 有少少晒天咯，咁啊好啦，今日放假，大家 long weekend 开心啦，咁啊，
1: 端午节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呢个紧急联络人呢一件事，即系唔系 Gareth T 只歌，系呢一件事咁样，
0: 系，
1: 咁样讲呢一件事就系咧，咁啊，因为嚟紧有工作咧，就要上船度做嘢咁样，
0: 系，
1: 咁然之后就
2: 系咪即系嗰啲游轮啊？
1: 系啊，冇错啊，咁就即系嗰啲咩十万吨情缘啊！
2: 哎、我隔篱嗰个成日都话想去游轮嘅，
1: 哦、
2: 但系咧我真系理解唔到个好玩啊！我到而家都仲
0: 我
2: 未去过嘅，坦白讲，
0: 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嘅，唔系应严格嚟讲，我去过两次系啦，一次咧就系贪平，咁咧就系屋企人咧觉得哇，喺俾200几蚊入去，即系去两日一夜咁样嘅。咁跟住好似幾抵喎，咁樣
2: 200几蚊由邊度去邊度啊？
0: 佢唔係嘅，佢純粹係叫上船嗰度玩一晚，跟住之後就
1: 佢冇離開個碼頭嘅，
2: 冇離開個公海
0: 啊！誒，
2: 佢隻船有冇喐噶？
0: 有，佢係要駛去公海嘅，駛去公海嗰度嘅，
1: 係有南丫島嘅，放心。
0: 因為佢哋喺上面係要玩啲遊戲咁樣嘅，
2: 咁點解要駛出去啊？咁佢
1: 唔係啊，因為
2: 既然唔係去要去某一笪地方做目的地嘅話，
1: 唔係啊，其實佢有啲真係就係可能三日兩日或者兩日一日就出公海嘅，因为有啲活动咧要公海先许可做到嘅，
0: 系啊，
1: 系啊，
2: 我净系识嗰个活动啫，睇周星驰啲戏，
0: 咪就系嗰个活动咯，系啊，跟住咧去到嘅时候咧，佢哋系食啲超简陋嘅嘢嘅，咁嗰啲简陋嘅
1: 两餸饭都不如，
0: 系类近系嗰啲嘢啦，总之就系啊。真系噶，
2: 即系坐游轮，但系我知道，但系讲出嚟好少话坐游轮，但我食两餸饭噶。
0: 系噶，佢系真系系嗰啲嘢嚟噶咋，系啊，即系早餐又系嗰啲。
2: 即系大家主力都系
0: 去洒落
2: 活动洒落咁样，系咪
0: 啦，
1: 玩到天昏地暗嘅，
0: 冇人 care 嗰啲嘢食系啲咩噶。
2: 咁你上到去做咩啊？
0: 但最好笑嘅就系因为其实唔系我话想去嘅，屋企人话想去。我话喂，好抵，200-300蚊，即系200蚊咁样，又有得上船，又瞓一晚咁样，
1: 系咯，
0: 包一包晒咁多。

0: 餐、啊，
1: 但系明明屋企俾人租、啊，
2: 但系
3: 你呢个 concept 被套落任何旅行都得噶、啊，你只要离开香港就咩噶啦，
1: 你租得越贵，买得越贵，层楼越唔抵噶。
2: 但你唔好咁，你又咁睇嘛，你俾嘅租又可以承载住你屋企嘅所有嘢噶嘛，系咪先？
3: 哦，即系
2: 你都要俾租噶嘛，系咯，只不过你冇。
1: 咁你上到去做咩咧？我想知你
2: 冇嘢做噶，真系
3: 你系做运财童子啊？俾人摸下头
2: 冇嘅，我哋系我哋全家都唔玩嘅，全家都唔系啊，
1: 一个都唔玩，
2: 系啊。我系上到去先知，原来有啲咁样嘅游戏玩嘅咋？
1: 佢哋 expect 上去系点噶？
2: 佢哋 expect 上去咪
3: 挫物园，出公开挫物园，
2: 佢纯粹想
1: 同埋可以即场敲物园。
2: 系啊，佢纯粹想去体验下噶嘛。
1: 曾经我哋好 hit 过挫物园，
3: 其实而家都仲有嘅，
2: 而家有嘅。
1: 但系有一期真系好 hit
2: 嘅，好 hit
1: 嘅。应该我哋中学左右嘅时期，至大学嗰阵时咧，
3: 中秋节啊嘛，
1: 系啊，好兴去挫物园。
3: 唔应该去挫物园，
2: 即系我哋廿零岁
1: 嘅时候。咁你哋嗰两一夜就喺个船度。混混噩噩咁啊，食两餸饭咁啊，
2: 上月咯，系啊，上月咯，系啊，我仲好记得。
1: 有冇人理你哋噶咁？
2: 冇人理我哋嘅，其实
1: 即系都冇人邀请你哋话啊，不如你哋去玩下。
3: 即系点啊？有啲白马仔咁样。
2: 因为咧，因为
1: 即系邀请啫。
2: 我哋上队嘅时候咧，已经 feel 到嗰个感觉好唔正常嘅，因为咧系好似净系得我哋一家人。即係有埋小朋友有成咁樣嘅，但係咧佢即係你見其他嘅人咧，就係、是、咧通常一個人兩個人啊，跟住咧佢哋嗰啲即係手袋嗰啲全部夾夾底嗰啲咧，即係嗰一種嘅格局嘅，
3: 嗰啲人就諗緊。带两个小朋友嚟，
2: 系啊，
3: 典当小朋友，
1: 同埋得两种表情嘅啫，一系好鬼开心，一系就好鬼唔开心，
2: 同埋佢
1: 冇乜中间嘅，
2: 佢啲好即系好典型嘅，即系带住好大串蜜蜡嗰啲咧，真系嗰种嘅格局嚟啊！跟住咧一开始嘅时候，因为你要驶出去个公海噶嘛，咁佢哋咧系一上到船即刻冲去餐厅咧，砰砰声咁
1: 食两餸饭，
2: 系啦，食完啲嘢，跟住之后就已经准备喺个门口度排队咁样噶啦，
1: 入去洒落噶啦，咁洒落嘅人可唔可以一路洒一路食两餸饭？
2: 诶，呢个我唔知，我冇入到去，系啊，可能
1: 入都冇入去，即系
2: 冇入去
1: 啊，
2: 纯粹因为其实咧，佢你当系好似啲机铺咁嘅，佢咧系喺外面有即系好似系啲玻璃幕墙咁样，就见到里面大约
1: 嘅
2: 磨砂
1: 啦，
2: 系啦，咁你就喺侧边行过到，哦，原来佢哋喺度玩啲咁嘅嘢嘅，咁跟住同埋佢系诶嗰张飞系包一杯嘢饮咁嘅，咁所以嗰晚咪就系你会即系喺个隔板上面咪拎住。一杯檸茶佢喺度賞月咁樣，
1: 咁都幾抵啊！真係，
2: 其實
1: 幾蚊當飲嘢
2: 係得意嘅。雖然成程就屋企人就好似我哋之前數榜咁樣咧，就話：，誒啲咁嘅嘢食，誒真係唔掂啦！
3: 嚴格嘅咩情況家？
1: 佢俾200多蚊有嘢飲，仲想點啊？
2: 係啦，咁總之就係即係包咗三餐嘅，好似係包三餐定唔知四餐。
3: 因為你去遊輪咧，你買嗰個 package 除咗即係有房之外咧，其實佢係有某啲嘅指定嘅餐廳咧，你就係可以即係任食嘅。
1: 希望你到時唔使食兩餐飯啦。
2: 我係嗰款係唔正常嘅，跟住第二次嗰款就係正常嘅，佢係屬於即係可能成個遊輪裡面有四五間即係餐廳有唔同款式嘅自助餐係任你食嘅，跟住咧又有啲嗰啲唔同嘅游轮活动，又可以游水，又可以做下小手工，又可以睇下 show 咁样。
1: 系咯，我就系唔中意咧，要困喺一个空间入边咁啊。
2: 你可以行嚟行去嘅。
1: 我知道，但你都系嗰个空间，即系船嘅空间。我知唔系坐监咁。
2: 唔系啊，
1: 即系我佢会上岸噶嘛，我都知
2: 道。你去旅行，你都系即系去到上海咁计，你都系被困喺上海噶。
1: 但系佢喺只船啊嘛，
2: 吓，
1: 即
3: 系佢要只船系好似上海咁大，或者香港咁大，
1: 你只船
3: 系
1: 咪上海大啊？
2: 你知唔知道有人玩游轮咧？
1: 同埋我唔中意咧喺个海上面咧，即系佢会喺海上面航行嘅时候，
2: 罩下罩下咁啊嘛，
1: 唔系罩下罩下，我第一次听罩下罩下呢样嘢，
3: 停下停下，攞下攞下，
2: 罩艇啊嘛，
1: 唔系啊，系吹下吹下，即系好黐粒粒咁样咧，
2: 黐
1: 粒粒咁样啲海风我唔中意，
3: 系又影响啲肌肤系咪？
1: 唔系啊，我纯粹觉得唔。中意
2: 有室内嘅，
1: 讲翻嚟
2: 说服唔到佢，
3: 唔系其实咧就好似咧即系我阿姨咁样，其实我都想说服我阿姨同我阿妈去嘅
1: 游轮，
3: 系啊，
1: 即系今次啊，你讲今次你做嘢嘅时候带埋屋企人咁，
3: 系啦，因为
2: 佢有话谂住带我去噶。
3: 我谂住邀请佢去噶，
1: 我点啊？
2: 但佢就系话，因为你要翻工咁咯，
1: 带埋你咁，我点啊？
2: 佢就话，但系好可惜你要翻工。
1: 有冇谂过感受啊？你
3: 唔系你话你唔中意佢嘛？咁咪冇问过你咯。
2: 佢冇话佢讲噶咋，佢冇话真系带我去噶。
1: 但我中意放假、啊。你两个放假留低我一个人喺度。
2: 唔系，佢话即系就算如果你话一齐去嘅话，系

0: 罩下罩下艇，
1: 罩下罩下
2: 罩
1: 下，
2: 罩下系咩乡下话嚟噶？究竟
3: 咩啊？艇系罩艇，
1: 唔系放，我放假先系咁讲嘅。
2: 唔系啊，佢系啊，佢间唔知有啲枪咪我哋冇听过噶嘛。
1: 系啊，
3: 点啊？
2: 即系爬龙舟系罩龙舟噶嘛？
3: 龙舟唔系艇嚟喎。
1: 龙舟，
2: 龙舟都唔系艇，
3: 龙
1: 舟系舟，
2: 龙舟
1: 即系佢可能咁样分嘢佢。
2: 咁但系你都系爬嗰个动作，即系拨嗰个动作啊嘛，
3: 冇理由
2: 划艇嗰个动作啊嘛，系咪？你讲紧
0: 我一定要 check
1: 独木舟咧，独木舟可唔可以罩
2: 艇？
0: 呢个系呢个我有听过，系罩艇呢一个我有听过，
2: 冇听过罩
1: 罩
2: 鱼
1: 我听过。系为一个罩字系咪先？
0: 哦，听众
2: 先啦，
0: 听众朋友帮我哋 update 下。
1: 即系我都想即系邀请我。
2: 冇人理你嘅，对唔住，你自己查。
1: 系啊，你自己查系啊，佢扮龙罩紧龙舟。
2: 我继续
1: 讲。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孤立咗佢啦，系咪先？即系我都有尝试，就系我会觉得就系咧，即系譬如可能系即系上邮轮呢一件事，即系对于带啲长老去旅行嚟讲嘅话咧，呢个系方便少少嘅，方便少少嘅意思就系头先你都讲啦，就系喺个艇入边啦，即系个船入边啦。
2: 哇塞，喺同一个空间。
1: 系同一个空间度啦，同埋一系就跟团，一系就上呢啲邮轮咧。其实对于照顾啲長老嚟講咧，係方便同容易啲嘅咁樣。咁首先就係、是、咁，有啲就係有啲長老就係唔中意喺船上面活動啦、啊
0: 嗯，好似阿天兒咁，
1: 好似天兒咁樣啦、啊，係啦。
0: 咁啦，中意。
1: 跟住有啲長老咧就係咧好中意賺錢嘅，即係我一定要翻工啊咁樣。系啦，即系我就话你请假得唔得啊？唔得，我真系我赚少啲钱咧，我会死啊！
0: 其实洪家豪咁，
1: 即系佢真系咁同我讲。
2: 洪家豪系咁嘅咩？
3: 洪家豪唔去旅行噶嘛？
2: 系啊，但系佢唔系因为要赚钱啊嘛？
3: 佢就系话因为又去旅行又要使钱，又冇得赚钱，咪双重损失咯。
1: 咁样啦，咁所以就即系最尾咧，就系我细妹会去嘅。咁大嗰個妹就唔會去啦，係啦。咁所以咧就牽涉到一樣嘢就係咧，咁填呢個緊急聯絡人方面啊。咁因為咧其實咧，即係我要，因為你登上船嘅時候要填一系列嘅資料噶嘛，即係啲護照等等嗰啲嘢啦。咁一項就緊急聯絡人嘅咁樣。跟住咧，因為係我要幫阿波成同埋另一個朋友咧，都要入埋呢啲資料，因為我負責做統籌噶嘛。跟住我望到大家嘅緊急聯絡人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都幾有趣喎！大家揀邊一個人填落去嗰個位度啊？
2: 哦，
1: 即系点解会咁有趣嘅意思就系咧，即系譬如 let's say 假设就系、是，如果假设我成家都去嘅话，咁、我即系
2: 冇理由填翻屋企人啦。
1: 系啊，因为有咩事嘅时候，即系 touch 会讲句啊。
2: 系啊，
1: 咁佢你打俾佢嘅时候，我都喺架船上面。
2: 我都试过有呢个疑问啊。
1: 系啊，
2: 我试过即系住过一个屋苑咧，佢类似都系佢好细心嘅，佢都会叫你咧填紧急联络人，即系你个单位嘅啲资料，然后填紧急联络人，即系 touch 如果你个单位哇冇烟，突然间或者有啲古灵精。怪味咁啊，咁佢可以揾你，揾唔到就揾，即系类似咁样啦。我估佢系咁样撞啦。
1: 即系你唔会填你老公啊嘛。
2: 系啦，咁我同佢住同一个单位噶嘛。咁冇理由我又写佢，佢又写我，系咪有少少怪咧？定系成立嘅咧？咁样，即系因为佢揾唔到你，咪揾我咯，咁样。即系我有少少 confuse 嘅，但系你讲呢一个喺同一个空间，大家上船嘅，我就觉得冇理由填上船嗰啲屋企人。
1: 系啦，系啦，
2: 系咯。
1: 即系你嗰个住屋嗰方面咧，其实都有啲斟酌嘅。可能你哋唔系同一时间喺屋企入边咁样，系啦。咁但系即系譬如可能系你出国旅游啊，若然你成家去旅行嘅时候，系啦，咁填边个咧咁样？咁即系我排咁，当然啦。
2: 你个 priority 系咩？
1: 系啦。其實我去到而家咧，我淨係填過一個緊急聯絡人啫。去到而家呢個刻，我都係填我阿媽嘅。咁但係咧，當我見到 boss 同埋另一個 friend 咧填佢哋啲平輩嘅時候咧，跟住我突然一靈機一觸就係咯，因為阿 boss 又同我講嘅就係話，咁你填啲長輩，其實長輩識唔識處理呢啲嘢啊？
2: 即係萬一係有事要通知人嘅話，
1: 冇錯。咁當然係其實。平輩會處理嗰、那個、那個速度敏感度會快啲啊嘛，因為佢真係會比較了解你而家嘅工作模式啊，甚至乎知道即係佢 on trend 啲啦，我衰啲咁講就
2: 係、是。即係咯，即係譬如我會填我哥咁啊。係
1: 啦，你唔會填你媽媽咁樣啊嘛。
2: 係以前係填阿媽嘅，係啦，到翻咁上下大個就填我阿哥，又或者結咗婚咧，個 priority 會變嘅。結咗婚咧，你就通常會填另一半嘅，即係你老公或者老婆。
1: 係。
2: 咁但係遇著頭先講嗰啲情況係，喂，你哋係喺同一件事入面嘅，咁你唔會填，咁我就可能會填阿哥咯，即係個 priority 會咁樣分咯，咁樣，即係可能再之後啲先會填阿媽咯。但我又冇試過填齋朋友嘅平輩咯。係啦。即系我好似觉得，如果我要填斋朋友关系嘅平辈嘅话，就算佢系我最好嘅朋友都好啦。我觉得我要同佢交代咯。
3: 系都要同佢讲声，
2: 系啦系啦，即系我乜乜填咗你系我紧急联络人喎。咁啊， 可能因為我冇試過啊，我就係覺得哇，如果我填咗我 friend 個名，我又要同我 friend 交代聲。但屋企人咧，我就覺得
1: 唔使啦，
2: 係
1: 啦，係
2: 啊，咁即係 touch 我有咩事都係通知屋企人嘅啫，係
1: 咪先？咁你聽電話都正常啦。
2: 係啊，你幫我聽個電話都 OK 係嘛？
1: 唔係因為有詐騙啊嘛，
2: 係咪？係啊，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分別喺度咯。
1: 但我就跟住喺度諗嘅時候就係即係我有個朋友佢係填咗表妹咁樣，因為好 close 好 friend 好 close 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就諗緊啊，係咁我大哥妹佢今次冇去啦，其實係咪我唔好經？

0: 媽主要其實阿媽都係揾阿妹，即係揾我大哥阿妹去幫手。跟住我嗰陣真係諗緊，哦，係咪其實即係直接填我大哥阿妹咧？咁就係若然我填我大哥妹嘅時候，我係要同佢講聲嘅，我覺得係
1: 要，
2: 因為阿妹可以 optional 咯，我覺得。
1: 嗯，
2: 哦，因为阿妹都是家人啊嘛，
1: 嗯，
0: 系，但因为我从来冇做过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好似，
2: 我觉得呢个好得意喎，你咁样讲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种阶段或者成长上嘅唔同啊，因为你细个嘅时候，我唔理你细个系唔系要填紧急联络人，或者你明唔明紧急联络人呢个字眼啦咁样，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你就系会觉得啊，有咩事啊，搵
0: 阿
2: 妈
0: 啦，
2: 搵阿爸啦，搵阿妈啦，搵阿婆啦，搵阿嫲，即系你会倾向就系。有咩事就揾長輩，
1: 因為呢個
2: 係
1: 手冊做嘅嘢嚟噶嘛。
2: 係啦，類似啦，即係可能你十零歲，甚至乎廿頭嘅時候，你都會咁樣嘅，你就會覺得哦，揾有咩大事就係揾長輩咁樣。但係頭先講嗰個就係、是、哦，你已經去到咁上下年紀啦，你明白你嘅長輩。已經去到即係可能都要你照顧翻佢嘅年紀嘅，
1: 赤不消啊啲嘢。
2: 你有好多嘢就知道哦，我有乜嘢咧係唔應該揾長輩，
0: 係啦，不要驚動長老。
2: 係啦，我係揾翻平輩嗰啲去幫、如果真係要幫手嘅話，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地，你講咗呢個轉變咯，由緊急聯絡人嗰一嘢。
0: 係啊，因為我人生一次真係要動用到緊急聯絡人嘅時候，就是、我中學嘅時候，咁嗰陣時中學一定係填阿媽噶啦。咁嗰次係發生咩事呢？就係、是、籃球比賽嘅時候咧，我受傷啊、
1: 哦！
0: 我受傷就係咧，因為嗰陣時仲係未戴 con 就戴眼鏡啊嘛。咁然之後就係咧，起手上籃嘅時候咧，俾人用個手踭就撞到，撞爆咗個眼鏡嗰塊玻璃啊！跟住個玻璃碎入咗眼入邊，咁呢個就你一定要入醫院，咁就一定要填緊急聯絡人。即係嗰次係真係人生第一次係，哦，真係要打俾阿媽，因為呢啲事啦咁樣。
2: 唔知乜我防完翻你，尋日講你喺路邊度有個 1.5 米嘅浪，
0: 嗰個都要填緊急聯絡人係嘛？
2: 你又濕曬，又戴住眼鏡，而家仲要碎埋，好慘啊！你嘅中學生涯。
0: 好彩呢兩樣嘢唔係同一時間發生。
2: 係啊，但喺我個畫面度而家係一樣。
0: 你重疊咗啦係嘛？
2: 係重疊咗，就係、是、一個四眼仔碎咗玻璃。企喺度，仲要俾水撥咁啊！
0: 系啦，
2: 慘
0: 啊！緊急聯絡人試下填下大家咁樣，
1: 係
0: 驚動下大家。
2: 我 OK 嘅
0: ，OK 嘅、okay ，
1: 你都可以填噶，你都可以填噶。
0: 唔係唔係，
1: 不過你要俾翻。
2: 咦，我哋昇華咗咯，我哋嘅關係可以填大家做緊急聯絡。
1: 但係我會咁樣覺得，你填咗唔緊要，但你都要俾埋你屋企啲聯絡俾我哋先咯。
2: 然後我會揾到你啲阿妹啊！
1: 你聯絡咗我，誒、欸，我點樣聯絡佢哋啲屋企人咧？咁我唔知喎。
2: 總有方法㗎，到時你放心。
0: 嗱，即係有一次，即係
2: 有個最緊要有個接頭人啦，你明唔明？
0: 係啊。你就是個蛇頭，係啦、
1: 啊，真咩、啊？我揾嘢咁叻，我都唔敢揾，話揾、啊、到佢屋企人啲電話聯絡。
2: 呢、這個年代點會揾唔到啊？
0: 就
1: 咁你填佢咯。
2: 你揾到個罩字未啊？
1: 喂，個罩字啊，係可以追溯到去呢一個嘅史記啊，係啊，即係個罩艇啊，係啊，
2: 罩魚咁個罩啊。
1: 話我都唔識點形容喎、啊，你睇下，你想識唔識形容？
0: 但係佢係配係真係一個爬艇嘅動作嚟嘅，
1: 係啊，罩舟啊。
0: 罩州
1: 系啊，去到慢慢演变到广东话。
2: 木字边一个霍字咯，
1: 系
2: 姓霍嗰个霍，
0: 即系啊霍乱个霍。
1: 今日大家
2: 有睇嗰两字啊，
1: 学识到一个字，
2: 读罩、啊、
1: 就系、是、罩啦，系、哦、啦，罩艇。
2: 我哋把声都好似咧，好唔顺。
0: 唔系，
2: 我读罩、啊。
0: 我俾翻啲史记嘅啲，那个年代啲人啲反应。
2: 讲到史记，我真系反驳唔到，我真系冇认识大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而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夠指出邊個貧窮，需要乜嘢同埋點樣協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的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哪个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掷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工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轮阶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南区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粽、咸肉粽、碱水粽，究竟食乜粽好啊？
6: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7: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8: 总之端午节听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9: Yeah!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4: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13: 系啊，好中意食嘅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4: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3: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5: 阿欧华，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16: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15: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16: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 ，Ye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1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19: 食早餐。
1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2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2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0: 阿涉。
2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0: 阿涉，
2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3: Search engine，
24: 今天我哋有新朋友喺度嘅，就是 Taylor，Hello 你好。
25: Hello，
24: 佢一入嚟嘅时候咧，着住嗰个背心咧，
25: 我好清凉，
24: 好清凉，
25: 系啦，好清凉。
24: 虽然外面好热，但系因为我哋呢度啲冷气系好鬼冻嘅，系啦，但系见到佢即系都令我好 hot 啊，觉得
25: 浑身是劲啊。
24: 佢系好中意做 gym 嘅，好似话系。
26: 哦，系啊，我系嘛，系啊，系啊。
24: 你嗰种系中意嘅程度系？你会点样形容呢？
26: 我可以话是每一日都要做啦，
24: 每一日都要做。
26: 系啊。
24: 如果你譬如你而家入咗行，你好忙噶嘛，即系你未必去到 gym room 做噶嘛，咁你会点？你喺屋企自己都举两set先出去先啦，梗系咁样。
26: 如果我朝头早起身做唔到 gym 咧， 咁就可能喺 job 期間咧就做下掌上壓咁樣咯。
24: 哦，即係譬如我假設你而家上嚟做訪問，可能下一個訪問中間係有半個鐘，
26: 嗯，
24: 你就會喺我哋 lobby 度做掌上壓噶啦，係
26: 咪？如果有啲眼瞓咗，我就要咁樣做。
24: 即係你係嗰種，即係總之我一日唔喐就唔對路噶啦，覺得
26: 唔得，好似唔飲咖啡咁唔得。
25: 哦，
26: 一定要做。
24: 係由幾時開始？幾多歲開始呢個習慣嘅咧？你係
26: 哇，呢、這個應該係喺講翻澳洲嗰陣時喎，即係可能係。8年前開始咯，嗰陣時嘅學生宿舍咧，樓下就有間 gym 免費用嘅，咁、我就去試下，之後咦做完又幾有 energy 喎，嗰一日又幾開心喎，跟住就之後就日日都去咁樣做咯。
24: 大概做咗幾耐，你嘅身形開始有改變啊？嗰陣時，你有冇察覺到呢樣嘢噶？
26: 我諗做咗2-3年。
24: 咁耐？
26: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唔識啊嘛，亂咁做自己做咧，又做雙手嗰啲咧，之後先上網 check， 原來係要配合埋飲食嘅，
25: 係
26: 唔係淨係做 gym 就可以大隻嘅咁樣咯？
25: 係係，但你係屬於嗰種即係一粗就有，定還是係要用多好多苦功先至可以令到啲肌肉變大嚿嗰啲人？
24: 哦，即係咪呢個係咪有啲人話自己可能骨架細啊，或者難生肌肉啲啊嗰啲啊？
25: 係啊，你係屬於邊一種咧？
26: 我係應該係。因为我好杠条嘅，系啊，我好瘦嘅，以前都系啊，好瘦嘅，即系瘦到有6嚿腹肌嗰啲咧，
0: 即系唔使做到嘢显出嚟啦，
24: 自大，
26: 即系
24: 好嬲，听到有啲人
0: 自大腹肌，
26: 即系
24: 佢冇脂肪啊，所以会显晒出嚟，
25: 同埋系食极都唔肥啦，应该
26: 系啊系啊，咁所以要配合好多饮食咯，同埋要早瞓啦，咁先会大少少咯，
24: 即系佢系需要落苦功嗰啲，
0: 要后天培养嘅，咁所以会唔会其实每一日嘅 routine 就係會
24: 食雞胸，
0: 食雞胸啊，
24: 做掌上啊，
0: 做掌上，即係做 gym 啊，會練 beatbox 啊，同埋甚至乎會有 freestyle rap 嘅時間，每日其實就係呢幾樣嘢就圍繞住嗰個生活嘅 routine 就咁去開始咧。其實
26: 都幾接近嘅，係啊係啊係啊。做 gym 啊，寫歌詞一定要留2個鐘嘅，
24: 寫歌詞嘅意思係即係可能你已經有啲 demo 收咗翻嚟，或者你自己有啲作品，你會不斷喺度填詞，定係？是一个练习或者可能拿首歌就来填的了。
26: 是就是这样咯。是
24: 这种练习式的。
26: 是练习式咯，即是我会特登抽2个钟出来一日，跟着我就去一个有太阳的地方或者草地这样，跟着就开始写咯。你有什么想法写了下去先，跟着就写一堆东西出来，跟着就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之后后制，例如即是弹啲嘢咁样，
25: 系 ，OK，
26: 特别 beat 咁样。
25: 呢、這个自律之鬼有冇啲魔鬼会引诱到你嘅咧？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全部都系啲好正向嗰啲嘢啦，做 gym 啊，
24: 要自己自律做咯，
25: 系啦，又要写歌词啊，又要挤2个钟出嚟啊。
0: 我知道天气唔好咪唔会咯，因为佢话要去太阳嘅地方啊嘛，系咪
25: 阴阴天算啊？
24: 即系阴天嚟休息嘅，
0: 即系佢唔可以去伦敦嘅，伦敦系咁落雨咧，佢要一粒字都写唔到，
25: 搞唔掂，搞唔掂，
0: 系啊。
25: 有冇魔鬼引诱到你嘅咧？
26: 好多魔鬼，系啦，其中一样咧就系。糖分
25: 哦，你食糖嘅，
26: 我好中意食甜嘢，朱古力 brownies， 可乐我好中意饮，系啊，
24: 你系会唔会嗰种食完饭想食甜品嘅男仔嚟？
26: 我系啊，系啊。我屋企系有成袋朱古力，
25: 系，
26: 但系冇掂过，而家冇掂2个月。
25: O K，
26: 系啊，
25: 系因为
26: 即系要戒一戒啊，
24: 因为
26: 个魔鬼，因为魔鬼咯，系我唔食啦，跟住我食完咧，我就会第二日唔做 gym， 系啊，
24: 点解你要双重啊？食完仲要唔？

0: 做尖，
1: 系啊，
2: 啲人食完
3: 佢个坏好似系海豚咁啊，海豚要两倍
0: 啊，六咁坏啊，
3: 系。但你上镜应该而家望落自己都系好。
0: fit,
3: 都幾 slim 好 fit 噶嘛？即係點解你仲係咁地獄咧？定係你曾經試過有啲黑圖咧都？
4: 我之前未係咁做 gym， 每日做 gym 嗰陣時咧係漲啲嘅。
3: 係，你嗰陣時入咗行未嘅？
4: 未
3: 入行，
0: 未即係未玩比賽嘅，
4: 未玩比賽。
3: 你係純粹照鏡覺得自己漲。
4: 即係以前影啲相，係啊，係即係個鼻會漲啦，呢度漲啦，
0: 條頸又粗少少啦，
3: 鼻都會漲，
4: 會啊，係啊，我瘦咗之後個鼻係
3: 尖埋，
4: 係啊，係啊，
3: 咁你真係會俾人懷疑喎？
4: 咁唔使懷疑，我而家撳緊。
3: 佢可以瘦到你个鼻都瘦，
0: 但暂时真系即系唔知啊！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可能有啲人入行嘅时候咧，都会可能揾翻嗰啲即系中学时候嘅相啊，去攞啲做一个对比嘛。咁但系其实佢中学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做 gym 嘅话，其实嗰个对比其实都唔会太夸张喎。其实真系，只不过可能系细码变中码。
3: 我上网 search 个 Taylor 啲嘢，我冇乜揾到佢以前嗰啲相喎。
0: 哦，可能佢公司已经系
3: 我唔知啊，可能佢冇摆上网系嘛？嗰、那个年代未兴噶嘛？
0: 唔系个公司有 I T 九嘛？
4: 我收埋晒啫，
0: 收埋晒。
4: 我特登打开 Facebook 收埋晒佢。
3: 你讲真，你有做呢个动作？
4: 系啊系啊。
3: 呢个系你参加造星
4: 之后，
3: 即系攞咗冠军未咧？
4: 出道前，
3: 出道前，
4: 出道前，我打开 Facebook 隐藏晒全部 post。
3: 点解有一个咁谨慎嘅想法咧？你系公司提你，定系有咩人提你咧？
4: 唔系噶，其实系我自己喺度谂，我以前有冇黑图咧？跟住打开只 Facebook， 全部都系黑图。系啊，一百张黑图咁样，跟住哎 ，oh no，oh no！
0: 但系嗰种黑系会系
3: delete 晒佢啊？
4: 隐藏啫，
3: 隐藏啫，
4: 只我依家得我睇到，
3: 得你睇到。
0: 我就想问就系嗰种黑图，即系譬如我哋大家
3: 咩程度啊？
0: 年轻嘅时候都可能会曳过噶嘛，系咪先？
3: 同埋黑图有分好多方向嘅，
0: 系啦，
3: 即系譬如假设啊吓，小黑朋友，即系大家嘴对嘴，咁对于 fans 嚟讲，对于 Taylor 星人嚟讲，已经系黑图啦，系咪？已经嬲啦，系咪？你系边一 type 啊？
4: 即系着泳衣，跟住
3: 即系泳衣，我唔系泳裤，
4: 系啊泳衣啊，
3: 即系波叔出世嗰啲，
4: 即系拉拉链嗰啲啊。
3: 点解你嘅 taste 系咁嘅？对于游泳啊，
4: 呢个唔系我嘅 taste 啦，
3: 系
4: 因为嗰阵时我游水班
2: 系咪嗰啲鲨鱼泳衣啊？
4: 系啊，
3: 我即系讲紧八岁嘅时候
2: 游泳班，
4: 游泳班啊，系啊，十歲啦，係啊，
3: 但嗰啲係 cute 喎，我會認為嗰啲黑圖係 cute 嗰類喎。
0: 我哋而家幫你做鑑定啊，
3: 係啊，我覺得因為唔係啊，我覺得有時嗰啲圖咧，其實都可以吸引到大家對你嘅注意咯。
2: 係啊，
3: 即係我覺得你可以放少少出嚟嘅，適當嘅時候，例如兒童節，你咪可以放游水班嗰啲咯。
0: 跟住有啲就係黑中閃咁樣，係啦，遊龍舟水啦，大家一齊去嗰啲。
4: 即 MV 去唔知去到幾多 view 可以有一張黑圖。
3: 除咗游泳班呢張咧，仲有咩類型嘅黑圖啊？
4: 同班 friend 燒嘢食，但係
2: 就唔係喺度燒嘢食，
4: 唔
0: 靚個樣，
3: 冇睇啊！佢而家好緊張，
2: 可能壓起只腳咁喺度，即係燒嘢食咁樣，
3: 冇睇啊！
0: 選個雞選到個三七面唔靚咁樣，
3: 好串咁拎住啲燒烤叉，唔知做啲咩手勢嗰啲係咪？
0: 但係你
4: 係嗰啲係嗰啲，
0: 你會點樣形容即係中學時候嘅你咧？即係呢啲，我哋覺得就會係得意同可愛啦。但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自己都係啲都幾百厭調皮，會整蠱人嘅嗰類嘅即係男仔咧？其實
4: 整蠱人，我諗我又唔係嗰啲嘅，即係我諗我係。因为我好鍾意踩板嘅，我好鍾意同班 friend 去踩板，但係你踩板你唔会一齐平排咁样踩㗎嘛，全部都係自己前后咁样㗎嘛。
0: 係、
4: 即係个个都係 enjoy, 自己嘅时间囉、比较 peaceful 少少嘅以前都。
0: 係
2: 仲好。可唔可以话你係一个好有牛包嘅人呢？
3: 你而家呢係咪少少 feel 到㗎
2: 嘛？唔係纯粹係即係感觉得啫，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啊，其实我係一个都有偶像包袱嘅。
4: 有啊，
2: 有嘅。
4: 有啊。
3: 你最大偶包係咩嚟嘅？
4: 着衫囉。
3: 着衫。即係覺得要有翻唔上下，
4: 即係著拖鞋落街買餸咁樣，
3: 唔 OK 啊咁樣，我真係有歐包。
2: OK， 即係唔可以著短褲出街啦，而家。
4: 短褲我有著，
2: 啊短褲 OK，
4: 但係
3: 唔可以拖鞋，
4: 唔可以係棉褲咯，短棉褲。
3: 好 specific，
4: 係啊，好 specific 啊。
3: 咁我 我想知棉褲嘅錯喺邊度啊？
0: 唔夠型係咪？
3: 太似睡褲。
4: 係啊係啊係啊。
3: 哦，太。

0: 斜啫。
1: O K，
2: 係好舒服啊！我西喺屋企著咯。
1: 系，即系如果你野生捕获到佢去着棉裤嘅话咧，一定系发生嗰啲好紧要
3: 嘅。但系佢呢种牛包好得意喎，其实系咯，好吸引。
0: 好想撕皮唔着棉裤啊！
1: 系啊，但系如果若然有啲 fans 喺街度见到你，即系要同你影相啊，即但系可能你嗰刻你个状态未必系最好嘅，可能今日调味化得唔系最靓嘅，
3: 或者冇 gel 头，
1: 或者冇做廿下二百下掌上压咁样嘅，
0: 冇菊花胸肌出嚟。
1: 系啦，
4: 系啦，
1: 咁
0: 你肯唔肯影咧？
1: 系啦。
2: 我覺得呢啲都係攞角度嘅啫，
1: 係
2: 啊，即係嗱，你條眉你冇眉咁去
1: 用手遮住，
2: 遮一遮咯，個樣又遮一遮咁。
1: 係
3: 呢個位都唔擔心嘅，本身係底子 OK， 係所以唔使擔心。係
1: OK，
0: 我哋了解咗 Taylor 嘅少少嘅牛包啦，叫同埋佢少少嘅歷史之後，
3: 可愛嘅 Amy
0: 係啦，我哋要進入你 search 我唔到呢個環節，了解佢多啲。佢今日會帶一個 keyword 俾我哋認識佢嘅。三五成狂之，你 search 我唔到。咁而呢个 Q 咧，等佢自己讲啦，系
2: membership，
0: 系咪关做 James 啊？
4: 可以咁样问嘅
3: 可以，
0: 咁即系啦，
2: 直接一下仲有。
3: 哦，咁啊，咁系咪即系话，即系可能香港，我当啦，香港有几间公司咁样啦，你几间公司你都有 join， 就系为咗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James。
1: 我估就系、membership 咧，即系而家咪就系用一啲e 卡嗰啲咁样嘅，即系 e membership 噶嘛。Taylor 其实会唔会都好中意实体嘅嘢？佢即系要出一张咧会员卡，
3: 即系好似啲阿叔有锁匙可以开嗰啲铁闸。
1: 系啦系啦，
0: 即系我见过人哋银包开就系某银行嗰啲提款卡啊、信用卡，佢就系一开全部都系
1: 全部都系 gym 嘅会籍健身室嘅嗰啲卡，嗰啲健身证咁样啊嘛。
3: 嗯，
1: 系啦。
0: 嗯，我估佢。其实
1: 是买 membership 的是吗你意思
3: 有分成的
1: 对了他是
0: 买个乐器呢
2: 我觉得可以 circle back 一点其实就是做 gym
1: 哦
0: 就是
2: 做
0: 行我看到你的工作人员你的工作人员都想晕低我的
1: 所以就是
0: 即是剛才我剛才開了這個 topic 就是你想告訴我們知道
1: 但好像子豪
0: 好 Q 啊我突然覺得
1: 咁誇張係有好幾間嘅gym 嘅 membership 咧，
0: 定係你有冇 join 曬全港九嘅？
2: 我有，呢、這個我有兩，我有兩個，
1: 有兩個，
2: 兩個 membership，
1: 係
3: 就係為咗方便做 gym。
2: 同埋有時人流咧，有一間咧比較多人，
1: 係
2: 跟住我見到一入到去，我咁挨咧，一入到去之後，哇，搞唔掂，跟住就去另一間好隱蔽嘅。
1: 哦，
0: 你係屬於挨人啊？你覺得係？
2: 我知我是 I 人，
0: 你知是 I 人，因为你 rap 嘛，玩 beatbox 嘛，我以为是，同埋你头先话踩板，我以为呢啲咁 hip hop 嘅兴趣嘅人咧，即系应该要系 E 人咯，特别是 rap 系要将好多你嘅谂法去
3: 感受，
0: 系啊，
3: 抒发出嚟，
0: 跟住又要 battle 又要胜咁样，所以一个 I 人要成为 rapper 会唔会系更加难呢
2: 但我又真系 battle 出身嘅。
0: 系咯，即会唔会更加？其实你当可能当年你系要有好多所谓嘅挣扎啊，
1: 勇气
0: 系啊系啊，或者有一个好长嘅过程，你先成为一个 rapper 咧，可以。
2: 我头几次上台 battle， 我系挣扎咗好耐，即系佢叫我个名咧，我系去唔去好咧？
3: 系
2: 去唔去好？但全部等紧我，跟住有人推我出去。
0: 系一个咩
1: 比赛
0: 嘅嗰阵时系
2: 系一个你谂。Live house 咁樣有個高台，你要企上去之後，全部人百幾個人望住你，跟住你就
0: 係澳洲嘅，喺澳洲嘅
2: 香港，
0: 喺香港香港。咁你係有所謂使唔使報名呢樣嘢嘅？佢嗌得你個名，即係你應該係有 on the list 噶嘛？
2: 我個 friend 幫我報名嘅，
0: 咁港姐嘅你
3: 係啊，我都係陪我 friend 去。
0: 你三個造星係咪你個 friend 幫你報名？
2: 呢個唔係，
0: 呢個唔係，呢個只係報名。
1: 即係佢會幫你報個樣，因為佢知道你需要人推一推，係咪咧？
2: 係我嗰陣時喺澳洲，佢係我嘅 best friend 嚟嘅，佢印度人嚟嘅，咁但係佢即係佢印度人，之後佢好中意。啲 technique 嘢，跟住佢聽到我啲 beatbox， 佢覺得喂你可以試下比賽喎、
1: 啊，
2: 跟住但系我有嘅香港有個比賽，但系我唔想去，唔夠膽去，跟住佢幫我報咗名。
1: 哦，
0: 咁佢點樣引你去嗰度咧？
2: 冇，佢就同我講我報名，
0: 幫你報
2: 我幫你報咗名啦，你入咗啦，你要去啦。
0: 咁、你就去啦，
2: 我就
0: 好乖咁，
2: 系好乖去。
3: 咁但系嗰刻嘅即系心理状态点咧？即系佢系直头有人叫你名啦，哦，你要出场啦，你要去比赛啦。嗰第一次啊嘛，仲要系
2: 第一次，第一次去比
0: 赛。咁你都有准备去噶？

0: 系嘛？即系我意思，你有着练下啲嘢先去噶嘛？你既然肯去嘅话，
1: 嗰阵时嘅我已经系每一日由朝到晚都喺度
2: freestyle
1: 啦 ，freestyle， 所以已经系都好熟噶啦，对呢样嘢，好似讲嘢咁样咁流畅噶啦。
0: 哦，系啊，咁嗌你个名啦，
1: 嗌个名啦，跟住我就，诶，去唔去咧？去唔去咧？跟住就有人话。去啦，
0: 系咯，好
1: supportive 噶，系啊，即系成个 community 好 supportive 噶。跟住我就 OK， 深呼吸一啖气，走出去，跟住嗰晚就我赢咗个比赛。
3: 哦，
1: 有得睇嘅 YouTube 依家都仲有啲片喺度。
2: 嗱呢啲唔会 archive 噶嘛？
0: 嗰啲算唔算黑图啊？你觉得？
1: 嗰啲即系哇，嗰啲唔算。
2: 你赢咗嘛？
0: 嗰啲系赢嘅。
1: 赢咗就 good 图。
2: 啊、如果输咗就 archive 即刻要。
0: 咁我想问你，当年battle rap 嘅时候咧，你有冇啲杀手锏嘅？即系你知攻击人都有好多种噶嘛？我攻击你个发型，又可以攻击你个身形，
2: 攻击你个种族系嘛？攻击你个爱情咁
0: 啊？你有冇边啲系特别强噶？即系好容易观察到呢啲嘢，或者我通常攻击人呢啲嘢，佢又冇声出噶啦。
1: 哦 ，beatboxer 之间咧就有一个，你一粒 beat 咧就要串你噶啦。
3: 哦，
1: 系啊，你一粒 beat 你就要俾人串噶啦。咁我就话唔识 beatbox 就冇 beatbox 啦。
3: 系
1: 啊，你唔见咗个拍子啊？系啊，你需要个拍子机啊？系啊，
2: 佢都系好斯文嘅。
0: 佢一讲先，
2: 佢一讲啫，
0: 佢未系讲我啫。
2: 你俾个四拍佢，然之后我就咁你就做咩要攻击我啫？唔系，
0: 我而家突然间觉得佢暂时派台嗰两首歌都系展现温和版本嘅
2: 温柔嘅佢。
0: 系啊，我好想有一日可以睇到。粗暴嘅佢，
2: 即系叫拍子机系嘛，甩 bit 咁样，
0: 或者喺佢面前揾个甩 bit， 等佢忍唔住咁样。

0: 听过有 Teller 第一首派台歌 I am telling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爸爸好棒。
4: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旅游，在旧油麻地警署外面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表示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游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指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赤柱今朝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较大，增加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有参赛者指出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香港版新工程合约简称 NEC 的专业服务合约今日在英国伦敦一个会议上正式发布，是继发展局2023年和2024年分别推出工程及建造合约和定期服务合约之后推出的第三份香港版 NEC 合约标准范本。发展局表示，专业服务合约聘用于委聘工程顾问公司或专业服务提供者，涵盖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项目管理、合约管理和工地监督等工作。合约范本与早前发布的工程和建造合约以及定期服务合约范本能够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可以配合本港建造业需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英镑对美元系1.3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5.37美元，卖出4,15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一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而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返后备，俾返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返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8: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真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7: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10: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1: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2: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1: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2: Or maybe it's
13: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4: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10: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总会遇埋你，
16: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17: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16: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18: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

0: 咸肉粽同埋碱水粽啊，乜味都有齐晒。
1: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粽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2: 咁仲等咩啊？
3: 端午节一齐食粽啦喂！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粽在你身边。
5: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方子豪 DJ RTHK 女儿阿涉
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5: 阿涉
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5: 阿涉
6: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5: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ir Changin
2: 繼續有 Taylor 在這裡的。咁啊 ，Taylor 目前為止已經派了兩首歌噶啦，你已經算係係咪個速度都幾滿意呢你自己
3: 我很滿意啊！即係三個月已經有兩首歌，好快。
2: 在你出道即係。跟你說、啊、你要出道了的時候其實跟你說的 plan 大概是怎樣的呢或者有沒有你自己有些想法的呢、
3: 哦、我就想出四首歌咯、嗯、一年照這樣看應該是有的
2: 有的、嗯、
3: 公司都好好就是給我發揮、嗯、即可能作詞那些、啊
2: 嗯
3: 即是那些歌的 ideas 都、嗯很多都有自己份
1: OK， 但你是屬於那種以華為的創作人啦，定還是不是的？我很堅持我自己的想法嘅，即係總之就係公司話、欸，不如不要講愛情啦，你嚇即係咁有型，講啲型啲嘅嘢啊，不如
2: 講甩 bit 啦，咁
1: 樣係啊，講啲 bit 啦，咁樣即係會
2: 串啲人甩 bit 啦，你
1: 係啊，即係會唔會係你係好堅持自己想法，定還是、欸、我都可以傾嘅、
3: 嗯？我其實都算堅持自己想法嘅，咁、
2: 嗯、
3: 但係如果有啲嘢真係冇可能做到嘅，咁冇計啦，
2: 係啊。嗯
3: 我整情歌就我自己都想做的
2: 吓，点解咧？点解你会想做爱情嘅 topic 咧？
3: 因为个个都话最怕 rapper 唱情歌嘛，
0: 嗯，觉得呢样嘢唔够型啊嘛，
2: 你要打破呢样嘢，
3: 我要打破呢一样嘢，我就系要唱情歌。
2: 点解你咁想打破呢样嘢？你唔系反而通常啲 rapper 要即系就系惊人哋话你唔够型啊嘛，系咪先？即系讲爱情系咯，讲呢啲咁样，但系点解你又反而想打破佢咧？
3: 咁啊，暂时好似冇人讲呢样嘢嘅。如果有嘅话，咁就可能期待下第三首歌咯。
2: 哦，咁你点样去铺排？即系上一首 I'm Telling You 同埋呢一首
0: 溺
2: 爱嘅派台歌咧？
3: 第一首其实就想做比较 sweet 嘅情歌啦，就系、是、啊，我好中意呢个女仔，我要追到佢咁样啦。出第二首之前咧，我就谂啊，第一首咁 sweet， 咁第二首不如就极端。
2: 嗯、
3: 反差劇就好 sad 啦，分手啦。
2: 嗯、
1: 哦 ，OK， 但需唔需要攞自己嘅故仔出嚟去進行創作呢即係好多時候創作都要注入靈魂，個靈魂就係由自己嘅故仔開始嘛。
3: 第一首個靈魂想像出嚟嘅。不過第二首咧就真係親身經歷嚟嘅。
2: 咁、嗯、我哋直接講第二首啦。
0: 係啦，係啦，你先由曲講先啦，定係話詞講先咧？因為呢兩部分
1: 由個古仔講先。
2: 直接講個靈魂咯，不如
0: 靈魂敲問我哋而家要係啦。
2: 係啦，係咩經歷咧？請問 Taylor 呢個係？
3: 係啊，咁啊，其實有兩個故事嘅。咁第一個故事就講翻我小學嗰陣時就。
2: 嗯
3: 游水班啦、啊，系啊，就系啱先讲嘅游水班啦、
2: 啊。我而家要幻想，系我要幻想 Taylor 着嗰个拉链泳衣，
1: 仲要好瘦下嘅吓，仲要
3: 系啦系啦。跟住、啊啊、我嗰阵时升咗级，跟住就要去个大啲嘅池。咁细池同大池嘅分别就系佢个深度啦、
2: 啊。
3: 大池就三四米深嘅，咁我嗰阵时就米几，好细粒。咁嗰日就抽筋啊，突然之间游到去池中间抽筋，跟住就沉落去啦。
2: 嗯，
3: 跟住就 black out 醒翻就。俾人救咗啦，
2: 嗯，
3: 系啊，即系成个画面都喺度嘅，所以我就想用呢一个故事啦。咁第二个故事咧，就系、是、我中学啦，咁就有个初恋啦，
2: 嗯，
3: 系啦，一齐咗一排咧，就发现哇，原来佢超级 control 喎，系、
2: 嗯、
3: 啊，超级 control， 诶、你去边啊？食紧咩啊？同紧边个啊？着紧咩衫啊？
1: 嚟
3: 系啊，
1: 好癫喎！
3: For some reason，
2: 问得超级 detail 嘅，问你嘢系
3: 系啦，即系 for some reason， 佢系需要知道我着咩衫同埋食紧啲乜嘢。

0: 每日必问嘅呢两条问题系。
1: 每次我话有嘢同班 friend 出去，我要踩板或者乜嘢，唔信，
2: 嗯，
1: 影相，
0: 哦，
1: 系啊，都唔信 ，cap 图 ，cap 时间日子，
2: 哇，
1: 跟住就咁样傻傻地留咗喺度三个月啦，继续继续俾佢
0: 控制住你三个月，
1: 三个月，跟住我先至开始发觉，咦，应该唔系咁样噶。
2: 嗯，
1: 好似有啲癫哦，即系我去到边你都要
0: check 住你，
1: 及住我妈都唔会啦，系、嗯，跟住就分手咯。
2: 哦，哇，咁
0: 就个故仔就完咗，
2: 就分手咯。
1: 跟住就
3: 你咪想知佢系分手嗰日系点咧？
0: 你提出分手嘅，
1: 系我提出分手嘅，系啊，系我讲嘅，我话我觉得咁样系。我接受唔到啦，
2: 托食嘅，
1: 好托食，好唔舒服啦，系、嗯、啊。
4: 但有冇一件事嘅觸發點係令到你覺得唔得啊？我真係要
3: 呢刻要講啦，
4: 要完。
3: 佢問我底褲著咩色，唔得啊。
4: 又或者係問啊個滷肉飯有幾深色，
3: 啊啊、
4: 又嬲啦。
3: 係啊，你踩翻冇棘到石仔啊，都要問。
4: 係啊，係啊，問得咁 detail。
1: 嗯，其實係側邊啲人啊，啲 friend 啊，啲朋友喺度話：哇，你好似你都俾人控制得。癲喎、啊！我女朋友都唔會咁樣喎、啊，咁樣之後即係開始有個比較，
0: 啲、啊、女人最憎憑背影響，
3: 佢就會覺得
0: 原來 Taylor 嘅第一段感情就係
3: 你踩翻啲朋友唔係好人嚟嘅，教唆我哋分手，
0: 好怪啊！你啲朋友咁，
3: 但係應該你身邊
0: 放你走咩？但係嗰個女仔
4: 係咯，
0: 即係佢有冇死纏爛打我意思啊？定係佢哦好啊分手啦咁啊？
1: 都有喊啦，即係有啲 PUA 啦，喊喊跟住
0: 你冇心軟嘅，但係。
1: 我冇。
0: 咁、我想问 Taylor， 你喺初恋之后系有冇再拍拖嘅咧？
1: 有，
0: 即系你都有对象嘅，系啦。咁但系点解反而你会喺呢个入边，你系拣呢个古仔咧？即系点解咁？你如果系唔止拍过一次拖嘅，咁、即系你应该唔止一个题材啦。我可以咁讲，一个唔止经历。点解你会拣翻初恋呢一个令你觉得咁有感觉咧？
1: 系，其实我就真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就谂起我浸亲嗰日啦。咁嗰个浸落去唞唔到气嗰个状态，就好似嗰段感情关系入边，佢令到我唞唔到气。
0: 嗰、那个阴影同样咁深，
1: 都系咁 PTSD。
3: 咁系咪就系你一将呢两件事一摆埋一齐嘅时候，个脑入边就自己会有啲曲词已经系开始喺脑入边已经飞出嚟啦？
0: 有咩出嚟先嘅咧？系
1: 就系讲唞唔到气啦，跟住个 chorus 入边就系、holding on to you I couldn't breathe 啦。
0: 嗯，
1: 系啊系啊，就系嗰两个钟咯，两个钟入边就写出嚟。
3: 即系你每日个 routine
0: 系歌同词一齐写晒啊？即系曲同词一齐写，定先有词先
1: 嘅？先有词先嘅，
0: 系
1: 啊系啊系，先有段 rap 词先嘅，
0: 系
1: 嗰、那个破空而出。你一早已经蜕变 ，started to change， 冲往扑熄不掉的火焰 ，like a moth to the flame。呢一个出现咗先嘅，跟住我就揾咗 Harry Kwan，即系我造星嘅队友，跟住就去咗佢屋企度整呢个 track，
0: 系
1: 啦，跟住揿咗几下咧，我就觉得 yeah，
0: 有 feel，
1: 有好有。系啊，有 feel， 跟住我就写咗出嚟啦。
0: 系，
1: 系啊，系啊。
4: OK， 咁但系喺即系之后嘅时间啦，你有晒呢一堆嘅素材啊，各样嘢嘅时候啦，你去同即系可能苏道志佢哋去倾嘅时间系、我好想即系听众听到呢首歌之后咧，都好似我咁样有浸亲嘅感觉，有嗰种压迫感嘅，定还是系点样去即系同佢哋去分享，要佢哋去一齐去帮手做一个点样嘅感觉出嚟、
3: 即系好似编曲方面啦，系
4: 系啊，
1: 系啦、编曲就。揾咗 Tom Wong、Harry Kwan、蘇道哲同埋 Brian Yip 啦，咁其實一開始揾佢哋重新編個曲咧，就想件事更加澎湃啲。嗰陣時第一件事講就係我想件事澎湃啲，好似海嘯咁樣冚落去，
3: 即係要浸死啊！
0: 要浸死我，
4: 個陰影真係有啲大。
3: 你用啲船攞嚟浸死我啦！
0: 佢要浸死所有聽嘅人，
1: 冇錯，令到你哋全部淤溺。
3: 系
1: 啦，系啦，
3: 咁佢哋听到
0: ，OK， 有呢个 requirement 嘅系，
1: 系啦，跟住
0: 佢哋听到系点咧？觉得正咁啊，
1: 冇咁样讲，系啊，
0: 做咩啊？觉得做咩啊？
1: 冇应到呢一句嘅，
0: 系啊，冇 comment，
1: 冇 comment 嘅，跟住隔咗。几日就 send 翻个 demo 翻嚟啦 ，send 翻个已经系
0: 已经编好晒啦，
1: 有啲唔同嘅 arrangement 嘅 demo 翻嚟啦，跟住一听就成件事唔同晒其实，不过系升华咗咯，我觉得系，再劲咗，再好听咗咯，系啊，即系啲本身个 demo 咧系只系钢琴声啦，同埋鼓嘅啫，就
0: 系
1: 好简单，跟住依家嗰个
0: 好
1: 酷啊，即系真 bass， 真钢琴，真鼓。真吉他，
0: 哇！
1: 真小提琴，
3: 呢個真係個海盜咯，真係，
4: 仲要真人真事咧，係
0: 啊。喺呢一個過程入邊，係喺邊一個位有覺得要 featuring J.C. 陳詠彤啊呢個女聲咧？因為有權可以冇噶嘛，有權可以全部都係 Taylor 噶嘛，
4: 係咯，你自己浸親咯，係啊，
0: 梗係兩個人浸親喎。
4: 做咩拖埋人哋落水啫？
0: 係喺邊個位決定要拖人落水咧？
1: 其實嗰陣時整個 demo 嗰陣時咧，去 Harry Quinn 屋企整個 demo 嗰陣時咧，係我唱埋嘅個 chorus， 係啊，我係唱到嘅，不過我覺得唱得唔好聽，係啦，因為個音域係實在太高啦，係啦，實在太高啦，我覺得係，跟住聽多幾次，我唔得，如果我現場唱，我有可能炒，跟住咧就繼續諗落去啦，唉，應該點算咧？應該點算？
0: 有冇諗過撳低啲咧？有？即係張健，
3: 即
0: 係
3: 講 key，
0: 係啊，
1: 唔得，我覺得首歌呢一個一定要係咁樣咯，
0: 係啊，
1: 轉咗我就有 OCD 咯，唔得，
3: 即係變淺水咯，淺水點魚力咧，
1: 係啊，
4: 浪花同海嘯嘅分別，
0: 就你唔
1: 得，係啊
0: ，OK， 所以
1: 個浪唔夠高
0: ，OK，
1: 係啊，
0: 好啦，咁即係 set 定咗一定要咁啦，
1: 我諗緊啊，要個女聲，要唱開 set 同埋 powerful 嘅歌，係啊，跟住。就聽到雪山就山，係啦。
0: 即係 J.C. 嗰首，你係咁啱聽到，定係你一直都記住？
1: 咁啱聽到，
0: 咁啱聽到呢首歌，
1: 係啊。跟住就哇，好正啊！呢把聲係，我覺得好適合呢一首歌。
0: 咁即係話你嗰陣時係完全唔認識 J.C. 陳詠彤本人嘅。
1: 唔認識佢本人，
0: 即係真係聽到嗰首歌覺得正。你真係聽到嗰首歌覺得正，就不如揾佢啦咁樣。
1: 係啦。
0: 咁點揾啊？我想問。
3: IGDM
0: 係咯，即係你用咩？一個咁 I 嘅人，你會選擇點樣揾咧？
4: 係
1: 經理人 reach out 嘅。
0: 羅夫，
3: 呢個係善用公司資源啊！
0: 羅夫，
3: 你啊，同佢 battle 啦！你幾叻佢？
4: 封殺佢！
0: 係啊，我哋第二 part 就係希望可以激發到佢粗暴嘅一面，係嘛？
4: 但好似係即係比較難啲，令到即係阿 Taylor 佢會即係有嗰種
3: 親自 reach out 嚟啫。
4: 係啊，即係佢。成個感覺都好，
0: 發火
4: 係啊，係咯，即係成個感覺都覺得係你係一個好温柔嘅人，
1: 比較 peaceful 嘅，係啊，冇必要我都唔會鬧人嘅，
3: 即係佢嗰啲火係儲喺啲 battle 嘅位置上面，
0: 同埋你甩 beat 嘅時候，
1: 係啊，唔好開面前甩 beat 啊，
3: 好彩我哋冇播第一幕咋，
0: 講嘢甩 beat 計唔計啊？我真
3: 係同甩 beat 兩樣嘢係唔同嘅，
0: 即係如果我係假設我係講嘢係你，我想問 Taylor 係咁，你係咪會嬲啊？
1: 唔會，
0: 我即係講嘢甩 beat 唔計嘅，
3: 係
0: 好咁由你公司嘅同事就去揾 J.C. 啦，咁佢聽到之後係一口應承你嘅，
1: 佢又
0: 有冇話要同你見個面先啊？佢都挨挨地喎，因為我印象中
1: 係啊，但係又冇話要見個面先啊，直接就喺錄音室見咯。
0: 好啦，錄啦咁啦，再嚟錄啦咁啦。我想知你成個過程有冇傾偈啊？兩個挨人。
1: 其實我第一次見佢咧，佢已經喺入邊錄緊音啦。跟住我係喺第二個 event 去到studio 嗰度，跟住我就企喺出邊隔住塊玻璃望住佢喺入邊喺度試聲咁樣。跟住我係諗緊啊，我今次嚟，我可能可以同佢講話，我想呢個聲要點樣先至啱到我嘅 expectation。跟住但係我就一直企喺個玻璃後邊，我就就咁企喺度望，
0: 篤手指啊。
1: 係啊，喺度望咯，即係我完全係哇。唔使我讲啲乜嘢
0: 哦，即系唔系你唔够胆讲，系你觉得佢已经做到你心目中嘅嘢啦。
1: Yeah， 即系佢用个嗰度力啊，啲 emotion 已经到晒位啦。
0: 咁好开心咯，
1: 好开心，唔使讲嘢咯。
3: 阿杜都知你应该系一个即系比较内敛嘅人啦，系嘛？即系可能佢知你嘅要求，所以佢就帮你去监佢 flow 嗰个时候就可以俾到 instruction 咯，会唔会系咁咧？
0: 即系有可能事先 brief 咗系嘛？
1: 系啊
0: 系
1: 啊。佢冇，我入到去佢都话啱啱到嘅，
0: 一唱就得啦，
1: 啱啱到，佢依家试紧，跟住试咗一个钟，一个钟录完啦，
4: 哇，
1: 系啊，
4: 好劲，
1: 好快。
0: 佢就呢一 part 就好爽完成，咁你嗰 part 咧，我想知道
3: 换咗新嘅编曲之后，
0: 你心入边系咪都对应该自己 有一個 expectation， 就是要怎樣演繹這首歌，你應該完全知道，因為你又有份作，又是你自己的詞的。
1: 反而這個 我用了一個星期去摸索，因為那個 demo 和重製那個是很不同。

所以聽落去同埋我自己唱落去嗰個聲咧，都係要適應一下咯。跟住所以我第一次去 studio， 我自己去，跟住就錄咗兩三個鐘，但係全部都吵。即全部都唔得，我都覺得全部都唔好聽。跟住阿杜就教咗咯，即係教咗好多話你咬字呢啲位應該唔好咬得咁實，或者呢啲咬實啲，令到你個情感出啲或者乜嘢。

0: 我覺得都是要日日練的，是啊，即是好像我唱歌不是說很厲害，我要不斷練，我要日日唱歌日日練才可能自己會滿意一點，是啊是啊，所以我覺得是跟做 gym 差不多，你要操過這個
1: 聲帶
0: 肌肉，聲帶聲帶肌肉，
2: 是哇，即是你聽佢嗰啲 routine 咧，其實佢根本一日24小時係完全唔夠用。
1: 啱啱好啊，
2: 寫詞有兩個鐘啦，做 gym 有兩個鐘啦，跟住練歌有兩個鐘啦，總之就係好多嘢要去即係處理啦。咁係而家我哋又可以聽到呢一首咧，即係用巨浪。是啊，用海啸嚟到去浸亲你嘅一首《溺爱》，
3: 系亦都系 Taylor 嘅第二首派台歌嘅。咁你头先就话希望今年可以有四首咁多啦，而家就即系暂时系一半嘅界线啫。睇下我哋今年嘅下半年咧，会唔会再听到 Taylor 嘅其他歌曲啦？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佢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溺爱》嘅。今日多谢你嘅
0: ，Thank you so much 。
1: 我哋下次睇下拍自己嚟，我哋喺度
2: 哒哒哒哒。
1: 我要激發起佢內心嗰團火。
3: 好
1: 好，thank you Taylor，thank
0: you so much。

0: 王乐儿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儿，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3.7%的负增长，到去年有3.5%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5.9%，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6.1年下降至4.7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4.5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赤柱今朝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比较大，增多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就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就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亦有参加者说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野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野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点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点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咧一段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其他封路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

0: 天方向咧，近住富荣花园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另外啦，寿山村道咧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谨慎。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总会遇埋你。
2: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3: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了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2: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4: 我先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2: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3: 咁仲等咩啊？
5: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7: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8: EM 青年当自强。
9: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10: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you.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6: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

0: 星期五最后我哋半小时嘅节目啦，就系曼德拉啊嘅。今日我揾嚟嘅呢一单香港嘅旧新闻咧，我觉得都同我哋呢几日嘅天气系非常吻合噶啦。
1: 哦，
0: 系啊，都系同落雨系有关嘅。
1: Okay.
0: 记唔记得其实香港咧系曾经有一个六一八嘅雨灾啊？
1: 六一八
0: 都好多年前噶啦，我同你都未出世嘅。
1: 唔知喎，真系
0: 喺1972年嘅时候发生嘅。
1: 哇，
0: 系啦，咁。

0: 我哋而家开始啦。
1: 好，
0: 首先咧要追溯翻就系1972年嘅6月16日起啊。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咧就开始咧香港咧大雨连场啊。咁啊，居住喺观塘鸡寮安置区嘅居民咧，喺暴雨嘅首日咧，已经担心木屋区附近嘅建筑地盘泥土有滑坡嘅风险。咁啊，当时嘅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咧，因为就未发现有明显嘅问题，而只能够咧劝喻居民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离开的。但到了6月18号的时候呢，山泥终于抵受不住这个暴雨冲刷而下塌的。观塘翠屏街的临时木屋区的70多间木屋呢被大量的山泥所淹没了。部分的木屋更加被山泥推至到观塘新区。由于事发当日呢是星期日来的，加上呢多日连场暴雨，大批居民都未有外出，导致灾情严重。多人遭到活埋，造成了71死52伤。同一時間，港島半山地區寶山道因為豪雨亦都發生了山泥傾瀉的。當晚山坡上面的山泥開始向下滑，首先就沖毀了一棟兩層高的樓房，再將江德道一棟6層高的樓宇沖毀。山泥之後直沖當時新落成樓高12層的旭倫大廈，令到大厦咧半边系倒塌添嘅。驻港英军同埋消防员咧，当时连夜搜救，救出唔少嘅生还者。暴雨无情，但系人间有情。当时唔少香港人咧自发为6·18雨灾慷慨解囊，又有菜贩咧系义卖捐助灾民嘅。丽的同无线两间电视台咧，亦都各自举办筹款节目，邀请演艺界人士参与义演，筹得可观嘅善款，系继1966年嘅6·12雨灾电视筹款之后，第二次大型筹款节目嘅。
1: 我估一个位先，最可疑嘅，佢话佢星期日冇乜出街。
0: 是啊
1: 是啊，我估会不会其实是不关他咩星不星期日事，即是总之就是即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因为理论上那个年代的人就没分星期六日定点休息那些，应该可能是我纯粹是这样估。
0: 是真的因为即是星期日很多人留在家里，加上落雨，所以令到冲落来的时候呢，即是很多人在家屋里就会这样，即是叫做买了他们这样。
1: OK。
2: 都冇乜冇乜。
1: 我估啊，佢话咩嗰个山泥倾泻好劲嘛，冲到出去观塘新区啊嘛，应该冇冲到咁远嘅，即系可能就真系喺嗰个木屋区嗰个范围就已经 hold 住咗啦，冇出到去出面咁远。
2: 嗯。喂，如果睇电视就好震撼喎，嗰下
1: 系咯，
2: 咁样拱咗咁去咁远，
0: 其实你睇图片都会觉得震撼。讲真，
2: 我估一个位就系咧，宝山道嗰个位咧，咁咪就话即系有两层高嘅楼房咪即系冲
1: 塌咗，
2: 倒塌咗咁样啊嘛。跟住咧好奇好得意，旭倫大厦半边倒塌，
1: 系啊，
2: 点样系半边倒塌咧？我估呢个位咯，系啦，就唔系半边，可能一系就冧晒，一系就可能系
1: 就张住咗，
2: 或者就系淹，可能拱埋咗，可能
1: 淹没咗半六层
2: 啊嘛，系啦，咁样都系啦，系啊，
1: 哇，
0: 完全正确，冇错，唔系半边，系全栋倒塌噶，
2: 哇，
0: 所以都好大件事嘅，其实真系，
1: 我估开头啊，嗰、那个可能佢哋揾即系可能咩叫啲警察过嚟嘅时间。即系佢哋系好似话咩主动揾啲警察过嚟咁啊？
2: 系冇呢件事嘅。
1: 其实应该可能唔系主，系啲警察主动过嚟叫佢哋走，但系佢哋唔肯走。系啦，
0: 好近，但系唔可以当你啱。
1: OK，
0: 当时警方系有接报到场嘅。
1: 嗯，咁嘅样子，
0: 好近、哦。

0: 系好近，即系前面地盘嗰度。
1: 嗯，系咪？即系话，即系其实系即系观塘鸡寮嗰个木屋地盘个泥土有风有啲
0: 有问题啊？
1: 有问题啊？会唔会系唔系佢嗰度有问题啊？系隔篱嗰啲山边有
0: 山边有问题，啲山坡有问题，
1: 系啦咁样咯，而唔系嗰个地盘有问题，嗰个地盘冇问题啊？
0: 嗯，系我哋有问题，
1: 系啊，
2: 系你有问题，
0: 好近啊！后面
1: 我估一个先啦，唔系菜贩二卖，
0: 菜贩二卖。鱼
2: 唔知点解咧，我心入边系有估，你哋一定会估呢个位
1: 嘅。系啊，但系真系菜贩二卖，
2: 当时有嘅。
1: 哦
0: ，OK， 但系好
2: 去翻头先嗰度啦，都话好近咯，
0: 好近，但系
2: 近到
0: 警察劝喻完之后就山泥倾泻咯。
1: 嗯，
2: 系啊，咁佢劝喻乜嘢啊？
0: 劝喻啲人嘅离开，系咪啊？佢冇劝喻人离开啊？
2: 系啦，其实咧，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咧，做咗一样嘢嘅，就系勒令地盘咧要确保泥土不再下泻。
0: 哦，
2: 系啦，即系有讲嗰样咁嘅嘢，咁但系系口头讲嘅啫，即系因为事情之后第二日就发生
0: 了，其实大家都估唔到啦。
2: 系啦，大家都估唔到，所以其实嗰啲市民嘅担忧咧系啱嘅。嗰阵时佢哋喺发生事情之前嗰日去揾警察，但系只不过可能真系表面上其实警察冇乜渠道可以做到啲乜嘢，咁唯有就系叫地盘喂你醒定定啦，你啊，即系睇下做啲咩，唔好等啲泥土再下泻啦咁样。咁但系点知咧，真系好可惜。第二日咧就已经出咗事啦，咁、
0: oh,
2: 样。
0: OK， 咁最后一个定要估下嗰啲咩电视台嗰啲
1: 啦。
2: 系啊，
1: 会唔会一会唔会系五台山一起做啊？
0: 系啊，
1: 系啊，联合演出筹款节目。
0: 系啊，
2: 系分别都有做筹款节目嘅佢哋。
1: 系
0: 分别都有。
1: 会唔会呢个其实系第一个筹款节目啊？
0: 定还是其实电台都有份帮手啊？
2: 冇错，阿摄讲得啱，
1: 系第一个系嘛？
2: 其实系第一次嘅咁样电视直播筹款型节目咧，就系六一八嘅雨灾系第一次。头先我提到嘅1966年六一二雨灾咧，系冇呢一样嘢嘅，即系应该系因为时间太早啦，1966年仲未做到呢样嘢。但系今次咧，即系喺六一八雨灾咧，就开创咗电视筹款嘅先河啊！
0: 好古惑啊！
2: 系啊。少少咧，
0: 电视嗰啲未 ready， 原来
2: 咁啊，继续咯。
0: 咁
2: 啊，当时咧，香港各界眼见即系好多人受灾啦，咁啊，随即发起咗筹款啊，赈灾咁样。艺人梁醒波、许冠文、李小龙、陈宝珠、任建辉、白雪仙同埋新马斯曾等当红嘅巨星咧，马拉松式咁样筹款12个钟，一共咧筹咗900万啊，打破咗当年赈灾筹款嘅纪录添嘅。咁无线嘅赈灾节目《无线电视筹款赈灾慈善表演大会》咧，系进行咗香港电视史上首次长达12个钟嘅马拉松直播筹款节目嘅。节目期间咧，新马斯曾咧就系以小生嘅造型唱出佢嘅首本名曲《万恶淫为首》噶。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咧就合唱咗呢个《凤国恩仇未了情》啊。连正在发烧嘅白雪仙同佢嘅好拍档任剑辉咧，都有合唱呢个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大病行善，又有咧李小龙表演截拳道、陈宝珠炒饭筹款等等，结果咧打破咗香港历来嘅赈灾筹款纪录啊！咁啊，自从六一八雨灾电视筹款之后咧，各大慈善机构每年都纷纷同无线合作筹款节目噶，例如我哋熟知嘅欢乐满东华啦、星光。光熠熠要保良啦，万众同心公益金等等，亦都成为咗香港特色嘅筹款活动，惠及唔少贫苦大众同埋有需要人士嘅。事隔多年啦，六一八雨灾嘅两处灾处咧，都已经重新建成公营房屋啊。而土木工程拓展处辖下嘅土力工程处咧，随后喺宝山地段开展一系列嘅防治工程，其中2009年落成嘅宝山排水隧道咧，由两条排水隧道同埋工程人员运用呢个向上打孔渠啊，喺狭窄嘅隧道之内咧，铺设咗172支嘅排水。斜管取代咗80年代装设同埋逐渐老化嘅横向排水管啊，另外亦都配有自动实时地下水监测系统啊，咁啊喺呢个暴雨期间，当呢个地下水位升至较高嘅水平咧，系统咧。

0: 係會以短信去提示同事，同埋咧會自動開關水掣添嘅。控制地下水位在指定范围之内呢，就可以提高山坡的稳定性和减低发生大型山泥倾泻的风险，保障我们的市民安全。土力工程署呢更加曾经在中环大管道举办了回顾历史居安思危618山泥倾泻事故50年纪念活动的专题展览，邀请市民入场了解这一场的618雨灾。展览入面更加有透明房屋装置，定时将泥石倾泻而下，给参加者可以从居民角度之下去体验修茂坪临时安置区内数百吨山泥覆盖的情况，等参加者可以更加了解618雨灾。是这么多，
1: 我最尾嗰个太劲啦，嗰个透明火装置
2: 系，有个位置我好想估嘅，但我觉得应该系唔冇问题嘅，就系、是、用短信嚟到去通知佢哋，即系而家系嗰个 machine， 即系嗰个机器会 send 个 message 俾嗰啲即系工程人员，话俾佢听，哇唔掂啦，
1: 哦，即系你嗰系冇呢个通
0: 讯嘅，
2: 系啊，唔系短信系咪啊？
0: 系，佢话系短信嘅。
2: OK。OK， 咁冇自动删闸嘅。
1: 即系斋通报啫，佢唔会自动删嘅，你知
2: 啊？系啊，
0: 会嘅。
1: 喂，我
0: 真系做到嘢噶。
1: 呢、這个我唔喺度纠结啦。喂，陈宝珠唔系炒饭。
2: 陈宝珠炒饭
1: 呢、這个太劲啦。
2: 诶、欸，我觉得冇李小龙应该
1: 系，我觉得系啦，我觉得冇李小龙嘅。
2: 冇李小龙
0: 有啊。
2: 哦，陈宝珠
0: 都有炒饭，话炒饭筹款嘅。
1: O、okay, K， 好啊，呢、這个一定会啱啊。
2: 嗯，
1: 新马斯登唔系唱万恶任为首。
2: 或者唔係用小新嘅，
1: 佢係唱可憐天下父母心。
2: 哦，
0: 佢啱啲，
2: 係佢唔係用小新，
0: 佢唔係用小新造型，佢係以黑蓋嘅造型唱呢、這、一個。
2: 即係無啦啦，
0: 萬惡淫為首啊嘛，個內容。
2: 縮到個頭好靚咁，好似好唔係好夾，都有少少格合不入嘅感覺。但係起碼中，
0: 係中啊中啊中啊中啊。
1: 嗯。
2: OK，
1: 唔係馬拉松式12小時。分上下半场
0: 是马拉松式的，有一次过。
2: OK，
0: 头先你话一定要估的，我做乜唔估啊？
1: 哦，唔系啊，我就觉得透明房屋装置咯，我觉得
2: 透明房屋装置
1: 应该冇呢样嘢太夸张啊，即系你喺个透明嘅装置入边，你感受啲泥石拱落嚟，
0: 咁咪好恐怖咯。
1: 大管系大啫，都未大到可以做到呢一种效果啊。
2: 个笔夹做唔到，
1: 系啊，个 budget 做唔到。
0: 系啦，我讲呢个可能 budget 做唔到，但系有一样嘢可以做到嘅系 4D 山泥倾泻虚拟实景体验区啊
1: ，VR
0: 系啦，即系用 digital 去帮手，但系咧都系同一个出发点嘅啫，就
2: 系
0: 等你好似置身异场去感受，哇，俾啲山泥倾泻涌落嚟嘅时候，你喺间屋入边嘅感觉，
2: 呢个 budget 应该容易做啲嘅。
0: 其实，但我觉得都几癫，其实呢个谂法系，
1: 如果但
0: 即系佢要你去感受翻嗰个情景，系。
2: 但其实都有几危险嘅，因为你惊可能有啲人有少少呢啲咁嘅创伤咁样，会唔会勾起到？其实都系有啲担心。
1: 我觉得其实
0: 当时有展览入边有呢一 part，
1: 我觉得又冇乜需要整呢个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因为呢、這个，因为呢个系意外嚟噶嘛，
2: 系都冇
0: 错，你好似重温个意外，好似好残忍咁啊，
1: 系咯系咯系咯。
2: 不过我谂佢个原意系出于可能即系你 feel 下，可能地震嘅震动嘅感觉，哦，原来系会咁嘅咁样嘅感觉。
0: 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即系要警醒大家、就是喂，原来落大雨有阵时都可以带嚟好大嘅伤害同埋破坏性，即系你唔好睇少呢一样嘢。
2: 我纯粹问啫，嗰啲咩头先嗰啲咩向上打孔啊？那些
0: 全部啱，全部正确，啲咁 technical 嘅嘢都费事改，我惊改错啊。
2: OK， 如果咁啊，会同嗰啲咩电视台合作嗰啲会唔会有关系啊？
0: 冇关系，
2: 有冇关系？
0: 诶、喺你头先问嘅两样嘢中间啊，呢一个 point 就系、
1: 是土力工程署，
2: 系啊，系咪唔系起咗公屋啊？系咯，即系佢嗰两个地方，我话起咗公共房屋啊嘛，
0: 好叻啊你，
2: 系咯， 即係你頭先土力工程處得唔係咁樣啦，仲唔係前面嗰啲咩？係
0: 啊，好叻啊你！其實唔係重新建成呢個公營房屋嘅，因為618雨災嘅即係呢兩個災場啦，都係改建成為呢個休憩嘅場所嘅。咁、呢個秀茂坪安置區原址咧就成為咗秀茂坪紀念公園啦、而半山嘅旭和大廈係。更正翻先，應該係讀和字嗰、個旭和大廈嘅原址咧，就變成咗旭和道休憩公園、即係如果你係住附近或者成日出入嗰寶山路附近，可能你就會記起啊，係嗰度有個休憩花園，其實佢前址係一個大廈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當然唔係一件開心嘅事啦，
2: 一次都嚴多。
0: 同埋喺香港入邊咧，都算係一個。即係好嚴重嘅一次雨災嚟嘅，咁、叫做警醒咗之後嘅，即係一啲政府嘅部門咧，就決定、即係，我哋其實有啲嘢可以做喎、咁樣。
1: 尤其是啲山坡啲工程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嗰陣時睇翻嗰啲圖片咧，都幾誇張嘅、即係佢係成棟大，有啲係成棟大廈咧冇咗幾層嘅。你係見住佢冇咗咁樣嘅，咁有啲直情就成棟冇咗啦。頭先話旭和大廈嗰啲咁樣，咁所以當時嗰個暴雨其實都幾嚴重。但今次我哋香港呢幾日都係落雨落得好犀利嘅，即係尋日仲兩度呢一個黑雨警告啦。但係好在啊，暫時似乎都即係唔係話。有好大嘅傷亡咁樣，
2: 我哋係去水嘅嗰個系統係需要再努力一啲嘅，但係山即係可能山泥嗰啲擋土啊，嗰啲各樣嘢其實係做得幾好嘅，
0: 同埋唔好喺街度掟垃圾咯，
2: 係，
0: 因為掟垃圾好容易有陣時掃冇掃到咧就會
2: 出事咯，真係
0: 去曬啲去水位咁樣就會塞住咗㗎啦。

0: 鄭紫棋落了，下星期再見啊！子豪，父親節快樂，
1: 多謝
0: 爸爸，好棒。
2: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殺戮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他點名批評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和財政部長斯莫特里克。在當地星期四舉行的白宮記者會上，曼斯就被問到點樣看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感到憤怒的報導。曼斯說他沒有從內塔尼亞胡口中聽到這些評論，但想提醒以色列內閣一些成員，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對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國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國員，可能就不會攻擊自己在全球僅存的強大盟友。日經平均指數是報71,250點，升19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幣6.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99美元，卖出4,167.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

0: 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湾嘅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将军澳宝顺，是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4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爸爸好帮，
8: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骂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球，不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大家好，我系郑正行。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系点样喺动荡嘅政局、时局同埋战争当中咧，系扎根同埋可以系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4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2: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1: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来自 LA 的 Maroon 5 主音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成12个年头。今次有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Heroine。

0: 1997年早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

0: 哇！端午节快乐啊！
1: 端午节快乐，
0: 今日周快乐啊！我哋咧
1: 都快乐啊！
2: 今日食粽啊！
0: 系啊，今日咩都冇得食啦，而家
1: 收到食粽，
0: 收到音乐咧，话俾大家听，真系惊喜一浪接一浪。首先咧，有一个故事必须要分享嘅。咁话说，寻日咧
1: 系
0: 星期四，六月十八号啦。
1: 系
0: 咁，寻日系咩日子咧？咁寻日其实系小弟嘅老豆生日啦。咁跟住
1: 烧鹅好唔好食？
0: 就
2: 系
0: 去咗同佢食烧鹅，因为老豆好想食烧鹅啊。我话生日想食咩啊？食烧鹅咁啊！
1: 我请你食烧鹅。
0: 咁啊，咁既然都食啦，不如就去香港最著名嘅深井度试下啦。我哋成家都未试过啦。咁啊，仲要喺唔知黑雨嗰日入去深井嘅黐线啦。
2: 嗰个钟头
0: 咧，我哋仲要 send message 问佢今日仲有冇开？咁佢仲有嘅，但系佢去到现场好多人 cancel 咗啲
1: booking
0: 啦。系啦，咁跟住咁啊，因为寻日系小弟老豆生日，咁琴日咧我哋做完细嘢之后咧，咁啊。大家咁啊撤退啦，咁啊 Sean 离开直播室嘅时候咧，咁佢本身个人出咗去出边，跟住咧佢未闩晒道门嘅时候，佢回头再同我讲，佢就话啊，帮我同你爹哋讲生日快乐啊，咁样样。
1: 咁你有冇讲啊？
0: 讲咩啊？
1: 生日快乐咯，同爹哋。
0: 有啊，但系我嗰下听到嘅时候，我心里边出现咗一个不能够出街嘅对白，
1: 系咩啊？
0: 跟住我嗰下就同阿 Sean 话，
1: 求出街嘅对白系咩？
0: 就系粗口啦。跟住我就对住阿 Sean。咁有心嘅阿桑，我讲哦，系、哦、你都系六月十八号生日、哦，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多谢。
0: 因为寻日咧，我哋好忙碌做紧各自嘅嘢啦，跟住所以琴日完全忘记咗。其实琴日 even 如果唔系约咗老豆食饭，我都唔会记得老豆生日嘅，因为我寻日约咗啲 friend 食饭嘅本身。
1: 哇！
0: 跟住我前一日发现原来撞咗期，跟住我
1: 正日嘅，琴日系 OK，
0: 正日嚟噶，即系。有时系好得意嘛，你譬如你知道你个朋友六月十八号生日，但喺嗰一日唔知点解你系会
1: 记得呢件事，
0: 你系会
2: 系甚至乎你会有提及到啊六月十八号要做啲乜乜乜，或者系六月十八号有啲嘢要出街，但系就系冇咗嗰件事啊嘛。
0: 即系我点解当初会约咗朋友琴日食饭，都系咁嘅原因咯。六月十八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哎呀，哦，
1: 大件事啦，
0: 系啦，咁啊，即刻咁佢就走咗拜拜啦，咁跟住即刻喺 group 度就唱呢、這个
1: 杀歌
0: 啦
1: ，Happy Birthday。
0: 你最好笑系咧，我喺度唱啊，跟住我就谂住上三楼同阿斌讲，我哋忘记咗呢件事啦。我上去，你知唔知佢喺度做紧咩啊？阿斌，佢喺我哋公司，我哋嗰三楼个 pantry 嗰度，喺个雪柜度炒紧雪糕，跟住做咩炒雪糕？跟住蛋糕啊，林顶住先啊，阿桑走咗未啊？搵一个雪糕，
1: 系啊，
0: 一大蛋糕，
1: 系啊，因为我台头咧有啲资源未用晒嗰啲蜡烛啊，跟住我谂住咧，有时咧，我哋啲雪柜冰箱嗰度咧，同事可能买咗啲雪糕翻嚟噶嘛，咁我就谂住睇下会唔会有家庭装咁，跟住然后咧就插几支蜡烛落去扮话，喂，我知你咧中意食雪糕，
0: 系啊，
1: 咁、我其实准备咗嘅，
0: 谂住啦。
2: 男人冇心肝啊，冇心周在啊，咁咧喺你哋讲呢件事之前咧，其实咧我就撞到你嘅另一半，阿波嘅另一半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唔记得咗讲开咩啊？落雨啊，天气唔好啊，心情唔好啊，类似系咁样啦。咁我就同佢吹咗两句水咁样啦。跟住我就话唔紧要啊，你睇完你嘅偶像翻嚟，咁啊开心啦。跟住佢话唔系咯，我整亲手啊呢样，咁我都关心佢啦。跟住话咁唔紧要啊。我做你嘅小太阳，今日嘅小太阳啊，咁即系讲笑咁讲啦。跟住佢话，点解啊？因为我今日生日。

0: 接咗個殺人漁網，
1: 係啦，即係我就咁樣講，即係類似係開開心心咁樣啦。跟住佢話：你隔離嗰兩個男人一定唔會記得。
0: 好叻啊！佢真係好清楚，
2: 太了解啊！
1: 太了解，但是你不跟他們說你做什麼今天還回來啊，跟住我說我沒有，我都沒有事，即照回來這樣，跟住他說慘啊，你隔離那兩個真的不會一定不會記得咯。
0: 然後再想想阿斌當日生日，我們鋪排了幾個星期那件事，你想想撐幾遠，跟住這個人還要
2: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啊。
0: 我衝上去跟他說大鑊了，我唔记得啦。
2: 我嗰下咧，即刻喺度谂紧
0: 点样补
2: 救，点样可以将嗰条桥玩翻落去？系咪可能都再扮多次唔记得？
0: 哦，佢谂住，
2: 但系谂
0: 底太迟啦，系啊！我上咗嘅时候，佢问我话你已经走咗啦，所以我先会喺个 group 度无端端唱生日歌，所以跟住阿斌即刻补飞。
1: 我话我又冇提，我又冇好高调嘅地讲嘅，咁所以唔记得好正常嘅。
0: 唔系啊，但系因为你同我老豆生日咧，
1: 但系冇心装载咯。
0: 系啊，
2: 其实我都觉得你好劲嘅，即系因为你会记。记得你爸爸同阿 Sean 嘅生日系同一日呢件事，
0: 会容易啲记得咯。即系譬如我记得子豪好似系同我妈生日差一日咁样，我就会记得呢啲咯。譬如有一堆十一月嗰啲咧，咩阿涉啊，即系卡文啊，即以前阿琼啊，就私分嗰笪咧，佢哋全部都系十一月唔知九号、十号、十一、十二、十三，有一扎人
2: 排住，
0: 唔知边个打边个噶。Okay. 总之佢哋嗰几日啦，咁样咯。
2: O、okay. K，
0: 我真系记唔到啊。即
1: 系
0: 阿斌，我都记得系唔知十月廿五啊嘛，琴日讲系十月十五啊嘛。
2: 我咩啊？你讲我系十月十五
0: 啊，但我见到十月廿五噶，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只系差一个位都已经好叻噶啦，其实
1: 好劲噶啦，都记得齐啲数字嘅，
0: 都算系咁噶啦，
2: 即系记得你系十二月咯，
0: 系
1: 十八，
0: 已经好好啦，好劲啊呢个人，我但我想知嗱，呢个系我哋嘅试点啦，即系我哋突然间惊觉咗啊，好多样，其实跟住我女朋友有message 我噶，
1: 系咩？
0: 佢有同我讲，应该同你嘅 conversation 完咗之后咧，佢有 message 我，佢话阿妹今日生日咁啊。咁跟住因為做緊嘢，我冇睇到啦。然後當我睇到嘅時候，第一下咧，我都唔為意噶。
1: 唔為意，我就係嗰個阿妹啦，係咪？係
0: 啦，因為咧，佢都身邊有一啲佢啲
2: 好多個阿妹。
0: 係啦，我以為做咩你講你啲 friend 生日定咩，我都冇為意啊。咁跟住。
2: 原来个阿妹就系你眼前嗰个
0: 阿妹啊，
2: 阿妹
0: 今日生日咁啊，
1: 系啦，咁跟住咁我又冇同大家讲，亦都冇好觉得自己过紧生日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咁琴日佢哋系突然惊觉嘅时候咧，跟住咧今日就发生好多
0: 吓，啊，但系如果琴日喺你个视点系点样样咧，即系你嘅视觉又翻到嚟啊，喺你听到，
2: 你有冇一刻怀疑过我哋系其实铺排紧一啲嘢？
1: 冇。
2: 你都我哋好有信心喎，都
1: 系啊，好有信心噶，
2: 即系少少觉得你哋一定系喺度整色整水嗰啲，
0: 冇可能啊，
2: 嗰啲都冇啊，冇怀疑过
0: 呢两个人嘅状态，你就知一定唔好时间整色整。
2: 呢两个人嘅
0: 色水嘢都唔搞啊，
1: 就算唔系忙紧都冇，都好 firm 地冇，
2: 享负成名噶啦呢两个人。
0: 系
1: 因为你哋系即系唔系系好正常嘅。首先啦，系点讲咧？唔会特别记得噶，即如果唔系话系一路都有庆祝开啊，或者系咩咧，都唔会特别记得。甚至乎有啲人咧一路庆祝开咧，都可以突然间唔记得咗噶。咁所以咧，我会觉得记得系 bonus 咯，唔记得系合理咯。
0: 系，但你有冇谂过会揭晓噶？
1: 揭晓咩啊？
0: 即系揭晓你琴日生日咯。
1: 哦，冇噶。
0: 或者隔过咗琴日，即可能到今日突然间。
2: 佢应该谂住，
0: 你
2: 咪
0: 一路都
2: 唔发现咯。
1: 完全唔揭晓噶，谂住跟住我跟住其实我琴日点解会同你女朋友讲咧？就系纯粹系谂住整即系整蛊做怪，等佢笑下咁样啦。跟住之后跟住我就完噶啦，就系咁样噶啦。即所以我都唔谂住 bring up 我系生日啦。
0: 你有冇啲 friend 听咗琴日嘅节目，跟住都 feel 到你面前嗰两个人
2: 都想
0: 哇？佢两个真系唔系扮噶，真系唔记得噶咁。
1: 冇啊！佢哋觉得喺节目唔讲私事啊，
0: 哦、
1: 所以就冇怀疑、哦。
0: 我哋最中意节目讲私事，因为冇乜公事，
2: 有咁私得咁私啊，
0: 边有咁多
1: 讲，
0: 边有咁多公事讲啊？系啦，
1: 咁跟住冇啊，就好有趣。跟住我就系觉得，咁好啦，冇人知，咁我都系安然无恙咁行出呢一度啦，耶咁样啦。
0: 系啊，
1: 咁跟住我就其实都几开心嘅，即系默默地就离开咗。
0: 但你
1: 咪
0: 不嬲你自己觉得生日嘅时候唔需要系嗰个嘅聚光灯底下咪叫聚光灯？
2: 系啊，
0: 系啦，除非好 close 嘅 friend 之外。
1: 其实咧应该系咁讲，我重视生日嘅，即系其他啲咩节日啊，其实都唔关我事，对我嚟讲系
0: 端午节唔紧要啦，
1: 是但啦咁样。嗰啲啦，但系我自己系重视生日啦，咁我重视人哋嘅生日，因为我会觉得

0: 生日是一个很大件事，因为你又成功生存了一年
1: 了，
0: 是即是 我都知道其他节日都可以是成功生存了一年，但是意义没有那么大，
1: 关自己事嘛，
0: 是啦，即是或者是生存不容易啊，所以 生存多一年呢 是值得庆祝的，即所以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讲，同埋生日，即我的生日不是在那些什么大时大节啊咁样嗰啲嘛，咁我就不需要去逼那些排队啊，又咩贵餐啊，跟住就九唔搭八嗰啲，
1: 即
0: 系
1: 又唔会近圣诞啊，又唔会近新年啊，情人节嗰啲，
0: 系啦，即系我又唔使同人争，或者我中意食咩，我打横入去食都得。
1: 同埋你呢个日子咧，去旅行好啊，因为咧啲僆仔未正式放假，
2: 系
1: 啊，
2: 可以把握住呢个机会，
1: 系啊，即系生日放假去地方呢个抵啊，
2: 同埋冇咁贵啊，
1: 真系抵玩。
0: 同埋我生日嘅时候，我以前系考试期间生日啊嘛，
1: 系
0: 系啊，咁所以咧我系啊耶咁样啦，即系我考完就可以玩。咁我就都幾開心啦，即係我就冇乜所謂，冇人同我爭，就算我去同嗰啲姐姐開生日會咧，都玩得好開心，即係都開心啲嘅，因為你冇咁多人，即係你暑假、放假嗰啲一定多人，你考試個個都喺度温書，邊個得閒理你？
1: 喺個前夕嗰度嘛。
0: 係啊。
1: 咁但係你冇嗰啲自己嗰啲儀式感，即係譬如自己生日會對自己可能買份小禮物俾自己啊，會食某啲嘢，你有冇嗰啲咁嘅儀式啊？你自己生日？
0: 冇噶，呢個我日日都做緊嘅，因為
1: 食嗰個食嗰飯團。
2: 同埋點解我覺得琴日咁唔覺呢件事，就係因為琴日好 routine 啊，所有嘢都好日常啊，即係佢冇佢著嘅。打扮同平時又係差唔多啦，佢嘅行徑又係同平時差唔多啦，令到完全係冇諗冇一刻諗過啊！
1: 點知想同你講話，其實有特別，不過你睇唔出，咁就好笑啦。
0: 有帶遮㗎，琴日
1: 係啊，但係我覺得咧，真係。即係正所謂驚喜一浪接一浪啦！咁琴日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咁我梗係即係大家都好打趣地嘅話，今日 opening 咧就一定要攞呢件事嚟講啦。跟住先，我已經同阿斌講，喂，我哋買翻個蛋糕俾阿 Sean 啦，咁樣咁跟住
2: 跟住然後我就問咗波一個問題，
1: 買咩味好咧？咁其實咧，因為我再見到嘅時候已經好晏，我估你買咗啦。咁我就睇翻阿 Sean 嘅 story， 睇下啲朋友同佢慶祝。咁我見咧都係生果類多嘅，咁我就諗緊。啊，好似唔好买啲朱古力嘢好啲，即系好似生果好啲嘅。
0: 系
1: 咁最后咧，阿斌系买咗个咩咧？
2: 买咗个，我
1: 其实安全
2: 嘅名啦。总之佢系
1: 类似 tiramisu
2: 啊，有冇芝士嘅咧？
0: 佢写住 cheesecake 咯，
2: 系 cheesecake 啦，佢系 cheesecake 朱古力嘅 cheesecake 嚟嘅，系啦系啦。
1: 系啊，咁头先我就开麦之前咧，阿斌就捧入嚟，即系 surprise 啊！突然之间，我都估唔到，我谂住开麦嘅时候捧入嚟啊。咁但系而家我哋费事啦，即系系啦，拎入嚟惊整污糟啦。咁所以咧，拎入嚟见到 tiramisu， 跟住阿 Sean 嘅反应就系。
0: 咦，你买咗咩味嘅蛋糕啊？
2: 我要再讲一次，佢真系唔系 tiramisu 嚟。
1: 头先个样似
0: 系啦，头先个样咧，点解我会问佢系咩味嘅蛋糕呢？首先就系我唔系太食咖啡味嘅蛋糕
2: okay,
0: 即系唔系太好咖啡
2: 安全安全。
0: 跟住咧，我望住嗰个面咧，
1: 好多深啡色嗰啲咧，
0: 好似啲深啡色咖啡味咁样嗰啲咧，跟住就系。弊啦，你哋特登买俾我，我唔食，又好似有啲唔俾面喎。
2: 我冇嘢噶，我 OK 噶。
0: 但系我又唔中意咖啡味，即系嗰个挣扎就系我又唔
1: 嗰份心意系要多谢嘅，但系个味道真系搞唔掂。
0: 系啦，类似系咁啦。跟住我，所以我就系一方面都 surprise 啦，又你哋捧蛋糕入嚟啦，跟住一方面就系。我个脑仔喺度打紧交，点算咧？点算咧？
1: 呢场戏点样做埋落去咧？
2: 系啊，因为我生日都系唔食生日蛋糕噶，大家买完我都系唔食噶。我话你哋食得开心啲啦，咁样噶。
1: 系啊，跟住已经又有即系一个咁嘅惊喜啦。
0: 系啊，
1: 但系可能阿斌知道你谂咩啊？
2: 惊喜一浪接一浪，
1: 所以帮你。散卻咗個尷尬，咁跟阿斌就拎住個蛋糕出去出面啦，咁阿桑就出去，我就不如拍低佢，即系分蛋糕嗰啲啦，跟住隔咗陣間，阿桑行入嚟，你重演翻一次頭先入嚟個狀況。
0: 頭先
1: 係啦，
0: 我就跟到出去啦，跟住佢就一聲，跟住我就係嚇咩事咩事咁樣，我就未知發生咩事，跟住佢就。我成功整烂咗个蛋糕。
2: 我头先喺走廊咧，嗰一声咧，系到咧，连走廊尾嘅保安姐姐都行埋嚟睇下，系有冇啲咩命案发生咁样。
1: 因为所以入嚟同我讲话，你整烂咗个蛋糕啦。
2: 系啊，
1: 咁我初头谂住整烂咗，即系可能揩到个面啊，跟住
0: 或者冇冧咗啲咁样。
1: 跟住想俾条片我睇，成个蛋糕跌咗落地下。
2: 系碎了一地，碎了一地。
1: 佢唔中意嗰啲味，唔使扮中意食啊！我而家帮你直接解决，
2: 一举两得。
0: 都唔可以浪費食物嘅，我哋
1: 成個蛋糕。

0: 靓啊，真系睡上
1: 落地
0: 蛋糕睡上，今次系
1: 我本身问阿苏啊，咁其实佢反转咗咧。都有一部分
0: 食反轉咁樣，
1: 有一啲都面向天花噶嘛，
2: 即係冇掂到，係
1: 咁意都不一學啊！我哋都係咪先？係
0: 啊，
1: 跟住但係阿桑話好似唔得噶，你話咩話頭先話？
2: 因為頭先咧，我同阿波講呢件事嘅時候啦，跟住我就話我俾條片你睇，喺最勁嗰下我影唔切啊咁樣啦，件事就係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斌啦，佢就谂住处理现场，咁所以咧佢就将冇掂到地下嘅嗰一个嗰一半嗰一半蛋糕啦，揾佢只手兜起咗啦，跟住兜起完之后，嗰半个蛋糕都跌埋落地，跟住佢我就望住佢成手都系 cream 咁样好狼狈咁喺度想清理翻，跟住佢就话我俾翻个朱古力牌你啊，跟住我哋。多謝，但系我唔想洗手指。
0: 几伟大，
1: 几劲！买咗个生日蛋糕咧，送俾生日个人啦，佢冇机会同个蛋糕合照。
0: 你知唔知咩叫亲手送生日蛋糕啊？我就系亲手咁样捧住嗰一撇蛋糕，
1: 亲手捧上，同埋咩叫亲手摧毁？
0: 系
1: 啊。我觉得好劲啊！呢件事
2: 系，我都觉得即
0: 系睇唔到，真系
1: 我都未有机会睇到佢传上去，已经消失咗。
2: 我都未趌高望下，咦，佢咩样？
1: 但我唔意外，因为譬如阿斌，我就有时送卷轴咧，一啲好贵重嘅嘢喺佢手上面咧，佢系会额外嗰种紧张感系好劲啊。
2: 嗯，
1: 所以我都觉得唔意外。
2: 即系佢重视呢件事啊？咁
1: 但
2: 系
1: 点解佢会跌到落地啊？
2: 系咯，点发生？
1: 因为佢嗰个位斜咗啊。
0: 我本身谂住摆出边张台嗰度，等大家一开完咪出去食。咁但系张台又多嘢，咁跟住我就谂住啊，执一执啲嘢，跟住然后咧就摆喺个蛋糕盒咧，我咪将佢拆咗做，即系咪打平做纸皮咁样噶嘛。咁我就打平摆咗喺个纸皮上边啦。咁但系我冇留意就系嗰块纸皮嘅长度咧系阔过张台嘅长度嘅。咁我一摆上去嘅时候咧，佢就倾斜线咗落地下。
1: 哦，即系逼咗，逼咗个位。哦，
2: 原来系噶，
0: 就系咁咯。
1: 你头先话冇，我哋冇刀切蛋糕嘛？
2: 系啊，
1: 而家咪直接整碎咗。
0: 碎上
1: 好啦，祝祝你生日快乐啦！
2: 多谢，
1: 好难忘啦，
0: 难忘噶，
1: 好系我哋咯呢件事，下次你可以讲
0: 都做唔到啊！
1: 系一个好好嘅分享喺你今年嘅生日里边。
2: 系啊，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啊，生活愉快啊！

0: 我哋啱啱出翻个垃圾桶嗰度，同我太高影啫，应该未清啊，今日未咁快，
1: 未，应该仲喺度啊。
0: 系，但系冇啊，我哋个 style 系咁嘅，庆祝生日咧，我哋唔系嗰啲普通庆祝
2: 的，普通庆祝生日已经唔 serve 到我了，
0: 唔得噶啦，我哋要花式庆祝啊，
1: 惊喜啊！
0: 下次啲 friend 或者人问你啊，点样庆祝你先满意？你话最少起码要咁样啦，
1: 系啊，
0: 先唔记得啦，买错未啦，再整烂咗啦，
1: 啱啊，
0: 咁先，
1: 所有嘢都系要错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有为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现时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咧，南区嘅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9号嘅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总会遇埋你，多谢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2: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3: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1: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睇你个样好眉好貌，点解你可以咁唔正常嘅？
1: 冇啊，呢个世界啲嘢系咁噶啦，通常事实同图片描述都系不符噶嘛。

阿文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是会跟心理预期有所落差，没有东西完美的，毕竟世事都是无常。

0: 富吗？
1: 朱住严明熙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唔好掩盖自己真实嘅一面啊！大懵啲啊，大懵啲啦！如果你揾到一个咁嘅人啊，
0: 练习用咖啡倾到家族底，阴森人
1: 一啲都唔装模作样啊！
0: 没有分针跟秒针的人，
1: 好好珍惜啊！

0: Lester Lam 小甜。我想小甜对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最好的称呼或者是赞美。
1: 想一想都会挂念更加多，想几想可以发现更清楚，
0: 会可以感受到那个人在灵魂当中的纯粹。

0: 爸好波，
1: 我是 Jane C 许根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0: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決了多個累積多年的問題，包括以簡樸房制度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是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樓已經增設閘機，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門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閘機拍八達通、掃微信或者支付寶的付款碼或者車票的二維碼，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車，無需再輪候買實體車票，優惠車票就仍然需要繼續在櫃台購買。運輸署在社交網頁提到，端午期間跨境人流、車流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將會是回港高峰，候車時間會比較長，呼籲市民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並要注意主要車站和口岸廣播的最新資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啦，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寿山村道咧亦都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到49号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8: 爸爸好棒，
9: 我是三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1: 由文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12: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11: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10: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未恋先生。

0: 用 A 零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坐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我又講心急啦，
1: 我又覺得好合理喎。頭先聽住
0: 味道噶，係咪先？
1: 係啊，佢隔離嘅原來係因為
0: 我覺得好啱今日嗰個狀況，
1: 所有嘢都係錯，
0: 唔啱嘅方向發展，
1: 係所有嘢都係錯噶，
0: 咁就啱啦。啊，
2: 負負得正啊嘛，其實係味道嘅，一間六點半先至係 Eden Friday Mix， 而家將會係呢個音樂大秘寶，
0: 冇錯。
2: 音乐大秘宝，哇！今日个人错嗰啲嘢，
0: 放假系咁啊，放假
2: 唔系我哋唔好赖放假，系纯粹我哋今日个人所有嘢都错啫，系啦，系端午节嘅问题啊。好啦，咁啊，今日呢个端午节
3: 系
2: 冇错，我冇谂住赖放假，我纯粹赖个节日系有少少唔同。
3: 屈完你真系唔应该，
2: 系啊，俾人
3: 唯有去食，
2: 佢未俾人屈完啊，佢到今日都仲俾我屈咗，
0: 仲屈，
3: 系啊，仲屈紧啊，
0: 好差呢啲主持人真系好差。
2: 啊、今日介绍嘅歌你啊，
0: 我先啦，
2: 我有准备啊，
0: 我有准备啊，因为咧，我觉得有时睇下即系唔同音乐人嘅一啲社交平台，真系好有启发性，或者会有时会听到一啲好有趣你未听过嘅故仔，好独家嘅故仔。咁啊，今日呢一个拣嚟嘅歌，点解咁快决定到呢？都系嚟自一位我好欣赏嘅音乐人，就系、是、呢个作曲家啊陈辉阳先生嘅一啲故事。
2: 系、哦、最近好多分享佢，因为嚟紧有个唔知咩作品 show 嘛。
0: 系啊系啊，因为有即系 K 歌之王即系嘅一个展作品展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佢就即系诚邀咗阿 Eason 啊、Joey 啊嗰啲一齐坐埋台，一齐倾下偈，分享下大家嘅音乐故事咁。咁我就其中一个比几觉得几有趣，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系属于佢自己，即系陈辉阳自己。嘅一个音乐故事嚟嘅，咁啊，因为我都估唔到，即系喺我心目中咧，就系陈辉阳就系一个音乐大师嚟噶嘛，咁喺所有喺好多嘢上，我都觉得佢做嘅决定应该系啱嘅咁样啦。咁但系估唔到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咧，都曾经系有失败嘅时候嘅，都有做错嘢嘅时候，就好似我咁样打烂个蛋糕。
2: 前提你首先有大师呢个。
0: 你
2: 都有嘅，
0: 俾我第时系嘅，
2: 都有，都得。咁你到时就可以讲翻当日啦。我都失手啊，
0: 我都系俾陈辉阳启发到，
2: 真系失手啊！个蛋糕真系失手，从我手中失去咗。
0: 将来就系蛋糕大师。
3: O K，
2: kick 奔。
0: 好
2: 劲，
0: 好
3: 劲 ，nice name，
0: 真系好劲，
2: 你真系好劲，
0: 好劲啊，
2: 几好啊，好劲，好劲，
0: 好
2: 劲，
0: 好劲，好劲。啊，咁啊，讲翻呢首歌，我拣嚟咁啊，呢一张唱片咧就系嚟自王菲嘅一张专辑，叫做《胡思乱想》，1994年嘅专辑嚟噶啦。咁啊，佢第八张嘅大碟，亦都系第七张嘅粤语专辑。咁啊，点解会拣呢只专辑咧？事源嗰个古仔就系嚟自于陈辉阳啱啱入行嘅时候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啊，因为嗰阵时咧。佢未正式成为一个作曲大师之前啦吓，咁佢啱啱入行都系做一啲录音室嘅工作咁，咁啊然后咧嗰阵时佢就翻去一个古仔，就系话因为佢人生当中影响咗佢好多嘅人，即系作曲人有好多啦，一个就系中岛美雪啦，一个就系陈小霞啦，咁而好。

巧妙地，佢第一个录音室帮人哋做录音嘅工作咧，就系王菲。咁当时王菲咧就正正喺呢个录音室咧，就系录紧《胡思乱想》呢张唱片入边咧嘅其中一 track， 就系《蓝色时分》吓，就系呢张唱片系第九 track。咁啊，呢只《蓝色时分》咧，亦都正正系啊陈辉阳好喜欢嘅作曲人陈小霞去写嘅。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哇，即系呢件事对佢嚟讲就好。好似所有嘢都整定咁样啦，咁咁但系咧嗰个故事嘅发生得有趣嘅地方系咩位置呢？就系喺阿王菲录紧呢首歌嘅时候，陈辉阳一路听，已经觉得哇好正啊咁样。但嗰阵时唔系佢亲自落手揿噶吓，又系有录音师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嘅。咁但系佢一路听嘅好投入，我觉得哇呢只歌真系写得好好，好似写紧自己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本身幫王菲錄緊呢隻歌嗰位錄音師突然話：啊，我有少少需要要去洗手間，咁不如你幫我撳住先啦。咁咁、哦、陳輝陽嗰一下咧，嗰、那個壓力就好大。第一王菲啊嚇，第二個就係即係隻歌係陳小霞作品，咁佢亦都係第一次真係買張 panel 嗰一刻係第一刻。真係幫人哋去錄音，即係第一次去做呢一件事，咁佢好緊張。咁於是乎咧，一路撳掣錄音，跟住然後咧就王菲喺度唱，哇！佢又聽到好投入，好正啊，好好聽啊！聽到好陶醉嗰一下，佢突然間 delete 咗條 track， 咁慘啦！啊，咁結果佢就話俾人鬧得好勁啦，好勁啦咁。咁但係到底係邊個鬧佢就佢冇講啦，佢就話，但係呢個故事就影響得佢好深嘅。佢亦都話佢真係好多謝曾經喺佢事業上好多鬧過佢嘅人，係令到佢真係好似一個軍訓式嘅成長當中，令到佢而家做到而家嘅工作啦，呢、這個高度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咧揀嚟呢嘅歌曲啊嚇，就係收錄喺。呢张唱片《胡思乱想》入边啦，等借翻呢只碟咧，其实我第一下攞上手系唔系好知自己有冇借啱碟噶，因为佢张唱片嗰个封套咧，啲字全部都系冇咗好多笔画噶，得好少笔画噶，即系个胡字系冇咗个月字啊，个想字冇咗木字啊咁样啦。咁跟住然后我就喺度再 check 一 check， 睇下个 track list， 个 track list 都系咁噶。个蓝色时分咧，又冇咗几笔咁样嘅，个蓝字又冇咗几笔咁样，咁所以个设计系好特别嘅，咁啊，所以拣嚟呢一张唱片好喜欢啦，就系陈辉阳佢分享呢个故事吓，有王菲主唱嘅《蓝色时分》。

0: 再次为大家介绍有呢一张咧，收录喺《胡思乱想》呢张专辑当中，有王菲嘅《蓝色时分》啊，唔想笑啊！
1: 你想唔想体验下辉阳兴嘅嗰种军训式嘅生活啊？
0: 点啊？
1: 你今日整住蛋糕啊，即刻闹佢，闹到佢体无完肤。
2: 叫翻胡 Sir 嚟，
1: 系叫翻胡 Sir 嚟。我哋一间啊，好似揾啲嘉宾嚟折磨我哋自己咁，
0: 系
1: 非常之多呢啲嘅惩罚啊！
0: 真系
1: 系啦，哇！咁啊，今日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真系咁啱。你就系讲啱，譬如陈辉阳一个嚟紧会有作品展噶嘛，回顾佢嘅音乐啦。我今日拣嚟呢一个嘉宾，唔系嘉宾啊，呢、這个歌手咧，佢嗰只歌收录喺个专辑咧，都系好似作品展咁噶，其实就系、是。Eric Kwok 嘅作品，咁咧佢喺04年出咗一张佢第一张嘅碟咧 ，Eric Kwok Collection 咧就系将佢写俾人嘅歌，就自己演绎翻，同埋佢重新 arrange 过嘅，系啦，咁师兄。知噶，冇啦。
0: 我谂住 keep 住今日都系个
1: 龙舟嘅气势，系咪有种？哇！会啊，会啊。會啊咁啊！呢一隻歌咧就係叫生日快樂嘅，其實係啦，即係諗住。
2: 我知邊首啊？
1: 係啊，但個重點你知係咩啊？嗰個反即係我哋唔係正路人啦，所以呢首生日快樂咧，其實佢嘅歌詞嘅意境咧
0: 都係唔啱
1: 嘅，唔係開心㗎，
0: 都係唔係好事。
1: 佢嘅意境當係我生日，等緊我中意嘅人出現，然後佢就帶咗一個同
2: 佢中意嘅人出現，
1: 類似係咁樣，即係關係甚密嘅一個異性，然後就佢個歌詞裏邊講切個蛋糕切咗個三角出嚟啊嘛。就嗰个关系系三角咁样，系 Wyman 写嘅歌词，所以佢呢首生
2: 插入你心
1: 系啊，佢嗰个生日快乐并不是一个开心嘅生日快乐，系一个复杂酸溜溜嘅生日快乐，好切合我哋嗰、那个
0: keep 住啊，祝福人生日你都拣错歌嘅，
1: 系啊，所以我而家系特登你去拣一首错嘅歌，
0: 反转呢个思维，
1: 我主动地去拣一首系啊，但系咧你听个 chorus 嘅时候，你会听到话生日快乐，好似好舒服啦。但佢话我怎么
0: 快乐，
1: 系啦，错晒嘅成件事，所以我觉得好啱喺呢个时候攞出嚟，
0: 好好啊，
1: 播咯，系啊。咁同埋佢嗰个编曲上面咧，就同本身佢写嘅时候就俾佢嘅太太啦，而家就系阿叶佩文啦。咁但系佢而家自己做嘅呢个版本个编曲就即系有少少tribute 或者模仿翻80年代嗰啲欧西流行曲嗰只少少嗰啲 vibe 嘅。咁所以个 mood 又唔同嘅，咁但系即系呢只碟其实我几中意，因为佢去做唱翻一啲歌，佢又唔系全部拣啲 hit song 啊，即系佢拣生日快乐呢啲。另外有一首我好中意嘅，其实
0: 系咩啊？
1: 就系、是、烟雾弥漫，本身系俾冇记错，好似系俾梁咏琪嘅，
0: okay.
1: 但系佢自己做嘅版本咧系一首 reggae 感觉嘅，
0: 咁正。
1: 但系佢烟雾弥漫即系类似叫即系大家唔好吸烟啊咁样嗰种啦，然后做 reggae 嘅通，大家唔系唔知道 reggae 嗰个文化系点啦。系咪先？系啦、
0: 啊，
1: 大家有睇 Bob Marley 嘅戏，或者大家有 study 过大概知牙买加呢种音乐文化系点啊？所以我几中意佢里面玩呢啲嘢嘅。系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呢一个反传统就梗系
0: 一个不快乐嘅生日快乐。
2: 刘明等喺6:30。
1: 我希望。

0: 呢个礼拜好头好尾系咪先？啊，咁所以今日拣嚟呢个生日快乐啊，系一个不传统嘅生日方式啊。
1: 好啊，
0: 系啊，
1: 掉蛋糕。
0: 我冇送最后派对已经真系好。
1: 我执翻个蛋糕上嚟先，
2: 我哋影张相。

0: 鏡頭呢個切出一片三角。
1: 諗真啲，原來係會有啱。
0: 你平時都係咁啊？
1: 都係真係一個三角。
0: 不過你切法唔同咯、
1: 啊。我嗰啲叫碎石。
0: 你係切出一片寂寞咯。嗰个跌咗落地下嗰个系，
1: 再写一份生日快乐咯。切饼的冷漠都唔知点写。
0: 就似阿 Wyman 啦，作曲边个监定 Eric Kwok 主唱的 Eric Kwok 嘅生日快乐啊！吓，
1: 送俾呢几日生日嘅朋友仔啦。
0: 你觉得边个嗰首好啲啊？
2: 冇啊，我纯粹拣封面啊。今次咧呢一个胡思乱想绝对系今日嘅 MVP
0: 啊，
2: 因为好切合今日嘅
0: 阿斌，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园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

0: 議案要求在九個月內完成。在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政府會認真落實報告的建議。在追究責任方面，李家超認為過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並非只是基於個人喜好或者偏見，而是按事實證據、錯失的嚴重程度以及考慮相稱性以決定懲處。而追究責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責任，兩個執法部門已經檢控七人和兩間公司，一共25項控罪。至於圍標問題，李家超說相信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會提及相關建議，政府亦同步進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強針對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給予新的權力等，亦會作出系統性的改革，並會積極考慮競委會提出的建議。今日是端午節，香港多區都舉行龍舟競渡賽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風塘舉行的龍舟賽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濱沿岸觀看。有市民帶同一歲多的小朋友首次看龍舟，說希望給女兒看真正的龍舟並感受現場氣氛。有攝影愛好者就說，香港仔龍舟賽道和海濱觀賞區的距離十分近，可以近距離觀賞捕捉龍舟健兒的風采。有本身是漁民的南區居民和一眾好友組成龍舟隊，說參與爬龍舟活動已經40多年，形容和一眾隊友好像一家人，每年的比賽就好像一個嘉年華，讓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龍舟競渡歷史悠久，在香港開埠初期已經舉行，至今有過百年歷史。有荷蘭的遊客說，這一項傳統活動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節氣氛很好。美國副總統曼斯在紐約時報專訪中批評不滿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的以色列內閣成員，說以色列不能夠靠殺戮解決國家安全問題。他點名批評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和財政部長斯莫特里克。在當地星期四舉行的白宮記者會上，曼斯就被問到如何看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感到憤怒的報導。曼斯說他沒有從內塔尼亞胡口中聽到這種的評論，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內閣的一些成員，美國總統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對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國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國員，可能就不會攻擊自己在全世界僅存的強大盟友。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啦，东铁线会喺端午节期间部分时段加强列车服务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咧，喺九龙啊大角咀举树街咧系有渠务工程嘅。咁现时介乎雁界街同埋薄荷里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啦，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总会遇埋你
3: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4: 包粽啦、
3: 啊。吓，包粽？
4: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当包咗咯。
3: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4: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3: 咁我祝所有人都
4: 食粽快乐，
3: 端午节快乐，
4: 端午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1: 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咧跟住落嚟第一首歌呢位朋友咧，我第一次播佢歌读佢个名咧就系四年前嘅世界杯，嗰时我都仲未知佢个名点读，问咗啲听 K-pop 嘅 friend 讲啦，就话佢个名咧就系读冲曲，不过通常啲人叫佢 JK。谂唔到四年之后我再播呢首歌嘅时候咧，已经成为咗佢 fans。你以世界杯嘅 Dreamers。

听紧呢首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啊，当时佢喺 opening ceremony 都有份演出啊，嚟自 BTS 嘅中曲，演绎嘅呢一首叫做 Dreamers 啊。

唔單止係歌詞上面呢世界盃相關嘅歌曲係會嗰種叫做 We Are The One 啊，即係一齊向住自己目標進發嗰種正面嘅信息。Even 喺個曲風上面呢，你聽落去你都會覺得咦都係嗰種好嘉年華派對感覺。

能你会好奇呢一首今届嘅大大系点解咧？揾咩资料讲就喺意大利文当中，大大即系话即系 Let's go 啊，去啊出发啦。所以你听到啱啱 Shakira 唱都有分 Let's go 嘅英文。

同樣 Shakira 都有份參與演出，有份唱嘅主題曲就係2010年嗰一屆南非世界盃，歌名叫做 Waka Waka。

到聽翻，其實原來呢一首都印象深刻，嚟自2014年嗰一屆巴西世界盃，有 Pitbull 啦、Jennifer Lopez 啦，以及一位巴西嘅歌手 Claudia。呢一首當屆主題曲叫做《We Are One》。

跟住嚟紧下一首咧，就犀利啦！因为佢一开头咧就会将今届世界杯咁多支球队嘅国家名咧一次过都会摆晒出嚟。Let's play football。嚟自 I Show Speed 啊 ，World Cup Champions。由非官方去到最终收录咗喺官方专辑嘅呢一首歌。

0: التويت. اسمع سلام سلام سلام سلام
1: سلام. 讲到就系呢个 Tiki Taka 借音就嚟自于呢个 Tiki Taka。足球術語當中，即係嗰啲好密集、好快嘅短傳咧，彈嚟彈去嗰種，好似形容緊嗰種聲音嘅一個術語，形容咗呢首歌嘅歌名。

咁样听咧，电子有冇中意呢一种 percussion 啊？呢啲嘅节奏啦，所以呢首其实都几中意啊，都系今届世界杯嘅歌曲，有 Lisa、Anita 同埋 Rima 一齐合作嘅歌叫做 Ghost 啊。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永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擴展至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出租准許費，亦都要就出租單位交稅。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白表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上限較綠表申請人為高，相信計劃擴展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的機會增加。兩人又認為計劃推出之後，房委會要繼續留意相關數字，有需要時再優化。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進行談判達成美伊諒解備忘錄，是為了避免戰事演變成全球經濟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國一個新聞網站訪問時說，美國在軍事上徹底擊敗對方，這場軍事行動實際上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實力，反問有誰能夠做到這樣的封鎖。他說自己實施了海上封鎖，沒有一艘船能夠突破。特朗普又說，如果繼續轟炸伊朗目標，霍爾木茲海峽將無法通行，幾個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還在投擲炸彈，海峽就自動關閉，這種事情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爸爸，好波！
6: 我是 Jan 师许根锋的主持阮正锋啊！适逢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不同的岗位去。

0: 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无论咩岗位佢都会做啊，领队啦，即系带领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线啦，点样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长啦，到点样入波都系佢一手包办。所以话我爸爸真系劲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5: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6: 食早餐。
5: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你好，我是 Albert。 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的时间，好像今天这样，七点钟至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一个小时的靓歌节目。其实这些歌也都每次有个主题的嘛。今日有否是由一些小村镇，咦，好有味道啊，啊全世界好多唔同嘅小村镇都系好似书画里边形容嘅一样，咁有呢一啲小镇风情。徐小凤《小镇之歌》。

萧峰姐嘅歌叫做《小镇之歌》，呢一种情怀，究竟讲边一个小镇，我就真系不得而知，佢冇讲明。不过如果呢只歌系大行其道的话咧，好多小镇都会认，诶呢只歌咪唱我哋咯咁样啊，嗰种元素咧，其实都好适合好多珠三角嘅小镇风光嘅。其实点解会今日介绍啲小村镇呢？因为大都会既然吸引啦吓，即系好繁华啦，就讲比较近啲噶啦。你就算讲深圳都好啦，深圳其实就冇乜本土特色嘅，因为大部分嘅居民咧都系外来嘅。因为好多贸易啊，好多商业喺度行动可以好发达啊嘛，咁于是乎做嘢嘅人咧都来自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翻嚟我哋经常旅游嘅时候，如果你唔系走马看花，有时间悠闲的心的话咧，可以进入呢啲小镇嗰度，甚至住翻一两日。Simon and Garfunkel 呢一对城市民歌嘅代表人，佢哋离开咗 New York City。去这个小小的小镇那里，有一种新的感受。 My Little Town Simon and Garfunkel

新聞加芬哥的城市民歌大部分都是讲纽约大都会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如过往很多歌手一样，被人发掘之前都是来自一些小乡镇。他的童年往事，他的成长历程，来自 My Little Town， 我的小镇。有些小镇呢，一些当然都不是大都会的了，在很偏远的小镇留下一些历史的文物。我讲的是一些蒸汽发动的火车，越慢越好，竟然直沿着山边可以欣赏到小乡镇的风情，瑶光山色。哇，我睇到咧，真系流晒口水。冇咯，我哋细个嗰啲吓，即系烧煤嘅火车去沙田旅行嗰啲咧，已经变成咗电气化。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想怀旧一下童年嘅往事，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晨早搭下呢啲柴油火车，甚至系蒸汽火车，游下小镇风光。50年珍藏。

呢首民歌叫做 Morning Town Ride， 我哋乘住呢啲怀旧嘅火车，慢慢咁样咧就游咗呢个小镇啦。不过跟住呢一个咧就话游小镇，但系其实系大城市嚟，系喺古代有个古城咧，喺英国嘅，喺英国嘅东北咧就叫做 Durham。Durham 咧好出名嘅，就有历史啦。去到嗰度咧好多古堡式嘅建筑物啦，哇！真系你见到都好似睇紧电影，去咗中世纪咁样。亦都有同学远赴伦敦 Durham 大学嗰度就读，有一间叫做 Durham University。咁啊，除咗呢个牛津剑桥之外咧，第三位即系最老历史嘅咧就系呢个 Durham University 啦。不过用只歌嚟介绍一下，揾个英国嘅民歌手，可能系当地人添。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唱 Durham Town。

游完英国嘅 Durham， 我哋有一位歌手咧，我非常之欣赏。年纪轻轻嘅时候咧，已经攞晒格林美奖，因为佢啲味道，唔系净系学翻嚟嘅。佢唱歌嘅技巧，佢嗰种对音乐嗰种音乐感咧，一定系遗传，因为佢系吉他大师嘅女 Norah Jones。同我哋唱佢童年嘅往事，佢童年往事系咩呢？佢最记得嘅就系玩嗰啲回转木马。佢哋嘅童年同我哋一样，同我哋丽苑嘅往事一样。Carnival Town， Norah Jon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加好地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

0: 一日迎嚟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系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另外，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元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1: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4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12: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汉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11: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虽然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

0: 今集我请嚟《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嘅作者邝志文，由佢亲自解释下早期嘅香港教育同埋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嘅真实面貌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3: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2: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5: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啊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4: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1分钟咧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计添啊！
5: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e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欧巴欧，欧瑞强。
7: 继续我哋由小镇风情啊，一路游咗好多欧美香港话唔同嘅小镇风情。有一只旧歌 Paul Anka 唱嘅，佢话：诶，我乡下一个镇嚟嘅，我想而家成咗名之后翻去睇下当年噶啦。劲到咧，温拿乐队佢话：哇，喺你歌正啊！我哋未翻过乡下，不过我哋成班飞仔乐队都可以回顾下我哋乡下嘅小镇。Winners 温拿同我哋唱 Paul Anka 嘅名曲叫做《My Hometown》。

0: 温拿乐队的 hometown， 你的老家小镇一定是湾仔，湾仔嗰啲夜总会嗰啲 pub 嗰度，唔知弹咗几多年啊！所以咁样孕育出嚟嘅咧，真系先至有劲度、有韧力。Winners 嘅 My Hometown， 另外一位老友揸住个木吉他，唱咗好多年噶啦。尤其当佢喺外国读完书，哎，翻嚟香港唱嘅时候，佢话：哎，我要一飞冲天，好简单啫，我作歌好，同埋咧嗰啲歌好有小镇风味嘅民歌。不过而家讲起上嚟，而家佢好少喺乐坛出现，但系。佢嘅生活真係小镇人生喎，因为我哋香港有个地方叫做西贡，总之去到西贡区里面呢，啊，问任何嘅居民老官亭喺边度啊，咁佢就会指住嗱嗰间咪係囉，咁老官亭嘅歌叫做小镇。
1: 他毕竟係人，但只是野生，他身躺危尘，

好有中西合璧嘅味道㗎，以前佢喺美國返嚟，所以佢作嗰啲歌呢全部都係鬼佬感覺，不過呢講嘅呢又係小鎮，講緊我哋中國嘅小村鎮呢的而且確係好大嘅改變。以前本來係一啲喺大城市周邊嗰啲小鎮呢，而家我去過好多次呢都會覺得咦，呢啲小村鎮好似變成咗好繁華喎。好簡單啫，因為遊客多啦嘛。遊客並不表示係要外來㗎喎，本地嘅遊客先至恐怖。多到呢不得了，如果假日呢真係如果有一啲出名嘅所謂小村鎮已經改裝成為旅遊景點嘅時候呢，真係插針都唔入。全世界都係咁㗎，唔淨止我哋中國。所以當年鄧麗君嘅小村之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小村之亂，好在咁啊！你話呢啲中國嘅村鎮會變質，原來呢只小村咧來自日本嘅。當年我哋睇好多日本戲咧，啊幾有味道。所以而家去到日本南部啊，或者北海道之旅咧，間中都會揾到呢啲保留得唔錯，保留翻即係往日嘅味道嘅小村。日本嘅民歌就係呢只小村之亂，希望呢種感覺繼續保留。

咁喺外國嚟講咧，佢哋最中意飲嘢、飲酒為主，無論歐美。所以佢每一個小鎮最吸引人嘅地方，尤其是英國，一定有個叫做 tavern 嘅地方，嗰啲酒館啊，啲酒好飲啲咩？都係，但係最重要就係成日都係嗰班老友喺度聚噶嘛。Conde Francis Tavern and the Town 喺城中嘅一個小酒館，一齊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至於圍標問題，李家超說相信獨立委員會的報告會提及相關建議。

政府亦同步进行好多研究同分析，其中包括点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嘅法律，或者喺其他法律上给予新嘅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嘅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嘅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精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曼斯又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现在两国正在谈判新的援助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
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

0: 16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节快乐啊！好开心咧，能够喺一个公众假期嗰日咧，就系做节目，咁啊又可以咧同大家播下歌，倾下偈。

落雨咧，真系落到个人咧心好烦噶。终于今日咧喺呢个公众假期咧，可以咧睇到个笪地咧系有少少干咧，真系好开心啊！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5%嘅。虽然咧都会仲有一啲骤雨，不过咧望见咧即系话会有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天气炎热啊，呢啲真系唉好开心啦，真系。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预告咗啦，我哋会有二合彩啊，因为咧想喺呢个公众假期嗰度咧，仲同大家咧玩一玩嘅。今日咧明明带咗30首嘅歌曲，我哋要喺呢个端阳咧就系预祝父亲节啊！嚟紧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各位孝顺嘅仔女们，唔该你哋花啲心思喺嗰日咧有啲表示吓。所以咧，今日带俾你嘅咧，全部都系一啲好听嘅歌曲，同爸爸有关啦，同父亲节有关嘅。而你咧，只需要咧就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咧明明出咗个 post 嘅，麻烦你喺嗰度留言俾我啊，1至30号，任你拣一个号码。我哋每一次玩咧，都会有一啲嘅热门号码嘅，例如今日嘅日期啦，或者今个月份啦。

或者咧系嚟紧有啲咩特别嘅节日，好似21号啦，就系父亲节嘅正日。甚至乎咧，有好多挑通眼眉嘅听众朋友，佢哋好劲好叻嘅，知道咧喺我30首嘅歌曲里边咧，应该咧就系藏有呢啲嘅歌，咁啊直接开口中咧都系得嘅，即系直接讲个歌名出嚟，留言俾我睇下中唔中啦。如果讲中嘅话，通常都可以优先播出嘅。同时间我见到有两位朋友的留言，他们都是讲中了，所以第一首歌就给他们啦。Cookie Ng和 Nora Chan， 恭喜晒你们啊。那你们都是知道啦，在这30首歌里面呢都应该是会有这一首份的啦。啱啊，咁热门。She's crazy like a fool.恭喜两位，他说希望爸爸或者所有人都不要心烦气躁，放松心情，听下我为你揀的好歌。我在 Radio 2的 Facebook 网页等大家留言给我。今晚第一首开口中 Daddy Cool。

希望所有嘅父亲咧都系 cool 啊，即系好正啊。咁啊，同埋咧最紧要都系要身体健康啊，咁啊精精神神啊，精神爽利咁啊最紧要啦。呢一首咧亦都系今晚第一首父亲节嘅歌曲啦，就系、是、开口中嚟咁，恭喜晒 Quarky In 同埋 Nora Chan， 咁你哋开口中咗啦。咁啊喺30首歌里边咧，咁啊睇下咧，即系大家咧会唔会估得中啦？有啲咩歌曲，亦都可以喺 Radio 2 Facebook 网页嘅咧留言俾我，话俾我听，或者我真系心目中冇咩特别嘅心水歌，都可以留一个号码俾我啊，唔紧要噶，睇下试下会唔会。

众啫嘛。咁啊，今日咧都即系有啲热门嘅号码，暂时咧大热咧都系21号啊，因为真系嗰日咧就系父亲节嘅正日嚟噶嘛。咁所以好多朋友咧都系拣咧即系21号嘅歌曲嘅。咁啊，另外咧有一啲朋友咧都会拣一啲其他嘅号码嘅。咁所以咧都真系睇下大家嘅心水咧系点样样嘅。咁啊，嚟紧嘅呢号码咧，亦都系两位朋友嘅心水。虽然咧就唔系话系今次嘅热门号码，不过有两位朋友佢哋个心咧都系即系谂住呢个号码嘅时候咧，我又觉得不妨可以播下，系7号啊 ，Winnie Tai 拣咗7号，冇讲原因，而 Cynthia 亦都系拣咗7号，因为佢话7号一路都系佢嘅幸运号码，希望你一路都幸运，7号嘅歌曲。

佢爸爸就系 leader of the band。Dan Fogelberg 特别为佢爸爸写嘅一首歌。七号嘅歌曲，亦都系 Love Is Volume Two 里边第十七只嘅歌曲嚟嘅。记住记住，今晚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咧出咗个 post， 咁喺嗰度留言俾我，一至三。

十号嘅歌曲，睇下你揀嘅号码嗰首歌会唔会中啊？咁啊，亦都可以玩下开口中嘅，亦都系估下咧，我手头上三十首歌会唔会有你心目中嗰只嘅属于父亲节嘅歌曲啊？跟住落嚟，继续有咩嘅幸运嘅朋友咧？嗯，都恭喜晒呢两位嘅朋友啊！唔知你心目中系咪都系呢个号码咧？佢哋嘅号码系22号、啊。Simon Mac 细妹 Carol 22号生日，志强汪心目中都是这个号码。

两父女的一个合作，这个呢都是事后啊，即是大家混音啦，咁变成一个嘅合唱歌曲。而家喺天国，可能佢哋呢亦都系日日喺度合唱都唔出奇啦。我哋有 Nakin Cole 加埋佢女女 Natalie Cole 佢哋嘅合作，呢一首嘅歌曲 Unforgettable。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钟至到九点钟一个钟头，我哋都会有一啲经典嘅英文好歌咧，系为大家咧选择咗嘅。咁今晚咧就系你哋拣嘅，因为咧就我手头上有30首嘅歌曲，咁只要咧你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留言俾我，话俾我听你想听乜嘢号码歌曲。乜嘢号码系你嘅心水，你就可以喺嗰度留言噶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系会玩下开口中啦。咁啊，睇下咧，你估唔估到我手头上咧有啲咩歌曲系同父亲节有关嘅？而呢首咧亦都系一号嘅歌曲。Chiwa Agnes Lee 佢话拣一号，因为佢话爸爸系。

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咧，佢作为一个父亲嘅快乐。Sean 就系佢嘅 BB John Lenn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颖认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至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會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

0: 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韓國總統李在明說，目前韓朝之間所有溝通渠道已經中斷。李在明在總統府青瓦台舉行七國集團峰會和訪問歐洲多國成果吹風會。他說，目前韓朝之間的緊急熱線和通訊線路等都已經中斷。韓朝軍事分界線沿線的橋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斷。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总会遇埋你。
6: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7: 粽有好多种，
8: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9: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6: 开开心心嘅锥粽，
10: 武功高强嘅年粽，
11: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2: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6: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3: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14: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5: 总有一款啱晒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恋先失。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坐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最紧要端午安康，个个身体健康啊！攞得於嚟都問我，佢話你今日有冇食粽啊？佢咧就話佢有食粽啊，而佢最中意嘅咧就係花生粽同埋紅豆粽喎。其實咧，我都好中意食粽噶，不過我發覺咧，而家啲粽咧真係越嚟越貴啊！而且咧，出边有阵时买啲粽咧，即系特别系嗰啲不知名嗰啲牌子啊，或者点咧吓，话嗰啲料真系少得好可怜啊！啲料真系咁贵嘅咩？唔可以多少少料嘅咩？粽系咪好有益咧？咁又唔讲得啦。有啲好似话啲胃唔好嘅朋友咧，更加咧就唔可以食咁多糯米添。所以咧，我系觉得几十蚊整只粽，净系食啲糯米，好似真系傻下傻下咁。不过其实咧，我就好中意食咧，即系上海嗰只嘅咸肉粽啊。唔知点解，我觉得件事咧，即系两样嘢夹埋一齐嘅时间咧，就系觉得好鲜美嘅一个感觉。可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仪式啦，即系成日食嘅东西嚟嘅。今晚我哋嚟一个端午预祝父亲节嘅特辑。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所以今晚呢，我都是带了30首的关于父亲节的歌曲，就要等你啦，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度留言给我，一至30号任揀一个号码，看你会不会中啊。今晚最热门的号码就是21号，因为就是父亲节正日的日期。我以为今日嘅日子，即系端午节啦，都会有好多朋友拣，不过就较少，但系都系有朋友拣嘅。19号拣咗个朋友有两位 ，Sweet CC Carmen， 同埋系 Chill Handsome。恭喜你们，今天的日子19号是你们心水的号码。

我哋有 Madonna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Papa Don't Preach》，咁啊，希望咧爸爸咧有时冇咁饿得咁犀利啦，吓多啲嘅鼓励啦，吓少啲嘅一啲埋怨啊咁样。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嘅参与啦。咁啊，特别嘅日子系喺端午节，我哋咧就预祝父亲节，咁啊带俾你嘅歌曲咧都系同父亲节咧系有关系多啲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恭喜即系暂时得奖嘅一啲朋友啦，因为都好多谢咧啲朋友亦都玩开口，仲好似 James 咁样啦，即系姓余嗰啲都好似劲啲咁样啊，估到吓，咁佢话会唔会有 Father and Son 呢一首嘅歌曲咧？系有嘅，亦都系五号嘅歌曲嚟嘅，咁亦都系有Chi Kwong Poon， 咁佢亦都系中咗，而佢咧亦都话其实喺好耐好耐之前啦，零年咧就已经咧系听我哋嘅甜淡情怀节目啦，咁同埋星期五咧就系我做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话拣咗五号嘅歌曲。恭喜两位嘅朋友，特别恭喜开口中嘅 James， 我哋有 Boy Song。

Voice on， 我哋有 Father and Son。而家室外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嘅。好啦，我哋最热门嘅号码都要出场啦，系21号，即系两日后父亲节嘅正日嘅嚟嘅吓，咁啊星期日就系噶啦。咁啊拣咗呢个号码嘅咧，就有 Connie Tam， 亦都有嘉琪，因为系朋友嘅生日，有 Two Ming Queen Night， 有 Hoops Rule， 仲有Ambrose， 咁佢话系爸爸嘅正日生日添啊！哇，犀利吓，咁啊撞正父亲节可以一齐庆祝啊，真系喜上加喜啊，真系。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有 Michael Wong 啦，又系拣咗21号啦，有 Teen May 亦都系啦，张张你亦都系拣咗呢个号码嘅 ，Winnie Tai 咁亦都话咧系生日嘅日子系嘛，咁啊仲有咧邓石强咧，你亦都系拣咗21号。咁啊呢首歌呢我就係都有陣時驚呢係寡一漏萬，咁啊會唔會有陣時miss 咗你嘅 message 啊，咁樣總之你揀咗21號嘅都將呢首歌送俾你。

一套音乐剧的歌曲 Barbara Streisand Papa Can You Hear Me。 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的，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降至大约的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天气炎热的，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回去摄氏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初时的高地间中会是吹强风的，天气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将会是酷热的。没办法啦，你凉的时候呢就可能落紧雨，热的时候呢就好天，没办法，人生就是这样的啦。多谢你参加今天我们的甜淡情怀，有英文金曲二合彩，也是一个特别版来的，我们有端午节预祝父亲节的一个特别版。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嘅号码，唔知会唔会系你中咧？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有好多朋友都好真系好中意啲即系意头嘅号码嘅。例如拣咗八号嘅秀平啦，咁佢就话七点钟咧就可以睇佢中意嘅韩剧，八点钟咧就听我哋嘅节目，所以就拣八号。而 David Chan 咧，咁佢亦都系就咁拣咗呢个八号啫，冇乜太特别。不过咧就系 for Daddy 喎。不如揀埋18号嘅呢位朋友啦 ，Anna， 佢话方建明18号生日喎。

Perry Como 呢首歌 Baba Loves Mumbo。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曲咧，真系要送俾天下嘅父亲听嘅。冇错冇错，有三号嘅歌曲 ，Billy Fong 你生日嘅日期，仲有 Deep Red Tie， 恭喜你哋拣咗呢个号码三号嘅歌曲。

YMCA 呢一首歌曲啊。今晚最后一首歌曲亦都会系送上，送俾天下嘅父亲收听，多谢你哋为呢个家作出嘅贡献。而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系特别嘅，因为咧佢系喺一套嘅电影里边，系一套非常之出名嘅电影里边嘅歌曲，亦都系由爸爸所唱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嚟自电影《The Sound of Music》Edelweis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承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的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

0: 如果時間充裕，亦會去睇龍舟比賽。在尖沙咀海旁，沿著星光大道放置了有關龍舟主題的裝飾擺設，聚集了不少市民和遊客打卡留念。有旅客說，海旁有很多有關龍舟的佈置、活動和打卡點，認為很有意思。亦有旅客說，香港前幾日的天氣不太好，今日轉晴感到幸運。一連13日的香港國際龍舟節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濱舉行。贊助機構說，舉行活動的目的是想宣傳龍舟的團隊精神文化，並令香港成為盛事之都。運輸署表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已經完成改善工程，進一步優化旅客的乘車體驗，包括大樓已經增設閘機，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門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閘機拍八達通、掃微信或者支付寶的付款碼或者車票的二維碼，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車，無需再輪候買實體車票，而優惠車票就需要繼續在櫃台購買。運輸署在社交網頁提到，端午期間跨境人流、車流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將會是回港高峰，候車時間會比較長，呼籲市民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的時間出行，並要注意主要車站和口岸廣播的最新資訊。韓國總統李在明說，目前韓朝之間的所有溝通渠道已經中斷。李在明在總統府青瓦台舉行七國集團峰會和訪問歐洲多國成果吹風會。他說，目前韓朝之間的緊急熱線和通訊線路等都已經中斷，韓朝軍事分界線沿線的橋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斷，雙方偶爾會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局勢並不樂觀。李在明又說，雖然韓國現屆政府對朝實施緩和政策，但是敵對情緒依然存在，譴責和對立的言論泛濫，這種情況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可能仍然會持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爸爸好波，
5: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7: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6: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

0: 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就值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十蚊鸡添啊！
1: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enna 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哪管爸爸几多岁，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哪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开始今日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除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之外，仲借住头先呢一首歌，郑伊健《爸爸的汽水》，预祝广大父亲星期日父亲节快乐。9:13，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你好嘛，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喺呢个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嘅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同过往都一样，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余下时间会为你数嘅榜系全部都有40年历史嘅歌。198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9个字嘅时间一一为你披露。

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

知我去咗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有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多句就知道有路啊！我呢种奇异人就觉得佢老土，约到我个十足好似。

0: 照旧。
1: 四十年之前，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占第十位嘅呢一首歌，林子祥唱嘅，大家都会识。但系重点在于呢一首歌系林子祥冇乜几可亲自填词嘅一首广东作品，改编自 Mami Sound Machine 嘅一首英文歌，叫做《Conga》。林子祥自己亲自填词，占四十年之前《龙虎榜》新上榜第十位位置。阿 Lam 日记。

又系另外一首拥有40年历史嘅歌。但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如果当年你有追捧住呢首歌嘅话，一眨眼又过咗40年，就好似仿如昨天一样。张国荣嘅呢首上榜作品占第9位位置，收录喺佢1980嘅专辑《Stand Up》里边。另一首热门作品叫做《爱情离合器》。呢首歌人都识啦，不过背后幕后创作呢位朋友咧，都值得一提嘅。佢系位资深大律师，佢创作嘅作品曾经张国荣唱过嘅有《为你钟情》，佢名字叫做黄正宇。呢位资深音乐大律师黄正宇作嘅歌，除咗《为你钟情》之外，仲有张国荣嘅呢一首《爱情离合器》，占40年之前。

0: 刚刚听到第八位，由上星期嘅第九位稳步上扬，上升一级去到第八位位置，嚟自陈百强86年嘅一张专辑《当我想起你》里边就呢一首嘅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第八位 Danny 偶像。
1: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2: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1: 桶。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3: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诚
0: 谂深一层咧，上天真系待我哋不薄啦。上个礼拜差唔多整个礼拜都有落雨，但系嚟到呢一个长周末嘅第一天，上天就将佢停咗雨，令我哋有一个比较舒服同埋方便嘅天气嚟到好好享受呢一个假期啊！时间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嘅。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将会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嘅。好啦，嚟9:30新闻嚟紧，新闻前我哋其实都仲有时间可以数多一首歌俾大家听嘅。第七位嘅呢一首作品改编自《滴养牧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话：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睇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设有赛后派对，而香港航海学校足球队亦都有美食市集。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亦都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碍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

0: 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同埋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总会遇埋你。
7: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6: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7: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8: 总之端午节听实我哋 Main Hong Kong， 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14: 你好啊，没错，我就是音乐情人。星期五晚音乐情人，我哋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数紧嘅系40年之前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10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组咗4首，分别第10位有林子祥自己亲自填词嘅《阿 Lam 日记》，第9位有张国荣嘅《爱情离合器》，第8位陈百强嘅《偶像》，第7位 Priscilla 陈慧娴《跳舞界》，下半部分就由第6位开始数起啦。快嚟一听前奏，你就会知道佢再度登场啦！喺今晚上星期嘅冠军，今个星期去到第6位位置，陈百强再度登场。
15: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下。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曾话过那天起，你已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

刚刚听过上星期的冠军，今个礼拜去到第六位位置，你知陈百强第十一张的专辑，除了有刚才我们听过的偶像上榜之外，还有这一首当我想起你。当然当年上榜的那个是大碟里面的版本，而今次我有少少的私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本。所为你带来的是当我想起你的劇場版，精彩除了是 Danny 的演绎之外，还有我们的 DJ 前辈黄爱君的独白。时间来到晚上九点八个半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的音乐情人。

嚟自 Kenny B 钟镇涛《情变大碟》里面有呢首嘅上榜作品，占第五位位置。刚刚听过钟镇涛《情人的芳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我哋继续数落去第四位。

当年是1986年，香港正是推行紧公民教育的宣传。今日祝会合关心社会助言起行的这个主题，有一连串的推广活动。而刚刚听过这首上榜作品，就是当年资讯博览的主题曲，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占第四位位置，刚刚听过他们的《旁的启示》。好了，我们进入三甲了。咦，又有他份，他是卢冠廷了。

咗头先第四位卢冠廷加上欧瑞强同埋关正杰有旷的启示之外，第三位呢首作品我可以话系合唱当中经典中之经典，亦都可以话肯定系音乐情人二十多年嚟点唱榜上边永远都系高居冠军位置嘅《陪着你走》，卢冠廷刘天兰嘅呢首歌占第三位。

0: 刚刚听到雅君维持这首作品，当年电视剧集的第一线小生温兆伦，当年他从电视圈跳出来做歌手的第一炮，第一张大碟，第一首主打歌，
1: 心知道从前难得再失
0: 有上星期的第三位，微升一级去到亚军位置。刚刚听过温兆伦我的 Sarah。时间早四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日最低气温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32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会吹强风的。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节目到尾声，亦都系时候话俾你知道，40年之前，1986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帮》嘅冠军系属于佢，冠军位置，周启生，《躲藏的眼睛》。躲于眼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將會聚精會神做好未來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屆政府歷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李家超認為《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訂立令社會回復秩序，但是當社會回復平靜，安全意識必定會下降，所以會提醒市民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如其來，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就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是几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十三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说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令香港成为盛事之都。赤柱淨灘舉行國際龍舟錦標賽，東澳滑雪金牌得主谷愛玲出席龍舟點睛儀式之後，見記者的時候說運動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結合東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橋梁。谷愛玲說今次是第一次看龍舟比賽，現場慶典感特別強，有感染力，運動、文化、美食、音樂合一，兼具歷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開心快樂，期望日後再來。赤柱的國際龍舟錦標賽有超過40場賽事，吸引超過180支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參與，賽事免費對公眾開放，並設有賽後派對，而香港航海學校足球場亦有美食市集。财经消息，今日美国假期，美股休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爸爸好棒！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9: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8: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又蕴藏住好多香港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9: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8: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Iron 嘅 After Party 系咁嘅。

0: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星期二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汪燕《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请到我哋嘅时装设计师 Phoebe 上嚟同我哋倾偈。Hello Phoebe。
3: Hello Phoebe。
2: 你好。系嗱，我觉得咧，寻晚男子系问得好好嘅，咁就系话咧，其实因为有个时装设计师喺度，我哋有好多衫，我哋系可以去变，然之后去适合自己。咁所以我寻晚成晚发梦咧，就见到男子喺度着旗袍。旗袍 ，OK。咁嗱，今日我又想转一转话题咧，就系讲剧集。因为 Phoebe 除咗大数会知道我哋着啲咩衫出席咩宴会之外，其实喺剧集里面嗰个发挥会唔会再大啲呢？因为剧集呢，你需要去睇返晒嗰个剧本每一个人嘅，冇错，佢嘅性格啊，所有嘢，你会唔会鍾意做剧集嘅服装设计多啲呢？
3: 陈子清一定走唔甩，佢一定系做嗰啲女强人啊，
2: 或者专业人士、啊，
3: 系啦，专业人士好有学识嗰啲咁样。咁波波裙嗰啲一路应该系冇机会俾佢着到噶啦。
2: 好驚啊！你睇佢個樣
3: 子，哇只係閃過都好驚啊！
4: 其實我想答翻阿子晴，我覺得係做劇我係中意嘅。
2: 嗯，
4: 咁因為咧係其實我以往咧喺電視台咧，其實係劇集又有做下啦，每年啦都要做下做 show 啦，跟埋做埋劇嘅。
2: 嗯，
4: 我好記得咧，我係第一套劇咧就應該係90年代，叫《大時代》。
3: 哇！哇！好多 artist
2: 好犀利啊！
3: 好多唔同嘅性格、啊。
4: 其實咧，當時咧我係唔知點樣做嘅劇、哦，我係第一套，又冇人教啦，咁就唯有係唔緊要啦，就嘗試啦，自己係盡量去試下，係去睇下自己真係做唔做到啦。點知一試啊！原來中意咗，
3: 上癮啊，
4: 中意咗。你我覺得係拍劇同係做 show 咧係兩樣嘢嚟嘅。
3: Phoebe 啊，大時代如果當時你去拍咧，咁大時代係咪即係譬如你拍嘅時候咧，好似係都係要講翻早過嗰陣時你拍嗰個年代，即係揾翻啲好似係早過，即係要做係咪要做 research 咁樣樣？
4: 要啊，佢有個即係
5: 年代
4: 時代背景嘅，佢有一個係60、70年代嘅。
2: 哦，
4: 咁記得嗰陣時咧，就秋官咧，佢有一個造型咧，佢嗰段時間咧就要係去翻嗰啲舊嗰啲懷舊嗰啲造型咧，咁我都要揾翻啲資料啦。
2: 嗯，
4: 揾翻，我記得係揾邵氏有陣時嗰啲嗰陣時嗰啲主角，
2: 嗯，
4: 好有名嗰啲，睇下佢哋平時著啲咩啊，咁或者係佢哋拍過嘅戲啊。係啲造型。

0: 點啊，咁啊抄翻啲資料，咁就係、是、跟住就同監製傾。
1: 嗯，
0: 我記得嗰個監製叫韋家輝。
1: 哦，
0: 呢、這個係好崇拜嘅一個監製。
1: 嗯，
0: 咁跟住就同佢傾咯。
1: 嗯，
0: 咁跟住就係其他嗰啲演員就按佢嗰、那個當其時的角色需要就是想啲咩做完俾佢。
1: 哇！嗰陣時真係全盛時期啊！即係你諗下大時代，我哋一諗就諗起啊秋官啊、林青雲啊。是但係嗰個大時代嘅女神有藍潔瑛啊，仲有
2: 周慧敏，
1: 係啦，
2: 郭海明，
1: 冇錯。
2: 李麗珍
3: 係咪要除喇叭褲？
1: 因為譬如話咧，好多
3: 嘅
1: 喎、
3: 啊。你個年代唔同咧，你係要知道個年代興啲乜嘢嘅牛仔褲。有陣時興嗰啲咧，即係阿 Gogo 嗰啲窄到阿媽都唔認得咧，低腰啦，四分。嗰段時間係咪講緊喇叭褲嗰啲咁樣樣？
1: 我見嗱，如果咧你做 research 而家睇下網上面，我見到就高腰牛仔褲為主，係咪咧？
0: 係啦，嗱，其實咧佢嗰個年代咧就比起做嗰陣時，我做係九十年代，
1: 嗯嗯，
0: 咁佢依一個咧就仲要行前十零廿年嘅話，
2: 七十年代左右
0: 嘅，係啦，咁所以但係佢又不至於係咁喇叭嗰啲，
1: 係、
0: 嗯，因為佢係普通生活嘅造型嚟噶嘛。咁所以就比較係你見到啲造型咧，都係簡單嘅。
1: 嗯，
0: 譬如話阿劉青雲啊，佢哋啲西裝啊，都係大領啊，同埋個膊咧係比較闊啲嘅。
1: 嗯，同埋佢哋嗰啲胎又闊啲喎。
0: 又闊啲嘅，因為
1: 係咪啊？
0: 佢哋拍嗰個年代嗰陣時係興啊嘛。
1: 係。
3: 其實咧女人咧，即係譬如女主角咧，或者佢哋啲女 artist 啊咁樣，有啲衫就可以去即係顯露佢有咩性格啦。男角色嗰啲咧，男角色嗰陣時，譬如話你睇嗰啲譬如話嗰啲人咧比較上唔踏實嗰啲，係咪要幫佢啲胎啊嗰啲恤衫要花啲咁啊？譬如嗰個人穩重啲就要正式咁樣㗎，要係咁樣。等我哋學下先，學穩重下先。
0: 有㗎，係啊。
1: 嗯。
0: 譬如话系讲佢系花花公子，咁啲色水咧就西装都好咧，都会偏系有啲颜色嘅。
1: 哦，
0: 譬如可能系撞色啦，撞条同条呔啊、恤衫啊撞翻嘅，咁就比较踏实啲嘅。譬如话系做一啲好高层啊、踏实嘅，咁西装咧都系深色为主嘅、白恤衫，条呔都系保守啲咁样。
3: 咁啊 ，Phoebe， 你使唔使同发型师佢哋去夹噶？因为譬如话我见到咧韩剧咧，譬如话嗰啲譬如仲系努力嗰啲咁样嗰啲男欧巴咧，一定系唔 gel 头嘅，一定系啲音咧揼落嚟咧，好似努力紧啊，仲未发达嘅。当佢发迹咗咧，做咗总裁咧，佢一定系 gel 头。
1: 你而家咪讲紧万梓良？
3: 咁我想问咧，譬如啲衫嗰啲，需唔需要同嗰啲发型都要夹嘅咧？喂，譬如譬如嗰个花花公子，但系个头一啲竖到咁样样，花唔起公子喎。咁要唔要同佢哋发型啊或者化妆啲都要夹噶？你
0: 其实我哋有开会噶嘛，
3: 系
0: 咁就大家开咗会啦、
1: 嗯，
0: 之后就会去造型嘅。咁、
1: 啊、
0: 造型嗰一日咧，就衫啊同埋梳头化妆咧，就一次过咧就做出嚟咧，就影张相咧，就监制会睇翻成件事，啱唔啱咧？或者系咪想个头发系 gel 一 gel 定唔 gel 咧？咁当其时做咗型之后就会决定咯。
2: 啊，嗱呢个又想八卦问啦，你而家讲话第一次入去电视台做一个剧集就叫大时代咯，咁大时代入边咧都好多阿哥阿姐噶嘛，当时你负责做设计嘅话，会唔会都话啊妹妹仔要我听你讲，不如你听翻我讲啦，转头答。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咧，继续同我哋嘅时装设计师 Phoebe 倾下偈先啦。咁头先商会提到就系讲啦，你啱啱入到电视台咧，就开始第一个接触嘅剧集就系《大时代》啦。我哋当然啦，睇翻啲资料啦，粒粒都系巨星。
1: 丁蟹需唔需要有啲蟹嘅造型咧？
0: 废话，我赞咗你两日，今日你竟然讲啲废话。
2: O K，
1: 系
2: 要分啦。
0: 譬如话真系啦，喺工作上面啦，依家當然大家知道，哎呀 ，Phoebe 啫，咁你講乜，我哋梗係聽曬你話啦。但係初初嘅時候啦，入到去劇集組啦，試造型嘅時候啦，咦，會唔會都大家要睇下你咩料，俾啲實力嚟睇下先啦，甚至乎可能都要睇睇啲面色先嘅咧。
2: 嗰套劇又俾我感覺係冇嘅，因為咧嗰個監製咧係一個係好主意一個人喺度，一個監製大家都。
1: 好尊敬嘅，
2: 真系好尊敬佢。
0: 嗯，
2: 所以咧，以我記得咧，系冇依啲事發生嘅。
0: 啊，
2: 反而而家咧就有嘅。
1: 哦，
2: 嗯、
1: 反而而家、
2: 哦、以前咧啲劇咧，即系拍咗都好多套啦，唔大嘅，都好少有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少咯，唔係冇，係少咯。咁就好睇嗰個監製。個監製係受唔受人尊重啦？
1: 哦，
2: 其實第一套就係佢啦，跟住第二套咧就妙手人心。
1: 哦，
3: 咪即係我咯，
0: 陳志清。
3: 哇，咁佢你咪好
2: 鄧特希
3: 係啊，
2: 又係啦，又係咁樣嘅。佢所以係如此類推，其實我拍咗好多嘅。
3: 咩叫又係咁啊？
0: 即係監製好
1: 尊重，
0: 監製
2: 好尊重，好緊要個監製出嚟。做掌舵嗰一位啊，咁跟住就係接烈火雄心一同埋二，咁個監製就係黃心慧，又係好受人尊重，
0: 係呢個講得好啱，因為我個經驗就係咧，我初初拍翻劇集嘅時候咧，都係好冇信心嘅。咁啊，文偉雄監製咧就揾我拍一個角色，咁佢打咗電話俾我講完之後咧，個角色都幾重氣嘅，我最後咧諗咗諗啫咧，我推佢。因為我覺得我做唔到，因為文偉雄監製一個好嚴謹嘅監製，就好似你所講啦，監製嘅地位咧係可以哇概括曬所有嘢嘅，因為佢所有由稿啦、造型啦、劇本啦、拍攝啦，佢已經完全掌握喺手中。我係驚拖累咗個劇，我就唔敢接。佢同我講一句説話啫，家樂啊，你翻嚟試咗造型先啦。試完造型，我再同你傾啦。我用咗一日嘅時間去試裝啦、頭啦、衫。試完之後咧，哦。我終於明白啦，咁我就接咗啦，就係、是、我一個都大家幾印象深嘅就係、是、馮春美嗰個角色啦，即係白袍懶係打得嗰個啦。咁就係你所講啦，監製只要你俾咗信心佢，其實你放手去做就得啦。咁另外一樣嘢，頭先講到嘅，你話以前咧就冇呢啲問題出現嘅，依家係咪因為好多時就係話演員也好或者其他人都好多咗好多嘅意見擺落去咧，自己嘅。主观意见
2: 冇错，
0: 有冇啲例子咁样啊？即系例如话，点解我套衫，喂，我大家都系嗰个公司做，你套衫靓过我咁多嘅？
1: 应该系咁样讲，譬如就攞你个冯春美嚟喺度讲啦。咁譬如话咧，个个都想自己靓噶嘛，个个都想行出嚟，哇，即系气焰压晒其他噶嘛。但系对唔住，你个角色嚟变态嘅，咁啊变态好似冯春美咁样样啦。佢显露佢变态，一定要做一啲大家望落去就系、是、咁样样嘅时候咧，会唔会譬如你嗰个角色唔系话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白领啊或者咩，系个变态喺个衫里面会唔会咧可以帮你做？就咧，啲人覺得，咦，佢嘅性格啲變態咁樣樣噶，呢方面需唔需要諗噶？你都
2: 要噶，都要聽翻個監製想佢個角色啊，我想佢個角色有啲變態。
1: 變態應該著咩咧？
2: 有唔同造型噶嘛，有唔同角色噶嘛，又不可以一概而論。我變態就係依一類衫啦，就唔係噶嘛，就好多嘢配合翻嘅。
1: 你個變態因為你個面特別白，係咪啊？
0: 其實我唔係變態嘅。
1: 啊，唔係啊，嗰個
0: 角色入邊都唔係變態嘅。
1: 佢真係唔係啊！你行出嚟嗰個造型，應該覺得你係變態㗎。
0: 唔係，佢
1: 係白面同埋紅唇係咪？
0: 漫畫化啲嘅啫。
3: 漫畫化嗱，我可以講下咧，即係譬如好似蘭子頭先嗰個問題咧，我估啊嚇喺呢一套。劇可能會幫到你少少咧，就係佢哋嘅設計好獨特嘅，有好多時唔係話我一定要行出嚟，你就知我變態，因為真正嘅變態係睇唔到嘅。OK，有一個咧，佢係設計得好勁嘅 ，Phoebe。 就是有一套劇集叫《殺手》啊。咁裏邊好出嗰個就係宮嘉欣，宮嘉欣扮嗰個叫 Dark Angel 咧，
0: 好打得嗰個。
3: 係啦，好打得嘅，你睇到佢嗰個髮型啊、顏色啊，佢一個冷血殺手嚟嘅。咁嗱，我反而見到咧，即係呢一套劇咧，其實都有提名外國嘅一啲唔同嘅獎項啦，包括就服裝添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嗰陣時知道，我就好戥好戥阿 Phoebe 開心，因為你諗下自己嘅努力，其實唔單止香港或者華人嘅地區，你去到海外，我成日都會覺得有得提名已經係好好，即係你會見到咧呢一套劇，呢啲全部都係阿Phoebe 嘅手筆啦，其實係獨特嘅，即係你好大膽喎、
1: 啊。喂，同埋仲要阿邊個嗰、那個阿宮嘉欣咧，係咪仲要配合啊？因為佢要鏟咗一啲嘢，跟住嚟染嗰個頭咁樣。哇！喺我即係如果萬一你失咗手，我對阿 Phoebe 冇信心，你失手我個頭鏟咗，跟住咁樣紅頭。
3: 唔係啊，你諗下，因為佢嘅服裝咧，即係又有漁網絲襪啊等等。
1: 我聽你話好對你有信心先得嘅喎。
2: 佢係啊，佢拍依套劇嗰陣時咧，其實佢好多嘢都係第一次。個頭啦、裝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咧，連漁網襪啦都係第一次。跟住著住咁高嘅高踭鞋去打交咧，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咧，佢都辛苦嘅。但係辛苦，我覺得係好多人讚咯。依套劇嗰啲造型啊，同埋裏邊嘅故事都好多人讚嘅，其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然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说，今次是第一次看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吸引超过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赛事免费对公众开放，并且设有赛后派对。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而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另外，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至大同、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7: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5: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6: 咁仲等咩啊？
8: 端午节一齐食种咯喂！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时装设计师 Phoebe 风。
3: 我知道咧，有阵时咧，阿 Phoebe 都会难做，因为点解咧？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呢啲冇 say 嗰啲咧，咁嗰阵时，譬如话我拍嘢咧，咁有啲人帮我做造型啦，咁我呢啲好中意搵啲头发遮住啊嘛，面大啊嘛，即系譬如话同阿陈子清拍嘢，哦，陈子清本身个面咁细，跟住你仲要嗰个人仲要叫我扎起个头，喂，我已经想搵两块胶纸黐住个面，咁样等佢自己自制 V 面啦，你仲要我立高个头，咁我话哇，成三倍个 pizza 面，咁我梗系唔会听你扎扎地咁样，但我又冇 say， 咁。我知道如果拍电视剧咁样咧，会唔会有阵时咧有一啲造型咁样咧？你哋个睇法唔一样，你哋以角色嗰个性格嚟话，但系嗰个人系譬如惯咗唔得噶，我个额咧好短咧，系唔可以咁样噶。坚持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咧？坚持咧就系同即系你哋已经有个角色嗰个造型。

0: 咁樣樣，佢唔配合咧？
1: 有噶，有，每套劇都有。
0: 咁佢哋嗱，咁最後點樣樣咧？
2: 佢哋堅持自己成唔成功咧？
0: 係咯，
2: 嗰個形象出咗嚟好唔好咧？
1: 我又覺得有啲係少量係成功，但係大部分咧出嚟同我哋嘅意願想佢個角色係咁嘅咧，係完全係兩樣嘢，同埋唔好啊。
0: 嗯，
1: 但係佢自己堅持就係、是、哦，我要著依啲我先舒服。但佢唔知道原來個角色係我哋幫佢籌備咗嗰啲造型咧，係幫助佢出嘅。
2: 冇，你係咪會報定案俾監製知
1: 啊？會啊會，第一時間就同監製要講嘅，但係就當然呢啲要報定案先啦。出嚟唔好嘅咧，即係大眾覺得呢個出
0: 造型係啦，
1: 話服裝啊，
0: 係啦，
1: 服裝設計問題啊咁樣。咁當然第一時間我哋就會同監製講咗先咯，就由監製就出聲就同個演員講，話翻俾佢聽，跟翻公司個方向係去著翻。
0: 咁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啲前輩咧，佢哋真係好多數啊嚇，個個都貪靚噶啦。咁但係咧一拍劇咧，有陣時咧嗰啲位咧係直情同佢哋平時啊個性格啊等等，或者佢哋有抗拒啦咁。咁但係以前佢哋嗰啲咁嘅前輩咧，即真人咧喺現實裏面係唔會著嗰啲衫，但係佢哋都會願意去配合噶，係咪呀？
1: 係，
2: 我哋頭先休息嘅時候咧，咁啊 Phoebe 就話有一個，因為我哋都想知道邊啲 artist 怪噶嘛，聽話噶嘛，係咯，有嗰啲就你哋大家冇辦法知啦。咁我哋要知道一下一啲乖嗰啲。咁頭先你有提到一位朋友叫做張智霖嘅，係咪啊？
1: 冇錯。
2: 你睇下佢幾肯定，係冇錯。咁你嘅經即嘅記憶係大概係點樣咧？
1: 這個都好新近嘅，就啱啱就合作完嘅。同阿張智霖係啦，我就覺得人有禮貌啦，同埋咧佢係知道我係好俾心機，係籌備咗一批衫係放喺套劇度嘅。
0: 係，
1: 咁佢都有同我個助手講，個服裝助理講，就話我會著曬 Phoebe 提供嘅衫嘅。但係就唔淨止講，佢真係有做到。去到最後 last 拍殺科，咁佢都有講同我講嗱，著曬啦咁樣。嗰一刻俾我覺得哇，真係好開心，
0: 好尊重嚇。
1: 即係我哋作為我份工就咁辛苦做咗啲衫出嚟，就希望啲演員就多多利用咯。
0: 係係。
1: 咁有一個演員咁同你講，你會嗰一刻啊，終於係開心。
3: 我補充少少嗱，點解話著曬會開心咧？因為咧，譬如話一個主角啦，可能佢係有二三十套衫喺度嘅，咁準備咗俾你之後咧，如果佢只係揀三至五套著嚟著去都係個三至五套，其他係著自己衫又好啦，唔同類型嘅衫都好啦，咁即係話會嘥咗一紮嘅戲服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Phoebe？
1: 係啊，嘥咗個 budget 啦。嘥埋啲心機，其實佢哋唔清楚咧，嗰啲藝員咧唔著，但係裏邊每一套衫咧都用好多心機落去，我哋每一個人用好多心機時間落去，咁佢一話唔著就浪費咗噶啦，就
3: 係啊，因為我化妝文嘅時候都係嘅，我就當然我唔係主角，我唔係咁多衫啊，但係我都試衫嘅時候講得好清楚嘅。嗱呢扎咧我其實唔著嘅，可唔可以換俾我？因為唔好嘥咗啲資源，地方又少咯。喂，我唔
2: 點解你唔著啊？
3: 唔係，如果我覺得唔啱，我再溝通咯。溝通完之後，我係用唔到嘅，咁不如不
0: 哦，你就係麻煩嗰啲演員。
3: 其中一個，
0: 哦就係、是、你。
3: 頭先都話唔好開名啊！
0: 我哋冇開到吳家樂個名啊！
2: 咁頭先佢都有講到咧，講開 budget 啊。其实真系唔容易啊！我有好多时咧，同佢喺度倾偈，即系譬如就算我哋做主持又好，剧集都好咧。其实如果当我哋嗰个剧集买衫嗰个 budget， 可能哦呢件衫要特别靓嘅，我买咗啦。咁其他嗰啲系唔系我哋嗰个服装嗰个厂房里边有好多衫可以着翻咧？
1: 冇错，我哋嗰个仓咧其实都好大，好多衫可以重用嘅。咁如果系个 budget 冇嘅咧？ 但亦都需要大批衫咧，我哋就會喺個倉度揾翻出嚟咯。
2: 係，所以有時咧都幾温馨嘅，因為咧我哋拍即係尤其是我著嗰啲大部分都係西裝啊嗰啲咁樣，你會見翻一啲。

0: 前輩啊，
1: 個名喺度啊，
0: 係啦，冇錯，咁我就會好開心。嗯，原來我同佢差唔多 size 嘅，
1: 咁
0: 樣其實開心㗎。嚇，點解？
1: 我又麻麻地啦。
0: 點解？
1: 我試過咋，開心嘅我試過著正呢件啦。
0: 係，
1: 仲有少少有啲感覺嘅盧海鵬啦，仲有少少有啲感覺嘅就係、是。黄祖蓝，黄祖蓝我都着得落，即系有时咧睇到啲名系会笑咗出嚟嘅，咁、都几得意。诶，咁啊 ，Phoebe 啊，如果你咁讲就系话啦，时装啦，或者有啲时代背景嘅剧集啦，好玩咩？古装啦，哇，古装其实系心机时间啦，同埋我相信咧系绝对系绞尽脑汁嘅。古装你又点样睇咧？
2: 其实古装咧我都想做好耐。但是未接觸過，
1: 嚇點解嘅？
2: 唔知啊，可能上頭就覺得我是做
0: 時裝
2: 比較係即係專行啲，即係專業啲。咁所以咧，我就咁多年嚟都係做時裝。有一套係時代背景嘅，就係、是、棕樹街嗰套係《難兄難弟》神探李奇，
3: 我全部系嗰啲六十年代阿 Google 嗰啲，我中意。
0: 咦，你会唔会中意啊？因为嗰啲衫好靓噶。
3: 佢哋嗰啲我好记得系咩嘢咧？就系十三点嗰啲啦，由头箍啦、手袋啦、鞋啦、布啦，全部一 set 啊，同埋或者撞色啊，衬都好好玩噶。
0: 系啊，咁我转头翻嚟可以搭一搭啦。

0: 哇，真係難兄難弟，因為我係一個粵語長片狂魔嚟嘅，好中意睇，尤其是阿寶珠姐啦、阿芳芳姐嗰陣時開始有彩色嗰陣時，因為好 colourful 啊。咁譬如話呢啲嘢係咪滿足到你可以有撞色啊，同埋又可以入翻個時代背景，可以好好玩咧、啊？你覺得？
1: 我覺得好好玩啊！嗰套劇真係好好玩啊，因為佢係同呢個現實有啲唔同嘅。
0: 嗯嗯。
1: 咁你要由頭到腳咧，要諗下啊，加個頭箍啦，加個大耳環啦，啲衫嗰啲

0: 布啦，啲 pattern 啦，又唔同而家啦，要揾翻啲懷舊嗰啲 pattern， 就做啲迷你裙啊，或者誒嗰啲圓台裙啊。咁跟住男士方面咧，就係好窄窄嘅西裝啊，窄 tie 啊咁樣。咁佢哋梳個頭咧，焦實去。全部是焦實曬啊，完全是跟而家現代是不同的，是好好多嘢玩咯。佢當其時嗰套劇係好多角色嘅，有阿家棟啦，同埋阿盧家。咁所以係嗰套劇係做得開心咯。因為同現代嗰啲時裝劇係唔同咯。
1: 我好記得我睇《難兄難弟》呢套戲嗰陣時咧，服裝都係我其中最睇嘅其中之一嘅。因為嗰啲古就係、是、我都話啦，好中意睇漁場片嗰啲咁樣啊嘛，即係睇佢哋啲咁嘅配搭啊，又係好睇得好過癮嘅。
2: 呢啲唔係叫漁場片啊，
1: 類似呢啲即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嗰啲啊嘛。
3: 不過我嗰陣時咧就會睇，哇！好彩啊，撈家羅家良咧好瘦，
2: 夠 fit 嚇，
3: 咁 fit。因为以前男人的西装真的很窄身，
0: 好窄，是啊，
3: 是不是啊？
0: 我哋就仿照阿吕琦，
2: 系啊，
0: 吕琦嗰啲西装是去做的，
3: 系、啊。
2: 所以佢嗰阵时咧，佢啦，同埋即系两个男主角咧，行埋出嚟咧，着咗西装之后咧，我就见到佢两个头咯，
3: 系啊，
2: 两个头好大个，
3: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自己会觉得吓，其实咧，阿 Phoebe。有一啲嘢就係話，佢就算喺呢個電視台幫我哋咁多嘅節目、咁多嘅主持人啊等等去設計啊，去揾我哋合適嘅一啲服裝。其實如果跳翻出嚟現實啦，譬如你見到我哋三個，其實你會唔會有一個職業病，就會覺得其實家樂今日著成咁，佢應該咁；阿子清今日咁，你應該咁。你會唔會咁樣睇到？譬如蘭子啊，又幾好，唔好讚佢咁多啦，因為佢以為我有企圖咁樣。但系你会唔会睇到好自然地嘟嘟嘟嘟嘟嘟咁？你会睇翻我哋现实，我哋着嘅衫啱唔啱嘅？
0: 有嘅，
3: 哇！
0: 呢啲我觉得系自己嘅职业病。
3: 系、
0: 有阵时去到街，见到有啲人，都会自己突然之间讲：哇！着成咁，系咪应该应该着条呢啲裤咧，或者改一件衫咧，都有咁样嘅嗰一刻。
3: 咁你觉得我哋今日三个点啊？
0: 其实 casual 咯，
1: 我哋系啊，我哋翻工好 casual 嘅，
0: 啱嘅啱嘅，舒服啊，我觉得系。
2: 哦，礼服你都话我 casual。
1: 其实阿 Phoebe 啊，即系你会唔会有阵时见到有啲人咧，即系真系有啲人咧系冇 fashion sense 嘅，真系。咁佢有冇见到有阵时咧，即系咬唇啊、咬脷根啊咁样样忍住，哇，样貌捐好，但系啲 fashion sense 啊嗰啲咁嘅配搭错晒，即系好嘥咗你嗰个皮囊。有冇试过咁样忍唔住？哎，即系可唔可以话俾佢听咁样咧？指点下。
3: 哦，真系有哦，
1: 系
0: 有吓。就系、是、有啲女 artist 啊。就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你係咩年紀嘅咧，就應該大致上要著翻類似嗰個年紀嗰啲造型嘅，又唔可以咧，因為潮流而去潮流，咁就著翻啲自己咁上下年紀，著翻啲好後生，譬如十零廿歲嗰啲衫，著上自己嘅身度係格格不入咯，但係好想講，但係就基於係。對方嗰個問題咧，我就唔講啦。
2: 吞翻佢，
3: 吞翻你睇到，你睇到佢頭先都係吞翻，
0: 唔講。
2: 佢再講兩句，就快講到名噶啦。加油 ，Baby。
3: 唔係，不過佢呢樣嘢講得好啱啊！即係譬如我同一啲年青人出街咧，佢哋睇到街嗰度咧，都會有一次話：哇，點解呢個女人著成咁？哇啊，佢都幾靚啊，花裙，然之後個妝又化得唔錯。哇！但係佢真係我覺得佢年紀應該係老三十歲嘅。即係佢哋其實而家嘅年青人其實同阿 Phoebe 好似嘅，就係話佢寧願就係你係大概咩年紀，你著翻啲咩衫，而唔好將唔啱自己歲數或者係形象嘅咧就擺喺自己度。即係有好多時自己就係 fashion 啊嘛，而唔係話跟嗰個 fashion trend 啊嘛。咁不過有一樣嘢我要好多謝阿 Phoebe 啊，我咁耐都冇多謝過佢，因為你知道我外面好多嘢做噶啦，係咪先？咁但係我係一個懶揾衫嘅人，咁有好多時咧我。都會打電話去求救嘅，因為嗰啲 job 唔係 公司噶嘛，係咪先？咁我就話：喂，點啊？我可以去揾邊一種嘅 designer，或者係你知外面都有好多借衫嘅公司嘅。咁我應該係揾邊一款咧？甚至乎有啲嘅電影頒獎禮啊，所有嘢。其實因為 Phoebe 做慣大 show，
1: 係
3: 佢就會問得好清楚。呢個係一個咩 show？ 有啲咩人去？你會同邊個拍檔？然之後不如你揾呢個啦咁樣。咁我想問啦，而家你已經喺大台嗰度做啊？咁譬如你而家出到嚟，你覺得你會唔會都中意去 advise 一啲可能成日去波場啊，又或者有啲要出去比賽？你知有好多公司要出去比賽，你覺得你會唔會中意做呢一啲嘅工作咧？
0: 都中意噶，
3: 嗯。
0: 因為我覺得係 fashion 嚟講係我自己終生嘅，即係我冇減到嘅。就算已經離開咗
2: 電視台
0: ，都好啦。我仍然嗰個興趣咧都喺度嘅。
2: 哦，
0: 咁當然就係話係頭先我講啦，拍劇都係我係最中意拍劇咯。
2: 我都
0: 係
2: 啊，真係我都拍啫嘛，
0: 係啊，好中意拍劇咯，因為真係你係可以係慢慢係去諗嗰個角色咧。就好似上頭先講到殺手，你會有一兩個角色會爆出嚟咧，你會更加覺得自己哦成功感會大咗。
2: 不過頭先子清講嗰樣嘢咧，我之前做一個晚宴都係嘅，我因為我唔係好成日行街買衫啦，咁啊啱啱佢開會就傾嘅時候咧，咁啊嗰個負責人就話啦，老闆啊，你今個禮拜個晚宴你會著咩衫啊？佢弊啦，我行勻曬成個香港咧，依家好難買到晚裝喎。佢話依家原來好少晚裝賣喎，都唔知點算喎。係咪依家真係要買一套晚宴嘅衫或者 party 嘅衫係比較難咗咧？
0: 睇你要求係乜嘢卡士嘅晚裝？
2: 所以真係要揾一個好似 Phoebe 呢啲專業人士去幫我哋先得啦。
3: 咁啊，呢兩晚好多謝 Phoebe 上嚟我哋個節目啦。咁然之後，我哋又知道邊一位藝人比較麻煩啦。
1: 同埋我最開心係咩嘢呢？我終於可以買長衫啦。
3: 係啊，
1: 因為我就買啲領短啲嗰啲。
3: 多謝你啊，多謝 Phoeb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

0: 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一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爸爸好波，
4: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真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9: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8: 系啊，好中意食嘅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9: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8: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10: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

0: 人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学习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咧？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咧？我谂一谂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谂一谂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学到嘢嘅。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嘉宾咧，好得意噶。
2: 嗯，
1: 系佢系一只纸皮嚟嘅。
2: 系
1: 请佢出嚟先。Hello，
3: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1: 系，我想问点解你会有纸皮呢个名咧？
3: 因为系啊，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咧，因为我中文名叫郑子琪。
1: 系啊。
3: 然之后啲中学同学就好中意改花名噶嘛。
1: 系啊。
3: 然之后就啊纸皮啊纸皮啊咁咯，跟住就叫到而家咯。
1: 通常咧呢一啲名咧，到出道嘅时候你系唔想俾人知噶嘛。
3: 系啊。
1: 咁你系
3: 其实一开头即系佢哋改嘅时候，我都唔系好中意呢个名咯。
1: 咁你系收埋咗，跟住俾人发现翻，定系你自己主动讲俾人听呢个名啊？
3: 好似系 fans 开始叫。
1: 你咪好嬲嗰陣時，好想揾到底邊個講。
2: 其实我觉得咧都未必使人讲嘅，因为佢个中文名个谐音都几易叫错，或者其实你远啲叫咧，尤其 fans 叫可能好远嘅时候咧，系啦，其实人哋可能系嗌紧子琪，但系佢潜意识就觉得系纸皮啦。
1: 咁系，咁系，其实真系好唔开心，我想讲，你会好想揾个答案
2: 边个边个边个
3: 冇嘅，而家已经惯咗啦。
1: 而家惯，其实我觉得呢个名唔系，
2: 同埋几易记啊。
1: 系啊，我觉得易记，同埋我觉得唔难听啊，同埋我觉得好有力嘅，即系人哋会记得系你咯。系啊。
3: 多謝。
1: 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想同子琪傾偈。
2: 嗱，差啲講錯。
1: 子琪，因為佢其實都係 Lolita 成員嚟嘅。咁啊，今日佢就單頭上嚟同我哋傾偈。其實你已經係咪已經習慣咧？定係你仲未習慣噶？
3: 我而家呢一刻咧開始習慣緊嘅。
1: 係。
3: 即係因為始終啦，我咧以前喺 LT 度做訪問嘅時候，我係唔係點講嘢嘅？我係一個比较接啲啦，即系我唔系一个好资讯性嘅一个人啦，即系我纯粹以前只系一个气氛组嘅咁样讲嘢啦，纯粹系俾气氛嘅啫。所以而家自己一个行翻出嚟要做访问嘅时候，我就会有啲惊。一开头未 firm 啱啱出嘅时候就要做好多 interview 啦，跟住然之后每一个都真系心跳加速噶，即系可能我已经准备咗好多想讲嘅嘢啦，但系唔知有时都系会。啦啦咔咔咁，
1: 或者講完之後死啦未完喎，仲有一半喎，點啊咁？
3: 係咯，所以有好多呢啲情況都係有啲唔慣嘅，因為以前人幫啊嘛。
1: 但係而家完全唔覺喎。
3: 哦，真
1: 系系啊！你好独当一面个 feel 啊，成个好独立 feel 噶。
2: 已经经历咗训练啦，
3: 系啊，经历咗一个月嘅训练，而家 OK。
1: 系啊，所以你嘅努力系冇白费到。
3: 多谢你。
1: 系连埋今次呢首歌更加唔会话俾你听，好唔 firm。我唔系未 firm， 我 firm 噶啦。
3: 好 firm， 好 firm。
1: 系啦，但系咧呢一个咧，我觉得都特别嘅。咁特别在咧，因为你都有好多深刻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
3: 系。
1: 系啦，咁啊，其中咧，我哋阵间再讲关于首歌或者关于首歌周边嘅嘢啦。系啦，因为譬如好似拍 MV 都有啲特别嘢想。同我分享嘅，但系想讲一啲关于你自己啦。你自己，我觉得都好似成日都关团体事，例如你音乐事业系团体啦，你连玩嘅运动啦都系团体嘅，
3: 系啊，
1: 系单拖你做唔到噶嘛。
3: 我唔系做唔到，我

0: 个人会冇咁开心咯，
1: 或者你只系负责诶嗰啲叫咩？
2: 唔系呢个运动系单拖中，都几难，起码对面要有一个先，
0: 系啊，
2: 要两
0: 个人
1: 打，系啊，系就系咩咧？排球，
0: 系
1: 你细个嗰时已经玩排球，定系最近先玩嘅咧？
0: 其实咧喺我中学啱啱中一嘅时候咧，就玩咗两年嘅排球嘅，咁嗰阵时咧系我玩室内排球先嘅，系啦，咁嗰阵时就入咗校队啦，咁啊两。年就 keep 住系咁 train 啦，因为同时间咧我自己都系喺呢一个嘅田径队啦，同埋羽毛球校队嘅，
2: 系运动健将喎。
0: 系啦，一开头嘅时候系。
1: 咁你中意羽毛球多啲定系排球多啲？同埋点解你咁多时间可以参加晒两个，仲要咁多体力？
2: 三个仲有田径啊，
1: 三个咁有体力嘅运动。
0: 因为我以前唔系好中意读书，
1: 但系你都唔使除咗三样嘢啊。
0: 我谂其实我细个咧比较好动，
1: 唔怪之你咁瘦啊。
0: 唔系噶，我以前肥嘟嘟噶。
1: 吓，
0: 系啊。
1: 咁点解你会中意运动啊？
2: 都可以嘅。
1: 肥嘅人，但系好得意噶。即系我都肥嘅，但系我真系好憎运动。
2: 唔系你听我讲先啦。佢咧嗰啲肥咧，
1: 我唔会听你讲，因为你都做运动。以前，
2: 因
1: 为
2: 佢，我觉得佢个所谓嗰啲肥嘟嘟咧，系纯粹系可能有少少 baby fat 嗰啲，佢都嗌肥嘟嘟啊。即系你而家嗰啲细路女嗰啲肥嘟嘟咧，
1: 系啊，
2: 唔同噶。
1: 后生嗰啲都系咁样，
2: 系嘛？
1: 系啊，你话晒都细过我哋几岁啦。
0: 系嘅，即系嗰阵时嘅肥嘟嘟，我觉得都起码一定肥过而家，都起码两
2: 嗱，佢开始窒啦。
1: 两倍嘅意思系你个身形啊，定系二猪蹲先？
0: 身形上，
1: 喂，真系唔似，你可唔可以企身睇下？
0: 企身。
1: 哇，其实佢真系超瘦嘅，
2: 佢而家好瘦，所以其实佢成两倍都冇乜嘢噶。系咪先？即系佢可能而家39 kg 咁，你成两倍都系差唔多啫嘛。
1: 但我想讲佢嗰个瘦咧，即系佢个骨架瘦咧，只系由细到大嗰啲嘅骨架瘦，唔似系。
2: 可能就因为佢做运动。
1: 点会啊？我做运动，我以前有做运动啦，我做啲骨架肥啊。我而家话俾我嘅啲骨架肥，我又唔系真肥。
2: 绝对系，我睇得出，我睇得出系。
1: 系即系你连骨架都瘦喎。
0: 系所以以前细个嘅时候系真系多肉咯。
1: 你系食嘢定系点样咧？
0: 我以前好中意食嘢嘅，
1: 系
0: 真系乜嘢都食嘅。
1: 系
0: 跟住然之后，
1: 可唔可以讲下食到点啊？我想知啊。
2: 即系个份量多定系种类多啊？
1: 系啊。
0: 我系好中意食啲。垃圾食物嘅成日都
2: 哦，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小息嘅时候咧，就会落去嗰个
2: 小卖部啦，
0: 小卖部啦，系咁买嘢食咯，
1: 系。
0: 跟住
1: 我而家有糖啊，你要唔要啊？
0: 而家唔食啦。
2: 最中意食咩咧？即系一定要买嘅系咩咧？
0: 嗰阵时学校嘅捞面系好食噶啦，
2: 嗯。
0: 跟住然之后咧有，
1: 而家真系唔同年代啊！而家学校捞面，我以前嗰个都系得浸水嗰只咧。
2: 我都有捞面噶啦，我唔够胆话你知系啊。而家仲慘，而家冇咗小賣部添噶。
1: 係啊，同埋冇呢啲嘢食噶，好似話。
2: 而家好多學校係冇小賣部。
0: 真
2: 係
0: 㗎，
2: 因為就係唔係啦，唔健康，係啊。
1: 咁小息佢食咩啊？
0: 食嘢係好開心㗎。
1: 係啊，嗰陣時每次翻學就係期待小息嘅時候落去衝，就衝落去㗎。係
0: 啊，同埋我以前好中意飲可樂嘅，每一日都要飲一罐，係好唔健康㗎。但係所以就係肥嘟嘟咯嗰陣時。係。但係又同時間好中意做運動啦。咁其實你啱啱有問啦，我中意打排球、田径定系羽毛球啲？嗰阵时其实我系中意打羽毛球多啲。
2: 哦，点解咧？轻强啲。
0: 我发现我自己咧系对于有拍类嘅球类运动系唔知咧，应该系
2: 咁你系距离感好啲，
0: 系啊，
2: 你距离感好好，
0: 系
2: 因为我唔掂球类运动就系因为我永远都打唔到个波，无论有拍冇拍我都打唔到个波。
1: 你要捉实个波你先打到噶。
2: 都打唔到。
1: 佢以前篮球校队嚟噶，你唔好听佢讲啊！
2: 我篮球队唔掂波噶，我做乜嘢？我做乜人嗰个嚟噶？我真系唔掂波噶。
1: 只手只掹人
2: 嘅。系啊，我打两年，我同你讲，我打两年
0: 冇掂过个波，
2: 冇入过一球，因为我都冇掂过个波，我就掂到人啫嘛。
1: 嗱，我觉得你冇掂过个波咧，我仲可以接受到。头先系阿子琪话斋，如果你冇掂过个波嘅话，
2: 我真系冇掂
1: 过个人嘅嘛。
2: 我掂过个人，冇掂过个波，
1: 系掂到个人嘅。
2: 系啊，
1: 系咁，但系你。对，如果系咁讲嘅话，其实如果你话要揸住支棍嘅话，有好多嘢都系揸住支棍噶。
2: 羽毛球喺学校会多少？
0: 系嘅，系
2: 啊，
1: 因为佢起码
2: 有啲咩系有棍有拍嗰啲冇啦，应该羽毛球、网球、
1: 高尔夫球，
2: 佢系咯，高尔夫球
1: 有真系有学噶，
2: 高尔
1: 夫
0: 哦，真系咁，
2: 系啊。
1: 我而家學校，我以前間學校標榜體育，
2: 你真係有碌棍就係我哋講緊個拍，唔係咩？係
1: 啊，嗱，大家聽住聽翻，我頭先講有支棍嘅，有支乜？
2: 係我嘅問題，我冇諗到佢嗰個有支棍係真係得支棍。

0: 系都算系嘅，都算系有嚿诶，系咯，有嚿嘢打个波。
1: 佢碌棍系真系得碌棍，唔好意思，系我错啦。咁仲有桌球，
2: 系系啦。我想讲第一次咧，我哋有嘉宾好想走先。
1: 你哋两个闹交，
2: 我哋两个
1: 着桌球，桌球系啦。咁我知啦，着桌球系。
2: 心谂如果有团队喺度就好咯，我而家唔知道点样应付佢哋。
1: 系啊，仲有咩系有碌棍嘅咧？帮你再谂下。
2: 咁你有冇谂过而家去玩其他有棍嘅球类咧？
0: 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咧运动就少咗嘅，系系，所以
2: 但你仲 keep 做个
1: 棍，我有跳舞啊嘛，系嘛？
2: 都系啫。都是那句啦，我依都是骨架
1: 晒，
0: 我觉得，因为其实以前真的讲翻细个嘅时候，真的多啲做运动嘅，咁但系而家可能就比较忙啦，但都有跑下步咁样咯，系啊。
2: 其实我觉得呢啲人好劲噶，
1: 系
2: 佢哋真系一个做 artist 嘅材料，
1: 冇错。
2: 你问我攰嘅话，我即刻上床瞓觉，我真系唔会同佢做运动，我会发梦做运动。
1: 可以，都做咗嘅。
2: 其实我哋讲到咁耐，其实最主要系讲你打排球，
0: 系嘅，
2: 系。咁点解你咁攰，你仲应承参加一个关于运动嘅比赛呢？
0: 因为其实咧，嗰阵时嘅我咧，谂下，其实好耐冇打过排球啦。因为我啱啱讲啦，我系中一同中二嘅时候系入咗排球校队啦，跟住之后咧都系打羽毛球多嘅，我就冇再打排球啦。跟住我就发现，其实谂下，咦，有呢个机会，不如试下再 train 下，睇下我而家个球感会系点样啦。就突然之间有呢一个兴趣同冲动就参加咗啦。系啊。
1: 但系参加完之后有冇后悔呢？
2: 佢为咗试手感啊，我觉得好型啊呢件事。我谂住试下手感，
0: 但系咧，而嗰个比赛咧，其实系沙滩排球嚟嘅。
1: 哦，哇，好难噶沙排，
0: 好难。
2: 你之前系完全冇接触过
0: 的，我完全冇接触过，我系沙滩都唔中意去嗰啲人嚟嘅。
2: 系，
0: 但系即系。同埋我係一個唔中意曬黑嘅人啦，所以我好驚太陽嘅。
2: 嗱，頭先 Siri 話齋，作為普通排球、普通球場嘅排球同沙灘排球，你覺得分別有幾大呢？
0: 首先，因為沙灘排球咧，佢 suppose 係得兩個人一邊打嘅啫。但系个场又系咁大咯，即系喺一个咁大嘅场，你喺个沙上面跑咧，系好难嘅。嗰个阻力系大过你普通喺平时嘅地下度行噶嘛。
2: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就算嗰啲沙即系一定唔系去到嗰啲名胜地方咁幼啲沙
0: 噶嘛。系嘅，不过好彩，我嗰阵时练嘅嗰个场地咧，啲沙都算几幼嘅。
2: 会唔会凝住咧？因为成日我会觉得有心理阴影
1: 嘅。系你唔敢铲落去噶。
2: 系。
0: 你话直脚
1: 系啊，有时你想救波，但系你又即系你正常即系反应下，你会自己咁样铲落去救波咁样，但系
2: 你会迎住前面可能有个玻璃咁样，反应住你迎住个，
1: 或者会磨姜，即系嗰啲沙会磨到损晒，嗰啲系最痛噶。
2: 佢第二次更加唔想再过嚟啦，佢心谂哇，无论打波都俾你讲到咁恐怖。
0: 但其实我一开头系有啲惊嘅，但系我发现打得下嘅时候咧，都冇你咁多咯，就直接铲落去咯。
1: 我觉得佢哋好劲噶，即系佢哋首先。要个口同埋嗰个眼都要系防沙噶，因为嗰个波系一定有沙噶嘛，咁你咁样飞埋嚟，你想睇佢啦，但系啲沙感觉上会跌落只眼度噶，
0: 会噶，
2: 真系会噶，
0: 真系会噶，
2: 我未试过打沙滩排球噶。
0: 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因为keep 住嗰排咧都有工作要做啦，即系连住嗰啲时间，可能系我打完沙排就要去做嘢啦，咁要化妆啊嘛，要戴 con 啊，跟住哇嗰阵时打完之后咧，啲沙入晒眼啦，跟住然之后磨到只眼红晒噶，
1: 系啊，跟住仲。要你谂下，如果你有汗啦，跟住抹汗啦，其实你成身都系沙，跟住就磨砂咁样日日。
2: 同埋下意识，你唔可以抹个妆。
0: 系啊，
2: 会
0: 啊，系啊，会噶。但系又流晒汗，都唔知点补啊嗰时。
2: 咁你会唔会之后唔会再打啦？
0: 啊，唔系，其实我觉得几好玩嘅，即系试完之后，我又觉得几好玩嘅，即系纯粹系会晒黑同埋有啲攰咯。
1: 但系练咗几耐咧？
0: 我谂起码哇，都真系两个月哇。
2: 你好認真去，
1: 你係每個禮拜 train 幾耐啊？兩個月咁樣。
0: 应该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要打一两次噶
2: 啦。咁我啲晒黑咯，
0: 好黑啊！嗰阵时仲要咁啱嗰段时间要去飞去冲绳做嘢，
2: 仲黑啲，
0: 仲黑咯。跟住我翻到嚟嘅时候咧，
2: 开始认唔到噶啦。
0: 系 L T 即系 Lolly Talking， 哇！你搞咩啊？你黑到咁嘅你，
1: 屋企啲粉底全部唔啱用啊。
0: 系啊，
3: 两支色咁样。
2: 咁但系你。

0: 原来你发现原来几好玩嘅原因系啲咩咧？
1: 因为我谂其实咧，第一咧系我好耐冇 pick up 一个运动啦，即系我发现咧，这个其实沙排呢个运动系令我认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先啦，首先、又系一个团体嘅运动啦，跟住然之后唔知点解咧，即系有啲人成日话啊，你做运动会好开心啊，个人会谂好多奇怪嘅负面嘢噶嘛，嗰阵时我就知道原来真系嘅，系啦，即系嗰一排做即系打沙排嘅我咧，个人系开心好多噶，
0: 即系原本打沙排之前你个人都几负能量或者谂嘅都负面嘅，
1: 其实我个人本身都系一个 emo girl 嚟嘅。
0: 系，
1: 系咪啊？
2: 系咯，
1: 但系我嘅内心小女孩就系一个 emo 嘅小女孩，
0: 打排球打到改变埋内心小女孩，
3: 忙住应付啲沙啦，已经
1: 系啊，
0: 系咁，所以就开心咗之后打，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沙滩排球咧？要咁讲，
1: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0: 多谢你啊！
1: 打完个沙滩排球之后咧，我冇打啦，
0: 系因为觉得晒黑真系搞唔掂，
1: 唔系嘅，但同时间真系有时 book 场好难啊，即系香港好少一啲真系俾你就咁打波嘅沙滩排球，
3: 同埋佢一定要揾到人同佢打先得啊嘛，
1: 系啊，要夹齐啲人好难，
0: 仲有第二样，我觉得最系麻烦啊，即系做嘅准备好多，又要搽防晒啊，跟住之后你打完之后，你可能个冲凉或者其他嘢啊，落妆嗰啲嘢都会比平时做嘅运动更加多，系咁，所以而家除咗呢个之外，你既然咁中意运动，有冇其他运动而家你系取代佢咧？除咗跑步，
1: 哇！除咗跑步，
0: 因为我头先我好留心啊，我听到你讲跑步啊。
1: 我谂其实都系打羽毛球多喎。系咁嗰段时间打完沙排啦，就爱上咗做运动嘅时候，就开始又打翻羽毛球。系啊
0: ，keep 住到而家都系啦。
1: 唔系。
3: 呢排忙啦，
1: 呢排
3: 忙要训练自己做 interview 啦。
1: 系啊系啊，
0: 喂，咁、我想问下你最攰嘅时候，你系攰成点咧？系咪真系打排球嗰段时间啊？定系在其他时间啊？
1: 最攰啊！如果系讲紧我嘅体力上攰系嘛？体力上攰，我谂应该真系两年前啊，三年前啊，嗰段时间系 Lollytalk。有好多工作要出歌啊，仲要演唱会嘅嗰段时间，系嗰段即系日日都系由朝头早可能八点开始就去到凌晨先，翻到屋企，跟住其实冲个凉，跟住瞓一两个钟，又要出翻去排嘢啦，又要做嘢啦，咁样咯。
0: 唔系人嘅生活嚟，好攰啊，真系。
3: 女团系咁噶，
1: 系变咗夜猫生活。
0: 咁系，咁但系嗰阵时系开心嘅，
1: 好开心嘅，
0: 系开心在系全部人一齐癫啦，会唔会试过就系嗰两个钟头都唔瞓啊，宁愿同我啲姊妹一齐倾偈啊，即系有唔同嘅嘢咧？
1: 哇，我好记得当时好似有一晚咧，我哋系book 咗出面嘅地方瞓嘅一齐，跟住其实系都唔多噶啦，啲时间瞓得我谂两三个钟，系真系想倾偈嘅，因为我哋以前咧系有一个习惯咧，就系好中意around 两礼拜就会 deep talk 一次，
0: 好密
1: 系啊，差唔多一有时间
0: 见
1: 入都见嗰阵时，但系嗰段时间咧演唱会之前我谂。前一个月咯，即系就发现啊，大家好似好耐冇 deep talk 咯，剩翻呢几个钟，不如倾偈咁咯。即系同埋我觉得喺演唱会之前系大家都要俾啲能量大家，同埋有一个共同嘅心理建设，
0: 系
1: 就需要沟通咯。
0: 系之前大家未见嘅时候，大家有冇谂过就系真系可以去到咁 friend 嘅咧？
1: 哇，本身我哋因为参加比赛嘅时候都已经有一 group 人系好 friend 啦，之后再加咗Senior Annie 同阿妹啦。一开头嘅时候都系纯粹大家玩一下咁样嘅啫。但系我发现喺我哋八个入面咧 ，deep talk 真系好重要咯。即系试过唔同嘅 deep talk 之后，就知道大家内心真正。想要啲咩啊？又或者知道了解咗大家之后咧，个 bonding 就真系好强。
0: 我认同啊，有好多时候咧。 真係㗎，我想男仔反而唔同啊，男仔成日都話佢哋 hea 啊，喂飲杯嘢、啊，
3: 或者有共同興趣就好容易傾到偈咁樣咯。
0: 佢哋嗰啲飲杯嘢都係講喺寒暄或者點樣吹捧自己。女仔反而咧越係 deep talk 啦，或者越講內心感受嘅時候，先發現原來因為實會嘅，每一個人一定可能會對一個人。

0: 有既定嘅諗法，
1: 係
0: 係啦，跟住之後同佢傾完偈之後，發現嚇、原來唔係咁，
2: 推翻咗自己本身嗰、那個固定嘅諗法啦。
0: 仲要推翻之餘咧，唔知點解會加好多分㗎，
2: 改觀咯，
0: 係啊，係啊，所以你哋就一直都咁好姊妹咁 friend 啦，
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正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出席龙舟点睛仪式之后见记者时表示，运动是交流文化的最好方式，而香港结合东西方文化非常特殊，形容是文化桥梁。谷爱凌表示，今次是第一次看龙舟比赛，现场庆典感特别强，有感染力，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合一，兼具历史和潮流元素，令他感到开心快乐，期望日后再来。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地运用资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于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这一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FM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爸爸好棒，
4: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继续翻嚟啦，我哋同紫皮倾紧。
2: 鄭紫皮
1: 係啦，我哋繼續講紫皮。
2: 係
1: 我哋仲可以繼續不停都係講多啲拖嘅成員，定係你想你會我哋嗌你鄭紫棋咁樣噶？而家做訪問嘅時候，
2: 鄭紫棋啊
1: ，Elka
2: 鄭紫棋，
1: 鄭小姐
2: 係。
1: 係我哋一個新聞之前啦，就講啲好窩心嘅，係講佢哋嗰個嘅關係係點樣建立出嚟嘅。
2: 冇錯。
1: 好啦，咁辛苦建立咗啦，幾年啦，幾年之後你而家一個人做訪問，我哋開頭咧嘅時候都有講過話係真係唔慣嘅。
2: 係啊。
1: 係最唔慣嘅係咩咧？會唔會係因為以前全團人都會好錫你，好寵愛你咁樣？
2: 其實
1: 而家唔係唔寵愛你，但係而家變咗係佢哋只係背。

0: 地女去支持你，因为得你一个喺度。
1: 系以前咧，因为佢哋真系太了解我啦，佢、知道我平时即系同佢哋讲嘢嘅时候，我好中意讲嘢，好嘈嘅。但系一去到一啲好正式嘅 interview 底下咧、我就会比较收埋自己嘅嗰啲人嚟嘅。即系系咯，我都系一个比较气氛担当嘅人啦，喺 Light Talk 入边。咁所以要答一啲唔同问题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好主动地去讲咗佢哋嘅答案先嘅。咁、即系。我以前就是那些主持人点名 Elka 你讲一讲啊，咁我先会讲嘅嗰啲咯，
0: 系咁样，
1: 系啦系啦，咁所以而家真系最我谂最唔惯嘅，就真系自己要个脑转得好快啊，系啊。
0: 既然你哋都话成日都会 deep talk， 会一齐倾偈，有冇有少少恐惧啊？你知道自己要 solo 嘅时候，有冇即刻同佢哋讲话我惊，或者喂我唔知道自己会，因为我觉得咧有啲就系你。firm 你自己 ready，但其实原来你未 firm 自己 ready，系啦，你系边类
1: 啊？我系未 firm 自己 ready，
0: 但系你以为自己 ready， 定系你一直都感觉到？
1: 我一直都感觉到我自己唔算系好 firm， 系啊，因为我好记得咧，有一日我系已经决定咗，嗰阵时即系拣，已经有 demo 嘅时候啦，跟住我打咗俾佢哋。然之后我话我、真系好惊啊，点算啊？我惊我唱唔到呢只歌，我唔知个 feel， 唔知之后会系点样啊？我系唔系应该要行呢一个路向啊？跟住然之后，其实佢哋都好好啦，即系讲咗好多，即系吓，但系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好 firm 噶咯，系你自己唔俾唔够信心你自己。我唔知道你惊乜，但系就算点都好啦，都撑噶啦，
2: 系
1: 系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真系好好啊，系啊，即系当队友好支持你去做某一样嘢嘅时候，我自己都会俾咗啲自信自己咯。
3: 系、我谂紧就系咧，即系你有谂过佢会发生啦，但系当佢真实发生嘅时候咧，佢会有唔同嘅感觉。即系可能你有谂过我自己 solo， 咁、但系当你去到可能个录音室真系发觉，诶、真系得我一个对住支麦嘅时候，你 会觉得有啲空洞。
0: 有问平时可能喺附近隔篱已经有一个可以问到，
3: 或者本身系你一句我一句嘅时候，突然之间冇人噶啦，得我噶啦，即系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咧？
1: 但系好好彩地，我系真系录音嘅时候我就冇嘅。
3: OK，
1: 系我系其实我就系嗰啲咧过分担心，即系前、即系件事之前我就会好担心，好担心。但系去到要做嗰件事嘅时候，又好似 OK，又冇嘢咁嘅人咯。
0: 系，所以入到录音室，你觉得 OK， 顺利嘅。
1: 是顺利的，
2: 是
1: 因为我觉得监制都好好啊，即是他好肯俾我尝试不同的 vibe 去唱这首歌，而他都好相信我的决定啦，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未 firm 的版本出来。
0: 是嗱，呢未 firm 其实是一首歌名，是一个版本未 firm， 但我想问一下这一首歌或者这个的想法是真的你当初跟制作团队一起想出来，还是他们直接丢给你？
1: 其实一开始一开头咧，跟监制开会的时候，他就问啊，你想要啲咩 style 啊？嗰阵时嘅我咧都仲系未好有自信啊嘛，咁我又唔系好敢去表达啦，我又唔系好识讲嘢啦，咁所以同埋我想做嘅嘢有好多。一开头幻想嘅会唔会系啊，我要唔要第一首出跳唱呢？要唔要有啲轻快啲嘅歌呢？咁样。但係发现諗下唔系喎。其实我心底里系想俾大家睇到 Elka 嘅另外一面。即系可能以前喺Light Talk， 我都系一个比较活泼啲啊，多啲嘢讲嘅人啦。咁但係其实我自己都系一个 emo 女啦。係啊，我好想即系都俾大家了解一下究竟这个 emo 的 Elka 会是怎样的呢，这样是、就将我一段在上年经历过的一段很难挨的时间里面这个经历放在这一首未 firm 里面的。
0: 是跟作词人聊天聊出来的。
1: 是
0: 那歌词里面你觉得哪一句最贴切你那个时间？
1: 我想应该是 chorus 的第一句，一天到晚是一个又一个末日。因为那段时间呢是真的好辛苦啊，自己。我觉得即系我会形容为嗰段时间系我人生暂时嚟讲系真系最大压力、最难挨嘅时候啦。真系每一日起身，我又唔知道，即系对所有嘢都冇乜兴趣啦，即系唔知道我要做乜。 淨係瞓覺咯，跟住然之後食嘢咯，再瞓覺咯，係其實即同時間啦，同埋我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要去自己處理啦，所以就好大壓力嘅嗰段時間。
0: 用幾耐時間先跳出呢個框框？
1: 我想大概3个月左右。
0: 那你用什么方法跳出这个框框？
1: 因为那段的时间多了自己跟自己对话。即其实那时候自己一个在家屋啦，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啦。即 even 是你打开电视你想看的又不减不到我想看什么。多了时间自己跟自己对话。究竟我想要啲乜嘢呢？我中意做啲乜嘢呢？我想要嘅生活系啲咩呢？就多咗好多同自己问呢啲问题，从而拎到啲答案咯。喺嗰段时间，
3: 嗰、个系慢慢嘅过程，定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好似开咗窍咁样嘅感觉咧？系啦，
1: 我觉得系慢慢嘅，
3: 慢慢嘅，
1: 系即系每一日累积某啲答案，去到某一个，即系慢慢累积，再有一日咁样咯。其实都系。

0: 好，我哋啱啱听完《Mayfair》呢一首歌啦，我想话你之后嘅歌会唔会都系你嘅心灵或者你内心内在啲嘅歌为主咧？
1: 今年嘅歌咧，其实啊，都系我自己嘅经历嘅，系啊，即系我俾之后嘅歌嘅作词人都系会分享自己多啲经历多啲嘅，系啊，咁曲风上其实都。今年是都挺不同的，是啦，
0: 是大突破的，其实这首已经很大突破，跟之前是那个正能量那个的感觉，
1: 我会说下一首是暂时来说我最大的难度啊，
0: 挑战，
1: 是一个挑战，真是有点难的，
0: 你令我好期待但是有一些的挑战呢他已经是成功挑战了的了。
2: 没错。
0: 是啦而他回来的时候他想跟我们分享我刚才我们在播歌的时候听到一点的时候我就说
2: 是
0: 你这样都还可以演到戏劲哇是那是什么呢就是你拍 MV 的时候的。
1: 是。
0: 二三事。
1: 是。嗱嗰陣時咧，其實我拍 MV 啦，呢個 MV 係完全冇 storyboard 嘅，即係符合翻個主題啊嘛，未 firm
0: 。喂，但我想話咧，會唔會開頭驚咧？因為話曬始終就係自己一個啦，係又要飛到去外地去拍咧，係。咁你以前就話喂有啲咩都好，其他姊妹上去拍住先啦咁樣。咁你而家就知道喂我乜嘢都未有嘅時候，我點準備啊？
2: 同埋嗰個冇 storyboard 係你即係完全係乜都唔知啊？定係起碼有個框架，只係唔知道啲。details 嘅内容咧，
1: 冇框架嘅，
2: 完全冇，
1: 完全冇，
0: 你就系知道要飞去嗰度，
1: 系啊，同埋最 firm 嘅嗰样嘢就系 book 咗间民宿咯，我哋，
2: 哦，
1: 就冇啦，
0: 咁所以
2: 即系起码有得住，
1: 同埋有架船咯，
2: 哦。
1: 最 firm 系呢两样，
0: 咁我明点解佢咪后同我哋讲佢咁迟先食云朗丸啊？因为话说咧，你不如讲俾听众听你发生咩事啊？
1: 头先咧就系啦，即系拍未 firm 呢个 MV 嘅时候，我哋就系上咗一架船啦。咁本身系谂住出海拍一啲海嘅画面啊，喺架船靓 shot 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就去到，因为嗰一日咧系好大浪嘅，我就喺架船上面呕啊！晕船浪
2: 好惨，系一开就呕定系去到中间先至呕啊？
1: 去到中间先呕，因为个船出紧海中心啊，跟住然之后太大浪啦，哇！佢每下都已经抛到傻咁啦，跟住然之后就开始个人好唔舒服啦，好晕啊，然之后就有啲作呕啦，跟住然之后就顶唔顺啦，真系要去厕所呕啦，系呢个过程系非常之煎熬嘅，好似过咗10个钟咁样，
0: 系而的而。的而且確係有食到雲朗丸嘅，但係佢上船前半個鐘先食，我哋
1: 唔
0: 係
1: 半個鐘添啊，
2: 5分鐘啊，
1: 5分鐘定唔知10分鐘啊？
0: 當時我哋就話你食雲朗丸，你做乜咁遲先食？原來因為乜嘢都唔知。
1: 係啊，
0: 可能要喺海邊。
2: 佢有雲朗丸已經好叻㗎啦。
0: 係咯，你點解會有呢？
1: 公司同事俾
2: 嘅。哦，
1: 因為你食定好啲喎。
2: 係。但你系不嬲都系晕，即系晕车浪，易晕车浪，易晕船浪，定系冇嘅之前？
1: 其实我以前冇试过，真系晕船浪，晕到会呕咯。系啊，但系估唔到今次宜兰俾咗呢个经验，
0: 佢系抛到系直情好似我哋遇飞机遇气流嗰啲咁劲。
1: 系啊，真系
0: 成个会抛起嗰啲嚟。
1: 系啊，啲嘢喺个台面都会跌晒咁。
0: 咁、如果你 set 咗个 MV 嗰啲嘢嘅时候，咪重新要再搞过咯？
1: 好彩，嗰阵时咧，我哋大家谂住系出到海中心嘅时候先开始拍啦。咁我啊去到即系出海嘅期间，我就已经开始呕紧啦嘛。我就心谂，我就觉得啊死啦，会唔会今日拍唔到噶？即系我已经仲想呕、啊。跟住然之后咧，喺呢个内疚嘅心嘅同时啦，我哋嘅导演就行出嚟，佢就用一个好病嘅样子。就啊，唔好意思啊，我好晕啊，我想休息15分钟先啊，跟住我就安心翻少少啦，啊，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晕嘅，好彩，咁然之后就去到海中心嘅时候就冇咁大浪啦，然之后唞多一阵嘅时候就可以顺利拍摄，
0: 系，同埋药力开始发作啊，
1: 系啊，
0: 我觉得最劲嗰样嘢就
1: 系
0: 喺好辛苦嘅时候佢仲可以俾到表情，俾到所有嘅导演想要嘅嘢嚟，系咁之后落嚟啦，之后落嚟嘅话，你嘅 MV 嗰啲会唔会都系去搭飞机啊，或者去其他地方啊，或者其他嘢去挑战呢？
1: 哇！ 下个 MV 咧就未必会嘅，但系希望之后再下一个 MV 会啦，又或者系再下下一个 MV 会啦，咁我自己都好想嘅，谂下先去下济州岛啦，跟住然之后再去下。
0: 喂，最近好多人中意去济州岛，我想讲，
1: 系啊，
0: 我屋企人都去咗
1: 去。
0: 系。

0: 因为你喜欢看韩剧定是
1: 不是我纯粹觉得那个 vibe 很正、哦、即有很多 coffee shop 啦、嗯、就很 chill 啦我不是只是想行街买东西那种、嗯、就济州岛好像有几啱
0: 是有欧巴
1: 有欧巴我都是喜欢看韩剧的不过
0: 是、嗯、但是除了、solo 啦现在开始没有那么大压力啦开始慢慢适应啦还有些什么其实你今年2026年有 是你的目标来的你很想做的
1: 我自己呢是好想做综艺的。
0: 是。
1: 是因为我自己。
0: 你不是之前已经有参与过咩你有的。
1: 都有的但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综艺节目。
0: 哦。
2: 但是你想是咩类型的呢即是食嘢、旅游定是。
1: 玩游戏。
2: 哦。
0: 你喜欢了玩游戏喎睇嚟。
1: 其实呢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是。跟平时即系啲朋友去聚会嘅时候，我唔系点玩游戏嘅。佢哋话：喂，玩游戏啊，唔玩啊，嗰啲嚟嘅。但系唔知点解一对住镜头就好中意玩游戏。
2: 系，
1: 即系天生有呢个综艺，
0: 同埋佢个运动细胞即刻出翻晒嚟。
1: 系啊，
0: 系，咁佢就可以唔使做运动啦，
1: 几好喎！喺啲游戏度跑跑跳跳，
0: 系
1: 做运动。
0: 喂，但系你最开心曾经之前拍过啲乜嘢嘅画面或者边一 part 而令到你而家有呢个諗法呢我觉得係一定会有一啲嘅回忆係令自己觉得、嗯、哇我好开心或者我好有自信所以先至会想发大嗰件事
2: 情。定係你睇过某啲综艺觉得哇如果我喺里面嗰个我一定赢啦或者如果我喺里面嗰个我一定玩得到啦咁样嗰啲呀。
1: 我觉得如果呢嗱讲最深刻啦、嗯、去一个网上的节目啦，综艺节目嚟嘅，佢系
0: 好大型啊！嗰、那个之前
1: 都唔系嘅，
0: 系
1: 都系嘅，一个大嘅 channel 啦，跟住然之后咧要玩 cream
0: 啊，
1: 嗯啊，但唔知点解咧 ，suppose 我自己系好抗拒咧，整污糟个样啊，又点样噶嘛？但唔知点解嗰日玩好开心、啊，
0: 因为你可以不停掟落人哋度，你而冇事。
1: 我有事啊，但系同时间玩人哋都好开心。
0: 嗯，哦、我唔得噶，我会好似你嘅谂法一样咯，唔好搞我，唔好搞我，跟住我就会匿埋褪后咯。
1: 哦，是啊、但系就系同时间，佢哋攞个 cream 嚟整我嘅时候，我又可以整翻人哋，跟、嗯、住我就会好开心。
2: 咁有冇即系中咗招咯？即系如果你一中咗招，但凡有一下咧，你就好想打翻人噶啦。
1: 系啊。好胜心都好强。
2: 如果你冇完全冇中过招咧，你就可能系咁避，系咁避，系咁避。但系你只要有一下中咗咧、
0: 嗯，
2: 哇，你不得了啊！
1: 系啊，
2: 即刻爆哈闪咁样。
1: 系啊，即系同埋同时间咧，有时会睇到啲 comment 啦，即系上过唔同嘅综艺节目啦，啲、嗯、comment 大家都系喺度讲哇，你几好笑喎、啊。
2: 系
1: ，睇到呢啲 comment 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啊。等我可以试多啲俾大家睇啊！我想
0: 呢个先系真正嘅自己咁。
1: 系啊，
0: 咁喺2026年啊，希望你可以你自己想做嘅嘢，包括你嘅综艺啦，或者你嘅音乐啦，继续嘅发展都可以顺利
2: 越好，
0: 或者做到你想做嘅嘢，再上嚟同你倾偈。
1: Thank you，Thank
0: you。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着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十三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城市之都。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和具冒犯性，不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是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先。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爸爸好棒！
8: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小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怎样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呢，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阿欧啊，今集带大家睇下广州全女班维修团队电钻女工打破性别嘅框框，追求佢哋嘅维修梦啊！
3: 我就带大家咧去到澳门一间大学嘅实习餐厅，试下佢哋咧好地道嘅澳葡菜啊！
2: 讲起食嘢，顺便带大家去食一间由机械人做大厨嘅面店，一分钟就食得个面噶啦，仲要唔使10蚊鸡添啊！
3: 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4: 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汇聚4间博物馆，合共106件套精选画作同文物。香港艺术馆2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会分享展览嘅不同细节。
5: 避暑山庄图咧，就正正可以体现到康雍乾三位皇帝去扩建避暑山庄嘅时候，将自然呢一个元素摆咗入嘅设计当中。
4: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6: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7: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6: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15: 仍然好一个夜晚。
16: 欢迎上你今晚来到 Radio 2，翻嚟音乐说，今晚陪住你呢2小时有艾力喺度啊！

0: 适逢今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了，带来的这首其实早前在两个月前左右已经推出了独唱版本的了，这首歌今次尹光哥哥再找了方力申一起演绎了这个父子兵对唱版，歌曲名字老豆。
1: 记得你细个嗰阵，我最中意摸住你瞓觉，你瞓得好冧嘅样嗰种微笑，就是我每日工作最大嘅动力。到你三四岁嘅时候，你中意咩都问，咩嚟噶？你仲可以连续咁问廿几次都唔厌，每一次我都会答你。因为你是我的仔，每次我答你之后你都会很开心地在那里笑。仔，其实你可不可以不要大得那么快？

你越大个，我哋嘅距离就好似越嚟越远啦。你要努力读书，我亦都要勤力工作。我只系希望俾啲好嘅生活环境你同埋你妈咪，大家相处嘅时间就变得越嚟越少。仔啊，你好耐都冇问过我咩嚟嘅。

其实我想你喺我老咗，当我问翻你乜嘢离家嘅时候，你一样可以咁有耐性答我。

住细个时候同爹哋一起落公园玩，一起去吉串鱼蛋，饮一支可乐，好多好多无数开心嘅片段。希望今晚都能够透过啲歌曲同你一起去回味同埋分享嘅。先带嚟俾你嘅有洪卓立嘅《回到最爱的那天》，以及容祖儿《小天使》。

小时候咧，总会带一点嘅冲动啦，总会带一点嘅无知，总会带一点嘅轻狂。可能当其时，爸爸闹你，你都你唔明点解佢总系唔理解我嘅咧，有种反叛嘅心态啊。咁但人大过咗，尤其当你自己经历咗爸爸呢个角色嘅时候，有啲事情原来突然之间开窍。你明白啦，先带嚟俾你有林家谦重新嘅演绎《小时候》以及许志安牛仔。

喺呢首歌嘅尾声，仲揾嚟爹哋一齐合唱，将从前嗰份亲昵保存到今天，先带嚟有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以及 J 风冯允谦，加埋最尾嗰句有佢爹哋一齐合唱嘅版本，会再见的。

但愿都真系能够做到两父子边有隔夜仇噶。从前误会，今天都能够释除。哪管地方远近啦，只要个心连住，始终都系两仔爷啊嘛，咪揾你有呢样黎明长情。

一份听得出嘅温馨，暖在心头，甜在心头啊！揾嚟有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今晚咧喺我哋节目嘅头呢一个小时咧，拣嚟咗好多歌，系为咗迎接住今个星期嘅父亲节啊！用歌曲去向爸爸传情，用歌曲去记录住你同爸爸之间嘅感情。刚刚呢首嚟自 Jason 陈柏宇《爸爸的礼物》。

呢一句说话咧，细细个嘅时候你会讲噶，爸爸好嘢，然之后你睇下可唔可以爸爸俾粒糖我食啦，咁就开心晒啦。大个咗嘅时候都唔好忘记咗呢啲咁嘅口甜舌滑去交翻俾我哋嘅父亲大人，间唔中冧下佢啊，爸爸都好需要人冧下噶。爸爸好嘢，little boy，佢系 Alan 煲之麟。

0: 爸爸都真系唔易做噶，我谂呢一首歌，佢两位过来人当然自然系非常之了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嗰只啦，系咪？将两位爸爸心声啊，或者咁讲，唔止两位，将天下间爸爸所经历过嘅事情，将天下间所有爸爸心声喺呢首歌里面笑住唱出嚟啊！分别呢两位爸爸，李克勤、张继聪，爸爸声。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之中有关停火等的规定，并且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之下，与德国防长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翻嚟本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

0: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而家还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点登记啦！
7: 爸爸好棒，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朗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包括对我好对我唔好嘅人我都感恩嘅，因为对我唔好嘅你令我会學習到更多嘢咯。点解你会系咁样对我呢？系咪我某一样嘢做得唔好呢？我諗一諗先，我唔会转落去嘅，我只不过系諗一諗啫。如果我觉得我冇乜做错嘅，我只系觉得你唔识欣赏我。其实间唔中你都会令我學到嘢嘅。我系邓志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6: 话你知，
17: 睇下，我啱啱用 AI 生成咗张好有艺术感嘅相，谂住摆上网呃下 like， 你觉得点啊？
18: 哇，张相真系几靓，不过分享任何 AI 生成嘅嘢之前，我哋都要做个负责任嘅发布者，记得要先核实内容系唔系真实，合唔合法，仲要睇下适唔适合公开。 必要时要寻求专业人士意见进行复核，唔好贪快就随便 share 啊！
17: 你讲得啱，我都有听过，就算用 AI 都要尊重知识产权。如果发现 AI 生成的内容明显是抄袭或者侵犯人哋的创作，我哋就应该主动删除或者修改，不应该在未经创作者同意之下就立乱攞人哋的心血嚟冒充。
18: AI 在创作方面的确好帮到手，但是千祈唔好利用佢进行恶作剧、散布谣言或者系整啲虚假资讯出嚟呃人啊！呢啲行为唔单止会伤害到人，仲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17: 冇错，将 AI 用喺正途，唔好害人害己，咁先系真正嘅科技达人啊！
1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6: 二台话你知。
7: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9: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8: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喂，我是阿 Phil 林奕康啊，今晚我想听一些轻快的作品，整些好歌来听下啦。音乐说艾力。

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同你喺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开场嘅时候，先嚟一个 party 气氛啦。先有 Kev 黄燕派对后派对，以及 Viva 庆祝佢哋成军两年时间，有呢一首 La Vida。

呢首歌可以话佢哋兄弟之间嘅一首情歌嚟噶，用呢首情歌话俾大家知，你哋点样睇我哋唔重要，最重要彼此之间维系住啲友情，我哋系唔分开啊，我们不分佢哋 era。

由头先第一个小时同你分享咗好多亲情啦，同爸爸之间嘅感情啦，亦或系同朋友之间嘅感情、兄弟之间嘅感情，其实好多说话都系放在心底里，但系呢份爱系无所不在嘅。我哋又支持梁咏琪嘅《无所不在》，而之前听过有 Mira 手印。

同样地，另一份非常透彻、非常透明的爱情告白，温柔 Gareth T 汤灵山玻璃。

一份摆喺心底里面最私密嘅感情，呢份感情，呢份爱，可能就只有你知道，又何妨啊？今世情人，佢系夜听周恩婷。

一份真诚的爱带着你的心爱的人远走高飞一次，任性一次，先有 Janice 蔚蓝的离家出走，以及而家正正在澳门举行的个人演唱会的姜涛，有这首《流浪星球》。

两个人之间由激情变到细水长流的感情，或者都是需要这份安全感。他是 JW 王浩儿，之前出现的是郑伊健陪你飞。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正是通过他的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星期五在欧盟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他的信息，不能够只是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又说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围绕俄乌停火和谈判的外交接触，过往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有关进程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应否直接和俄罗斯接触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在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

0: 并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柬埔寨其后亦都话，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喺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宅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六嘅凌晨2:08，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过咗一个端午节，有冇食咗好多粽？有冇游下龙舟水咁样样咧？不过其实而家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到粽，反而下一次嘅节日食物。
1: 月被幻幻伴你安睡，
0: 讲紧嘅月饼。
1: 手多手梦香里去，
0: 就唔系四季都有得食啦。

虽然话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得食，但系其实你都可能喺端午节嘅时候买咗好多唔同嘅种，记得可以有机会嘅话就食晒佢啦，因为啲种其实都系唔等得嘅。

讲到话期间限定、季节限定，有啲嘢就系要随住季节而做啊。Spring Summer 26 SS 26由 Charlie XCX。

0: 尤其是雨天已经过去，今晚已经没什么雨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可能会玩得更加开心。听日黄言派对后派对，凌晨2:15接受 Maroon 5。

Maroon 5 嘅 Heroin， 接住有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

0: 许志安嘅《信天翁》之后有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时间系2:29，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佢系林伟俊，徐少最终2:33。我哋又去揾下呢个无常嘅宇宙啊！一个属于你阿爸嘅无常宇宙。

呢个周末大家都比较忙系嘛，又长周末，又端午节，又要食粽，又要游龙舟水，仲要嚟紧星期日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所以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去参与，仲有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喺安在家中嘅时候参与。讲嘅嘢当然系四年一度啊！你好中意嘅世界杯，系啊！而家先至开始如火如荼啊！接住咧，俾你嚟自李克勤嘅作品。足球小旋风。

今年已经是2026年的6月20号，6月仲有10日就已经完结，我哋好快就要真系要进入夏天。不过而家先同6月打声招呼嘅系梁汉文。Hey June， 6月可以系一个月份，亦都可以系一个人名。接住继续同6月讲声 hello。佢系陈星，6月。

因为佢系独特唱腔，佢独特嘅风格，而为人所熟悉，佢系苏韵莹。野子。

0: 三点新闻之前再带嚟一个比较特别嘅版本，嚟自梁朝伟嘅《最珍惜仍然是你》。
1: 我好中意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啊。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时，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之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纪贤党魁之位的活动。司纪贤祝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他早前曾经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疗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和具冒犯性，不单只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住3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连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盛事之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6: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佢都可以话系一个天才儿童啊！三五新闻之后听过有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en， 佢细个时候唱嘅呢首作品，接住有张敬轩嘅《天才儿童1985》。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啲嘅小朋友或者你嘅后辈，发现佢哋有真系有啲嘅才华嘅话，希望你都可以栽培下佢，让佢可以发挥一下，把握佢嘅当下，第日必成大器。3:13，继续轻谈《千山不夜癫》，带嚟有孙燕姿《The Moment》。

聽完 Adele All I Ask， 之前有張國榮嘅心跳呼吸正常。正係3:26，室外氣温係29度，濕度80%。繼續輕談，接上不夜天，由 Jenny 李恆毅。今天終於一人回家。

直至你别再自欺，怀念落日里的事情，醉酒望着你眼睛，借口并没再

3:39，继续轻谈正在乜嘢天，听过有黄品源。狠不下心。

一人分析两角，佢系王菲。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星期六嘅精神，继续轻谈情场不夜天。今日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

3:45，接住带俾你古巨基。来年来日。

古巨基的来年来日之后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你的 Fate 带你去到 Scarborough Fair, 听着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我们要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你由 Albert, 默上归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3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喺凌晨四点，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廿二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

凌晨嘅四点十二分，第三小时嘅轻谈正在不夜天又开始，带俾你嚟自周润发、叶倩文《原来爱过之后》。今日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六，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接住有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凌晨四点十九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唱不夜天，有代班嘅刘佩龙，刚刚带俾你嚟自林忆莲，时光本是无罪，所以唔好怪佢，下个礼拜佢会翻嚟。继续带俾你倪安东，一觉醒来。

倪安东嘅一觉醒来之后，由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如果每次一觉醒来都可以送走、赶走、摒弃一啲嘅负能量，你话几好啦？尤其是可以离开忧郁都不错。凌晨4:28，继续喺轻淡先唱不夜天。有梅艳芳，歌三类型。

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最低气温大概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2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刚刚听过有侧田命硬，正系凌晨嘅4:35。幻想自己喺海边，或者行紧一个沙滩，吹紧海风。因为嚟紧嘅日子都会系天晴，甚至系酷热添嘅。

林之美的偶遇之后有蔡琴的偶然，接着听过来自容祖儿逃避你，凌晨的4:48。接着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说好不哭。

当时话挽留的话都没有说，但系每一次听嘅时候，都好似讲紧佢话刘德华都没有说。但系刘德华原来常言道。

来自刘德华的常言道。凌晨的4:56，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3%，很快要迎接5点的新闻。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新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只要以色列是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

0: 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今天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一个端午节过后的周末，都是长周末来的。清晨的5:07，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这个星期六的早上继续有刘佩龙在代班。首先新闻报道也有讲过话，来紧星期日会是回港的高峰期，所以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早点回来就不用那么多人了。不过过了这么多日落雨，可能你想玩尽少少都未定。

清晨5:14，开始呢个小时先有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同埋啱啱听过嚟自卢广仲《明年》。时间可以过得好快，2026年过咗一半，所以仲有半年就去到明年啦。有啲咩事情需要呢下半年去完成，又或者去 let go， 需唔需要去衡量一下，揾翻一啲属于自己嘅事情又好，心情又好。接着带俾你王杰，只因我爱你。

爱嘅反面，或者去到尽头，会唔会就系恨呢？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可能真系要焚情。听佢有黄海芹，又或者其实只有你先知道，你会唔会偏心？某啲人你会，某啲人你就唔会，将佢斩缆。凌晨的5:23，继续有那英偏心。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初时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2%。清晨5:31，听会有张惠妹，你是爱我的。

清晨5:42，有一首嘅改编作品，嚟自李慧敏《一爱再爱》。室外温29度，湿度82%。

5:47，刚刚带俾你嚟自杨千嬅嘅数你，唔系要数你，但系好诚意咁样想话俾你听。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2%。

关淑怡 ，say goodbye， almost time to say goodbye， 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差唔多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四个钟头轻谈精彩不夜天，将会喺六点钟结束。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

上次出現在輕談的會有兔仔，他帶來他的四個鐘頭的精選音樂。劉貝龍到了星期一的凌晨才再會在輕談戰唱乜嘢天，再跟你一起聽歌。臨走時候帶來有陳百強突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中的承诺，

0: 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 美元對其他

0: 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1.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美元，卖出41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8: 港式烧味啊，听到肚饿啊！
7: 系啊，好中意食噶。港式烧味又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8: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7: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7: 洪健威、
9: 知识会社。
11: 端午假期前夕，有人避雨，有人专登看雨。大自然的现象总是引起你和我的兴趣。

在那么多大自然现象当中最多人谈论的一定是月亮。古有举杯邀明月，如今有月亮代表我。不过男人又好像很少自比明月咯。如果要假样嘢代表自己，你又会选择啲乜嘢咧？

演一部剧、演一套戏都是短时间啫，但要演一个活生生的人，日日演，不如做翻自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宫。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和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

0: 以行為作出回應的權利。在本港，有網上片段顯示青山公路荃灣段懷疑有的士車隊的士在馬路中間停車，讓乘客落車和搬行李。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車隊營辦商已經即時終止和涉事的士司機合作，署方已經要求營辦商就事件提交報告，並嚴正敦促有關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和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客。運輸署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和車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車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也都威脅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應該在安全地點橫過馬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6: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你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5: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送俾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顺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之。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冯建威
0: 知识识回社。
1: 时间早上6:38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时间。除咗有建威之外咧，阿 Lu 都喺直播室啦。
2: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1: 早晨啊，咁咧就今个星期咧就哇，真系风云变色啊，可以话系。
2: 我都经历住呢一个风云变色嘅时候喺街嘅。
1: 系。
2: 咁啊，嗰朝早咧，我系要出湾仔嗰边啦。咁啊，去到个 office 度嘅时候，其实因为我沿途咧都系全部都有顶嘅，就算我去到会展站，再转去我要去嘅地方咧，都系有顶嘅。
1: 系系，天桥博天桥。
2: 系啦，博天桥，我去中环广场啫，咁样啦。咁跟住，然后咧。上到去，因為我都上得幾高，我都上到去空中花園嗰啲四五十樓咁樣啦，望住出邊都幾好天啊！個心仲咁樣諗，都幾好天啊！點解話周圍落雨嘅咧？咁我就梗係 text 翻屋企啦，問下姐姐，元朗係咪好大雨啊？跟住佢話係，咁因為先前咧元朗即係都前幾日都有掛過呢啲暴雨警告噶嘛。
1: 啊
2: 其实元朗风平浪静嘅，咁我见而家市区咁风平浪静，咁应该喺新界区好严重下啦。跟住佢就话系好大雨啊，跟住元朗系有条大坑渠噶嘛，都出晒名噶啦嘛。即系以前我哋啲人讲话，去边一间食肆嗰度大坑渠侧边啦，咁样嗰度噶嘛。哇，我真系几多年冇见过系呢个现象，
1: 即系差唔多到。同水平一樣，
2: 差啲浸拱出嚟噶啦，咁樣啦。呢、這個現象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見過嘅，因為就喺嗰個大坑渠位咧，我有屋企人朋友咧喺嗰個位開鋪嘅，就喺嗰、那個就真係喺坑渠邊嘅啫。咁所以咧，我哋都經常喺嗰度啦。咁講緊我係幾時嗰個位係曾經出現過呢個情況咧？應該就係我四五年班嘅時候，係。你谂下几？
1: 即系讲十几年前，
2: 都唔止十几啊！真系，唉，
1: 咁诚实
2: 都唔需要隐瞒啊！即系起码廿几年前系咁样、啊，廿几年前，但系中间当然即系我哋个区咧有修路过，有处理过呢个渠啦，即系有处理过呢个渠会浸上嚟嘅情况啊！咁其实真系冇见廿几卅年噶啦，
1: 即系浸得咁犀利，即系个水位高得咁犀利，
2: 因为已经系处理过，唔会浸到咁样噶啦。但是因为这个元朗南的发展的关系、那边呢那个渠位呢又再有做紧设施
1: 是
2: 啦或者是再整紧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见到有啲挖掘机喺下面添嘅。咁其实浸晒㗎啦我相信係。即係今次咁但係都因为做修路啊或者係改道工程呢其实呢条渠先会突然间涨得咁紧要的。
1: 係。
2: 我諗都未至于係因为嗰个水位好即係嗰个雨势好劲囉。因为其实如果你话雨势好劲唔係冇试过嘛呢啲廿几年间。咁而另外一个位呢亦都好多人影嘅呢又是元朗的一些小巷那里又是浸晒的车浸了一大截的。那里呢其实本身呢那个建筑在那边的楼呢已经是起高了的其实那里其实一大雨其实都是这样浸的了 都是一个惯性的了。不过可能大家一次过这样弄出来就觉得啊某些地方突然间水浸啊这样咯。
1: 是。那我自己就细个是屯门大啦。佢其中有啲相咧，就會 post 話，即係譬如喺輕鐵站啊，哇，直情係好似個魚塘咁樣啊，係
2: 望到下面浸咗，
1: 係啦，即係有啲路軌喺輕鐵路軌喺下低啊咁樣。咁嗰個我諗我細個都冇見過嘅，
2: 係
1: 即係冇試過浸到咁樣嘅，
2: 都明嗰個水係真係好，即係個雨水啊，突然間個量可能去唔切，或者有啲位一塞咗咧，其實就棘㗎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我諗 朝头早见到有啲人即系走出去，可能影影相啊，或者系有啲人拍片，因为放学拍片咯，我见到即系影翻我哋学校，即系哇诶嗰啲激流，佢哋用激流嚟形容咯，咁啊，即系诶、即系你如果走咁啊，顺便拍片就即系，不过都要小心啲啦。就又另外又呼吁大家唔好专登走出去，为咗诶、哎、我为咗哎呀，原来呢啲片好多人睇噶，我下次又拍呢片先，千祈唔
2: 好，
1: 好危险啊，真系。
2: 即系大家一定要喺呢啲咁天气底下咧，留喺安全嘅地方嘅。
1: 系咁另外就即系我谂，譬如听我哋节目都知啦，即系车厢里边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咁有啲人就嗱，琴日嗰单新闻就
2: 系
1: 讲个的士朋友就
2: 喺
1: 个车中间度停啦，马路中间
2: 停。
1: 咁啊，头先听个新闻都知情况，我哋都无谓再讲啦。咁我另外咧见到咧有人讲话，喂，响个 van 即系嗰啲叫
2: 绿
1: van 啊。吓嗰啲小巴里边咧，咁啊有司机就仲即系叫晒陈皮啊，
2: 同埋摆咗好多嘅花草喺度嘅植
1: 物啊等等啊嗰啲，咁其实冇嘅，咁佢即系中意摆下，其实有咩问题咧？咁但系都会有人拎上去就讨论咯。
2: 但系其实真系佢喺车头位置啫嘛，你知道小巴司机咧左手边嗰度都几大嘅空隙，好空间噶嘛，喺嗰啲位其实真心佢點解唔可以啫？同埋綠化下嘅小巴啫嘛。咁、如果俾我咧，即係我覺得真係冇乜大問題。我仲覺得啊，幾有心思喎、啊，你嘅司叔叔。因為其實咧，過往咁多年啦，其實一定係搭過無數咁多嘅小巴啊、的士啊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噶啦。咁我都見過唔少嘅司机，佢哋有自己嘅喜好嘅。
1: 我见过摆公仔咯，即系可能摆，即系真系毛公仔。
2: 好多公仔都有啊，即系我见过一架全部个嗰个车尾位摄住当都得噶。
1: 吓吓吓！即系张伟基嗰啲 friend。
2: 系啊系啊，佢真系好明显系摆明系中意呢只公仔咯。
1: 系，跟住另外又有见到咧，系即系可能买啲超人玩具又有啦。咁我其实都有见过，除咗你头先讲话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咧。我見過垃圾車夾公仔咯，佢、直情係好似嗰套卡通片咁樣，佢直情揾個垃圾車攝翻住只公仔板度。咁但係當然咧，我係覺得有啲恐怖嘅，因為嗰啲公仔都污糟嘅，
2: 都已經好污糟添啊，係咪啊？咁但係以唔阻司機視線嚟講咧，我覺得冇大問題。
1: 即係擺小巴後邊嗰個位置，
2: 小巴好，其他嘅車都好。
1: 最紧要安全
2: 系啦，我觉得个大前提阻唔阻到佢嗰个视线，但系今次呢、這个小巴嗰个位置其实仲即系好低嘅，即系唔系话高过佢膊头遮住佢眼望去其他地方，咁我觉得真系冇乜太大问题嘅。但系你话即系放出嚟讨论嘅朋友，佢哋系出于觉得唔 OK 啊，定系即系觉得得意攞出嚟讲下咧，咁即系两睇，因为你知永远都系留言先至系嗰个重点啊嘛。
1: 系，咁啊，当然系有弹有赞啦，啲留言。
2: 系啊，咁除咗佢而家呢个系有一啲嘅叫做花花草草之外咧，咁我细个其实都好大印象咧，我搭某一啲嘅小巴啦，或者系的士嘅时候咧，有啲司机中意摆白兰花。
1: 嗯，白兰花我自己本身都觉得好正嘅，好香嘅。
2: 系啊，我中意嗰阵味嘅，同埋咧，有时喺街见到个婆婆卖咧，即系纯粹系
1: 买翻廿蚊咁，
2: 买翻少少咁样啦，叫支持下啦。即系你话俾我嚟讲有冇好大作用咧？即系冇乜嘅。咁但系
1: 咁，但系我觉得你有作用，你咪摆架车度咪有作用咯。
2: 我以前未揸车嘛，但系而家已经好少，冇乜。我好似近呢十年都冇见过有婆婆摆埋啦。
1: 都有嘅，
2: 不过可能我冇经咧，因为我又嚟，因为揸咗车，系啦，揸架车好少条路上都行走，
1: 就一扎呢啲婆婆都去晒你门口。咦，咁阿 Lu 去湾仔，我快啲去湾仔先。
2: 啊，好少
1: 去维园啊，快啲去维园。
2: 咁即系呢啲，我又觉得。令到架车有香气又真系冇乜所谓喎、
1: 啊，系咁啊，所以即系令到个车觉得自己好啱自己，其实都重要嘅，因为始终架车咧，譬如可能有啲朋友都讲，喂，架车系你第二个家嚟嘅，
2: 系啊，
1: 整得佢靓靓地，又揸得开心，咁样其实又精神，咁样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啱听过有许志安嘅新歌《顺天翁》啊，咁亦都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歌曲嚟。
1: 系咁啊，另外咧就想讲下一啲健康嘢啊，即系而家天气热啦，咁我妈成日咧都提住我咧，即系架车啊，唔好摆啲水喺度啊。咁啊就话唔好啦，咁啊晒住，咁啊你知啲水樽咧都系胶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呢啲人咧入油咧好多时候送水噶嘛，佢啲水又好顺手咧就撇翻喺架车度。
0: 系，
1: 咁啊即系阿妈就再三咁样提住，但系都即系我都仲系依旧咁用啦。啊，咁但系近排咧睇咗个新闻咧，都即系再一次即系叫警醒自己要留意噶啦，就系因为咧喺我哋日常啦，去到饮用一啲热饮嘅时候咧。嗰啲杯啊，系用啲咩嘅器皿嘅杯咧？原来有机会咧都叫做有影响嘅、哦。
0: 系
1: 咁系因为有个研究咧，医生都引述翻啦，就系、是、有时候我哋容易囤积脂肪啊，或者生暗疮咧，都系因为有机会系咁、哦。咁啊，究竟用啲乜嘢嚟到装咧？就系、是、我哋嗰啲外卖纸杯啊。
0: 嗯，
1: 热饮嘅外卖纸杯咧，大家发现入边其实仲有一阵塑胶嘅涂层嘅，
0: 即系好似一阵蜡咁样。
1: 系啦，零零地嘅，大家会见。

0: 见到，其实呢、这个。涂层咧预热嘅时候咧，就会释放一啲微塑胶啦。咁啊，连同我哋饮嘅热饮，无论咖啡好、奶茶好咁样咧，其实我哋就会饮埋落肚噶啦。咁、哦、长期咁样，其实咧会造成我哋嘅荷尔蒙失调啦。所以咧，荷尔蒙失调咧会导致到啲咩啊？头先我讲嘅肥胖啦、暗疮啦，呢啲都会有机会发生嘅。所以咧，即系都鼓励大家咧，即系医生咁啊，特登讲出呢个情况出嚟咧。就是大家如果飲熱飲的時候，其實要好好咁樣揀自己的一啲盛載器皿，咁亦都係提住就係其實外賣，咁大家都可以自攜杯啦，又可以做到環保之餘咧，亦都係起碼嗰個杯唔會有嗰個塗層喺度，即係有嗰、那個膠塑膠嘅塗層喺度，令到你飲咗一啲微膠粒落去咯。
1: 但係又係嗰個問題啦，譬如我去茶餐廳咁，我嗌杯熱飲，俾佢掹佢咁樣啊？
0: 唔係嗱，咁你喺佢啊，你外賣啊嘛，而家計你，如果你現場佢都係俾紙杯你，咁就唔係好啱啦。但係如果你現場飲咧，正常嚟講咧，好多都
1: 係陶瓷啦、
0: 陶瓷杯啊、玻璃杯啊咁樣噶嘛。即係如果你飲嗰間佢本身都係俾紙你，咁你就要諗一諗。
1: 就唔去啦。
0: 唔係，咁你咪帶個杯咯。
1: 即係佢倒落去自己的杯嗰度。
0: 佢都係因為其實熱飲佢哋沖熱飲咧，如果叫正統啲嘅茶餐廳，佢哋沖熱飲咧，佢哋有個佢哋 standard 嘅杯咧，喺
1: 嗰啲厚身嗰啲陶瓷杯嘛，嗰啲咖啡杯啊、奶茶杯嗰啲啊，
0: 喺水吧嗰度沖好咧，跟住倒落去你個杯度噶嘛，佢都唔會直接攞你嗰個熱紙杯嚟沖嘅，因為佢揸上去嘅時候，首先熱啦。各種嘅情況根本對佢嚟講都唔係好方便，好少可係直接就沖落去你個杯度嘅，咁變咗佢最終都係會倒落去嘅啫嘛，咁啊冇影響咯，我覺得
1: 係係，咁呢個就可能就要自己慢慢建立一個即係買嘢嘅方式啦，因為有時候可能係哎呀整咗啦咁樣，咁你又費事再轉杯啦，咁可能即係。去外賣嘅時候就俾埋只杯佢，就麻煩你倒落去啊咁樣。
0: 同埋咁樣買得咧，你即係日日咁樣飲先至會積累過多噶嘛。即係如果你話我真係一次半次，我都估唔到我嗰日晏晝出去會買杯熱飲嘅咁樣，咁就冇得講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去到即係而家講緊個情況，就係有啲人係積累到點解我 keep 住都係咁多暗瘡嘅身體麻麻咁樣？其實有機會係因為咁樣而導致嘅，唔好話100%，但係即係。讲紧有机会啫，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嘅话，因为其实咧都要讲少少呢个研究话俾大家听咧，倒咗热水落去短短15分钟咧，一个纸杯释出嘅呢个微塑胶粒咧系大概有几多？2.5万，
1: 2.5万，哇，
0: 2.5万啊，个微胶粒啊，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几夸张？美國啊，而家研究嗰度估算咧，美國成年人每年咧係透過飲食啦，大約咧會飲到幾多嘅微膠粒啦？其實發現都講緊係幾萬粒咯。咁喺我哋嘅即係喺研究裏面啊，科學家咧都喺人體裏面，其實之前都提過嘅，我哋喺其他啲報道裏面就係話喺我哋嘅血液啊，同埋我哋嘅糞便裏面都發現到有微膠粒啊嘛，所以其實真係會影響到我哋，唔好大家以為啊冇乜嘢，咁而呢啲微膠粒咧裏面咧係有一啲添加物，好似一啲嘅雙酚 A 啊、塑化劑啊呢啲咧，其實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內分泌嘅。咁唔單止係擾亂咗我哋嗰個荷蒙平衡之外呢，亦都會影響到我哋甲狀腺啦、代謝啦同埋生殖健康嘅。咁所以呢啲研究呢就話啦，其實微膠粒裏面呢，除咗有嗰啲情況之外，亦都會影響住我哋嗰個腸道嗰個菌嘅平衡啊，導致到我哋慢性發炎啦、代謝問題啦、脂肪積聚啦、消化脹氣啦同埋生暗瘡咁樣。即係唔係冇原因講就咁講佢嘅，即係完全係經過研究呢，亦都有分析啦，究竟飲咗之後呢啲人體裏面排出嘅東西都有做過一啲化驗嘅。
1: 係，除咗頭先講嘅外賣紙杯之外啦，咁亦都係會有講到，譬如可能膠樽水啊，等等嗰啲咧，其實都有機會會釋放一啲微塑膠出嚟嘅，所以都建議咧。人哋唔好话啊！我有个胶樽用完之后咧，我攞嚟当水樽咁样用，
0: 翻用又翻用咁样。
1: 咁样就呢个就唔好啦。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喂我翻用一次得唔得啊？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装热水，因为热水咧其实又好似头先嗰个情况啦，又系会释出呢、這个加强佢释出呢个微塑胶嘅。
0: 系嘅，所以大家即系饮热饮嘅。

0: 时候咧，就尽量都唔好用塑胶啦。
1: 系，同埋你会见到而家越嚟越多人都系会带自己嘅一个即系容器啦，咁、样即系无论你系选择系咩容器都好啦，咁就都系避免咗一啲微塑胶嘅涉水咯。又或者系即系从环保方向谂啊，哦，环保我用翻自己杯啦，咁样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0: 是啊，所以大家呢即为自己健康着想啊，就是尽量都不要用那么多塑胶啦。咁除了塑胶这个杯之外呢，有些都是大家很经常的，突然间醒起提一提大家、我们那些热茶包啊。
1: 哦，
0: 嗰、那个热茶包装住啲茶叶嘅咧，大家好似惯性见过，又食嘅时候都系成日都系咁噶啦。
1: 你讲紧我啊？
0: 是啊，你浸落去咁佢。虽则你用紧一个陶瓷杯或者钢杯啦，但系其实你都一定攞热水嚟冲泡呢啲茶包噶嘛，咁都系会有相同嘅情况啦。只不过佢嗰个嘅微塑胶相对未必有我哋嗰个热纸杯咁多咁，系咪热水一冲落去咁快咯？但系都同样道理嚟嘅啫。咁咧呢个大家又可以谂一谂啊。
1: 我依家都谂紧点算啊，因为我咧系真系好惯常喺翻屋企咧就即系攞两包。
0: 就冲啦，系咪？
1: 就冲个茶咁样浸住饮咁样。
0: 其实呢个都系
1: 噶。佢话原来嗰个你以为系个纸包或者系个茶包个袋，原来佢其实都系有塑胶嘅物质喺里边。
0: 系啊，跟住其实自己谂一谂又系，如果唔系点会佢浸咁耐都唔烂咧？
1: 系咯。
0: 咁啊，呢个大家又谂一谂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取代咯？咁其实都有嘅，又不过你就会复杂啲咯，又要将佢转落一个圆形嗰啲茶包波波度咯。
1: 茶包波波
0: 嗰個不鏽鋼嚟噶嘛？
1: 又或者係即係好似以前即係好認真飲茶嗰啲，攞個玻璃格咧浸浸三分鐘，跟住拎翻起咁樣慢慢飲咯。咁呢個都係要從生活慢慢去改變。我都研究緊嘅，
0: 試下
1: 試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前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场炸弹爆炸，其中一列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

0: 事故状态。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爸爸好波，
2: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他在这里为我们守护住。 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1: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7: 而家系早上7:07，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边，有建威同阿 Lu。
8: 系先讲讲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

0: 劳工署咧就请呢个合约少数族裔一般助理，
1: 投资推广署请投资推广署助理处长，
0: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请合约救生员。
1: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有项目主任、助理项目主任、兼职高级项目发展顾问、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
0: 跟住咧有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教学助理预科程度、会计文员、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学生辅导主任，荃湾官立小学
1: 学生辅导主任，天水围官立小学项目主任，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 STEM 教育，资讯科技经理、教育行政事务主任、辅导员、资讯科技及多媒体技术员、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学生事务助理。咁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大家留意一下有冇啱自己噶啦。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今日俘虏你个胃嘅东西，究竟你哋有食过未咧？讲嘅就系窝拉头，听过未啊？
1: 是
0: 我见到健威个样子忍不住要笑，你这个名字是完全未听过，是吗？
1: 我觉得是外省嘢嚟嘅，
0: 冇错，系啊，真系外省嘢，佢系嚟自呢个浙江嘅湖州嘅，
1: 系。
0: 咁咧，其实佢你可以谂佢系一啲卷饼啦。
1: 哦，
0: 你当佢系一啲卷饼啦，咁点解即今日会讲咧？我发现原来都几多人中意食呢种东西，跟住然后我就回想翻，其实同我哋平时可能食嗰啲咸点嘅夹饼咧，其实都相近嘅，但系个做法咧。就大家可能在我哋香港地少见到嘅，
1: 系啊，所以你头先话好多人食，我心谂边度好多人食啊？
0: 哇，即系当然系当地好多人食，排晒长龙咁啦。即系点解我会讲咧？就系即系见到咧屋企人啊，咁啱喺度睇啲直播，咁我话睇乜嘢啊？播咗咁耐，即系我翻咗屋企半个钟，佢半个钟都有睇紧，
1: 系
0: 佢话睇下佢有几劲啦，咁样佢啊即系。每日都系咁样直播买啦，嗰啲嘢即系卖佢准备咗嘅食材咁样啦，排队排，可能系你最终排到你系冇嘅会卖晒嘅，可能两个钟就卖晒所有嘅食材噶啦，跟住就收工噶啦咁样。
1: 即系点啊？系一间铺头嚟嘅。
0: 唔系啊，即系你当佢一个小巷租咗个位咁，或者一个铺头，人哋嘅铺头寄居喺人哋铺头嘅一个小侧咁样啦。
1: 嗯。
0: 咁就好多人帮衬，咁当然我相信系味道方面亦都系好好吸引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忍唔住又继续睇，我睇下佢究竟点整。咁而我哋香港有冇得食咧？我觉得我哋香港咧，就算有咧，我哋睇唔到佢整啊。
1: 嗯。
0: 即系有啲，我觉得嗰个大不同系咁样咯，同埋我哋有类似嘅嘢咧，就我只能够讲佢似我哋嗰啲整嗰啲班戟咧喺你面前，但系只不过咸食同甜食嘅唔同咯。
1: 咁但系佢嗰个嘢，你不如形容一下你头先讲窝拉头究竟系一块即系好大块嘅饼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
0: 佢卷完出嚟好似我嘅前手。即
1: 系
0: 手踭佢
1: 咁大，
0: 手踭去到拳头都好长下嘅，卷起咯，卷起一个卷。
1: 咁佢会唔会咁样揈噶？
0: 唔会。
1: O K，
0: 唔系咁，唔系咁样揈嘅。佢嗰个做法咧，就系都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嘅。佢有一个大圆 pan 啦，嗰个黑色嗰啲你当系一个镬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就似我哋整呢个 clay cake 咁样，即系我讲嗰个班 cake， 班 cake 咪有个黑色大圆盘嘅。咁嗰、那个直播嘅时候，就当然佢哋就唔系啲咁西式嘅大圆盘发热咁样啦，佢都系用火嘅，跟住然后系少少圆粒落去咯，即系佢又唔 exactly 系镬咁样嘅款嘅，咁跟住然后咧，佢哋侧边咧就会有一兜好似面糊嘅东西，你就会见到咧嗰、那个。

0: 整嘅人咧，就一手拿住一执面糊，又好似削削地，但系又俾佢拿到一执咁样嘅。
1: 即系佢嗰个面糊系一劈嘢，
0: 一劈嘢嚟，
1: 但系佢可以用手拿。
0: 佢用手拿得到嘅，所以嗰、那个
1: 咁佢嘅手会唔会僵住晒？
0: 梗系会啦，梗系会啦。咁、哦、跟住然后咧，
1: 因为佢唔倒落去啊，我就唔。
0: 嗱、
1: 欸，
0: 因为佢就唔系水状，真系佢真系面糊诶，拿得起嘅面糊嘅状态。然后佢拿起好似拿起一嚿咁，就抹啊，好似你抹镬咁样咧，由个边边开始抹抹抹抹抹，佢抹到佢成个镬都充满住黏住咗佢呢个糊。但系其实咧，佢嗰个镬咧都系热到见到出烟噶。咁所以咧，啲人都会问嗰个人你唔热嘅咩？佢话因为个糊好冻嘅。
1: 哦。
0: 所以咧就唔会话辣亲嘅。
1: 即系依个唯快不破喎，又系嗰啲。
0: 系啊。
1: 即系好快咁抹一嘢落去。
0: 嗯
1: 咁跟住佢就應該係脆啦，整咗出嚟應該
0: 係
1: 脆身。
0: 係啦，佢嗰個面嗰塊皮咧就係、是、即係你話佢唔係完全脆咧，佢又唔係完全脆曬嘅，因為咧佢仲要摺啊嘛。如果你脆曬咧、嗯，其實就會爛嘅啦嘛。係係。咁佢嗰個質地咧，我相信嗰、那個用嗰個麵粉做嗰個糊啊，雜糧做嗰個糊整出嚟嗰個薄餅咧，其實喺用料方面咧。是有一个 recipe 是几靓仔的，如果不是不会是我即刻想我都是哇它烧这么久不脆咩咁样还卷喎、啊、之后。
1: 对咯，同埋你话抹一下上去应该是薄身。
0: 好薄㗎好薄㗎，它是真的用那个热力同埋它手上面有糊黏咗它落去咁样㗎，薄薄的一层。咁那个火候控制方面呢其实都是亦都即是大家是都觉得嗯，佢都几犀利喎，咁样，因为你块皮又冇好窿嘅，就啱啱做到脆口，而里面系做到软，所以佢做到一个接到嘅状态。
1: 系，
0: 咁佢抿完一下，其实都冇等好耐噶啦，就即刻撩起呢块皮放喺侧边。
1: 嗯，
0: 佢摆唔同材料嘅地方咧，
1: 系，
0: 然后就会走去拣你要嘅材料咁样噶啦。咁佢所有甚至到去到个调味咧，都系一次过咧喺呢一个。饼上边咧去做嘅、
1: 嗯，
0: 即系我眼见嘅咧就系、是，譬如佢本身有个酱啦，有芝麻啦，然后问你要唔要辣啦咁样，佢先系沟咗呢个酱直接倒落去嗰块嘢度咧，然后攞个匙羹喺度磨磨磨磨磨磨磨，叫做捞匀咗咁样，系抿晒成个薄饼嘅，咁就似我哋整 pizza 咁样，佢会摆一个番茄酱咁样嗰种情况咁样，抿到成个圆形都系啦，
1: 系，
0: 跟住之后咧。就去揀食材啦，咁食材其實你唔揀咧，佢本身咧有啲乜嘢咧都會擺曬落去嘅，咁裏邊可能會有啲咩咧，榨菜啊、火腿啊、蝦皮啊、芝麻啊，然後仲有嗰啲海帶啊，跟住亦都有大豆芽啦，或者一啲菜類咁樣嘅，咁睇你自己中意食啲乜嘢。
1: 嗯，
0: 咁啊可以叫佢走某啲你唔中意食嘅嘢，你唔讲咧，佢就帮你落晒落去噶啦，咁样。
1: O、okay、
0: K， 因为蛋嗰啲佢都有嘅，蛋啊、火腿啊、蛋咧同埋我睇嗰个咧，佢就都几有特色嘅，佢唔系用鸡蛋嘅添，佢系用鸭蛋嘅。
1: 嗯，
0: 咁佢就话佢哋呢个地方大部分人都系食鸭蛋噶啦，
1: 我哋家乡兴嘅咁样。
0: 系啦系啦，咁啊就会将佢摆埋之后咧，基本上就你叫做翻一下，然后咧，喺你左或者右边反再接一下少少，令到佢唔漏。但系佢另一边系唔会封嘅。
1: 嗯，
0: 即系我哋平时食嗰啲叫做卷嗰啲叫做鸡肉卷饼咁嗰啲咧，佢两边都会卷好晒噶嘛，即系会直情一个卷咗之后切开一半俾你食咁样噶嘛。咁佢咧。即係佢哋個呢一間咧，比較火熱嘅呢一間啦。佢個做法咧就係其實佢只會接叫做封一邊啦，跟住然後就卷卷卷卷，咁卷完出嚟咧，嗰一條嘅餅就已經係我頭先講嗰個尺寸啦，應該有3-4 cm 嘅可以。
1: 咁你係由上面即係冇封嗰個開始吃，
0: 又冇封嗰邊開始食，你就會食到一啲脆脆皮先嘅，跟住就開始有餡啦咁樣。咁其實都幾膚嘅喎，咁我就喺度諗啦，即係呢個會係一個主食啊，即係日常嘅主食啊，定係點？原來咧喺佢哋浙江呢度咧，呢個係佢哋一個鄉土嘅早餐美食嚟嘅，亦都係一啲街頭小食啦。而家即係興咗之後就即係一日到黑就有得買啦。但以前其實佢哋係一個早餐店咁樣嘅，
1: 都幾得意喎呢個，即係同埋都

0: 我想象得到是什么，因为有少少似呢，我细个去北京吃那些鸡卷。
1: 我是类似啦，其实都是类似啦。
0: 是啊。
1: 即是一些卷配嗰啲摆咗肉啊咁样咯。
0: 是咯。
1: 咁但係嗰个皮嗰个做法呢，就即係各处乡村就各处例，佢哋有自己一套嘅。咁因为呢、這个窝拉头呢，其实佢仲俾人哋嘅感觉呢，点解即係好鍾意，就係佢仲有一种软糯焦香又可以脆又可以软咁样呢，大家就觉得食落好得意啊，即係有啲嚼口啊。
0: 是，
1: 所以就吸引到佢哋，其实好多人都会食。咁而头先讲嗰个材料方面呢，话嗰个皮呢，其实佢几得意㗎。我都系因为呢次呢，我先至即系我搵资料嘅时候呢，我先至知原来有一种粉系叫杂粮粉囉。
0: 杂粮粉。
1: 係啦，即系唔同嘅粮整出嚟嘅，即系磨出嚟，即系可能连面粉我哋平时就淨系咪高筋粉、低筋粉咁样，即系佢可能系会有粟米粉、糯米粉，又唔知咩粉，捞咗一种叫杂粮粉嘅一个面粉出嚟咯。
0: 系，
1: 咁我系平时系我冇见，我相信我香港都应该好难买到呢个叫杂粮粉嘅。
0: 我都系应该有一包咁样卖嘅，可能系。
1: 系啊，因为佢系用粟米粉啦、黄豆面粉啦。再加埋面粉啦，捞出嚟嘅。咁即係佢捞完之后呢，煎出嚟呢就会有我头先嗰种效果，就係相对地佢唔会完全脆晒，但係又唔会淋白白。
0: 係。
1: 因为我哋好少用黄豆粉㗎，喺我哋即係譬如整 bakery 方面。
0: 係。
1: 咁所以我话呢个杂粮粉对于我嚟讲呢，係一个几新鲜嘅食材。
0: 係。
1: 我系冇用过佢，亦都冇谂过有一样咁样嘅嘢咯。所以即系我哋平时可能我哋整嘢食啊，或者整蛋糕啊，我哋都会沟粉嘅。咁就算中式我哋做调教一啲酱汁嘅时候，我哋都会捞嘅。但系其实我哋捞嘅粉咧，我都冇遇过黄豆面呢一种面粉咯。咁所以我话我冇接触过佢，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新事物咁样啦。
0: 但系呢个特性系咩咧？即系譬如你话。咁我用得呢个粉，
1: 我相信佢个味道几香嘅，即系黄豆粉。我哋平时食啦，有咩机会会净系食
0: 黄？
1: 嗰个系糯米粉，黄豆粉咧系我哋有段时间好兴食嗰啲韩式嘅甜品嘅时候咧，系兴起咗食有一种粉染落去咧，黄黄地，但系冇乜味嘅，嗰一只咯。但系平时我哋糯米糍普遍用咧，都会系用炒熟过嘅糯米粉，或者系炒熟过嘅面粉嘅。咁而你话黄豆粉咧，就可能我哋食日式月饼。日式月饼如果你食黑糖味咧，佢就
0: 系
1: 做黄豆粉俾你啦。但喺我哋中式嘅一啲甜品类咧，少见佢嘅，少见佢出现嘅。但系当然佢哋都会有用到黄豆面去做其他嘅一啲配搭啦，咁样。但我就冇谂，原来咁样捞完之后咧，就叫做杂粮粉咁样咯。咁究竟杂粮粉仲可以演变啲咩？我谂我都会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佢个texture 好似几好啊，做出嚟，同我哋平时如果我话我哋捞 pancake 咧，嗰块皮系真系争好远嘅。当我睇住条片睇咗佢半个钟喺度整嗰嚿嘢嘅时候，我都觉得佢嗰个嘅材料系对于我嚟讲系我唔认识咯。咁我所以我就都望咗好耐，因为佢熟嗰下咧，到佢搣起呢块皮咧。真係有別於我平時見我哋做嗰啲咁嘅薄餅皮啊，
0: 係
1: 咁，所以都幾新鮮嘅。同埋佢裏面可以夾啲乜嘢呢？大部分都係鹹食呢，咁係我自己喺做夾餅裏面好少接觸囉。我自己唔鍾意咁樣，我成日覺得嗰塊餅係應該係甜食嘅，
0: 即係應該係士多啤梨呀、加 cream 咁樣。
1: 係啦，因為譬如而家有時嗰啲嘅格仔餅呀、或者係食嗰啲早餐嗰啲叫 all day breakfast 嗰啲呢，食 double cake 呢，其實都好多做咗鹹款㗎啦，冷蛋加bacon 咁樣去食㗎嘛。我都從來都唔愛㗎，我都係当甜食咁食翻佢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佢嗰个皮咧，佢唔系做甜嘅方式咧，咁我觉得咁啊应该几夹，因为我唔中意咸咸甜甜捞埋一齐啊嘛，咁我觉得几新鲜喎件事咁。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嗰、那个饼你话头先我睇半个钟头啦，佢可以做得几多块咧？
1: 佢其实分。

0: 零钟都做到包好咗一件噶啦。佢都浪湿咁样，系不停换唔同嘅客人咁样，只不过可能一个客人佢要四条咁样咯。
1: 系，咁你话佢会卖晒噶嘛？即系可能
0: 系啊，佢食材用晒咁就冇噶啦，同埋嗰个兜咁样面粉样磨晒啲。
1: 佢几大兜啊？嗰兜面粉
0: 咁都好大兜嘅，咁、哦、但系我相信系食材方面，即系捞入入边嘅食材方面嘅嘢用晒咧，咁佢就叫做完结咗佢一日嘅收工啦。咁样，因为其实佢哋都有好多地方佢哋买嘢咧，除咗我讲而家呢个窝拉头啦，咁其实仲有嗰啲卤水啊。都系好出名，啲人睇直播咧就系整嗰啲卤，整嗰啲卤水咧，跟住喺度切啦，即系譬如我要几蚊猪耳，几蚊猪润，跟住咩猪手咁样咧。
1: 直播，
0: 但系好多人睇，我想话你听。
1: 点啊？
0: 我自己都即系睇完都一牙汗啊！点解咁多人睇咧？咁同埋咧，佢会有一啲兴嗰个玩法咧，就系、是、譬如我头先讲呢一个啦。咁同樣都有好多人做唔同嘅食物咧，即係譬如我話俾你聽，我點樣去整呢一個榴蓮鬆餅咁樣，咁佢就會去買榴蓮啦，跟住然後買麵粉啦，買唔知乜，買曬所有食材之後咧，佢就會話總共用咗幾多錢，其實成個過程佢拍住嘅，
1: 係啊，
0: 咁跟住然後咧，咁佢就做佢要賣嗰種食物出嚟啦。咁佢哋咧就譬如我呢个食材呢堆食材我买咗15,000元咁样，跟住我而家去开档啦，够钟啦咁样，咁我开档咯。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咁，当然拍得出嚟嗰啲都系一啲红网红店啦。我相信，其实佢哋都真系可能喺三两个中间咧就已经卖晒噶啦。
1: 但佢买食材买10,000多元啦，咁
0: 佢个回报翻嚟啦，回报翻嚟啦，多一个倍数，
1: okay,
0: 最少多一个倍数。以我见到嘅最少都有多一个倍数。
1: 咁样正常嘅，咁唔通你蚀咩？
0: 系啊，咁即系。咁你见佢好似摆档摆几个钟咁，但系佢事前功夫做好多嘅，同埋又好似咧，即系当然我唔知佢会唔会有啲咩秘方，其实系冇喺个画面度俾你睇到啦。咁你会见到嗰啲食材啊，咁啊真系佢咁样捞佢俾晒成分你，咁样讲晒成分出嚟俾你。咁你令到你会谂，我都去摆个档啦。咁当然香港唔可以啦，即系我哋唔可以做无牌小贩噶嘛，咁样。咁但系都即系几吸引噶。
1: 即系你无论当系一个美食嘅 blogger 去睇，又或者系当一个系叫做搵，即系叫做做生意嘅角度，
0: 系啊系啊，
1: 都系好睇嘅。
0: 都好睇嘅，即系因为我都系见到我屋企人即系其实系我弟父开住嚟睇，我觉得。咁搞笑喺度睇嘅，跟住然后我忍唔住，咁佢开住我咪又睇下咯。咁啊，仲发现咗呢个食物都几吸引啦。虽然我哋未有得食嘅，咁啊，即系但系如果大家去旅行嘅时候，可以嚟搵嚟食下嘛。
1: 系，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啦，睇下有冇呢啲咁样嘅消息。
0: 窝拉头，
1: 窝拉头，咁啊，大家即系写低佢啦。

0: 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从1926至1957年，民生书院是如何在动荡的政局、时局和战争当中是扎根和可以发展呢？今集我请来薪火龙城家国之间的民生书院1926至1957的作者邝志文，由他亲自解释下早期的香港教育和城市发展，以至于战争期间民生书院发展的真实面貌。
4: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5: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6: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0: 哇，今个礼拜剑威导赏团啊，犀利啊！你听到我生猛晒，
1: 系，
0: 因为我又讲翻我自己最中意嘅嘢，
1: 系。
0: 其中一样嘢就系、是、今日我哋定咗个题目，因为我哋其实一个月之前我要交题目咁、今日礼拜咧交个题目咧就系讲世标啊，即系咧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其实嗰个标嘅 size 咧系不断有转变，
1: 都有嘅，
0: 啊、
1: 即系我都有睇标，因为我都走在即系买唔买一件事都走在潮流嘅尖端噶嘛，
0: 系，
1: 咁我又知诶系咯，近期兴啲咩标款咁样咯，
0: 系，咁啊其实近呢几年咧系兴翻细标嘅，
1: 系，
0: 因为讲紧即系我自己去即系中意睇标啊，或者系睇呢啲咁样嘅装大嘅装饰嘅时候咧，其实嗰阵时系兴大标嘅，即系大标嘅意思咧就系讲紧40mm，
1: 系大标面
0: 或楼上嘅，系啦个标面，咁就叫做大标啦，因为以前传统可能系男装标最大可能38-39mm 已经好大嘅，咁系去到即系我谂系讲紧即系2010年左右，2000年打后零几年就兴大标面，哇越整越大，我见过50几mm 嘅都有见过，咁50几mm 你基本上你戴唔到上身，你哇成个指南针咁样嘅，
1: 遮住晒咁样嘅，
0: 系啦，咁当然咧你都会有好多讨论，就系、是、啲人会上网又好，或者系。去問啲師兄就問話：喂，我隻手比較幼，即係我的手咧就唔知幾多寸，咁我戴咁大嘅錶得唔得㗎？咁嗰陣時咧，其實你就會有好多人話：因為近呢排咧就興大錶面，所以你就算隻手咧好似阿健威隻手，我其實嗰啲都叫右手，男裝手係右手。

0: 哇！但系只44啊、45mm 嗰啲咧，其实系唔靓噶，我觉得
1: 系啊。
0: 但系嗰阵时真系兴，
1: 我唔知道，因为我咧系中意戴大表面嘅人嚟嘅，由细个开始已经系咁噶啦。即系我只手前手都好幼嘅，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我 carry 到、啊。
0: 点样咧？你有冇试过咧？你戴咗表之后。影自己一张相望一望，
1: 影自己，
0: 因为你自己望咧，因为嗰阵时候譬如兴大表面咧，
1: 系，
0: 咁你就咁望咧，睇惯咗咧，你觉得戴咩都好睇，咁但系咧，你试下影翻张相睇翻自己咧，就觉得啊，咦，有啲过大，
1: 嗯，
0: 系啦，
1: 不过我又唔会买到超级大嘅，但系我就一般，我唔戴女装表咯，即系我唔系戴女装表 size 嗰啲人嚟嘅。譬如嗰啲智能手錶啦，擸住我哋自己本身電話個平台，咪有、即係有佢嘅智能手錶噶嘛？我都係買嗰只叫所謂45mm 嗰只嘅。
0: 45mm 好大喎！
1: 係四十，我係用45mm 嗰只嘅。
0: 即係已經係大。
1: 因為女裝嗰只咧係好細嘅。我戴咗之後，我自己覺得其實佢都唔細嘅。只不过我自己惯性戴大表，我就觉得戴咗落去好细啊！我唔中意见到我个
0: 好多手
1: 嘅位置，我中意成个表面系 cover 啱啱 cover 我个嗰、那个叫做教位呢个位置，我就觉得唔 fit 啦咁样咯。
0: 女装即系女性戴男装表咧，其实都系有另外一个学问嘅。
1: 嗯，
0: 其中一个最多人讲咧，就系响好几年前咧，郑秀文。在一套戏里面咧，戴过一只好大只嘅男装表，好多人讲嗰阵时
1: 系咩？
0: 咁但系因为佢本身佢戴得好靓，佢真系好衬嗰只表。
1: 嗯，
0: 因为女性戴一只咁大只嘅男装表咧，有时会啲人就会话：喂 ，carry 唔到、啊。
1: 系，
0: 但系佢系戴得好睇。
1: 我都 carry 到。
0: 咁所以呢、這个，你可以试下买只嚟玩啦。
1: 不过我唔知道你讲边只，
0: 我转头我 send 俾你。咁我今日要讲咩咧？即系讲细表咧，其实近排咧就呢两个礼拜咧，你响一啲社交媒体嗰度睇咧，就有一只细嘅表，
1: 嗯，
0: 有一只细嘅 vintage 嘅平价手表咧，系好 hit。
1: 突然间学市，
0: 突然间好 hit， 好多人讲。咁唔系净系讲紧我哋香港啦，直情系成个亚洲啊，
1: 嗯，
0: 又或者可能有啲即系其他海外嘅地方咧。都好多人谈论呢只表，咁、那个表嘅特色咧就系咩咧？第一就系我哋今日
1: 细
0: 只，因为咧其实呢一类嘅细只表咧，通常系个特性系咩咧？佢好旧啦，即系佢个款好旧式啊，
1: 嗯，
0: 因为佢咧其实系响90年代早期咧就已经出嘅，或者系讲紧80年代嘅时候就已经有呢个咁嘅初型，咁啊有一只方方地型嘅细装表。第二就系佢嘅 function 咧好简单嘅啫。佢就係一個時針面加一個好細嘅液晶體面，咁呢個咧，因為當年嘅技術所限咧，液晶體你要做成塊表面液晶體咧，其實嗰個價錢就貴啲，所以通常咧，如果嗰陣時有啲表話要做啊，我要做個閒針，跟住加少少液晶體咧，那個液晶體只係能夠顯示時間嘅啫，最多都係。咁可能即係如果加埋咁就可能有少少計時嘅功能等等嗰啲咁嘢啦。咁好啦，咁另外第三樣嘢呢就係價錢好平。咁佢平到係點呢？即係佢喺唔 hit 嘅時候啦，講緊100-200蚊呢就已經係可以交易到。
1: 嗯。
0: 咁所以呢係深受一啲即係譬如話我哋翻學啊、中學生啊等等喜愛。咁我細個嘅時候呢都曾經有一段時間一啲中學生咧係好興戴某一啲款式嘅錶嘅，
1: 嗯，
0: 咁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因為嗰個錶好平，就令到咧有啲中學生咧就會聯群結隊咁樣去買啦，即係好似我哋三五個人係朋友嚟嘅，我哋一人一隻，
1: 嗯，
0: 或者我哋一人一隻色，咁啊可以齊曬五隻色，或者係我哋三個人有三隻色，咁啊可以買到，咁所以咧呢一類第一平價，第二細隻，第三。簡單 function 嘅表咧，其實嗰陣時係深受一啲即係中學生歡迎。咁但係後尾啲中學生會大噶嘛，咁佢都可能會留意其他表嘅新聞啊，或者佢應該覺得呢個已經唔啱我戴啦，我應該要戴翻一啲成人嘅表咁樣，咁佢所以就會脱離咗呢個市場。咁，
1: 嗯，
0: 近排一個好唔尋常嘅情況就係咧，即係呢一類嘅手錶又 hit 翻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日主要都係想講一講啊，有一隻咁樣嘅手錶留意即係。

0: 出現翻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會講下細標點解會 hit 翻，或者係會成為咗即係好多人近排吹捧嘅對象咧。咁咧又可以留意下，因為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觀賞啦、美學啦，或者係有啲歷史嘅因素咧，大家可以留意嘅。
1: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3: 今日我哋系讲细标啦，头先又讲啊，其中一只啊好 hit 嘅标咧出现咗，咁其实有一个情况咧，啲人就话，其实嗰个标嘅标面咧就有似某一啲嘅大品牌嘅标面，因为咧其实近呢几年咧就出咗一啲冰蓝嘅面啊，或者系啲翠绿色嘅面咧，咁就可能系一啲贵嘅标咧，就系呢个咁样面嘅，咁但系咧如果你买百几二百蚊都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咧。啲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平替啊，係啦，咁就即係好似慳咗十幾萬咁樣咯，即係學啲廣告話齋，咁即係當然啦，你係咪覺得咁樣就可以平替到咧？咁樣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啦。不過我哋今日咧就講細標，頭先喺播過之前就講啦，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说，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